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啦，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0: 快乐家庭齐上阵，健康宝宝大比拼，一年一度的七巧板特别节目《健康宝宝大比拼》就要开始了。来自全国各地80多家0到6岁的宝宝家庭将欢聚在七巧板的舞台，在快乐的游戏中共度美好时光。最好玩的亲子游戏，最科学的育儿指导，尽在七巧板《健康宝宝大比拼》。小朋友们，快叫上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玩吧！
1: 亲子游戏，原地拍球，游戏道具，篮球一个，游戏玩法，要求宝宝原地独立完成拍球游戏，家长可以在旁边鼓励或计数。游戏中，使用标准6号篮球。单手拍、双手拍、交替拍均可，中途球掉了捡球继续拍即可，在规定时间内记宝宝拍球个数。游戏目的，锻炼宝宝手眼协调能力和动作的准确性。
0: 现在收看的是七巧板特别节目《健康宝宝大比拼之终极大 PK》。我们马上要进行的游戏呢，其实啊，听名字很简单，但玩不一定简单哦，叫做原地拍球。
2: 我拍球可厉害了，我能不能跟小朋友一起来比赛？
0: 嗯，可以。
2: 有点不好意思。
0: 没事，你也就比他们大30多岁嘛。
2: 嗯，好吧，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比赛规则呢是这样的，小朋友的面前呢有一个圈儿。他呢要在这个圈里来进行拍球，单手拍也可以，双手拍也可以，交替拍也可以，看看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哪位小朋友拍球的次数多，哪位

0: 小朋友就获胜了。请小朋友拿好你们的球。
1: 拿好球了。
0: 请站好。
1: 球拿起来站好。
0: 我们说开始之后你们就可以拍球了啊。三二一开始。
1: 这个球一定要在圈里才算数，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叫精准打击吗？
0: 没错。这个游戏啊，充分锻炼孩子们的这个手眼的协调能力。而且你看，有的小朋友，
1: 哎妈呀，
0: 他是
1: 这么厉害，人单手拍球啊，
0: 而且另外一只手要背在这个，
1: 人家还背着，哎呦，他好有样啊，特别像专业的小小篮球运动员。
0: 你看一下陈志小朋友拍球非常的专业，哇，他呢是以蹲马步的站好，每次呢要用这个膝盖的力量，然后给自己加以惯性来拍这个篮球。
1: 这位自己站在圈里的小朋友，
0: 小恐龙小朋友也要加油了哟。
1: 哎，这样拍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可以。
0: 一开始的时候，
1: 不玩了。
0: 跟小朋友说自己不太擅长拍篮球，但是通过比赛，我们发现他真的还可以。
1: 不玩了，有人不玩了。来呀，来呀，你看，你看，月佳，你看，月佳，快来呀！
0: 月佳小朋友可以来去参加比赛，来加油！
1: 来，快，完。
0: 程程小朋友啊，现在拍的是越来越好，一开始还说自己不太擅长，我没有发现，我觉得你很擅长拍篮球。上上小朋友现在呢是双手来拍球，
1: 送你了。
0: 哎，好，谢谢。现在小朋友们都已经累了啊，加油加油加油，再坚持一下，还有时间。哎，我觉得上上小朋友这个体力非常的棒啊，
1: 体力好。
0: 对，还有我们的若翰小朋友，你看这个姿势非常的标准，而且呢从一开始到现在这个频率一直没有降下来，
1: 哎，特别帅。
0: 五四三二一，时间到。
1: 哇，太棒了，给所有的小朋友响起热烈的掌声。
0: 那刚才呢，我们场内呢进行了一个游戏的比拼，我们场外的家庭呢，他们也跃跃欲试了，准备玩我们的游戏。
1: 哎，接下来这个外拍游戏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名字叫做传送带。
2: 亲子游戏，传送带，游戏道具，家庭自备玩具若干，整理筐一个。游戏玩法，一家三口坐在亲子垫上，每人间隔30厘米左右。游戏开始后，全家人需要抬起双脚，保持身体平衡。第一个人手拿玩具绕腰，腿各一圈后交给第二人。第二人重复以上动作，交第三人。第三人重复动作后，把玩具放整理筐内，在规定时间内，最后看能接力运送玩具多少个。游戏目的，锻炼宝宝的身体平衡和控制能力。
3: 我四岁半了，这是我美丽的妈妈，还有我帅气的爸爸。我喜欢画画、弹钢琴，还有爱护小动物。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希望大家喜欢我，谢谢大家。
4: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省莱阳市的刘向凯小朋友家庭。我们今天打卡的游戏是传送带，
5: 预备，开始。

0: 时两分钟，我们一共完成传递了30个。
1: 传送带游戏在两分钟之内一共完成了26个。
0: 耶，好棒呀。我们两分钟之内一共传送沙包14个。
2: 好了，在今天的传送带游戏中表现最棒的是李恩凯小朋友，祝贺他。
3: 亲子游戏不倒翁，游戏玩法，宝宝和家长面对面手拉手坐好，游戏中宝宝和家长分别做拉起坐下的动作，当宝宝站起时家长坐，家长站起时宝宝坐，站起时必须双腿伸直，在规定时间内看宝宝和家长共能完成多少个动作。
4: 好，我们的不倒翁的游戏呢马上就要开始了，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可以看到我们的宝宝和家长已经手牵手面对面的坐在了瑜伽垫上，宝宝倒下去爸爸要立起来，爸爸倒下去宝宝要立起来。注意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宝宝的腿一直要保持笔直才可以。我们看看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哪一组完成的数量多，哪一组就获胜了。听好口令，做好准备，3、2、1，开始。哎呦，上上小朋友，你的姿势不够标准，腿一定要绷直。
5: 如果腿不直啊，可能这些就都不算数了。
4: 对，没错。
5: 程程对了，这回对了啊！
6: 程程好标准啊！
5: 对了，对了，对了，
6: 程程做的好标准。
5: 对，这回对了啊，直。
4: 上上小朋友，把腿要绷直。
5: 其实呢，就是说在和爸爸拉着手的过程当中，互相较着点劲，
4: 哎，对了，
5: 就比较容易把腿给绷直啊。
4: 我建议上上爸爸可以再重新安排一下孩子的这个姿势，要不然前面都不算数。
5: 哎。
4: 哎，我们看小恐龙和爸爸完成的非常标准，
5: 啊，
4: 看到了吗？对，姐姐，请看一下白若翰和妈妈，配合的相当的完美啊！
5: 哦，
4: 真好。
5: 哎呦，还真是
4: 啊！汤汤现在和妈妈配合的也很默契，
5: 大家都找到了状态了。
4: 对，
5: 上上慢慢的腿也没那么弯了。哎呀，对了对了对了，这回对了。哎呦。腿再注意点啊，腿再注意点。
4: 静妍和爸爸的配合呢也越来越好了。
5: 嗯，
4: 哎，你看陈志小朋友那个腿绷得特别直。
5: 嗯，
4: 陈志爸爸注意表情管理，
5: 仰卧起坐的能力很重要，对不对？
4: 对，这个呢是可以锻炼小朋友的这个手和腿的肌肉能力，可以锻炼爸爸的腹肌。
5: 哎，就是老是喊着要减肥的爸爸妈妈，其实就可以跟宝宝做这样的运动，是不是？
4: 在家里铺上一个瑜伽垫，
5: 哎，
4: 又有了亲子时光，又锻炼了身体，多好！
5: 卷腹。
4: 好，还有10秒。

0: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计时了。计时的时间开始了，计时的时间加油了。五、四、三、二、一，停。
1: 不错，不错。

贴墙版育儿小贴士，给不断成长的父母。宝宝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宝宝四岁了，他不再是百依百顺的乖宝宝，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爸爸妈妈要适当。

一定的自主权，比如自己选择玩具、书本，自己决定第二天穿什么衣服，这样会有利于培养他独立自主的能力。四到五岁左右，宝宝会进入阅读敏感期，对阅读、看书产生浓厚的兴趣。爸爸妈妈一定要抓住这个关键期，给他构建一个书香环境，例如布置一个读书角，开展亲子阅读，带头树立爱读书的榜样，有助于让宝宝养成从小爱读书的好习惯。成长关键词：自主权、阅读敏感期。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乐家庭齐上阵，健康宝宝大比拼，一年一度的七巧板特别节目《健康宝宝大比拼》就要开始了。来自全国各地80多家0到6岁的宝宝家庭将欢聚在七巧板的舞台，在快乐的游戏中共度美好时光。最好玩的亲子游戏，最科学的育儿指导，尽在七巧板《健康宝宝大比拼》。小朋友们，快叫上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玩吧！
1: 亲子游戏，小猴玉玩具，游戏道具，家庭自备毛绒玩具若干，结实的木棍一根。游戏玩法，爸爸妈妈双手抬起一根长棍，小朋友在中间双手握棍，像小猴子一样身体悬空吊在长棍上，脚上加一个玩具，从起点运到终点。游戏中，爸爸妈妈不能用手帮助宝宝身体的任何部位，宝宝双脚不能落地，在规定时间内看宝宝往返能运送多少玩具。游戏目的，锻炼宝宝的上肢力量和身体控制能力。
2: 我们的小猴怎么运玩具呢？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比赛规则。这个游戏需要一家三口齐上阵，借助一根长棍来完成我们的任务。这个游戏主要是考验一家三口的配合，同时呢要

0: 考验小宝宝的这个核心力量、手部力量，还有这个腿部力量。
1: 哇，是个综合的比拼。
0: 对呀、啊。
1: 啊、哦，所有的宝宝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准备了啊！听我和金豆哥哥啊。好。
0: 三、二、一，开始。其实他们家这个玩具挺有技巧的，他们要靠这个盘腿，然后将这个玩具紧紧地夹在自己的腿上。哇！上上小朋友现在暂时领先，已经运完了两个玩具。
1: 哎呀，小宝宝好喜欢这样的游戏哦。
0: 对呀、啊，
1: 因为好多小朋友啊，他们小的时候就喜欢爸爸妈妈牵着、
0: 哎、猴掉了，
1: 然后打秋千，是吧？
0: 对。
1: 哎呦妈呀，这把孩子扔了。
0: 这应该是他的臂力啊、刚才没有挂住身体啊。
1: 直接扔过去，
0: 对，注意安全啊！
1: 哎呦我的妈呀，这还倒着走的！哎呦呦呦呦！
0: 一个完美的刹车。陈志爸爸还一直鼓励说：“努把力啊，孩子。”
1: 陈志已经被爸爸摔的第三次磕脑袋了，让人家怎么努力？完了，陈志注意表情管理。
0: 好，可以先回到起点，先回到起点。哎，上上小朋友这一家完成的非常的顺利啊，现在已经夹到了好几个玩具了啊。因为每个小朋友他的臂力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展现出来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1: 汤汤啊，有点误会了，他以为那些玩具都是上上送给他的呢，
0: 所以他很兴奋，
1: 对
0: 是吧？
1: 啊，好开心呐、啊！有个小朋友拼命送他玩具，你看，
0: 哎，白若汉一家完成的很顺利。你看那边的毛绒玩具呢，已经堆成了小山。倒计时，可以完成最后一套啊！要加油了，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哎呀
1: ，冲过来了！哎
0: 呦，你刚才为什么一直有啊这种高音呢？
2: 是你吗？
3: 嗯。
0: 为什么？
3: 刚才摔倒了，刚才然后就喊。
1: 哎，你知道吗？因为有的时候短跑运动员他在冲刺的时候也会喊，就是哎，你看汤汤也在喊，就是会借助这个喊叫声然后来发力。
0: 哎，我觉得他这个臂力不错呀。
1: 是吗？
0: 咱俩掰掰手腕行不行？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掰个手腕
1: 可以吗？跟金豆哥掰手腕，
0: 你能掰过我吗？那个手。左手，
1: 他要把你的手指掰掉。
0: 哎，拧着我手使劲掰呀、啊！啊，
1: 不错不错、哎、啊，表现不错。那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休息，我们来看看场外的家庭他们会做一个什么游戏。
0: 这个游戏特别有意思，叫做穿衣服。嗯、穿衣服应该都会吧？
1: 这个穿衣服和平常的穿衣服可不太一样。哦，
0: 到底怎么不一样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亲子游戏，穿衣服，游戏道具。自备长袖 T 恤、长裤、袜子、鞋、帽子。游戏玩法：宝宝身穿小背心、小短裤，准备游戏。计时开始后，宝宝需独立完成穿上衣、裤子、袜子、鞋子。最后戴好小帽子，举手示意游戏完成。看看哪个宝宝穿得又快又好。游戏目的：培养宝宝的生活自理能力。
5: 预备，开始。

0: 好了，在今天的穿衣服游戏中表现最棒的是李恩凯小朋友，祝贺他。
1: 养成习惯，培养孩子的规则感。我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面对懵懂的不同年龄、性别和个性的宝贝，怎样给他们定规则呢？我们有三招。第一招，规则是有限的正面的规则，设定的规则不宜多，最好不要是否定型规则。例如，要求宝贝不要做什么，而是让宝贝去做什么。规则应指向宝贝的发展，而不是指向爸爸妈妈们的方便。第二招，规则一定要具体而明确，而不能笼统抽象。比如，有的爸爸说，你需要关注自己，有的妈妈会说，每周只能玩30分钟电子游戏，如果超出了，下次就要扣双倍的时间。最后一招，用环境来体现规则。与其喋喋不休地将自己变成规则复读机，爸爸妈妈们还不如让无声的环境学会说话，和宝贝一起将规则设置在环境中醒目的地方。

绘本听故事，让我们在中国最美故事会共度美好的亲子时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绘本呢，是蒲蒲兰绘本馆出品的《马敢打狼两头怕》。那这个绘本啊，是根据中国民间谚语改编的。那马杆呢，它很细，也很容易折断。那如果碰到狼的话，用马杆能把狼打跑吗？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插画师刘娜是如何用剪纸拼贴加喷漆的方法来演绎这个有趣的故事吧。马杆打狼两头怕。天快黑了，夜幕即将降临，农夫在马杆地里捉到了一只兔子，准备带回家，他很开心，呵呵，这真是一顿大餐。在草垛后面藏着一头狼，狼看见了农夫，他心里狂喜，呼呼，这可真是一顿大餐。农夫看见了狼，急忙捡起了一根棍子，狼看到农夫捡起了一根棍子，也很害怕，哦，不好，他有棍子。这个时候啊，农夫呢突然发现手里的棍子呢只是一根麻杆儿，他有些害怕，他想，哦，糟糕，不是木棍，是麻杆儿，这怎么打狼呢？而暮色中啊，农夫手中的麻杆呢，看上去有点像带刺的铁棍儿。狼看见了，心里也很紧张。糟糕，他如果拿铁棍儿来打我的话，那我可受不了。农夫心想，也许狼不知道我手里拿的是麻杆呢。为了我的兔子大餐，我要勇敢一点。而此时，狼心里想，也许农夫手中的铁棍儿打不到我呢。不行，为了我的大餐，我要勇敢一点。农夫鼓起了勇气，冲着狼举起了麻杆，大声喊，啊，你别过来。狼鼓起了勇气，咆哮着冲着农夫举起了前爪，哦，我要吃掉你。就在农夫和狼即将开战的时候啊，他们突然听到附近的草垛里传来了奇怪的声音。那个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在寂静的夜晚呢，却听得格外清楚。农夫听到了那奇怪的声音，刷刷刷，吱吱吱。狼也听到了那奇怪的声音，吱吱吱，刷刷刷，刷刷吱吱。农夫心里非常紧张，哦，不会是有其他的狼来了吧？这个时候

非常害怕。哦，不会，又有人来了吧？就在这个时候，农夫怀里的兔子挣脱农夫的腰带逃跑了，农夫和狼都吓了一跳。农夫和狼啊都没有动，他们眼睛盯着对方，耳朵听着那奇怪的声音，身体保持着准备战斗的姿态。

0: 而狼呢也在琢磨，是不是真的有人要来了，要不我也逃吧。就在这时，突然旁边的草垛也响起了那奇怪的声音，农夫和狼都大吃一惊，
1: 不好，那边也有狼。哦，不好不好，那边好像也来人了。
0: 紧接着越来越多的草垛响起了那奇怪的声音，农夫和狼都不敢再待下去了。
1: 哦，不好不好，狼越来越多了，再不跑就没机会了。
2: 哦，不好不好，人越来越多了，再不跑可就跑不掉了。
0: 农夫转头向山下的家跑去，狼转头向山上的窝奔去。狼感觉身后有好多个人在追他，
2: 哦，快跑快跑，人要追上来了。
0: 啊，农夫跑啊跑，他一口气呢跑回了家，累得瘫倒在床上啊，终于到家了。这边狼跑啊跑，他一口气呢奔回到了窝里，他累得瘫倒在地上，哦，终于到家了。这时候草垛里发出了窸窸窣窣的声音，
3: 兄弟们兄弟们，农夫和狼都走了吗？
1: 哦，走了走了走了，他们都走了。
0: 哈哈，真没想到，原来啊，农夫和狼居然被一群小老鼠给吓跑了。麻杆打狼两头怕，那么人怕麻杆断了，所以心里害怕，狼怕麻杆是一根铁棍，所以心里也害怕。啊，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这个麻杆打狼两头怕的谚语故事，小朋友们喜欢吗？好，如果大家喜欢看绘本听故事的话呢，欢迎多多关注我们的中国最美故事会。在这里呢，我们和大家分享更多优秀的中国原创绘本，让我们在中国故事中品味中国文化，感受中国之美，领悟中国智慧。

0: 旺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9: 去吧。
10: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

0: 音 DG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快乐家庭齐上阵，健康宝宝大比拼，一年一度的七巧板特别节目《健康宝宝大比拼》就要开始了。来自全国各地80多家0到6岁的宝宝家庭将欢聚在七巧板的舞台，在快乐的游戏中共度美好时光。最好玩的亲子游戏，最科学的育儿指导，尽在七巧板《健康宝宝大比拼》。小朋友们，快叫上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玩吧！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熊二，是这边吗？
1: 没错，餐厅老板说了，除了不夜城，在管道北边有个游乐园，又重建过三只飞蛾，拿着类似缩小器的物品进去了。不过老板谈及游乐园的时候，表情有点奇怪，还不让俺们去。
0: 不管了，找缩小器要紧。
2: 咱们得到缩小器的机会来了。
1: 好像就在这附近。
3: 哇，好大的游乐园。
4: 他们根本就不想让我们过，没办法，只能绕远了。
1: 他们在说啥呀？
0: 先别管他们了，我们快去找苏小气。
5: 你好。
6: 谁呀？
0: 你好，我们是从不夜城来的，上你们这找点东西。
6: 找东西？又是不夜城那边的昆虫，肯定是想来破坏积木墙的。
7: 那我们就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嗯，
8: 欢迎欢迎。
6: 你好你好，我是哈哈，这是哼哼，这是西西。快进来吧。
1: 俺叫熊二，这是熊大和光头强。哎呀呀，这里好玩的实在是太多了。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0: 熊二，别忘了我们是来找苏小气的。
5: 你好，请问你们昨天带回来的物品可以让俺们看看吗？有可能是俺们遗失的物品。
6: 不行，想看物品必须经过哇咔咔园长的同意。
0: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园长谈谈。
9: 不行不行，
6: 想要见园长必须是通过两关的资深玩家才可以。
0: 这是什么奇怪的规矩？
1: 你们看那儿
0: 是苏小气。
5: 太好了，真的在这儿。

0: 笑啥呢？
1: 肯定是在笑我们。欢迎体验惊险刺激的旋转木马，一分钟内没掉下来就算过关。
2: 快开始吧，俺都等不及了。
1: 开始了。
3: 哎呀，这也叫惊险刺激？
4: 就是，我还满心期待呢。
5: 失控了吧？还有20秒，再坚持一下。
1: 还挺能撑的呀，那再试试这个。
2: 再也不玩旋转木马了。
1: 接下来是点球大战，守住球门，不失球就可以过关。
6: 俺觉得这游戏不会好玩。
7: 他们又想玩什么花样？
3: 要小心。
1: 开始。
7: 来了。
8: 球都不会发，还吵吵要吃什么懒虫全席。
9: 就是，
7: 就这，
1: 小虫子，看看强哥教你怎么踢球的。
7: 什么味道？好臭啊！你好，
3: 光头强，好疼啊！这也可以，过分。
10: 结束了吧？
1: 来接我们的最后一球吧！
3: 这怎么能接得住？时间已经到了，快逃啊！
10: 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
1: 你们可以去见园长了。
11: 我们是不是迷路了？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
1: 很重要，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很重要，
0: 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也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

0: 人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
1: 嗯，
0: 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要见到那个园长。啥声音？
1: 那就是我们的园长。
0: 他们园长是辆玩具车，
2: 那是他的座驾。我们园长是只甲虫。
1: 哇咔咔园长，他们三个就是从不夜城来的昆虫。

0: 听说你们想带走一个灵戒？
1: 对，是因为
0: 可以。
2: 哎呀，太好了，还是园长好说话。
0: 不过
1: 我就知道以后说话的时候能不能一口气说完。
0: 你们先赢下一场碰碰车比赛，我才考虑把东西给你们。
3: 碰碰车比赛？
4: 对，碰碰车比赛有一条规则，谁先翻车谁就输。
5: 砰！喏，选你们要用的车吧。

0: 这可不像碰碰车，
1: 反倒像爸爸打儿子，这装备的差距也太大了吧。
2: 你们只会抱怨，机会我已经给你们了，不比就别浪费我的时间。
3: 你们摆着欺负俺们，
1: 从踏进乐园开始，他们就一直故意刁难我们，
4: 咱们不能放弃。
1: 有了，我们需要这堆零件，还需要一些时间把我们的车改造一下。
2: 这随便。
5: 哇，太酷了！
2: 故弄玄虚，
1: 放马过来吧。
6: 那么，比赛开始。
2: 想跑？
1: 还会变形？
4: 看招！
1: 幸好我们早有准备。
2: 哦，磁铁！
1: 他的轮子太危险了，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
2: 想甩掉我？
4: 瞧瞧这个！
1: 就这也想偷袭强哥我？
4: 光头强，小心！在他前面太危险了，咱们绕到他后面去。
2: 以为绕到背面我就攻击不到了吗？
6: 院长要用那招了。啊，要赢了！
4: 郭东强，郭东强，你还好吗？
1: 放心，
2: 是时候结束了，
1: 快变换阵型。
6: 合体了，合体了。
1: 不
6: 院长，院长，
4: 耶，咱们赢了。
1: 走，快去拿苏小西。你们要干嘛？明明我们赢了。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着找东西的旗号想要毁掉积木墙。
6: 输不起。
1: 傻，
6: 俺们
2: 听好了，这是我们的积木墙，绝对不可能为了你们不夜城市的。再见。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3: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4: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所以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5: 玩具游乐园中。
16: 好疼啊，
17: 我都想
18: 师傅要开火了，
19: 咋不疼嘞？
16: 你不疼，我疼。
19: 对不起啊，光头强。
16: 没事，
20: 你们几个赶紧离开这儿，这里不欢迎不夜城的昆虫。
19: 你们这也太不讲道理了，你们俺们都赢了，你们还耍赖？
20: 对付不夜城的昆虫就是要耍赖。
21: 熊二，让开！他们不讲理，只能硬闯了。
19: 光头强，住手！
21: 我的手啊！
22: 耍帅毫无作用，
23: 但看着蛮有气势的。
22: 咱们得想想其他的办法。嗯。还有个想法，
20: 这三个家伙还不走，我们得盯着一点。
19: 这我赢了，这玩意儿你们洗碗。哎呀，
24: 没戏了，没戏了，这几只虫子防守太严密了，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25: 好吧。
20: 他们好像走了。哎，那是什么？
26: 是玩具。
19: 好有趣啊，
20: 这个仙人掌布偶长得好奇怪啊，不过我喜欢。
27: 你们看这个鼻子，好有弹性啊。
22: 啊，去，不好，没忍住，
27: 不倒翁会打喷嚏，
22: 怎么办，要被发现了。
19: 说的
27: 新玩具功能可真多呀，
22: 太

0: 喜欢他们自行脑补的性格了。
1: 我们把这些玩具都搬回去吧。
2: 这几个玩具好沉啊。
3: 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三个玩具呢？
4: 哈哈，你们干嘛呢？快来打棒球。
1: 好耶，打棒球喽。哈哈，你怎么把那玩具拿过来了？
3: 这个用来打棒球正好。
2: 什么？
5: 啥？
4: 看球！
3: 我来了！
2: 好厉害！
4: 可以啊，球技进步了。
5: 郭德强，
2: 快救我！我快不行了，
6: 别管俺，快拿缩小器。
7: 哎呀，光头强，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缩小器，俺越来越欣赏你了。
2: 快来救命，
5: 咱们不能辜负他的重托，得想办法夺回缩小器。
4: 这次我认真了。
3: 来吧，
2: 又来。
4: 旋转木马怎么动了？嘻嘻哼哼，你们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8: 是。
9: 真是的，开关是谁打开的？
5: 杂志吸引来了两个。
1: 谁在那儿？站住！
7: 咋还有两个呀？看来只能靠俺的实力了。
4: 哈哈，这次你肯定打不中。
3: 我有他，一定能再次打中。
4: 那我可来了。

0: 快给我下来！
1: 快去捡球！
2: 不好！
3: 不好！鱼怪蛋来！
1: 啊？
4: 来呀，来作案呐！
1: 是那个变成的鼠，他是怎么跑进来的？
2: 好险呀！
5: 吸引过来了，我要把你打下来！
1: 砍球！
3: 好好小心！
1: 啊！
6: 好痛啊！是你，
3: 浩浩，
0: 哈哈，你没事吧？
7: 我没事，谢谢你救了我。
8: 不客气。
1: 哼，园长，
5: 你要干什么？快放开我们！
9: 我说过了，你们这些不夜城的家伙，别想到积木墙的主意。
5: 谁惦记你的积木墙了？你这个不讲道理的甲虫！
1: 你说什么？
9: 我今天非得把你们顶上天去不可！你们在干什么？
7: 园长，这三个小角色用不着您亲自动手，让我们来收拾他们。
9: 别再让我见到他们！
7: 是，
9: 快走，快走。
10: 对不起，我替园长向你们道歉。
5: 你们园长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们？
10: 他不是针对你们，是针对不夜城的所有昆虫。
5: 为啥？
10: 这话说起来有点长。很早以前，嘻嘻哼哼还有我一起流浪到了不夜城。
5: 啊？
10: 因为长相不讨喜，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被嫌弃。
0: 快看呐，是花，
11: 真香啊！
1: 快走，你们在这我还怎么做生意啊？走走走走走，
12: 几个怪虫，
10: 在不夜城的另一边也有跟我们一样遭遇的虫。

0: 老板，这玩偶怎么卖啊？
1: 这个要五颗糖。
0: 怎么这么贵？
1: 我这可是纯手工制作。
0: 那个呢？
1: 这个便宜，两颗糖就够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啊！他的脚没了，好可怕呀！
0: 你还说你不是故意的？你看看你，把我孩子都给吓哭了。
3: 喂，你这虫怎么欺负小孩啊？
1: 我没有，
4: 还说没有，我都亲眼看到了。这虫长得真怪，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虫。
3: 就是，快离开不夜城！
5: 对，
6: 离开不夜城，
5: 离开。离开蜜蜂，离开蜜蜂。
3: 猴子，绝了！到前面找找。
1: 不，你们，
7: 在园长的带领下，我们离开了那个伤心地。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1: 我要在这里建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乐园，以后就不会有虫来嘲笑我们了。

0: 可是乐园建好后，不夜城的昆虫要我们把积木墙拆掉，说那个地方是进出地面的捷径，我们当然不会屈服，园长就带领我们赶走了不夜城的昆虫。事情就是这样，
1: 想不到你们还有这样的过往。
2: 是熊强他们，总算找对路了。
0: 那个零件我真的没办法帮你们拿出来，你们还是回去吧。
2: 听到了吗？那个零件一定是缩小器，这次一定要把它给夺过来。
3: 玩具游乐园下。
4: 俺一点都不觉得他们丑，
1: 我想他们是遇到了一些不友善的昆虫，所以才会对不夜城有看法。
4: 俺们应该做点啥？
1: 熊二说的对。
5: 园长，
2: 我劝你赶快交出缩小器。
0: 什么缩小器？我不知道。
2: 还嘴？
1: 是金刚狼他们，
6: 难道他们也是来找缩小器的？
1: 先别管缩小器了，救虫要紧。
2: 最后一次机会，熊强要的东西在哪儿？
0: 我就算有，也不会给你们这群不夜城的昆虫。
2: 那就给我消失吧！
5: 园长，
2: 偏了，但下一次就不好说了。
7: 没错，我劝你还是乖乖的。
2: 是光头强他们，那个甲虫哪儿去了？
0: 先说清楚，我可没有你们帮忙。
1: 要不是看在哈哈他们份上，我才懒得救你。
4: 别吵了，快想想咋救哈哈他们吧。哎，咋不动了呀？糟了，是八爪怪。
2: 旋风螳螂掌，
1: 快跑！
2: 八爪怪，你去抓光头强。
7: 你凭什么命令我？
2: 我去抓小熊熊。哼！站住！
0: 哎！不要过来呀！
2: 你们谁也跑不掉！
0: 祝你好运！哦，送给你了。

0: 哇咔咔，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甲虫，
1: 快说缩小器藏哪儿了？
0: 我不知道啊。
1: 知道
2: 放我出去。
3: 你就是个胆小鬼。
0: 你我那是演给他看的。
2: 给我出来。
4: 老师啊，真是狼狈呀、啊。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
1: 哼，你不也是两手空空？
4: 你看看这个。
0: 不知道熊大熊二他们怎么样了。熊大那么机智，应该不会有事。走，我们去看看哈哈那边的情况，有机会就救出他们。别愣着，走啊。
3: 这家伙不也是不夜城来的吗？怎么跟那里的虫不一样啊？
0: 哇咔咔，你们和不夜城的事我都听说了。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的感受，因为我也经历过。
5: 两位对这个行程安排满不满意呀？ 这两位就是我们的导游了。
6: 你们可以任选一位。
7: 大冬笋，宝宝乖啊。
8: 没事没事啊，没事。
9: 这大黄头把我孩子都吓哭了，还愣着干嘛？赶紧走开啊。
0: 我
10: 姐姐快走。
0: 谁呀？
11: 光头强，俺们给你送吃的来了。
0: 熊大，
12: 嗯，
0: 我丑吗？
12: 啊？俺不觉得你丑啊，反倒长得还挺有特点的，走丢了好找。
11: 这个俺知道，电视上说不能只看一个人的外表，要重视心灵美。
0: 狗熊领金牌导游光头强带你们领略大自然的美好风光。小心，没事吧小朋友？别哭，你看，乐乐乐。
13: 送给你。
0: 其实不夜城里面也有很多友好的昆虫，他们不在意你们的外表。
1: 墙还有那个臭甲虫，你们不出来，每隔十分钟我就干掉其中一个。
3: 我得去救他们。
0: 哇咔咔，别冲动，我有个办法。哎呦，糟了，被发现了！不要追我，
1: 光头强，你给我站住！
0: 别追我，别追我！
3: 嘻嘻哈哈，我来救你们了，
14: 别追我！
3: 还真是
14: 啊！院长小心，
3: 我的脚。
4: 我就知道你们在耍小聪明，就光头强那浮夸的演技，要多假有多假。
1: 这光头强跑得比兔子还快，
4: 你又让他跑掉了。
1: 你不也没抓到吗？
4: 我跟你可不一样，你看我抓到了谁？
1: 是那个大甲虫。
4: 你看你连个光头强都抓不到，也太没用了吧。
1: 说什么？我只是运气差了点。
4: 借口？
0: 怎么就剩强哥我自己了呀？哎，没办法，谁叫我是闪闪发光的主角呢？可是怎么办呢？有了，
1: 缩小器在哪儿？
3: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呢。
1: 不给你点教训，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
0: 住手！
1: 他
3: 光头强。
0: 哇咔咔，
14: 院长，
4: 看我怎么抓住他。
1: 别想跟我抢。

0: 卷风螳螂掌。啊！
1: 光头兄有危险！
2: 头还在，太好了！
0: 消失吧，光头强！
2: 我们有话好好说，我请你们吃饭，一顿不行，两顿。
0: 说什么都没用了。
3: 光头强，关那个驱散按钮。
1: 驱散按钮。
0: 你这是怎么回事？
2: 有安全带。
1: 我这是在哪儿？
2: 宋小七，宋小七，我来了！
4: 那就是光头强想要的宋小七。
5: 救救我！
1: 不好，他们有危险。可是，宋小七，
6: 救命啊！
2: 别担心，我来了。
1: 他居然
2: 又掉下来了！
1: 熊大熊，
7: 救命啊！
1: 熊大熊啊！熊大，
2: 不！
4: 看来苏小七是被冲走了。
2: 八爪怪金刚狼，你们给我等着瞧。
8: 别生气了，光头强。
9: 是呀，大家没事就好。
2: 都是因为他们来捣乱。
10: 光头强，谢谢你救了我们，刚刚你那个飞扑真是帅呆了。
2: 没什么没什么。哇咔咔，对不起，把你们的积木墙给弄倒了，我会把洞堵上的。啊！
4: 哼，不用堵上了，嗯，就让它敞开吧。接触了你们，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虫都讨厌我们。
11: 院长，
12: 那俺们还能来乐园玩吗？
4: 可以啊，随时欢迎你们，还有不夜城的昆虫们。
12: 太好了，俺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不夜城的虫们。
4: 是吗？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嗨，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9: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0: 恭喜你闯关成功！
9: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的谣言。
1: 俺最看不惯欺负弱小的，余生算他们倒霉。
2: 那几个知了净吹牛，也就能吓唬吓唬蚂蚁，抢给我一个回旋踢就踢倒一个。
3: 他们偷蚂蚁蜂蜜的时候还弄洒了好多，太可惜了。
1: 要是下次再让看到他们欺负其他昆虫，俺绝对不会客气的。
3: 没错。
4: 大喇叭，
5: 大喇叭，
4: 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5: 今天知了家族蒙羞了。
6: 怎么回事？
4: 咱们家族七个兄弟被两头熊和一个人类欺负了。
7: 两头熊？那不是很正常吗？别说两头熊了，连熊掌我们都对付不了。
4: 不不不，是缩小的熊和人。
7: 什么？原来如此，个头都一样大了，居然还这么嚣张。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
8: 就是这儿了，糖筐就在这里。
9: 可是这里是熊大他们的家呀。
8: 怕什么？谁挖到就是谁的。再说了，我们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哪管得了那么多呀。
9: 说的也对，那赶紧吧。
1: 啥声音啊，这么吵。小村民好大胆，你们干嘛呢？
8: 别理他，继续挖。
10: 挖坑都挖到我们家来了，走去阻止他们。
1: 快给俺住手，不要再挖了。

不行了，挖不动了。

0: 消息，肯定没问题。
1: 什么？我累半天，就一小孩的破消息。
0: 你别生气嘛，就我。
1: 我不听，站住，别跑。
2: 真奇怪，咱们家咋会有弹框呢？咱们都不认识那些昆虫。
3: 真是怪呀。
4: 你听说了没有？光头强和熊大。
5: 哎，
2: 快走快走。
3: 嗯，什么情况？怎么都不搭理我们？美美，出什么事了？怎么大家都躲着我们？
2: 真以为俺们藏起了糖矿？
6: 糖矿？我是听说光头强其实是吃糖怪，还说你根本就不是人类，到了晚上专门抢昆虫的糖吃。
3: 什么？我不是人类？
6: 还说熊大你专门偷老头的拐棍，老头一摔跤你就可开心了。
2: 啥？
4: 我跟你讲，其实光头强是熊大的亲兄弟，这是卖糖的蜻蜓大妈说的，准没错。
0: 他就是熊二。
7: 我听我同学说，前两天跟屎壳郎抢粪球吃呢。
1: 谁这么埋汰呀？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大家听我说，这些都是谣言，你们要是不信的话，来看看我是不是人类。
0: 他肯定是有备而来，早就伪装好了。
4: 我看也是，你们就不要伪装了。居然抢屎壳郎的粪球吃还偷拐棍，太坏了。
8: 我在这里，这里不欢迎你们。
2: 到底是咋回事？这谣言也太离谱了吧。
9: 我们还是回家吧，回了家就听不到这些谣言了。

0: 前面就到了，赶走灾星，
1: 赶走灾星！
0: 他们要是继续在这，就会给大家带来厄运。你以后睡觉一直做噩梦，还有你，喝水也会变胖。带来最严重的灾害时，不夜城将不复存在。
2: 不夜城可是我们的家呀，
3: 就是
2: 不能让他们破坏了。

0: 气氛我都有点害怕，大家跟我一起赶走贼星，上啊！
1: 谁踩我脚了？
2: 救命啊！
3: 不要抓我呀！
0: 大家冷静，冷静，冷静啊！不要慌，不要慌！
4: 又谁呀？大喊大叫的？怎么这么多昆虫在这聚集？还这么大的烟雾？
5: 看，烟雾是那边飘过来的，是那些知了，快给俺住手！
6: 被发现了！
4: 啊！
5: 哎呀，不好！再这样下去，会有更多的昆虫受伤。
4: 快，我们赶紧下去帮忙！大家不要乱跑，不要惊慌。
3: 救命啊！
5: 快走！快起来！
3: 你不像其他虫说的会欺负老年虫啊！
6: 救命啊！

0: 你救了我，你真好。但是以后别想屎壳郎的粪球了，你要粪球的话我给你双倍。
1: 俺不吃粪球。
2: 陈大熊啊，郭子强，郭子强，陈大熊啊，
1: 郭子强，这烟雾太大了，得想想办法呀。
2: 你们待在这儿。风扇，
3: 站住！
2: 啊！原来都是你们搞的破坏！
3: 你不讲武德，居然偷袭我！嘿！
4: 郭东强，
3: 不好！

0: 太好了，郭冬霞，烟雾全散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3: 大家跟我来，我来告诉你们真相。看，这就是你们说的烟雾，全是知了制造出来的。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都被骗了。
4: 快起来，快！
0: 去哪儿啊？
5: 看你们往哪儿跑！
6: 到处胡说八道，把我们害惨了。
7: 我以为末日真来了，就把加力糖全吃了。我下半辈子该怎么办啊？
8: 我以为世界末日真来了，就把房子卖了。你陪我，
1: 没成。
9: 快跑啊！
10: 以后不许招摇不夜城。
3: 这些知了的财产可不够赔我们的损失，
11: 这些损失就是你们的学费。以后要学会独立思考，要不学费可就白交了。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去清远长喽，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喽，哇一下。
10: 在自然界中，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3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一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0: 手抄报。
1: 谁需要帮助呢？
2: 哟哟哟哟哟，上面、啊！
3: 等等，我技能还没好呢。
2: 中路，中路，去中路！
3: 来了来了！
4: 对对对，快跟上！啊！
1: 嘿嘿。
0: 爷爷好，
2: 失落了呀。
0: 爷爷，我来帮您打扫吧。
2: 谢谢你啊，洛洛。
0: 不用谢。
2: 这孩子，
4: 没水了。
5: 您好，大爷，请问方塔大街怎么走？
2: 往东走，十字路口左转。
0: 哦，会移动的叶子。
6: 好累，好热，好渴呀！
3: 郭冬霞，小瓢虫说看到类似苏小七的东西在这附近，但是咱们。

0: 上次是在地下管道丢失的呀。
1: 熊大，地下管道咱们找了好几天，什么也没找到。说不定缩小器因为某种原因被带到上面了，也不是没可能。哎呀！
2: 啊，真的会自己动？
3: 没路了！
4: 饶命啊！不要抓我呀！我上有老，下有小。
2: 光头强，
0: 洛洛，
2: 真的是你们！这么巧，我们又见面了。我可想你们了，
1: 快停下！
2: 不好意思，我忘记你们还是小人了。
1: 事情就是这样，找不到缩小器就没法变回去。你呢？你来做什么？
2: 我在为写手抄报的事儿找素材呢。如果能做助人为乐的事儿，我就有素材可写，任务就完成了。
1: 写手抄报？
2: 你们不是在找缩小器吗？我来帮你们找吧。
1: 那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2: 我知道上哪儿找。这里放着的都是刚才回收的小零件，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哦，是这个吗？那这个呢？这个。
5: 没有啊，
1: 看来缩小器不在这儿，只能下次再去打探消息了。时间还早，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帮助别人吧。
6: 再见。
7: 爷爷，请问玫瑰园在哪？
2: 爷爷可真忙，忙了半天连口水都没喝。
1: 看看爷爷水杯里还有没有水。
8: 往前走就到了。
2: 爷爷，我弄完了，再见。
8: 谢谢你，洛洛，再见。
9: 太感谢您了。
8: 不客气。

0: 这孩子。
1: 现在有好几件事可以写手抄报了，还差一件就可以完成任务。
2: 洛洛，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
3: 不管了，这是我第一次赚钱，我赚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4: 妈妈为供我们上学，省吃俭用任劳任怨，还没戴过首饰呢。
5: 妈妈，俺想妈妈了，俺妈妈也没戴过戒指。
6: 你们那熊掌得戴多大的戒指啊？
3: 哎，小娟，你把生日蛋糕带到公园来，咱们把戒指藏在蛋糕里，6点前拿回家，给他个惊喜。
1: 完这个，我的手抄报就完成了。
2: 洛洛，我们帮助别人不是为了……
1: 我想到怎么帮他了。
2: 看痕迹，戒指应该滚到那边去了。
7: 那咱们就顺着这个痕迹过去找。
8: 时间快到了，赶紧出发吧。
6: 怎么办？给妈妈的惊喜要泡汤。
2: 这么多杂物，戒指肯定滚不了太远的。
9: 也就是说，俺们很快就能找到了。哎呀，
6: 熊大，你怎么停下来了？
7: 这痕迹也太多了。
5: 这到底是哪个呀？
2: 什么声音？
7: 你咋了？哭得这么伤心？

0: 的食物粪球被几个坏蛋给抢走了，那是我们全家180只虫一个月的口粮啊！他们就是从这里跑的。如果你们把我夺回来，我愿意分一部分给你们作为答谢。
1: 不用了，不用了。可是俺们还有其他的事。
0: 求求你们了，帮帮我吧！一看你们就心地善良，有求必应。
2: 这
1: 真可怜，没有食物吃得有多难受啊！
3: 反正也要去前面，我们就帮帮他。
0: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4: 这个够我们吃两天了。
5: 我要蒸着吃，我要炸着吃，蒸着吃健康，炸着吃才香，蒸着红，炸着好。
4: 都别吵了，
5: 咱们吃原味的。
6: 对，原味天然。
7: 站住，把你们抢的粪球还给屎壳郎。
8: 就是就是。哼，
4: 还找了帮手、
0: 那可是我的所有家当，快还给我。
4: 那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了。上
9: 奶如
10: 还没出力呢，
4: 先拿回去。飞马儿，
11: 别跑。
10: 你别想跑，
4: 跟我抢吃的。飞马儿，
10: 站住，你跑不掉的，快把东西还回来。快停下，
4: 休想。
10: 咱们必须拦住他。
8: 成功，
0: 小小谢意，带回去慢慢吃，这个可是好东西。
1: 俺可不吃这个。
2: 不用这么客气，
3: 我们最近有点上火，忌口了。
0: 那你们可以多喝热水呀。
3: 不用了不用了。
10: 完了，咱们这么久没找到戒指，那小伙给妈妈的惊喜要泡汤了。
1: 妈妈，
0: 再见，我得回去做饭了。
1: 那咱们接下来咋办呢？
3: 什么这么刺眼，是戒指。
12: 完了完了，到时间了。
10: 露露，
12: 你们找到戒指了。

0: 谢你们帮我完成了助人为乐的任务，让我收集了好多写手抄报的素材。
1: 洛洛，帮助别人你感到快乐吗？
0: 哦，
1: 我们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是真心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部分，要相互帮助，相互关爱。最重要的是，帮助别人能使人快乐。
0: 快乐。

0: 真的呀，帮助别人能使人快乐。
1: 等强哥变回来，就请你到我家做客。
0: 太好了，我也会继续帮你们留意缩小器的。
2: 伯伯，快回来，吃晚饭了。
3: 来了，那我回去了，再见。
4: 咱们也回不夜城吧。
5: 今天虽然没找到缩小器，但是咱们做了好多好事，帮助了洛洛，帮小伙子完成心愿，帮屎壳郎找回了粪球。嘿嘿嘿嘿。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你哎，不行，真难看，一点都不对称。
1: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完美对称的梦中青石啊？

这是什么？从来都没有见过。这颜色，这形状，这就是我的梦中情石，完美。怎么看都对称，我去准备一下，今晚就入住。

0: 光头强，苏小七没找到，你却找不到回不夜城的路了。
1: 放心吧，熊二，往前走肯定能走回不夜城的。
0: 哎，这才有个房子呀，
1: 绕路吧。
0: 哎呀，别麻烦了，俺们在这转了好几圈了。
1: 可我不知道房子里有什么。
2: 怕啥？有小大在。
3: 好吧。
4: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
5: 咋会突然有鸡蛋滚出来？
4: 那还会动，应该是要破壳了。奇怪，
5: 俺在山上见过野鸡窝，会不会是从那儿滚下来的？
0: 那俺们把它送回去。
6: 石头不见了，哪儿去了？啊，这是。
7: 是什么怪虫？脑袋大，身子细，长得也太奇怪了。
6: 难道是从洞外面进来的？
7: 看来我得把洞堵上才行。不过先把石头夺回来。
0: 光头强，俺们回来了。
6: 这又是什么怪虫啊？这个一看就不好惹。
7: 这个看起来倒是傻傻的。
6: 怪虫太多了，我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1: 完成了。
2: 这鸡蛋可真好看。
7: 鸡蛋？鸡蛋是什么意思？
6: 他们这是要去哪儿？不能让他们把石头拿走。呀，
8: 我的宝贝鸡蛋，你怎么不见了？我找你找得好苦呀。
0: 哎呀，你咋的了？
8: 我的鸡蛋不见了，你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鸡蛋？
0: 鸡蛋？
8: 是，鸡蛋，这就是我弄丢的鸡蛋。
2: 原来是你的呀，那你就快带回去吧。
8: 好嘞。
5: 哎，等等，
8: 还有其他事吗？
5: 你说这鸡蛋是你的？
8: 嗯嗯。
5: 咋证明？
7: 想考我？这可难不倒我。你们看，这上面有我画的图案。
0: 真的有啊！
4: 熊二，你过来一下。屎壳郎怎么会有鸡蛋？
2: 他下的？
0: 也不对，这不可能。
5: 那你再说说，你要拿鸡蛋来做啥？
8: 当然是用来建房子呀。
0: 啥？鸡蛋咋可以建房子呀？
5: 你这样做，鸡妈妈肯定会生气的。
7: 什么鸡妈妈？
5: 俺看你是来捣乱的哈。哼，咱们继续出发。
7: 好嘞。
2: 嘿，机会来了。
8: 嘿，有了。嘿，完了。
2: 哎，这石头可真重啊。
5: 又是你。
6: 梦中青石，我来了。
5: 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屎壳郎继续来偷鸡蛋。
0: 好。
6: 他们马上就要到出口了。不行，我一定要把石头拿回来。
7: 完美，
9: 前面好像有光，出口应该就在前面了。
7: 哎，
4: 这些叶子怎么那么整齐？
5: 哦，确实太可疑

0: 咋突然这么难推呀？
1: 熊蛋，往后抢！
2: 好机会！

0: 终于拿回来了，真是太完美了。
1: 这石头怎么会动啊？
2: 快把蛋放下！
0: 他追上来了！我不会让你们夺走我的石头的！
3: 痛啊！熊大熊二，
4: 熊大呢？
0: 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1: 怎么回事？石头成脚了！
0: 放开我！
3: 熊大，
2: 你们快把鸡蛋带走！
3: 好。
5: 手机破壳了！
6: 救命，熊大！
2: 熊二！
0: 三呀！这石头竟然是活的！
4: 那是鸡妈妈，
6: 在这儿，在这儿！
4: 小鸡终于安全了。
7: 是呀，
5: 石头里居然有怪物，还有妈妈。石头，
4: 那个，你还好吗？
5: 我，
4: 你之前没有见过他们吗？
5: 没有。
6: 啥？你连他们都不认识？
5: 你难道从没离开过这个破房子？
8: 我从小就住在这儿，从来都没有出去过。记得有一次，我想出去看看，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出去。
6: 不用怕，带你出去看看。
2: 熊二，
6: 外面呀，啥样的石头都有，还有呀，昆虫居住的不夜城。
0: 等等，
7: 我觉得待在这里挺好的，我在这儿有安全感。
4: 我们也不是强迫你一定要走出去，就是想告诉你，外面的世界还有很多事情你没见过。比如你刚才说的事情，那个发光的叫闪电，经常在下暴雨的时候出现。
7: 闪电，暴雨。
6: 外面的世界可好玩啦，有好多好吃的。嘿嘿，你不用害怕，俺们啊可以做你的好朋友，和你一起去。
7: 你们

0: 这个世界真美啊。
1: 花鸟摄影，
2: 各位游客进入园区后请文明参观，爱护动植物，注意不要乱丢垃圾，有什么需要可以叫我。还有请大家在附近观赏，别往远处走。
3: 安全。小蚂蚁说类似缩小器物品就在这儿，大家仔细找找。
4: 哎，这个味道是
3: 没有啊。
5: 找到了。

0: 你找到苏小七了？
1: 不是，哎，找到了，三颗瓜子，还是五香味的。哎
2: 你们不尝尝吗？可香了。
0: 不需要，
1: 那都是俺的了。
3: 瓜子
2: 啊，还少了一个。
0: 俺的瓜子，那是俺的瓜子。
4: 熊二，小心。
5: 熊二，算了算了。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我太馋了，一时没忍住。
0: 那是俺先发现的，你得赔给俺。
3: 可是我已经吃进去了。
0: 俺不管。
5: 熊二，算了算了，我们还要去找苏小七呢。
3: 你们找东西，我在这边省，我可以帮你们。
5: 真的？
0: 我们在找这个东西，小蚂蚁说就在松树坡。
3: 可这里不是松树坡呀。
2: 啥？这里不是松树坡？
3: 松树坡在那边，我带你们飞过去吧。就算是我吃你们瓜子的补偿。
0: 太好了。
3: 这里就是松树坡了，我也帮你们找找吧。再次向你们道歉。
4: 那太感谢你了，咱们就分头找吧。
2: 好。
5: 谁呀？喂，李主编。
6: 老田，这期花鸟摄影大赛截稿日期快到了，你还投不投啊？
5: 投投投，马上就拍完了，拍完我就投。一天到晚啥事不干，就知道催催催。哎，这里有一只，乖乖别动，这构图完美。哎呀，差一点就拍到了，这鸟就不能配合一点吗？再近点，再近点！别跑啊！太可惜了，这么好的瞬间，要是拍到肯定能拿大奖。好机会，这动作没有气势啊。
7: 小鸟飞起来，飞起来。
2: 这人在干啥呀？
5: 飞呀，飞起来呀。
4: 哎呀，
5: 看你飞不飞。好机会，牛屎。好臭啊。
2: 他这是
1: 不，俺知道了，他这是在祈求好运。
2: 不过俺只听光头强说过狗屎运，难道鸟屎也有同样的效果？熊大，俺们要不要也去试试鸟屎运呀？
4: 你说啥？别偷懒了，快去找苏小七。
2: 哦，
5: 这群臭鸟，看来只有用那招才能让你们乖乖听话了。快速即刻，
2: 这地方这么大，咋找嘛？
1: 对呀，站得高看得远。
0: 熊大，
4: 熊二，熊二，
0: 熊大，救救我！熊大，快救救俺！
4: 你等着，俺们马上到。
0: 你们快停下！
4: 怎么了，熊二？
0: 俺被啥东西粘住了？光头强，你来看看。
4: 这好像是类似胶水的东西。别担心，熊二，幸好你没粘上太久，加点水应该可以挣脱。你试一下。
1: 出来了。哎呀太棒了。
3: 救命啊
7: 我就是个天才，想出这么个好办法。
0: 哎呀，是他那个拍

0: 叫这摄影师，
1: 你们看，
2: 我明白了，他是要粘住小鸟，好让他拍照，太过分了，
3: 咱们得想办法救阿丽。
4: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1: 这一整也不错，
2: 阿丽，我们来救你了，
4: 是你们。
0: 再多拍几张
1: 啊！哎，你让
3: 郭德强，
0: 居然没电了，
2: 好险！快上来，
0: 要换好电池，
1: 再拍上个十倍影集。
3: 这得拍到啥时候？咱们得想个办法引开他。
2: 我有个好主意，这样。
5: 啾啾啾，啾啾啾啾。
1: 这是什么？
5: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1: 不会是什么稀有的鸟吧？
5: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1: 会跳舞？我的天，鸟科全书上都没有记载，这肯定是跟恐龙一个年代的。要是让我抓到了，下辈子就不愁了。
2: 哎呀，兄弟，他过来了，
0: 别跑！
2: 太好了，终于引开他了，
0: 别跑！
6: 祝爷爷79岁生日快乐，快许愿吧！
0: 别想跑！你什么东西？别跑！
1: 这鸟怎么就在地上跑啊？难不成不是鸟，是史前山鸡？哎呀，
7: 兄弟，再快点儿！
3: 快不了了。
7: 呀，天没有树，快躲开！
3: 啊，来不及了！哎呀，
1: 追上你了！脑袋还能这么转？这品种也太稀有了，我一定要抓到它！哎
8: 呀，俺啥也看不见了。
3: 不管了，俺使劲往前跑就完事了。冲啊！
1: 还想跑？哎，
3: 糟了，好像被抓住了，
1: 居然自投罗网！让我看看你的头是怎么回事。
7: 有的。
2: 还好赶上了，
1: 几只臭鸟这么嚣张，看我不好好救！
2: 脑袋，好可怕呀！
1: 快追！走开！敌人太甚，看我把你们都抓起来，烤着吃！
2: 糟了，快去救他！
1: 跑不掉了吗？
0: 你在干什么？
2: 又拍。
0: 这里禁止抓捕鸟类，不知道吗？起来，跟我去管理处一趟。
1: 什么？
6: 就是破坏了爷爷的79岁生日，你还我蛋糕！
1: 我错了。
3: 阿丽，你们就放心吧，那个人不敢再来了。
9: 可惜我们忙活了一天也没找到缩小器。
4: 以后我要是看见了，一定通知你们。
7: 阿丽，你真好，这个送给你吧。
4: 真的吗？谢谢，我送你们回不夜城吧。
10: 太好了。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

0: 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醉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好未来。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
9: 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
8: 加油加油哦！
9: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喜之郎挤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表姐驾到。
2: 已经够多了。
3: 熊二，不用再摘了。
4: 最后一个。熊蛋，注意，俺要丢了。
3: 危险，熊二，你后面。
4: 后面。
3: 熊二。
4: 救命啊。
3: 熊二。
4: 熊二
3: 你没事吧？
4: 熊大，俺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没事就好。真是太感谢你了，
5: 棘手之狼。哎，不过你们是什么虫子啊？我怎么没有见过？
2: 这个说来话长。总之谢谢你，俺叫熊大，
6: 俺是熊二。
2: 以后有用得着俺们的地方，尽管吩咐。
5: 太好了，不用以后，我现在就需要帮忙。你们知道哪儿可以做蛋糕吗？
6: 嗯，
2: 蛋糕。
7: 光头强。你说我外婆会喜欢这个礼物吗？
8: 你有这份孝心，不管送什么礼物，她老人家呀都会喜欢的。嗯，
5: 这里的变化好大呀。
2: 珊珊，前面就是了，这个餐厅可以做蛋糕。
5: 太好了，礼物我都准备好了，就差蛋糕了。
6: 老板，俺给你带客人来啦。
5: 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
9: 表妹，这么多年没见，你一点都没变呢。
10: 是吗？
11: 就是说我没变漂亮呗。
10: 哎呦，表姐，你也真是的。你说你回来也不跟我打声招呼，我好开车去接你啊。
8: 妹妹，你啥时候有的车？
10: 你配合我一下。
8: 啊？
10: 开车接我呀？
9: 不用了，我开了私人飞机回来。谁知道不夜城太小，根本停不下我的飞机，只好停外边了。
5: 表妹啊，外婆生日，你就送这个小玩具吗？
10: 怎么可能送这个呀？
6: 嗯，
10: 那你呢？外婆生日就送这个破发卡？
5: 怎么可能？这就是路上捡。
12: 光头强，你有没有感觉到闪电呀？
8: 我还感觉到了电流声。
11: 不行，绝对不能输给妹妹。得让熊大熊二帮忙才行。
10: 哎呀，哎呀，头好晕呐、啊，这里面太闷了。
6: 嗯，
10: 熊大熊二，扶我出去透透气。
2: 哦，
12: 哎呀，你还好吧？
8: 这也不闷呐。
10: 光头强，我知道整个不夜城就属你最喜欢帮助别人了，而且你最善良热情。
8: 嗯，
10: 所以你一定会帮我的，对吧？
2: 珊珊，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2: 是啊，你和美美为啥好像都不喜欢对方呀？
7: 我和美美从小跟着外婆一起长大，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感情挺好的，
10: 但是长大以后，外婆总说闪闪飞得比我高，让我向她学习。
5: 外婆总说美美比我心细，让我多跟她学习。
10: 可是明明就是我更厉害，所以这次我送的礼物一定要比闪闪的好。
2: 闪闪，俺觉得亲人之间没啥好比的，你看和熊二也不比这些啊。
6: 是呀。
5: 不行，我不能输给他，你们一定要帮我。
10: 老板，我要订蛋糕。
5: 怎么订个蛋糕你都学我？
10: 什么叫学你啊？我早就打算订蛋糕了。
5: 还不了解你，从小到大你哪件事不学我？
13: 两位要几层的蛋糕呢？
10: 我要订十层的蛋糕，祝福外婆十全十美。那我就要十一层，又比你多一层。
5: 什么？那我要十二层。
10: 我十三层。
5: 我三十层。
10: 我一百层。
5: 两百层。
10: 三百层。
12: 这是要盖楼吗？
10: 一千层。
13: 不好意思，本店最高只能拿出去十八层的蛋糕。两个蛋糕一共十颗糖块，请问你们谁付钱？
12: 啊

0: 是我全部家当了。
1: 咋又是洗碗呀？
2: 这也不够啊。虽然我们很熟，但是你也要留下来洗碗。广东强。
0: 什么？
3: 我先出去，
4: 我先出去，
3: 我先，
4: 我先，
3: 我先，我先，
4: 我先，
5: 蛋糕。

0: 能吃了。
1: 高会计，要不是你激我，蛋糕根本就不会掉。
2: 什么？明明是你挤的我，是你，是你，是你。
3: 我这衣服算是白给了。
4: 光头强，没洗完碗，别想离开这儿。
1: 光头强，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当做礼物吗？
0: 我觉得你之前准备的这个就挺好的。
2: 不行，这个怎么送得出去啊？
5: 我绝对不能比美美送的礼物差。
1: 白婆，我回来了。
6: 外婆，我也回来了。
1: 外婆，
7: 你们回来了。
1: 外婆，我给您准备了生日礼物。
8: 我家里也不缺灯泡啊。
0: 错了，礼物是这个音乐按摩椅。
8: 啥玩意儿啊？
1: 这个除了给您按摩还能听音乐。外婆，快来试试。哼，
2: 这种花里胡哨的算什么按摩椅啊？
9: 小大熊啊，噔
2: 噔，这才是真正的按摩椅，
6: 哪里不舒服按哪里。
1: 外婆，我的这个按摩椅效果更好。
6: 外婆，还是我的更好。
1: 我这个好，
6: 我这个好。
1: 外婆，您没事吧？
7: 没事没事。
1: 珊珊，都怪你，害得外婆差点摔倒了。
2: 你说什么？明明是你一直不肯放手。哦，我看你就是担心自己的礼物被我比下去了吧。
1: 谁担心了？外婆明明更喜欢我的礼物。
2: 更喜欢我的礼物。
1: 我的。
7: 别吵了，
8: 我根本不在乎什么礼物。从小我就教育你们要看到对方的长处，是希望你们能够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没想到到头来你们学会的只有互相攀比。哎，你们太令我失望了。
1: 外婆。
10: 外婆说的没错，谁都会有自己的优点或不足的地方，就像熊大力气比俺大，可是俺比熊大更能吃。
0: 能吃也算优点吗？
11: 咱们应该是互相学习，这样大家才会一起进步。
0: 大家还是快想办法吧，怎么哄外婆开心才是头等大事。
1: 只要把外婆最爱的百花蜜采回去，外婆肯定会消气的。
2: 哼，我肯定会比你先完成，
1: 谁先还不一定呢。
6: 我去找外婆喽。
2: 啊，我也不能落后才行。
11: 是早上那只鸟。珊珊快跑。
2: 你说什么？
0: 珊珊啊，
1: 花蜜都散没了，现在也没时间再准备礼物了，怎么办？
0: 珊珊美美，你们看，其实礼物一直都在这儿。啊！
1: 外婆，这是我们之前准备给您的礼物，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以后一定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8: 你们能和好，就是我最好的礼物了。好了好了，
0: 事情总算是圆满解决了。
10: 咱们要是前面早点拒绝他们，跟他们讲道理，事情就早解决了。
0: 熊二，这你就错了。没经历过怎么能理解其中的道理呢？
10: 这是啥意思啊？
0: 我们还是去吃晚饭吧。
12: 太好了，俺要吃。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2: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15: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醒狮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

出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在桥地产。
1: 啊，好饿呀！一会儿回家吃啥呀？
2: 昨天还剩了些水果。
3: 太棒了！
4: 瞎说他们！王东晓，你们怎么穿成这样？
3: 我们退休了，准备去大自然中体验真正的生活。
4: 什么？退休？
3: 工作永远做不完，
5: 糖块永远挣不完，
6: 忙忙碌碌忙不完，
3: 所以我们准备提前退休。
2: 是，
3: 我们刚借款买了套乡间小别墅，明天就搬过去。不说了，赶时间。
5: 你说我买个摇椅怎么样？
7: 我看行。
6: 我要买枸杞。
1: 光头强，你别哭了。虽然俺也觉得朋友离开会很难过，
8: 我不是为他们哭，我是为自己。
4: 为自己？
8: 对，我也想退休。
9: 等我退休了，我就环游世界。
4: 我的工具箱，
6: 哎呀，看这水果，
4: 我们的行李怎么都在外面？难道这里来强盗了？快去看看。
10: 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跟你们合伙买房子了。
11: 安静！我是家里的长辈，我就要在这里做厨房。
10: 谁家厨房在二楼啊？
11: 厨房怎么就不能在二楼了？
12: 听我说，一楼停车最方便，不如
10: 这么大院子不停，你停房子里。
11: 就是，你怎么不停我脑门上？
10: 你这个败家虫！
12: 停！
9: 趁我没生气，你们赶紧离开我的房子。
12: 你的房子？
13: 看好了。老蟋蟀已经将房子卖给我们了。
4: 什么？
9: 蟋蟀爷爷，蟋蟀爷爷
13: 来了。
9: 您这是？
11: 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前两天啊，我参观了个乡间别墅，特别是那房号181，我很喜欢。哎呀，就把你们住的房子卖了，买了间乡间别墅，准备去那边安度晚年。
4: 退休？
11: 你别哭啊！哎呀，你这孩子太重感情了。
8: 我不是重感情，我也想退休。
11: 你再工作个40年就可以退休了。
12: 光头强要振作起来呀！
14: 缩小器没找到，住的地方也没了，
2: 我什么时候能退休啊？
1: 啥时候吃午饭呀？俺饿了。
15: 这别墅看着挺满意的，很适合我们退休养老居住。
16: 您可是第一位来看房的贵宾，机不可失啊。
4: 181号房，这不就是蟋蟀爷爷买的别墅吗？
15: 那我们买了。
16: 谢谢，这是您的合同，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了。
15: 好嘞。

0: 这些沙虫真好骗。嗯，又来了一个。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
0: 您可是第一位先到看房的，我们给你打八折啊。这别墅又大又豪华，还有游泳池呢。
2: 太棒了，这别墅我要了。
0: 好的好的，这是您的合同，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住。
1: 好嘞，
0: 您慢走。任务完成了，你把糖块带去仓库，我带老板过去。
3: 一房多卖，瞎说，老蟋蟀他们应该是被他们俩骗了，
4: 咱们必须从这两个骗子手里夺回糖块。
3: 嗯，在那，走，
5: 这里可真大。
3: 熊二，别看了，
0: 每次都是我去干苦活，他去邀功。舒服多了。
3: 是金刚狼，这都是他们设计好了的。
4: 太坏了，蟋蟀爷爷攒的老本都被他们骗了，太心凶了。
6: 金刚狼，把骗来的糖块还给大家。
3: 哎呀，这个熊啊，
0: 你们怎么在这儿？想要糖块，那就问问我的螳螂刀同不同意。
3: 看来只能上了。
4: 看到，
0: 开刀。
1: 别跑！
6: 兄弟，阿雷帮你！
5: 这头呀！
0: 别动！
6: 兄弟，
3: 金刚狼，你别乱来啊！
1: 再见，
6: 兄弟！
3: 熊二，不要！
5: 没事儿。
6: 光头强，光头强，谢谢你哈。
0: 到了，拜拜，乔老板，我们骗来的糖块都放在里面了，您请。
3: 拜拜，乔他们来了。拜拜，乔老板。拜拜，乔老板，您可算来了，千万别被发现了。
0: 你是谁啊？
3: 老板，我是金刚狼啊。
0: 在老板面前你还伪装什么？
3: 你管得着吗？
0: 嘿，我是好心提醒你。
3: 收起你的好心。
0: 你说什么？
3: 乐乐乐乐，
0: 够了。那糖在哪儿？
3: 糖就在那边，不过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
0: 好消息，
3: 我抓到熊大熊二了。
0: 太好了，
3: 我来放糖的时候他们鬼鬼祟祟地跟了进来，我奋不顾身保卫糖罐，因此还受了伤呢，不过最后我还是把他们抓住了。
0: 干得好，我会重重赏你的。
3: 强哥，我真是个编故事的高手。老板，我带你去看那两头熊吧，至于八爪怪，你把糖搬出去吧。
0: 你竟然敢指挥我。
7: 那你就去搬糖吧。
0: 是，老板。你们跟我走。
7: 金刚狼，你的声音今天怎么怪怪的？
3: 我最近闹嗓子。老板真厉害，这都听出来了，那都是为了去赚糖块喊破喉咙了。
7: 不错，继续加油。
3: 这边
7: 你们好啊，小熊熊。
5: 拜拜
4: 乔，
7: 快把缩小器的下落告诉我。不说，你们谁也别想离开这儿。
3: 快说，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7: 敢偷袭我。
8: 光头强，你脑瓜子真灵光，想的办法太棒了。
3: 那当然，强哥可是聪明绝顶。
4: 好了，咱们快离开这儿吧。
0: 老板，
3: 等一下，是八爪怪。
0: 老板，老板，金刚狼，你这是干嘛呀？
3: 老板让我先押送他们回不夜城，

0: 那老板呢？
1: 老板要去找孙小细，叫你也跟去帮忙。
0: 立功的机会来了，不然功劳都被金刚狼抢了。老板，我来了，
2: 快走。
0: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快醒醒啊！
3: 敢偷袭我！
0: 老板，是我呀！
3: 金刚狼呢？
0: 刚才带着熊大全出去了。
3: 你说什么？
4: 老板的声音。
3: 他带着熊大全出去了。
4: 老板， 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3: 又是好消息是吧？
1: 计划完美，
3: 走，咱们回去，别让他们跑了。那、把糖还给我，
5: 这些糖不是你的，我要还给昆虫们。这些东西还给你们。
3: 你们给我记住。
6: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7: 这是我们的合同呢。
8: 不可能啊，这一片就这一栋房子，
6: 怎么不是受骗了吗？
1: 大家听我说 那两销售其实就是拜拜桥的手下，卖别墅什么的都是骗你们的。
8: 那我的棺材本不就打水漂了？
1: 放心，我和熊大熊二把你们的糖果拿回来了。
6: 噔噔，太棒了！
0: 这是我的，这是我家的标志。
8: 这是我的，
1: 不要抢，
8: 上面有我家牙印儿。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0: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王的瓶盖。
1: 大马猴，这东西行不行啊？钱都买它了，我兜里就剩5块钱了。
2: 放心吧，最近熊枪经常在这附近出现，捕虫夹准能抓住他们。只要抓住一个，咱们就能直接退休养老了。
1: 那太好了，我早就想好退休干啥了。我先准备在家盖个2套小别墅，再养2头小猪。
3: 光头强，俺们在这转了好几天，都找了好几遍了，咋还来这儿呀？俺昨天还看到了大马猴二狗，真的太危险了。
4: 熊二，我们还有好几个地方没搜呢，必须都搜一遍。哎呀，放心吧，有强哥在，大马猴二狗有什么好怕的？
3: 可是
4: 熊二，你还不相信强哥吗？
2: 只要抓住东西，它就能发声。
1: 这还挺方便的啊，就吵了点，关了吧。
2: 这是夹住东西了呀，快走。
4: 奇怪，公园里怎么会有夹子？
2: 他们在那儿。
5: 是大马猴和二狗，快跑。
2: 这次你们谁也跑不掉。哎呀，
1: 可以退休了。
2: 快追。
1: 站住。
3: 哎，兄弟！
5: 熊二！
2: 哎呦，好疼啊！
4: 熊二，快跑！
2: 别让他们跑了！
6: 新店开张，优惠多多，矿泉水买一送一，一瓶只要4块钱。
7: 老板，
6: 来一瓶。
7: 这也太划算了，
8: 行，来一瓶，
6: 还有机会中大奖呢。
1: 这咋一眨眼就不见了呢？
2: 二狗，先买2杯水喝。
1: 我没钱了。
2: 你不是说还有5块吗？
1: 那是我的。
2: 二狗，等我们抓到了熊强，要啥有啥。你不想盖别墅养小猪了？快，先去买瓶水补充一下体力。
1: 那好吧。
2: 老板，来2瓶水，4块。
9: 这么贵，我老家才卖1.5块一瓶啊。
10: 哎呦，不要。
2: 哎，
1: 从来没喝过这么贵的水，真好喝。

0: 有了5000块，我就可以创业，我的人生第一桶金，然后买个大房子，还想卖掉房子，开间大公司，从而走上人生巅峰。
1: 大马后头来好，
0: 要是能拿到1等奖，也不用去抓熊奖了。
2: 不能让二狗知道。
3: 大马猴，你中奖了吗？我运气不好，啥也没中着。
0: 我运气那么差，怎么可能会中啊？
3: 说的也是，要是中个自行车也好啊。
0: 走走走。

0: 去抓熊抢，抓到他们呢，咱们什么都有了。
1: 安全，
2: 刚才太危险了，还好有熊大和光头强。
3: 熊二，别那么客气，我们是好伙伴呢。
0: 快点！啊，
1: 又是他们，快躲起来！
4: 二狗，光头强他们就在这儿，
0: 你就在这儿找吧。
5: 你咋知道他们就在这
0: 儿？知道为什么我叫大马猴吗？猴子都聪明，所以我猜啊，他们在这里准没错。
5: 哎，有道理啊，那我叫二狗，鼻子最灵敏了。
0: 二狗，我去另外一边找了。
5: 好。这哪儿呢？
1: 不好，二狗要过来了。被发现了，快跑。
5: 哎呀，大马猴缠着真准。别跑。
6: 怎么还没人来兑奖？再过一个小时活动就截止了。
0: 什么？怎么那么快？你有没有考虑过中奖人的感受？我的瓶盖！等等我！闪开！在这儿呢！咋这么多垃圾箱？
1: 不管了，多找一遍，肯定能找到。
0: 翻遍了，瓶盖怎么没了？难道我登上人生巅峰的计划又泡汤了？走开！

0: 一桶金，我的大房子，我的创业，我的人生巅峰全没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顶盖，
2: 别跑，站住。
3: 快进去，这边
4: 哪儿去了？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瓶盖了，这个一等奖是我的了。
4: 啊！
0: 不能让二狗知道，得赶紧去小卖部兑奖。
5: 听大马猴的意思，他想瞒着二狗独吞奖金，
6: 亏了二狗还把他当成兄弟。
7: 咱们把二狗引到大马猴那儿去，让二狗知道中奖的事儿。
4: 好，
2: 站住！别跑，给我站住！
5: 太好了，二狗被我们引过来了。
8: 歇会儿，歇会儿。
5: 二狗呢？
4: 咋回事啊，兄弟？
9: 在这儿呢，
10: 在这儿，
11: 在这儿，
12: 在这儿呢，
11: 二狗。
4: 不想被发现的时候老被找到，想被发现的时候还找不到了。哎呀，真是气熊呀！
2: 二狗在这儿，在这儿呀！
5: 我躲这儿了，
2: 你不跑。
5: 快！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这下二狗知道大马猴中奖了吧，咱们回去吧。谁呀，走路不看路的吗？一等奖，二狗，这么巧啊，这瓶盖是我的。
1: 你的？你哪来的钱呢？
0: 刚刚买水的时候买的。是我新买的。
1: 好你个大马猴，用我的钱买水，还骗我说买中，你个骗子！
0: 这是我的，快还给我！站住！是我中的，所以是我的。
1: 用我的钱买的，当然是我的。
2: 这都是你们干的吗？没收拾好，谁也别想走！
0: 不要啊！
3: 哎，熊大、骆驼强，你们说他俩拿到奖金可以买多少好吃的呀？
4: 应该可以买一大箱吧。不过，大马猴这人太不真诚。
3: 就是就是，一点都不像俺们。
5: 小天的工作。
4: 都找了一整天缩小器了，还是没找着。
6: 光头强，俺累了，俺们回去吧。
7: 别放弃嘛，再找找。
8: 快跑！
9: 是谁乱扔垃圾？
7: 这不是小天吗？
6: 你认识？
7: 他是我在旅行社的同事。这个点他不上班，在这干嘛呀？还一脸惆怅的样子，
4: 再惆怅也不能乱扔垃圾啊！他是遇到了啥事儿吗？
7: 我们过去看看吧。
4: 好吧。
10: 你好，我是小天。
11: 你好，昨天的面试呢没有通过，非常遗憾。你可以试一下其他的公司。
7: 小天怎么在找工作？老板把他炒了？
12: 哎，这都已经是第九家公司了。
10: 你好，请问我的面试？
11: 面试？什么面试啊？
10: 妈，没什么，我在开会。
4: 这孩子为啥要说谎啊？
7: 他是不想让他妈妈伤心。
10: 妈，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11: 小天，妈还有三站路就到你们公司了。妈给你带了营养午餐。
10: 什么？你过来了？妈，我现在很忙，没空接你，你别……挂了。糟了糟了，我得先去公司。
13: 俺的头呀！
10: 只能硬着头皮装一回了。
14: 哎，总让我干杂活，过鹦鹉这种事也交给我。小天，
10: 小虎，真巧，
14: 你怎么过来了？
15: 小天走人，小天走人。
10: 我是来拿东西的，有空再聊。
14: 笨鸟！别乱叫，别乱叫！
10: 装也得装得像点，得摆点东西上去。
7: 终于出来了。
10: 还差了点什么？对了，工作证哪里有呢？
7: 工作证有了。熊二，过来帮忙，你想干啥？
10: 原来在这儿。喂，妈，你到了，我这就出来。

0: 光头强，你为啥要帮他呀？
1: 还能为啥？让小爹妈妈以为他还在这儿上班呗。
2: 你不懂，之前共事的时候我就听小天说过，他是家里的独子，爸妈望子成龙，对他的期望很高，因此他的压力很大。要是他妈妈知道他丢了工作，肯定会很失望的。
1: 那也不该撒谎，
2: 他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狗熊怎么会理解呢？
1: 但是骗妈妈就是不对。
2: 怎么不对？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哼，对了，光头强，你坐在哪儿呀？
3: 嘿嘿，我可是狗熊岭首席金牌导游，狗熊岭就是我的工位，这里地方太小了，装不下我。
1: 又吹牛。
3: 不信，走，强哥带你们开开眼界。
4: 妈，你非要进来干什么？
5: 赶紧回家吧，别影响我工作。
6: 妈来咋就影响你工作了？
7: 你放心，你吃完饭呀，妈马上就走。
6: 哎呦，主任，儿子，你升职了，咋不告诉妈呀？是不是想给妈一个惊喜啊？
5: 是啊是啊。
8: 小天，你这是？
7: 你好，我是小天的妈妈，小天是你上。
5: 小伙，你忙你的，别客气，工作要紧嘛，不用管我们。妈，我位置就在这儿，
7: 先吃饭吧。
8: 小天这心太大了，被解雇了还带妈妈一起收拾东西。
3: 你们看，强哥我年年都上榜。哇，知道金牌导游这个称呼的含金量吗？知道得到这个称呼有多难吗？
0: 咋上面还有一个呀？
3: 那个是钻石导游，就是那个加班王，比我这金牌导游高了一点点，就一点儿。
5: 小虎，给我买两双绿牛回来。
8: 哦，没问题。
6: 哎，儿子，这光荣榜上咋没有你照片啊？你可是主任呢。
5: 怎么会没有呢？我看看啊，好像是在……哎，妈，你看那儿。
6: 在哪儿呢，儿子？
5: 找到了，在这儿。
6: 哎呦，我儿子可真棒！
3: 喂，那是我的奖。
6: 哎，对了。我要在你三姑六姨面前好好炫耀一下。哎，你们看啊，小天现在当主任了，这是他上班的地方，多气派呀。哎，这都几点了，这员工怎么还在这睡大觉？
2: 老板怎么偏偏今天在啊？
7: 我要拍下你上班偷懒的证据。
5: 妈，你先出去批评员工啊，让我自己来就好了。
7: 是啊，这种事情得交给主任来。那妈妈就在外边等你。
1: 小天撒了这么多谎，后面被发现了咋办？
0: 就是就是，
3: 你们不懂，这叫善意的谎言。
0: 哎，没错。
1: 熊啊，你怎么谁都赞同啊？
0: 哎，觉得你们说的都对。
8: 怎样才能圆过去呢？
2: 老板又醒了，
3: 这样小天会被发现的，我要去帮他。
1: 光头强，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厉害呀，光头强！那肯定，我可是歌唱小王子呢。
6: 啊，哪来的鹦鹉？
0: 你大笨鸟，
1: 光头强，
9: 好痛啊！小天，你怎么还在公司啊？
8: 我，
6: 你这个偷懒的员工，醒来了？
9: 啊？什么员工？小天，这是谁啊？
8: 老，
5: 什么小天？你这个员工上班睡大觉，工资这么好拿吗？妈。先出去，我要严肃批评这个员工。
9: 嗯，
5: 老板，不好意思，刚才是我的即兴表演，让你看看我的表演天赋。
9: 气闷，

0: 个文员改行当演员了，
1: 工作难找嘛。
0: 你都被解雇了还来公司干什么？该不会是来要赔偿的吧？
2: 你们没事吧？
3: 还没事。
0: 我告诉你，这辈子都不可能。
1: 光头强都不来上班，为什么不开除他要开除我？
3: 对呀、啊、为啥？
4: 这当然是因为我优秀啊。
0: 光头强物美价廉，拿一个人的工资干五个人的活，逢年过节给空鸡蛋就当奖金了，你行吗？
2: 原来是这样。
4: 没办法，为了生活嘛。
0: 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
1: 妈，我已经批评他了，他下不为例。
5: 妈，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其实我一周前就丢了工作，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6: 没事的，儿子，没了工作咱们再找，这不丢人，咱们再接再厉，总会有出头之日。
5: 嗯，
6: 走，咱们回家，妈给你包韭菜鸡蛋饺子吃。
3: 早说不就没这些麻烦事了吧。
4: 我也想吃我妈包的饺子了。
7: 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

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爷爷的聚会。
1: 原来是电动马达，根本不是缩小器。
2: 是啊，又白忙活了。
3: 哎，那我们去隔壁的餐厅找找吧。
2: 俺看你是想去找吃的吧。
4: 苏二，危险！
5: 快躲起来！
1: 啊，这大爷好奇怪呀，大热天的还戴着围巾。
5: 不好！
2: 光头小子，你反应真快。
6: 光头强，咋办呀？
1: 这可完蛋了！
7: 你们知道好美丽面馆在哪儿吗？我跟阿珍约好了6点在那儿见面，不知道怎么走吗？
3: 光头强，这大爷咋回事呀？看见俺们咋不觉得奇怪呢？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智慧老人。
3: 话说大爷找的好美丽面馆，你是不是很好吃呀？
1: 你就知道吃，不过那面馆的确不错，都开了好多年了。
7: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啊？
1: 知道知道，狗熊岭还没有强哥我不知道的地方。只是您带钱了吗？路途有些远，不如打个车过去吧。
7: 不行，钱是用来给阿珍买花的。
3: 俺想蹭点花蜜。
2: 要不咱们给他带路吧，俺看大爷好像需要帮助，他也不在乎咱们变小。
3: 同意。
1: 大爷，我叫光头强，他们叫熊大熊二。哦，
8: 欢迎光临。
7: 有人，快躲起来。我要这个。
8: 大爷，您眼光真好。
7: 给。
8: 您这只有10块啊，我给您换一束，这个便宜。
7: 人呢？
1: 大爷，前面路口直走。
7: 你们是不是带错路了呀？
1: 没有啊，
7: 我记得前面应该是一家电影院的呀。
1: 电影院？那家电影院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拆了。
7: 骗人。
1: 他这是要干嘛呀？
5: 他在一直盯着咱们。
7: 啊，原来是你呀，李大壮。
1: 李大壮？
7: 好你个李大壮，我跟阿珍当选劳模你就不服气，现在我跟阿珍要去庆功，你又想来捣乱，还带了2个帮手。
1: 啊？
7: 哼，别以为我认不出你了，你那光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
1: 我是光头，但我不是李大壮啊。大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糊里糊涂的？走，跟上去看看。
5: 在那儿，
7: 李大壮，你别想阻止我。
9: 你认错人了，我叫张大脑袋。
7: 错不了，你这个光头就是李大壮。
5: 啊！现在大爷看到光头，就认为是李大壮。
9: 光头强，你快把帽子戴上。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是不是想碰瓷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别想讹我。
7: 又是碰瓷了，太嚣张了。
1: 就是
7: 不是，
1: 不好，快去帮忙。
9: 走，跟我去派出所。
7: 松手，
9: 别想跑。我的车怎么回事啊？真不像话。
1: 就是。大爷，我们快离开这儿。

0: 谢谢你们啊，不过你们是谁啊？
1: 咋这么快就忘记俺们了呀？
2: 不对劲儿啊，我觉得大爷有些问题，我们找找他身上有没有家人的联系方式。
0: 你们在做什么呀？快停下！
2: 这没有，
3: 这儿也没有，
4: 这儿也没有。哎呀，
0: 快出来！把我的衣服都弄皱了，真是胡闹。
4: 大爷走了，这可咋办呀？
3: 快跟他讲阿珍的事儿。
5: 等等，等等，您是不是要去好美丽面馆啊？
0: 你怎么知道？
5: 那当然，我还知道您要去找阿珍，对不对？
0: 这你都知道？
5: 那是，要不要我们带你去啊？
0: 要要。
6: 下次外公就不见了呢。
7: 我们先去目的地，你外公他呀肯定会到那边的。
5: 到了，好美丽面馆就在那儿。
0: 太好了，时间刚刚好，不知道阿珍到了没。
8: 阿珍长啥样呀？
5: 我也很好奇。
9: 总算找到你了。
2: 有人，快躲起来。
0: 什么事儿啊？
9: 你刚刚买花的钱没给够。
0: 十块还不够吗？
9: 这花要50。
0: 50？这么贵？我之前十块可以买好多了。
9: 50还贵啊？现在都什么物价了？
0: 可是我没有这么多钱。
3: 原来爷爷买花没给够钱就走了。
9: 不够钱你就把花还给我。
0: 这花不能给你。
9: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再不还给我，我要报警了。
0: 不给，不给。
10: 怎么回事啊？
9: 这老人家少给钱，直接把我的花给拿走了。
0: 我
10: 这大爷怎么这样啊？
11: 大爷，买东西得付够钱呢。
1: 过头钱，俺们去帮大爷解释一下，大爷肯定不是有意的。
2: 等等熊儿，外面那么多人，我们会被发现的。
6: 这老人家真奇怪，大夏天的还戴围巾，
10: 一看就很刻意。
0: 我
2: 看来他是个骗子。
6: 前面好像是外公。
2: 熊二，冷静。
9: 可是简直就是强买强卖，
12: 这么大年纪了还做这种事。
0: 我
2: 说得太过分了，我要帮大爷解释一下。
6: 麻烦让一让。外公，外公。
0: 阿珍，
6: 外公你没事吧？你怎么会蹲在这里啊？
0: 阿珍，我没事儿。
2: 那位奶奶就是阿珍。
9: 你们是她的家人吧？来得正好，你外公买花钱不够，又不肯把花还给我，
6: 实在是不好意思。还差您多少钱呀？
9: 40。
6: 好，我赔给您。对不起了。
9: 大爷到底怎么了？我看他好像有点奇怪。
6: 我想外公不愿意还你花，应该是为了给外婆准备礼物。几十年前的今天，外公外婆被评为劳动模范，来了这家面馆庆祝。外婆当时送给了外公她亲手织的围巾，外公就送了外婆她最喜欢的花。外公是南方人，为了支援建设离开家乡来到北方，在这里落地生根，组建了家庭。时间飞逝，随着清脆的啼哭声，我也来到了这个世上。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直到前年外公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他的记忆在逐渐退化，唯一还能记得清楚的就是他们约定终身的这一天。
2: 原来是这样。
13: 王头强，啥是阿尔茨海默症啊？
2: 简单来说，就是得病的人经常会忘记很多事情，记忆还会混乱。
3: 怪不得咱们这么小他也不觉得奇怪。
6: 原来是这样。
9: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隐情。
7: 你呀又乱花钱。
14: 外公外婆，咱们快去吃面吧。
3: 他们感情真好啊。
4: 谢谢。

0: 光头强，他们都大团圆了，你咋还哭呀？
1: 他们是大团圆了，可我都好久没见过我爸妈了，我得赶紧找到宋小七回家看我老婆。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作战。
1: 好热呀！
2: 你再加大点风速。
3: 郭头前，小蚯蚓要20颗糖才肯说出缩小器的消息。俺们去哪儿找这么多糖呀？
4: 所以我们才要去昆虫餐厅接任务啊。
5: 来，你们点的果汁。
6: 还是好热呀。老板，饮料怎么没有冰块啊？一点都不解暑。
7: 就是，为什么不放冰块？
5: 不是不放，是没有冰块。
6: 没有冰块，以后我们都不来你这儿喝了。
4: 让一让。
8: 筹拍大电影《狗熊情未了》，急聘导演一名，
4: 酬劳20颗糖，这个适合我。
9: 你拍电影还不简单？不就是改改改？这个我熟，
4: 这个我比谁都熟。
8: 招募帅哥模特一名，
4: 酬劳20颗糖，这个完全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嘛。
10: 不好意思，这个任务非我莫属了。
4: 你根本就不帅。
10: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光头强。
10: 不好意思，我叫蟋蟀。
4: 我就不信。哎呀，这可怎么办？一个任务都没抢到。大家

0: 意了。
1: 我现在发布一个新的悬赏，谁先带冰块回来，就能获得20颗糖。
2: 幸好跑得快，不然就要成为小鸟的甜点了。
3: 那是
4: 光头强，咱们去哪儿找冰换20颗糖呀？
5: 放心，到了你们就知道了。
3: 20颗糖，
2: 这个月的午饭有着落了。
4: 哎，光头强，这不是你家吗？
6: 俺明白了，光头强家的冰箱里就有冰块。
4: 哦，那俺们为啥不直接去厨房拿糖呀？
5: 你还好意思说？哎，还不是变小钱都用来给你做拔丝地瓜了。
4: 哎呀，哎呀，快看，是微观乐园。

0: 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好怀念这儿呀！
1: 我看你是怀念在这里吃吃喝喝的日子吧。冰箱门怎么开了？
2: 是不是你忘关了？
1: 那我的电费岂不是比珠穆朗玛峰还高？赶快去拿冰块！
2: 王东祥，你慢点儿。
1: 哪来的虫子？
3: 你们谁呀？跑我们地盘来干嘛？
1: 你的地盘？这是我的冰箱，你们谁呀？
3: 张小强。
4: 哎呀，张大强，我们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蟑螂组合。哎呦，
1: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5: 这一段时间没回来，家都被占了，你赶紧拿冰块，关上冰箱。
0: 好冷呀，
5: 得赶紧冻起来，不然会被冻僵的。
0: 哎，这是饺子。
6: 强子，这些酸菜馅的饺子都带上，饿的时候可以吃。
0: 光头强，光头强，爱能吃吗？
5: 这饺子是生的，等我们变回来再煮给你吃吧。
0: 啊，太好了。
5: 嗯，前面那是什么？怎么有这么多水果？强哥穷得连萝卜都买不起，我记得买过水果呀。
2: 会不会是吉吉毛毛他们放的？
3: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再先放他冰箱里吧。
7: 很有可能，
0: 你看上面还有他们的图案呢。
5: 没想到他们还挺用心的。
0: 姐姐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们呀早就把你当成朋友了。
1: 啊，是冰块。
0: 哎，小聪明好大胆，
1: 那是放冰块的地方。
2: 冰块，他们想偷冰块，快去阻止他们。
1: 哎，等等啊，你怎么冻住了？等等我。
8: 好多冰块啊。
2: 住手，冰块是俺们的，
9: 谁发现就是谁的。拿上冰块，我们走。
0: 放下冰块。
1: 你啊，门，我是想关门，但不是现在呀。
2: 不要啊。
7: 还是不行。
2: 好冷，好冷。
0: 光头强，咋办呀？俺可不是北极熊呀。
5: 温度一直在下降，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完了。小聪明好大胆，你们不想变成冰冻虫子的话就过来帮忙。大家用力。
9: 这方法根本不行，一点用都没有，还白费力气。
7: 那你有啥好办法吗？就知道说

0: 我们上，让他们见识一下虫子的厉害，看我从这里钻出去。呀！真的钻出去了！快拉我出去！我被卡住了！哇！哎呦！
1: 怎么办呀，熊大，俺不想被冻成冰棍儿。冰棍儿，冰棍儿，棍儿，有了！嘿嘿，我们可以利用杠杆原理把门撬开。杠杆原理呢，就是古希腊科学家。毛豆荚，别解释了，快开始吧。等你解释完，俺们都没了。
2: 啊，好，好，好，一起用力！
1: 我好困呀，俺想睡觉。熊二，坚持住啊！再坚持一下。熊二，俺好困，
3: 不能睡着。熊二，别睡。熊大，你怎么先睡着了？对了，哎呀，小童，你好大胆呢！
1: 他们跑哪去了？啊！怎么被冻住了？等等，这个位置好像可以，必须试一试。哎呀，好冷啊！一定要成功，不能放弃。快动啊！
4: 强子，饺子别忘记吃了。
5: 毛豆荚，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不行，不能睡，还有很多人在等着我呢。

0: 天亮了。
1: 啊，门开了。
2: 太好了，快醒醒，快醒醒。走，抬冰块去。
3: 小聪明，好大胆，站住。完了，郭东强，这可咋办啊？
4: 放心吧，他们运不回去的，他们没有保温盒。
5: 保温盒？
2: 一会儿换了糖块，我们就可以大吃一顿了。
6: 太好了！怎么会有水呢？
2: 有水？哎，怎么都融化了？
7: 二十颗糖，拿好了。
8: 太好了，可以换情报了。
4: 还有这么多朋友等着我们回去呢，这次一定要成功。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我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又充分陕西
12: 海苔，我要

0: 新公益搭把手。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2: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4: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
5: 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0: 侠，游牧元帅。我们杀了很多的风和金鸡。
1: 在我们打败特靠谱后，缩小器不知所踪。
2: 听说那个缩小器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3: 光头强？
4: 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我是光头四。
5: 跨越山海，当中国熊猫遇到法国高卢鸡，每一次全力以赴都是对自我的超越，每一次击掌

0: 也灌溉着珍贵的友谊。我是和和，
1: 我是利奥，
0: 一起看流星从天空滑落，一起探索这个世界的奥秘，彼此支持，共同成长，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2: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5: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4: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7: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来玩好吗？
1: 是啊，能和我们一起玩吗？布鲁伊爸爸，
2: 没意思。
3: 没意思？我以为你们很喜欢游乐场呢。
1: 喜欢，但所有地方都玩遍了。
3: 那就再玩一遍嘛。
1: 现在能和我们玩了吗？
3: 好吧，但我是大人，这些设施都是给小孩玩。

0: 我们去小溪边好吗，布鲁伊爸爸？
1: 哦，好吧，那就去小溪边。你们很想去吗？
2: 耶！
3: 那好吧。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小溪。哦，你怎么跳过去的？
0: 不知道，保持平衡就行吧。
1: 穿越灌木丛。
2: 耶！
3: 不然我先回游乐场吧，好不好？
0: 快来吧，布鲁伊，小溪可美了。
3: 我想，也许
0: 走了。
3: 这有好多灌木丛啊，沾手，
1: 要小心掉掉熊哦。
0: 掉掉熊？
3: 真的假的？
1: 假的，开个玩笑，不过你要当心蛇，真的。
3: 小溪边有很多虫子
0: 啊，这是什么？
1: 是水蛭，孩子。哎，
0: 是的，别担心，它就是想吸你的血。
3: 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游乐场里没有这么多水蛭。
1: 哦，游乐场也没有那些动物哦。
2: 哇哦，
3: 这里比游乐场难走得多呀。
1: 没事吧，布鲁伊？
3: 磕到膝盖了。
1: 我来看看。哦，这样啊，那就把腿锯掉吧。
0: 啊，不要！嗯、
1: 啊，怎么腿不疼了吗？
0: 小溪，
4: 哇，小溪好美哦。
1: 这边还有更好玩的，我小时候在这里玩过的。从石头上跳过去。嗯、
0: 啊，
3: 有的石头很尖，
0: 不要心急，小心那些会活动的。
3: 啊，这个就是活动的。
0: 对，是活动的。绿色的会很滑。
3: 你水溅到我嘴里了，没事吧？
1: 对身体有益。
3: 哦，小溪真美呀。啊，非常可爱，我一点也不怕。哦，我学会从石头上走了，
1: 真棒。
0: 嘿，
5: 你好厉害，妹妹。
1: 准备好，冰果。
0: 好了，哇，该你了，布鲁伊。
3: 太宽了。
1: 来，数三个数，三二一，跳。
3: 离得太远了，
0: 加油，布鲁伊。这就像从一只羊身上跳到另一只羊身上。
3: 可我们从来不跳羊，妹妹。
0: 是吗？
1: 你可以的，孩子，拿出勇气来。
3: 小溪真美呀。
2: 耶，
3: 我成功了。
1: 耶，你做到了，宝贝儿。
3: 是的，我做到了。
1: 我们到了。
2: 哇，
1: 我长大以后第一次回到这儿来。这里看起来跟以前一样。
3: 我们要玩什么呢？
1: 不知道，什么都能玩，你们随便吧。
3: 哦，耶！好吧，但是我们
5: 小蝌蚪，看这些小家伙，
3: 他们在咬我的脚趾。哇，好漂亮啊！
1: 现在还想回游乐场吗，孩子？
3: 不，我喜欢这儿。

0: 真是太舒服了。
1: 欢迎你来到新一天 SPA， 你是我们的第一位客人。
0: 哦，我非常满意。
2: 喜欢你的指甲吗，布鲁伊爸爸？
0: 喜欢，你修得太好了。
3: 这些泥巴会帮你美容。
0: 哦，那可多谢你了。
3: 给你。哦，泥巴用完了，
1: 我再去找一些。
0: 我感觉到毛孔都张开了。
1: 啊哈，

0: 小溪真美哦。
1: 嘿，你们看，整个游乐场都是你们的了，要不要玩一下再回家？
2: 不了，谢谢爸爸。
3: 是的，我有些累了。
1: 我看你还没玩够吧，麦麦。
0: 看，我会跳了，我会跳了，
3: 跳得好，布鲁伊。
1: 你身上没有鸽赞特别虫吧，冰果？
4: 鸽赞特别虫？你开玩笑吧？
1: 好吧，鸽赞特别虫不存在。但我们要看看身上有没有扁虱。
4: 好啦，
5: 真漂亮啊！这些多米诺骨牌都是你摆的吗？
4: 是啊，给爸爸的，是一颗爱心。
5: 哦，因为你很爱你爸爸。
4: 是的，我要让爸爸推到第一块骨牌。爸爸，跟我来。
1: 好的，等一会儿，
4: 快点，
1: 我要放一封邮件。
4: 快，爸爸。
1: 冰果，放开我。
4: 我想给你看的东西。
1: 你应该给我。冰果，先别闹。抱歉，抱歉，你应该给我四个，不是五个。不对，我已经收到一个了。嗨，看到冰果了吗？
0: 啊，爸爸，你的尾巴。
1: 啊，怎么了？
0: 被扎成辫子了。
1: 你的也是。
0: 啊，
5: 我的也是。
1: 啊，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0: 什么？
6: 小精灵来了。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小精灵。
5: 想不到他们又回来了。
1: 听着，这就是小精灵，如果看到了就动手。
0: 但他们会隐身，
4: 要用心才能找到。
1: 我的心告诉我他们在这儿。哦，弄错了。
0: 是不是跑掉了？
5: 啊，布鲁伊，你的屁股。
4: 啊，妈妈，下巴上有好多夹子。
5: 哇，
0: 我们怎么办？
1: 看来我们只能拿出超级武器了。我们用这个
5: 螃蟹篓子。
1: 如果他们能抓住螃蟹，就能抓住小精灵。
0: 你手机响了。
1: 他在哪儿呢？
4: 在那边。
0: 我来接。
1: 布鲁伊，
5: 别过去。
0: 啊，我停不下来了。
5: 这是小精灵画的圈，只要你走进去就会一直跳舞，都停不下来。
1: 不会吧，不然用冰果撞它出来。
5: 对，就像弹玻璃球。
4: 耶。我停不下来了。
1: 我怎么会想出这个馊主意？
5: 冰果，抓住。
0: 哦不，快看。
1: 天哪。
5: 我们要想别的办法。
1: 不如报警吧。
0: 你的手机在圈圈里。
5: 我们应该满足小精灵的愿望。
0: 是的，好让他们快走开。
1: 不行，我绝不会奖励捣蛋行为的。
0: 啊，笨笨，你的手。
1: 啊啊！真淘气呀。
0: 小精灵想要什么？
5: 也许我们中的一个人让小精灵伤心了，
0: 所以他们来搞恶作剧吗？
1: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么能让我们中的这个人想想办法去安慰一下那个小精灵吗？
5: 嗯，冰果，你敢不敢出去看看小精灵想要的是什么？
4: 没问题。
0: 爸爸。
5: 哦，班迪特。
1: 是小精灵弄的。快，布鲁伊，快解下来。
0: 我在解呢，小精灵打了三个结。
5: 冰果已经去了大半天了，
0: 说不定他发现了什么。
4: 啊，快来。
5: 哦，
4: 看，这是小精灵画的。
0: 画的是爸爸在绕着信箱跳舞。
1: 哎，为什么把我画得像有臭味儿一样？
0: 一定是小精灵觉得你臭。
1: 什么？
5: 我想小精灵希望你去绕着信箱跳舞。
1: 什么？我是不会去的。
0: 爸爸，你必须去。
1: 就不去。你还有什么本事，小精灵？快使出来吧，我不怕你。啊，看吧，没事儿。
0: 冰果。
5: 哦，小精灵把冰果定住了。

0: 这都怪你。
1: 我恨你，小精灵。
2: 现在你知道该做什么吗？
1: 哦，不知道。
0: 嘿嘿，我去拿音箱。
1: 哦，天哪，外边这么多人。
3: 旱冰鞋不错呀，班尼特。
2: 别光想你自己了，你必须帮助冰国解除魔法。
1: 好吧，我先说几句。嗨，被定住的冰国，如果我让你伤心了，对不起，爸爸的疏忽一定让你非常难过。孩子，你记住，我爱你，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3: 好了，开始吧。
4: 耶！
5: 加油！呜！
6: 耶！加油，爸爸！
5: 很棒！
3: 我是舞蹈之王。想要的吗，小精灵？
7: 你这手能干了？
3: 难道你还不满意吗？
2: 今天真特别。
0: 是啊，终于满足小精灵的愿望了。
1: 我真高兴。
8: 我们玩聚光灯好吗？
1: 当然，去拿手电筒吧。
8: 耶！
0: 谁重新摆好了多米诺骨牌？
8: 爸爸！
1: 怎么了，冰果？
8: 看。
1: 哦，哇，是一颗爱心。

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

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哇

0: 哦，嘿，什么事？
1: 我们是来面试的。
0: 面试？
1: 我们玩找工作。
0: 哦，工作。哦，工作。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工作。
0: 这是一份跳舞的工作，我们要跳各种舞。
1: 不，你是做排水管件的。
0: 哦，好吧。能应聘跳舞的工作吗？
1: 不能跳舞。
0: 遵命，老板。
1: 不，你才是老板。
0: 听好了，我们是做排水管件的，工作会非常忙。你会努力工作吗？
1: 哦，当然不会。
0: 哦，好吧，那你呢？
2: 呱呱。
0: 你说什么？
2: 呱呱。
1: 哦，它是只青蛙。
0: 哦，我们从来没有聘用过青蛙，但是我对你们的印象非常好，你们都被录用了。
2: 呱呱。
1: 我说了不能跳舞。
2: 呱呱。
0: 哎，多么希望能有一个跳舞的工作呀。你们开始工作吧。
2: 呱呱。
1: 非常感谢你。
0: 我想我不会后悔聘用你们的。做了几个了？
1: 看，我做了四个了。
0: 太棒了，这是你的工资。那么你呢？
2: 乖乖。
0: 哦，你的工资？
1: 铃铃铃。
0: 你们接着做，我去接个电话。嘟，你好。对，我们是做排水管件的。哦，一般都是圆形的。
1: 啊，舒服啊，
2: 乖乖。
1: 哦，这才是生活。
0: 嘟。哦，我回来了，嗨！原来你们在偷懒呢，我要。
1: 铃铃铃。
0: 啊，谁的电话？嘟，你好，你怎么了？哦，我出去一下。记住，好好工作，不许偷懒。
1: 现在我说了算。青蛙冰火，我想请你把这些纸全都扔在地上，好吗？
2: 乖乖，乖乖，
1: 做得好，还要在纸上跳舞。
2: 乖乖乖乖乖乖！
1: 哦，拿着这个。
2: 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0: 我回来了。嗨，你们在干什么呢？这只青蛙为什么乱踩我的文件呢？还有你为什么坐在我的椅子上？
1: 现在我是老板了。
0: 什么？谁说的？
1: 他说的。
2: 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0: 哦，看来这下要听你的了。
1: 我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0: 什么？
1: 这个椅子不舒服，你来等我的椅子吧。
0: 可是，
1: 没有但是。
0: 哦，遵命，老板。你不该这样对待你的员工。
1: 椅子不能说话。现在去擦窗户。要用你的屁股擦。
0: 我的屁股。
1: 快点坐。擦完窗户以后呢，你要用你的舌头擦地板。
0: 要是有肉汁就好了。
2: 呱呱呱呱。
0: 你在干嘛？别跳了，我们会有麻烦的。真的吗？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我在。
1: 你们在跳舞？
0: 没错，是我，我在跳舞，和他们有关系。
1: 我不许跳舞，你走吧，不要回来了。
0: 什么？你要开除我吗？拜托了，这份工作就是我的一切。
1: 闭嘴，收拾，走人。
0: 求你了，我愿意用我的屁股擦更多的东西。
1: 我喜欢这个工作。
2: 乖乖。
0: 请问你要买排水管吗？
2: 哼！
0: 哦，下雨了，我为什么这么倒霉？我觉得我是个好人。

0: 什么事啊，小青蛙？
1: 呱呱。
2: 嘿，小青蛙，你要买排水管吗？哦，没人想买我的排水管，怎样才能赚到钱呢？哦，跳舞，我确实一直喜欢跳舞。
1: 呱呱。
2: 看我现在还会不会？好吧，我现在还顾虑什么呢？
3: 你们在干什么？嘿，这个人跳得不错嘛。
4: 好棒啊！
0: 跳得太好了。我是著名芭蕾舞演员帕夫洛娃。
4: 啊，是他，
1: 呱呱。
0: 我的舞伴刚巧扭伤了脚，没法跳舞了。一只小青蛙跟我说，我能来这儿找到一个新舞伴。
1: 呱呱。
0: 今晚你要和我一起去大剧院进行演出。
2: 我吗？
4: 他吗？
0: 就是你，
1: 呱呱。
2: 这都是你的安排吧？
1: 呱呱呱呱。
2: 谢谢你，小青蛙。
0: 来吧。

0: 全是我的员工哦。
1: 爸爸，
2: 放松，然后深吸一口气，冰果。好，深呼吸做得不错。
1: 妈妈，我可以回家了吗？
2: 我们现在能回家吗，医生？你们还需要再住一晚，冰果，还要再观察一下。
1: 我真想回家。
2: 唉，我知道，孩子，我也是。
1: 这不公平。
2: 是的，也许很难熬，但我们得听医生的。哦，看，爸爸发了一条信息，是一个视频。
1: 让我点开行吗？
2: 好啊，给你。
3: 这个故事叫邦皮和聪明的老猎狼犬。嗨，我是班尼克斯。
1: 是布鲁伊。
2: 是啊。他为什么穿着紫色的内裤？
3: 从前有一个叫班尼克斯的女孩。
1: 班尼克斯。
3: 在这个世界上，班尼克斯最想要的东西就是小狗。我好想要一只小狗。他总是把这件事挂在嘴上。
4: 哦，这是你的胡萝卜，巴尼克斯。
3: 这些胡萝卜还不错，但我最想要的是属于我的小狗。
4: 你对着星星许个愿吧。
3: 好的。哦，闪亮的星星，能送我一只小狗吗？呀！第二天早上，当他醒来的时候，哦，我的愿望实现了，属于我的小狗。哦，我要叫你邦皮。
1: 邦皮。
2: 为什么他们都穿着紫色内裤？
3: 班尼克斯去哪儿都带着邦皮。给我几根胡萝卜好吗，老板？邦皮爱吃胡萝卜。
4: 哦，好的，他真可爱。哦哦，而且脾气还特别好。啊，他停。
3: 班尼克斯现在开心极了。突然有一天，班尼克斯醒来，发现邦皮生病了。天啊，邦皮生病了。很多天过去了，邦皮还是没有好。这不公平。班尼克斯到处找人帮忙，但没人会治萨克斯，哦，是邦皮的病。老板，你能治好邦皮的病吗？
4: 对不起，我只会卖胡萝卜。
3: 最后他去找了面包师。
2: 哦不，马芬，小心我的花瓶。
1: 嗨，布鲁伊，买包煎饼吗？
5: 马芬，你应该叫他巴尼克斯。
1: 你为什么
6: 你为什么不去找聪明的老猎狼犬呢，巴尼克斯？
1: 你为什么不去找聪明的老猎狼犬呢，布鲁伊？
6: 巴尼克斯。
1: 巴尼克斯。
3: 哦，我这就去，谢谢面包师阿姨。
1: 录完了吗，爸爸？祝你好运，布鲁伊。
2: 哦，马芬。
4: 这段能剪掉是吧？
3: 别担心，邦皮，聪明的老猎狼犬会用魔法治好你的。
5: 是崔克西伯母。
3: 哦，聪明的老猎狼犬，邦皮生病了。
7: 哦，可怜的小家伙。
3: 这不公平，你能治好他吗？
7: 我不是狗狗医生。
3: 求你了，你能用魔法治好他吗？
7: 魔法？
3: 求你，求你，求你了。
2: 好吧，孩子，但是你必须得去完成一件事才行。
3: 哦，太好了。
7: 你要给我一条紫色内裤。
3: 好的。
2: 原来是这样啊。哦，我还没说完，我要的是一条从没生过病的人的紫色内裤。
3: 从没生过病？
2: 从没生过病。
3: 哦，
2: 你生过病吗？
3: 哦，是的，我去年流鼻涕来着。
2: 哦，那么我想你只能用别人的紫色内裤了。
3: 没问题，我去问一下别人有没有，马上就回来。
8: 祝你好运，巴尼克斯。
3: 老板，老板，聪明的老猎狼犬答应帮忙了，但我需要一条紫色内裤。
4: 好，只要能治好邦皮，要什么都行。
3: 好棒。
2: 天哪。
4: 好了，拿走吧。
3: 谢谢。对了，我忘问了，你以前生过病吗？
4: 生病？
9: 哦，是的，我生过屁股虫。
2: 哦，我的天哪。
1: 他的内裤不能用了。
3: 哦，好吧，谢谢你了，我去问问别人吧。
4: 祝你好运。
10: 好，卡。
3: 面包师阿姨，你生过病吗？
1: 是的，我去年生过病。我去年生病了，我上周生病了。
3: 哦，
1: 我生小狗狗了。
2: 什么？
3: 好吧，你的紫色内裤不能用。谢谢面包师阿姨。
1: 再见，布鲁伊。
3: 是巴尼克斯。巴尼克斯问了很多人，但怎么都找不到从没生过病的人。哦，我找不到能用的内裤，没有人没生过病，这不公平。这时巴尼克斯突然明白了，聪明的老猎狼犬想教懂他一个道理。哦，每个人都有生病的时候，邦皮也是，生病是生活的一部分。从那以后，巴尼克斯不再抱怨邦皮生病不公平了。他给邦皮读故事听，陪他画画，和他一起看动画片。一天早上醒来，他发现邦皮的病全好了。
0: 好吧，耶！
3: 故事完。
10: 明天见，宾果。
6: 当心点，赛斯，他有屁股虫。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0: 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有人吗？塔塔托、奥姆兰，出来呀！你们两个在哪儿呢？
1: 小声点，奥姆兰！
0: 你们刚才为什么不回答我？是不想跟我玩吗？
1: 纳努，你误会我们了。
2: 其实，
0: 好吧，如果你们不想玩就算了。
1: 啊，他生气了。
3: 喂，嘿嘿嘿，我的小不点儿们，生气总是比试着去理解对方更容易。想听听看奥姆卡和他的朋友们如何看到鲸鱼眼泪的故事吗？
0: 哇，快看呀，那座冰山看起来像一只带角的鹿，那就是鹿角。
2: 那个看起来像一条被冻住的鱼。
0: 快看啊，
4: 那里有一头鲸鱼。
2: 是被冻住了吗？我怎么没看见？
0: 哪里？
5: 没有被冻住，是活的。
6: 鲸鱼，
7: 嗨，鲸鱼，
0: 鲸鱼，
7: 嗨，
0: 鲸鱼。
5: 他不理我们，这头鲸鱼真是没礼貌。
2: 可能他没有听见我们打招呼。
1: 你们觉得会不会有马克哈冰山啊？
5: 有的，而且还有一股脏爪子的味道。
2: 脏爪子，真好笑。

0: 这个开头怎么样？
1: 北极光下，鲸鱼昼夜游泳。
2: 他只是忘了和我们说你好而已。
0: 我说了呀，朋友们好。
2: 艾尔玛是说之前那次，当你游到那边的时候，那时太阳在那头，这么大了，还不知道见人要打招呼吗？
0: 可能我刚刚走神了。抱歉各位。好吧，歌的开头不错，我要继续编下去喽。
3: 阿木卡，我们也去游泳吧。

0: 了。
1: 哦，你看到了吗？
0: 鲸鱼哭了。
1: 什么？鲸鱼哭了？
0: 对，我们亲眼看到了。
1: 是我惹他伤心了吗？哎呀，我该怎么补救呢？鲸鱼，鲸鱼，我不是故意的。
0: 艾尔玛，他快过来了。
1: 等一等吧，难道要等他在那里哭完吗？不行，我要自己去找他。嘿，呀。这里的一切都好有意思。看，可拉，那是你说的被冻住的鹿。哦，糟糕，我觉得我们被困住了。我们出不去了，
0: 冰太厚了。
1: 那鲸鱼怎么办？
2: 朋友们，再次向你们问好。
1: 鲸鱼，
3: 你好，
4: 见到你真开心。
5: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0: 请原谅我，鲸鱼先生，我不是故意惹你伤心的。
5: 伤心？
0: 在水里，
1: 我们看见了你的眼泪，这么大颗。
5: 哦，那不是伤心的泪水，那些泪水可以保护我的眼睛不受盐水刺激。
3: 是吗？
6: 我们都不知道。
5: 对了，我不建议你们游到这么远的地方哦，很容易被冰困住的。
0: 我们现在就被困住了，
5: 抓紧了。
4: 好耶，
1: 谢谢你，鲸鱼。
5: 极光下，鲸鱼昼夜游泳。
0: 我们真的喜欢你，之前误会你了。
5: 啊，没关系，我现在非常感动呢。
7: 这就是奥姆卡学到的，在下结论之前，我们一定要先把事情弄清楚了。
8: 纳诺，奥姆兰和我为你做了这个。
1: 原来你们是因为这个一直躲着我呀，谢谢你们。北极光小窝和朋友们一起快乐生活，有我塔塔托、奥姆兰，还有泰克爷爷。
9: 哦，奥姆兰，这个是帐篷吗？
1: 我拼了一朵花。
10: 我的是一只鸟。
1: 真不错，不过鸟的尾巴哪儿去了？哎，
10: 等一下，马上就好。
7: 哎，等等，小不点儿们，不要折断那些树枝，不然苔原的守护者会生气的。
0: 只是树枝而已，以后还会长的。
10: 等等，苔原的守护者是谁？
7: 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拥有守护者，他们会保护自己的领地。我来讲个故事吧。某一天，奥姆卡遇到了河流的守护者。
1: 这是我第一次溅起这么大的水花。
0: 我的水花也很大，超级大。
1: 我也能溅起水花。
11: 还有我也能做到。哎呀，
0: 再来，
1: 看招，
0: 再来，接招吧，小河。
1: 不够，还不够，我要扔一块更大的石头。
0: 水都去哪儿了？

0: 他要追上来了。
1: 我们去高的地方，那样他就上不去了。
2: 可是万一他把鸟巢淹了呢？
1: 艾奇克，你什么时候搭了一个鸟巢啊？
2: 不是我搭的巢，是本来就有的。
0: 你好啊，小家伙。
3: 小家伙，快点飞走吧。
2: 不行啊，他现在太小了，还不会飞呢。
1: 小心，我们得想办法救救他。赫拉，加快速度，河水就要流过来了。
0: 一起往河里扔石头吧。
1: 好办法。快点，继续扔。
2: 我会保护你的，我能带来好运。
1: 扔石头也没用。
2: 我觉得该去找泰克帮忙。在这里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0: 好像被我们给惹怒了，
1: 快逃，快点跑！

0: 朋友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泰克，我们想要救一只鸟宝宝，但是河水涨得太快了。
2: 没错，
0: 我看到有人用石头把这条河堵住了，得把石头搬开。
2: 加油，
1: 真重！
2: 加油，
3: 再来。
2: 给，
3: 只剩最后这块石头了。
1: 这块石头太大了，我们肯定搬不动。
0: 艾尔玛，去找一根长一点的木棍来。
3: 好的，
0: 我们要做杠杆。
3: 杠杆。木棍棒，杠杆，
0: 再加油！
2: 大家一起用力，
1: 好重！
4: 我也来帮帮忙。
2: 集合上，
4: 成功了！
3: 太好了，
0: 我们成功了！
4: 你们怎么给大家带来好运气？
0: 但是我很好奇，是谁把这条河堵住的？
1: 对不起，泰克，是我们。
3: 我们只是在玩游戏，但没想到会让河水泛滥。我们不会再这样做了。
0: 好在河流的守护者帮助了我们，多亏了他才能没事。
4: 不要忘了我，我也帮忙了。哎，等等，河流还有守护者？
0: 当然了，他是负责守护河流的精灵。
1: 请原谅我们，河流的守护者。
2: 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
1: 真的。
0: 奥姆卡，河流的守护者已经不生气了。
2: 他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4: 如果你也想要飞起来，你要好好跟你妈妈学习。祝你早日学会。
2: 再见，小家伙。
5: 奥姆卡他们和河流守护者成了朋友，并且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必须要善待大自然的一切。
3: 天哪，真神奇！看呀，好奇特的图案。
2: 我要去接一些水来浇灌木丛。
3: 等等，我们也要去，去帮台原守护者，好吗，奥姆兰？这块石头太漂亮了。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

0: 暖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数好了，奥姆兰，我来抓你了。奥姆兰，我已经看到你了。唉，新年就快要到了，塔塔托正待在奶奶家，新年没有他在，总觉得怪怪的。
1: 是啊，小不点儿们，和朋友们分开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奥姆卡就碰到过一件事，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密不可分的朋友。
2: 你跑得太快了，廖卡，这样就不好玩了。
3: 明明很好玩，派奇克，快来抓我！
2: 真没办法。
3: 你好，泰克。
4: 嗨，泰克。
2: 好了，你被抓住了。
5: 我来了。
6: 你们好啊，廖卡。驯鹿群已经开始迁徙了，你该走了。
4: 迁徙？该走了？
7: 泰克，你说的迁徙是什么意思啊？
6: 就是说驯鹿们会聚到一起，到很远的地方去。我得回去准备迎接新年了，新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庆祝。
7: 没问题。廖卡去哪儿了？
2: 我看到他了，他往那边跑了。
3: 我们赶快去找他吧。廖卡在这里。
7: 埃尔玛，那里是我的洞穴。
4: 没错，就在这里。
7: 奥姆卡，廖卡，你为什么要待在我的洞穴里？
4: 我以为这是个普通的洞穴，所以藏了进去。
2: 藏起来？难道说你在玩捉迷藏？
4: 我想藏起来就不用迁徙了，就不用离开你们了。
7: 廖卡，你希望我们也一起迁徙吗？
4: 那样就太好了。
7: 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有迁徙过呢。
3: 但是为了好朋友，我们必须努力试一试。
2: 我同意，我要成为第一只尝试迁徙的海鸥。
7: 这附近好像没什么吃的，真是奇怪。

0: 找到了露蕊。
1: 这不是狼能吃的东西，还有没有其他能吃的东西？
0: 迁徙的时候能吃的只有露蕊，
1: 看起来只能吃它了。
2: 妈妈，我都没有告诉他，我要和大家迁徙。
3: 我们很快就会回去的。
0: 不是那样的，我们要走很久。
4: 我看到驯鹿群了，就在山底下。
5: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0: 我们很快就可以开始真正的迁徙了，我们赶紧过去吧。
4: 真正的迁徙，
1: 真正的迁徙，
4: 还要走。
2: 我感觉妈妈在想我了。
4: 对，我们已经迁徙过头了。
1: 说好了要迁徙的，我们得信守承诺。
0: 我仔细想了想，你们还是不要和我一起迁徙了。
4: 你确定吗，廖嘎？
0: 你们已经陪我走了很远了，我已经不害怕了。再见了，我的朋友。
2: 以后再见了，廖嘎。我们接下来会一直一直等你回来，
3: 因为我们是最密不可分的好朋友。
4: 等等，廖嘎，我再送送你。我陪他走得最远。
6: 就这样，奥姆卡明白了，
7: 和朋友分别真的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呢。
8: 大家好，新年快乐！你们在煮什么？好香啊！
9: 塔塔托，你终于回来了。
8: 我还带了礼物呢，奶奶让我替她问好。
9: 大家一起过年就是最棒最美好的礼物了。
8: 亲爱的泰克爷爷，我一直都很想念您。来抱抱，
9: 大家新年快乐。
7: 虽然分别令人难受，但久别重逢会给人带来无与伦比的喜悦。哦，烤饼都要烤糊喽。茶煮好了，现在只需要再往里面加点云莓叶子。小不点们，听我说，做事情遇到困难时不要难过。奥姆卡也明白这个道理。有一天，他发现他的朋友鲸鱼被困在了沙滩上。
10: 啦嚓嚓嚓，啦嚓嚓，自由自在又呀哟，嘟嘟嘟。
2: 鲸鱼先生，你这么靠近海岸没关系吗？小心点儿，你这样下去会搁浅的。
11: 哦，我正在这里寻找灵感呢。我希望不要被打扰。
2: 对不起，请原谅我们。
9: 我们只是想问个问题。
1: 我们还是晚点再来问好了。
11: 谢谢你们理解。我刚才唱到哪里了？
10: 啦嗒嗒嗒，啦嗒嗒，自由自在游呀游。
1: 现在可以问了吗？
11: 问吧，问吧。
2: 你待会儿要怎么游回去啊？你几乎到岸上来了。
11: 哦，糟糕，我好像真的搁浅了。为什么你们没有提醒我呢？
4: 是你自己说不让打扰的呀。
2: 奇怪了，水都到哪里去了呀？
9: 水退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4: 我觉得是谁把水弄走了。
3: 哇，这样倒好，我现在感觉干爽多了。
11: 可是我的灵感怎么办？

0: 安娜，没有水的话，我和我的灵感都会没救的。
1: 别担心，我们不会让你出事的，
2: 也不会让你的灵感干涸。
3: 啊，我知道了，我来给你浇水。
1: 我们都来给你浇水。

0: 谢你们，朋友们。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
1: 我们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2: 让我们去问问泰克吧。
0: 这个泰克是谁呀？
2: 泰克是我们的人类朋友。
1: 对对，我们的人类朋友。
2: 我来介绍你们认识。
3: 哇，这头鲸鱼好大呀。
1: 是啊。
0: 谢谢你的夸奖，不过好像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彻底没救了。
3: 不会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鲸鱼有时候会搁浅，只要等潮水涨起来就好了。
1: 啊，所以水还会再回来？
3: 当然了，傍晚就会回来。
4: 好哎，好哎，我就知道一定会有办法。
0: 现在距离傍晚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估计撑不住了。
3: 奥姆卡，我们得让鲸鱼高兴起来，不让他觉得无聊。
2: 这真是个好主意，
1: 泰克，我们一起唱首歌给他听吧。
3: 好啊，
1: 真是个好主意。
4: 好哎，我们一起唱吧。

0: 鸭子嘎，鸭子嘎嘎嘎。
1: 鲸鱼先生，一起唱吧。
2: 你加入的话会更好听的。
3: 不行，我的嗓子都干了。
4: 你就试试看嘛。
5: 我还从来没有听过鲸鱼唱歌呢。

0: 开心了，我终于又可以在水里游泳了。我想现在是时候回去了。
1: 欢迎下次再来找我们玩啊，但是小心别太靠近岸边。
0: 我一定会的，谢谢你们。
2: 就这样，奥姆卡明白了，遇到困难永远不要绝望，因为你身边的朋友总会来帮助你的。
3: 奥姆兰，拿个小凳子来。
1: 对，纳努，这主意不错。奥姆兰，站高一点。
3: 你一定行的。
4: 好嘞。
2: 哦，真棒，小不点们，来吧，配点云莓喝茶吧。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小朋友们，
2: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3: 来，我们小朋友，
2: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怎么回事啊？哇，那是什么？黑乎乎的。哇哦！

0: Yahoo！
1: 好吧，一怒球能造出来这个也很厉害了。
2: 但是你觉得他的驾驶技术真的行吗？
0: 等着，我要给他们看看我的拿手好戏。
2: 哇，太厉害了！
0: 我轻而易举就能冲上云霄了。
1: 他又撞到山上了。
0: 我给他一点好运，他就不会撞上了。哈哈！怎么样？厉害吧？
2: 你没撞到山上，确实还挺厉害的。
0: 我的探云号一直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3: 探云号，这名字真酷。应该叫空难号才对吧？驾驶技术不错啊，一怒熊。
0: 啊，我获准休假了，成天忙着爱心村的这些事，我真的应该好好享受一个清静的假期了。山清水秀，飞流直下的瀑布，不，看着点，我新刷的漆都被你弄花了。啊，没事，他不是故意的。
3: 我的天。
4: 妖柔熊，我是希望熊，我们遇到麻烦了。
1: 我马上就来。

0: 火力熊的爱心通话信号受到干扰，断断续续的。
1: 我说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
0: 这里是爱心总部，我们听得到你说话。火力熊，
2: 你在哪里？
1: 不知道，我听到奇怪的声音，然后发现一扇巨大的门，然后就被莫名其妙的拽进来了。兄弟，太糟糕了，能不能派人来救我？
2: 收到，你就待在原地，我们马上去救你。曾经消失的一线光明镜的大门，
0: 那是怎么回事？
2: 是警报提示，但为什么提示这里？火力熊明明在这里啊！
0: 快看，关爱监测仪，我从没见过这么低的指数。
2: 我们得赶紧去把火力熊救出来啊！
3: 好吧，我去救他。爱心小熊前来相助，又秀不成架了。
2: 如果活力熊听到奇怪的声音，很危险，那恐怕你一个人应付不了。
4: 我去，分享熊最爱助人为乐了。
5: 你脾气这么暴躁，也许需要我给你一点好运呢。
3: 喂，那座山都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好吧，我需要一个副驾驶，但要找到驾驶技术比我好的，那就要看运气了。
6: 你获得了世界探险的冠军。
4: 你是说探险游戏？忙活半天就只是个游戏而已。真希望来一次真正的探险。
2: 欢乐熊，
0: 你的梦想要成真了。
4: 什么意思？哇哦，我驾驶探云号，一怒熊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碰它的。
2: 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状况，你会是个优秀的驾驶员的。万一一怒熊……
3: 万一什么？
2: 万一……你需要休息之类的。
3: 别弄花了我新刷的漆，懂吗？
4: 我是很擅长打游戏，但这可不是游戏啊。
3: 好了，我们出发吧。
5: 我们进去之前要先擦脚吗？
3: 再好不过了。
2: 我相信你没问题的。
0: 我也相信你。
4: 只要你相信自己，你肯定可以做到以前无法想象的事的。爱心总部，这里是探云号，我们已经到了爱心村边境，没有看到任何踪迹。等一下。哇！一线光明镜的大门。
3: 好戏开始。
2: 怎么回事？火力熊说他发出的阳光可以打开大门。
4: 也许不是阳光，也许是肚皮勋章能量呢。
2: 好主意，欢乐熊，赶紧试试。睡觉熊，睡觉熊，你醒醒。
7: 几点？现在几点了？
2: 很抱歉在你上夜班之前叫醒你，但是我们遇到麻烦了。
7: 我要睡觉，太阳落山在叫我。
0: 我们发现一线光明镜的大门了。
7: 什么？怎么不早点说？我马上来。
0: 往西十度，一怒熊。
8: 往西十度，收到。
0: 他们离火力熊越来越近了，但你看那里。
2: 这是警报提示，但到底是提示什么？
0: 不管是什么，提示越来越强烈了。
7: 应该不会呀，难道是布拉斯特？
9: 哎，朋友们，这里！哎，
4: 他在那里！
9: 一怒熊兄弟，很高兴见到你。
5: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因为我终于可以休假了。任务完成，启程回家喽。
10: 回家？这可是探索一线光明镜的好机会，我们得验证一下古书里面对于一线光明镜的说法是不是对的，还有那些住在里面的东西。
4: 等一下，东西？什么东西？
2: 这是什么声音？
11: 我在森林里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

0: 听起来他好像很难过。不管他是什么，感觉他不会伤害我们。
1: 想伤害我们？没门！
2: 不，我是希望熊，现在我希望你们赶紧离开那里。
1: 收到，听你的。怎么松不开呀？
0: 啊，小心啊！
1: 我的云能量怎么不管用了？
3: 我的好运能量可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4: 干得好，欢乐熊！
1: 喂，刚才尽在我掌控之中，只不过有什么东西掉到眼睛里了，我就看不清了。不管怎样，欢乐熊，谢谢你手下留情，没有弄坏我的探云号。
0: 没弄坏吗？你确定？
1: 不然我的故障警报器会响的。不过在我们弄清楚状况以前，不要再使用彩虹能量和云能量了。
5: 我想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了，那些干扰我们信号的东西也影响了你们的肚皮勋章能量的使用，完全无法预料。
0: 如果彩虹能量都不能把它松开，那也没其他办法了，我们得赶紧出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0: 原来就是一小块铁片呢。原来就是这个，搞得我心惊胆战。
1: 声音好像是从里面传出来的。
0: 听起来他好像很害怕。
2: 他还害怕？
3: 朋友们，一点也不好笑。
0: 我们没笑你，是他在笑。
3: 哦，太好了，原来是个飘飘。
4: 什么飘？
0: 看来一怒熊有新朋友了。
4: 这玩意儿自己没有家吗？
5: 迪宝，迪宝，迷路了，迷路了。
4: 行吧，我以后再休假吧。
1: 我们送迪宝回家吧。
0: 我们去那边找迪宝。
6: 不，去这边，去这边找。
7: 那边，那边，
6: 我这边。
8: 作为坏蛋帮的老大，我来说两句。祝贺你的新发明问世，你简直百分百的坏透了。
9: 谢谢谢谢，没错，我又坏又聪明，嘿嘿，这就是我。
8: 马上开动。大家都知道一线光明记啊，被那些讨厌的爱心小熊搞成了爱心村，我们才不要什么爱心村呢。

0: 要的是布拉斯特坏蛋村，那才是我们的地盘。罗伯的新发明会搜集坏情绪，再把坏情绪变成坏种子，坏种子会让布拉斯特坏蛋村的地盘不断扩大，扩大，再扩大。这就是我所说的坏种子，里面满满的全是坏情绪。开火！干得好！今天占领一线光明镜，明天占领爱心村，下个星期二，不行，等一下，最迟星期三，我们将占领全世界。
1: 到家了！
2: 啊，不怕！
3: 那边，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一把宝剑了！
5: 你们哭哭啼啼的干什么？迪宝在这儿呢，我们找到他了。
3: 迪宝，
5: 好吧，是他找到我们了。
3: 什么宝？
1: 一诺熊熊，一诺熊熊，迪宝喜欢一诺熊熊。
6: 一诺熊，
7: 一诺熊，
3: 一诺熊，一诺熊。
5: 好，很好，谢谢大家。

0: 总部，你们看到了吗？
1: 难以置信，原来爱心村就是这样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如果全世界的人都互相关爱，飘飘们就能创造和种植爱心种子了。他们就像园丁，用爱心的神奇养分来种植作物。
2: 要高兴个什么劲儿！
3: 快快长！
2: 不管高兴什么，我们都要去扫扫他们的心。
4: 快快长！快快长！
5: 再见！
6: 再见！
7: 拜拜！
1: 你要听话，别再一个人乱跑，走丢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0: 他没事的啦，他在自己家里很安全，他的朋友们会照顾好他的。
1: 但愿如此。任务完成，启程回家。
0: 回来。
2: 别管他，下面那个地方才是他们储存爱心种子的地方。我们把这里毁了，就有足够的坏情绪制造坏种子了。
0: 救命！救命！
8: 啊！出状况了，告诉总部，我们要掉头返回。
9: 探云号，请再说一遍。飞小熊，你听得到我们说话吗？
8: 走哪边？
2: 那边，他们一定想保住种子，跟着他们走就能找到种子了。
8: 娘
10: 娘，爱心小熊，
9: 他们怎么在这里？
11: 他们从来都不会到一线光明境内来啊。
0: 就是他们，他们。
8: 这人什么来历？
12: 注意注意，外星树轮！
2: 赶紧甩掉那些废物！彩虹攻击！
1: 引擎坏了！
2: 我们是不是很坏呀、啊？
13: 确实很坏。
1: 糟糕，他们把彩虹能量全榨干了。
14: 哇，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爱心能量凝聚。

0: 就是那里，这次让你们尝尝双倍攻击的滋味。
1: 你想干什么？使用彩虹能量。我们在这里使用不了啊。你说的没错。这比打游戏可刺激多了。
0: 千万不能输给那些爱心小熊。运动熊，
2: 探云号还能再开快一点吗？我没试过，还能不能更快？那我们现在就试试。呀！
3: 太了不起了，厉害！
4: 探云号，听到我说话吗？总部听得到，我们没事。刚才发生的故事很精彩哦。怎么了？你很厉害。但我之前都花了你刷的漆。刷个漆而已嘛。欢乐熊，你现在是探云号的驾驶员了。
5: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
8: 再见！
9: 再见！
10: 保重，我会想你的。

0: 不管那家伙什么来历，他肯定还会回来的。我们走了以后，他肯定会把那个破机器修好的。
1: 欢乐熊说的没错，他的名字叫布拉斯特。很久以前，他跟爱心村的长老们说好的，他不会踏足一线光明境内，大家井水不犯河水。现在他出尔反尔。
2: 爱心小熊们，我们有新任务了，保护飘飘，让他们安心的在爱心村工作。我们要保护一线光明境的和平，守护爱心村的安宁。
0: 要阻止那个叫布拉斯特的家伙使坏。
3: 对，好主意。
4: 哈哈，必须的。
5: 大家快看啊。
0: 对，好主意。
5: 山青、水秀、飞流直下的瀑布。在这里度假再好不过了。
0: 迪宝，你没事吧？
6: 迪宝，回家。
5: 迪宝，你现在回家了。
6: 迪宝很开心。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对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我有个幸福的家，贤惠的妻子，可爱的儿子，但很快我全部都要失去了。一切都从那天早上开始。
1: 小头爸爸，你的包。明明知道今天要加班，昨晚还跟儿子玩什么大本营的游戏，要迟到了吧？
0: 周凤雅能陪你们玩多好。
1: 咱儿子可没时间跟你玩。
2: 爸爸，晚上再玩大本营的游戏。
0: 好，来。爸爸给你挣学费去喽。
2: 爸爸再见。
1: 加油啊，小头爸爸。

我已经在拦截了。

0: 头儿子，打起精神来，看妈妈给你带了什么。
1: 啊，红烧肉。
0: 来。
1: 妈妈做的红烧肉最好吃了。
0: 乖儿子，只要好好学习，想吃什么妈妈都给做。别的小朋友会的，你一定得会，别的小朋友才会跟你玩。
1: 哦，快走快走，去玩了。
0: 别急，再喝口水，还有巧克力，一会儿饿了就吃一块，到里边可别调皮捣蛋哦。一日成才。哇，一日成才。大头儿子，妈妈做梦都想让你一日成才。
2: 黑白之间有大道。认真听讲，小子，你想变成到哪儿都输的臭棋篓子吗？谁呀？

0: 琴棋书画体操地金属学物理科技文艺文歌理科舞蹈绘画足球篮球棒球棒球啊足够你是一个
1: 看这看这你不满意你不满意
0: 我们三线其中
1: 这是找什么这是什么
0: 我风格是耍鱼
1: 别了
0: 时间总是太急心中永远着急面对竞争无心流浪风景
2: 没了
0: 生化体交地金属学物理科技文理文科理科舞蹈绘画足球篮球棒球棒球啊成功你是一个

0: 哎，我的包！
1: 哎，

0: 教育比应试教育还累人呢。
1: 我家小明在围棋班上是第一名，听说了吗？连老师都说大头儿子没天赋。
2: 就是啊，
3: 那孩子英文和拼音都分不清。
4: 大头儿子智力有问题，要不头那么大。
3: 对，摊上个笨儿子，妈妈真可怜。
5: 老师说我们家棉花糖跳舞有天分，大头儿子什么都学不好，真同情围裙妈妈。
6: 胡说，谁都能看出我家儿子有出息，去恶补一下你们的眼光吧。又跑了，大头儿子！哈哈，
7: 出来玩喽！哈哈，找不到我，找不到我！
8: 找到了，
7: 不在，不在，爸爸。我要再玩一次大本营。

0: 臭啊臭啊，
1: 就臭你就臭你。我为什么要学习呢？
2: 人生的乐趣就在学习里。学习比玩要更好玩。
1: 可是我觉得还是玩更好玩。
2: 只有学习好，长大以后才能成功啊。
1: 爸爸，到底什么是成功呢？
2: 成功的含义对每个人都不一样。简单的说，成功就是付出努力，赢得自己的目标，成功的感觉会让人很开心的。哦，
1: 那妈妈是最成功的人。妈妈昨天在网上终于抢到了五折的包包，好开心呢。我现在就很开心，就是成功。
3: 小儿子，小头爸爸，你们
1: 啊，爸爸救我！
2: 老婆，激动，激动，激动！我们就是爸爸疯，不，放松，放松一小会儿。
3: 让开！啊，哪儿去了？
4: 站住，大头儿子！
2: 老婆，激动！
5: 王博士马上就要到了，好激动啊！
6: 是啊。
7: 听说王博士这次是来选苗子的。
4: 大头儿子！
2: 老婆，放松一点嘛，我就是带孩子开心一下嘛。
3: 开心能当饭吃吗？谁家的成功是靠开心来的？这孩子跑哪去了？大头儿子，
2: 大头儿子，大头。

0: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儿子，儿子，大头儿子，
1: 大头呢？妈妈，
0: 大头儿子，你没事吧？
1: 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2: 妈妈，我没事。爸爸，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哎呀，你怎么搞的？
3: 干什么呢？
4: 王博士，王博士，
5: 王博士，
6: 赔我医药费，
7: 弄坏我心爱的木桶，赶紧赔钱。
0: 对不起，对不起啊！
8: 你看，没有坏。哎呀，哎呀，哎呀！
1: 这王博士的车都给划入了，
4: 真扯！赔钱，
1: 看这乱的，快叫警察！
4: 大乱摊子，怎么也得赔个180万的。
7: 这孩子把父母坑惨了，
9: 坑爹呀！
10: 对不起啊，王博士，这孩子是我们班上的差生。
7: 嗯，实在是太淘了。
2: 朽木不可雕也，这种孩子将来也成不了事。
11: 你说什么？
2: 我说这样的孩子不可能成功。
11: 有我就有可能。
0: 对不起。
12: 对不起，所有一切我们会赔偿的。
11: 不用紧张，所有损失我来赔偿。
12: 啊，怎么能让您破费呢？
11: 只要你带着儿子来这儿找我。

0: 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对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0: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11: 博弈，
9: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10: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可怜天下父母心了，想望子成龙都想疯了。那我们就试试看吧。这孩子的圆周率啊，都写到小数点后1000位了。哇，
1: 好厉害，数学天才！
2: 就算记忆力好，背这个有意义吗？
1: 这孩子这么小啊，美术天才！
2: 这么小玩积木更好。
3: 哇，简直是小王羲之！还是模仿，没有创新。小姑娘真棒！这个还行。哎呀，
4: 来晚了，来晚了，我们来晚了。这下可真是输在起跑线上了啊！哎，
1: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跑哪儿去了？
4: 是个大头孩子在捣乱。
1: 这个大头孩子真调皮。哎呀，
4: 他的父母在哪儿？快来管管！
5: 这个大头儿子，过来！你瞧瞧，同样的年龄，你跟他拿点一样。哎，他穿的鞋跟我的一模一样。妈妈们、爸爸们，欢迎来到成功大厦。下面用我们最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有请我们成功大厦中最成功的成功博士王成功。
6: 成功是可以促成的，只要找到我，你的孩子就可以马上成功。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新到的这三口之家。恭喜您，您的儿子非常幸运的被我选中了。
7: 选中什么了？
6: 我的一日成才计划。
7: 为什么是他，不是我儿子？
6: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孩子不可能成功，这就是我选中他的原因。 我只想向大家证明一件事儿，有我就有可能。
7: 那我呢？
6: 大人嘛，将是我的下一个计划。好，
8: 我哥有救了。
6: 比如我研发的成功眼药水，在视网膜上形成一层纳米生物薄膜，配合催眠，就能激活孩子的潜意识，开启天才模式，一日成才走向成功。
7: 你的意思是让我的大头儿子做试验品吗？
6: 这是您儿子最大的人生机遇，是天才的改造计划。
7: 在这座成功大厦里，绝不会有失败的可能。这里只有成功，成功，成功！不久在这儿，
9: 爸爸，我们出去玩吧。
7: 我们愿意，快让大头儿子一日成才吧！救救我们家大头儿子！
6: 维琪妈妈，这事咱们得回家好好商量。
7: 以前我想做个成功人士，没有成功；后来我想做个成功人士的妻子，又失败了。现在我要做成功人士的妈妈。
6: 希望你支持我。多么有责任感的母亲，这才是成功者的母亲。我现在就可以把你的孩子变为成功者。
10: 大头儿子，你愿意吗？
11: 我想出去玩。
6: 过来，大头儿子，我们单独谈谈。大头儿子成为天才以后，你妈妈会很开心的，而且你会变得超级聪明。
7: 过目不忘，什么都会。以后你就再也不用去培训班了。不用去培训班了，可以出去玩了。爸爸妈妈，我要当天才。
12: 太好了，太好了！
6: 有请三位上台。啊，挑选一位你们满意的。 你的孩子将会变得和他一样聪明，
7: 就选爱因斯坦吧，多伟大！不，太不实用了，选就选个能发财的。哦，发明家好，专利最值钱。
6: 发明家爱迪生，明智的选择。

0: 你是爱迪生，你是爱迪生，你是爱迪生，你是谁呀？
1: 我是小笨鹰。
0: 不，你是爱迪生，你是爱迪生，你是爱迪生，你是爱迪生。你是谁呀？
1: 我是爱迪生。

0: 我发明的这台冰淇淋机可以自动识别你们的爱好，做出你们最爱吃的冰淇淋，还能知道你们最喜欢的水果口味。哇！
1: 哇，太漂亮了！
2: 大头哥哥你好棒！
0: 还有专门给你的遮阳棉花云。哇耶！他怎么了？
3: 他妈妈把他的头发剪得太短了。嗯，啊哈！
0: 让我来发明一种快速生发剂。需要更多的材料来搞发明。阿花，你得帮我。我发明的增大剂还真管用。泡泡枪成功喽！看我发明的新游戏，大头儿子大战怪龙。

0: 爸爸，我们来玩大笨鹰。
1: 罗斯刀。那个眼药水会让你难受吗？钳子。钳子。锤子。完成了。先来试验一下。
0: 爸爸，我们来玩大笨鹰。好，大笨鹰准备起飞。哈哈，要飞喽，要飞喽！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啊，我看来还得再改进。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今天超市打折，看我，太过分了！哎，真是大的小的都不让人省心，哎，要是没有我，他们可怎么办？
0: 啊！怎么这么大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飞行日记完成。
1: 大头儿子，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2: 啊，对不起，对不起，各位，对不起了。
3: 你看看你家大头发明的什么烂车？
0: 看看你家儿子给我闺女弄的。就是。看你儿子坐的云，本来要遮阳，一到下午2点就。
2: 就怎么样？
0: 就打雷。
3: 大家都遭殃，
0: 连狗都被他变成这样，
4: 真当自己是爱小生了，真的。
2: 我们一定好好批评教育他呀。
5: 快给叔叔阿姨道歉。
6: 是你挑的爱迪生。
1: 你还顶嘴？
7: 看看，这都是投诉你家大头儿子的，小区搞得乱七八糟的。
1: 您消消气。
6: 对，哎，等等，这是我的小贝婴。
1: 什么小贝婴？
8: 您喝口汽水，消消气。嗯，您放心，我们今后一定好好的教育。
6: 大头儿子。
1: 一定要换，一定要换，变成爱迪生比以前还作。
2: 爱迪生小的时候就这样，失败是成功之母。
1: 我不管，我不要失败，只要成功。
6: 不，不，当爱迪生挺好玩的，我不想换。
1: 必须换，
2: 一定要把以前的大头儿子换回来。
1: 不行，要换一个比爱迪生还伟大的。
2: 什么？你还想出事儿啊？
1: 孩子人生失败才是出大事儿。
9: 不要换人。
10: 我们家那个小牛顿看见苹果就不走了，老是用苹果敲头。
6: 我需要启发。
3: 我们那个小文学家天天在桌子上刻字，现在我们家桌椅上到处都是枣子。
10: 我们家那个小华盛顿天天就想着砍树，我们都快疯了。
11: 你们懂什么？哼！
2: 不是，我是，
11: 快点，快点，快点！
2: 对不起，
11: 该死，还是差一点。嗯，你是？
12: 请大家熟悉条件，可以免费更换。
13: 这个吧。
1: 哎呀，到底换成谁好呢？
0: 贝多芬，
1: 耳朵听不见，这个不行。
0: 曹雪芹怎么样？
14: 听说曹雪芹是饿死的，也不行啊。
15: 李白应该可以吧？
1: 写诗不挣钱，还爱喝酒。你想要这样的孩子吗？
14: 你们想换吗？
16: 好玩，不换。
2: 大头是我的儿子，我想要他原来的样子。
11: 我能理解，拥有超级智商，确实不能保证成功。
2: 拔苗助长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11: 要看方法。我创造过很多小天才，看看这屋里的一切都是他们发明的，可他们还是达不到我的要求。
2: 孩子们太小，心智不成熟。
11: 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完美，所以我正在研究这个成功之水2.0。原变成人花了1000万年，而成功之水将让人类瞬间完美，这将是进化史上的奇迹。只要成功之水研制成功，我就是那个改写历史的人。你跟我来。虽然还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至少可以用于临床了。看到了吗？这些水足够1000个孩子将智力提升30%。
2: 你在违反大自然的法则。
11: 不，我是在让自然法则变得更完善，效率更高，省掉过程，只要结果。
2: 我不相信。
11: 曾经没人相信电脑下围棋能够战胜人类，等到智力达到100%的完美儿童出现，你就会相信。
2: 这是违背客观规律。
11: 我的研究很快就会成功。
2: 我只要我自己的儿子，不管他聪明还是笨，他都是我的儿子。我只要大头儿子变回原来的样子。
11: 好吧，平庸的家长只配拥有平庸的孩子，真替你儿子惋惜。稍后我会满足你的愿望。
4: 这个好，这个挣钱多，
0: 这个名次。
11: 各位家长，我知道各位只想要名利双收的成功，可惜再成功的人在你们眼中也是各有缺点。不过没关系， 我已经给你们准备了没有任何缺点的选择方案，能够满足你们每个。
2: 美心妈妈，我是已经答应把大头儿子变回来了。
11: 在激烈的社会，
14: 什么？我可没同意。
2: 我们回家。
11: 玩儿对孩子已经没有意义。
14: 不，你不能毁了孩子的机会。
2: 你爱大头吗？
14: 当然，瞧你说的。
2: 难道他学习不好，当不了第一名，你就不爱他了吗？
14: 我当然爱他，所以想让他当第一。你看看周围，大家都是天才了，我们再不变，就会被彻底淘汰的。
11: 下面，将展示我的完美方案。
5: 什么方案？
14: 我看看。
11: 你们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真正的成功？
13: 我成功。我是画家、发明家、数学家、哲学家，这就叫成功。
16: 你不就是会画些鸡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鸡蛋哪有金牌值钱？拥有金牌才叫成功。
17: 你会功夫吗？我会隔空打鸡蛋。我懂。有这本事才叫成功。
18: 功夫太肤浅了。你知道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吗？作为成功者，要了解宇宙的起源。
19: 那有什么？用互联网加 O2B 把鸡蛋卖出2000亿市值，这才叫成功。
17: 先有蛋。
16: 我成功。
19: 不如我们比一比，看谁更成功。
16: 嗯，怎么比？怎么比呀？
17: 不如就比谁能先抓住那只鸡。怎么样？敢不敢？嗯。
14: 别抓我家阿花！
17: 别让他跑了！
19: 快追！
16: 抓住他！
18: 愚蠢的人类。
11: 取得成功的方式。
18: 来呀！哇！不是个实验室啊，这是什么啊？
14: 啊！看这个！好玩！哇哦！哇！
17: 怎么办呢？快救人呢！我不会游泳啊！
16: 让游泳天才来！都让开！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风。

0: 方得好果子，盖失心事果子。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意外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2: 我将给你们的孩子完美的成功。请看，这是我以毕生的心血为人类送上的大礼，成功之水2.0，只需一点点，配合我们已有的催眠技术，孩子就可以变得完美。
3: 给我孩子这个
4: 技术，我孩子是吧？我孩子才是。
3: 我的孩子。
2: 放心，现场的每个孩子都有份。以往我们享受成功的同时，还不得不忍受艰辛，比如小天才们各有缺点，但这一点即将改变。我们将用成功之水培育出完美的成功，他们会带来人类的曙光，他们是人类的希望。
5: 快救救我的儿子！
6: 安静的试试。
7: 啊！
8: 这成功之水啊！
9: 他是司马光。
2: 这是我一生的心血呀！
10: 大
11: 头
10: 哥哥，
11: 大
8: 头儿子，
12: 真是不可思议啊！
2: 别走。

0: 太不可思议了，他的智力竟然提升到了90%。孩子们搞乱了配方，却意外造出了成功之子。要是我知道配方，一定能造出智力达到100%的成功之子，就差这10%了。
1: 哎呀，儿子，祝贺你！好，

0: 科技关注。
1: 我的儿子成功了！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孩子，多鼓励他，多支持他。
2: 爸爸背我，
3: 来上。嘿。

0: 怎么能控制整个大厅呢？
1: 真宫之子，你还需要不断的维护哦。
2: 我讨厌滴眼药水。

0: 球球装了你的反重力器，你还做了什么？
1: 嗯，我不但让他们能飞，还能遥控他们互相链接。
2: 大头儿子，回家吃饭了。
1: 控制环给你，吃饭喽。
3: 情感区域活动异常，宝贝儿，
4: 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想去哪儿玩呢？
1: 要过生日喽。
0: 我明白了，那10%的智力空间是被情感占据了。这回不需要成功之水，我也可以让完美天才诞生了。成功之子，让我来成就你吧。跟平常一样，乖乖的不要动，马上就给你升级
1: 了。我的飞行器。

0: 是我要找爸爸妈妈。
1: 你不再需要他们了。
0: 我不要做成功之子
1: 了。我是为你好，新的隐形眼镜会让你彻底完美。
2: 儿子，该吃饭了。
3: 看我给你做了什么？你在看什么？
4: 你脑子有病？
3: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下次不许这样啊！看，这是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我不吃，以后这种菜别做了。
3: 你？
1: 别生气，孩子不吃我吃。
3: 你脑子有病？
1: 哎，大头儿子，我们去公园野餐，就咱俩，好吗？
4: 不去，会遭雷劈的。
5: 谁呀？
6: 大头哥哥，我们一起来玩过家家。你在看什么呢？
4: 幼稚。
6: 哼，不玩算了。
4: 这是一个反重力飞行器，全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你碰坏了怎么办？
6: 大头哥哥，我错了。我陪你棒棒糖。
4: 棒棒糖？你知不知道过量摄入糖分会影响智商？
6: 那玩跳绳好不好？你知道我是小居里夫人吗？我们可以
4: 算了吧，那都是100多年前的技术了。你这种原始人的智商，怎么可能跟我玩？回去洗洗睡吧。
6: 哼，再也不和你做朋友了。
7: 棒棒糖，快来和我们一起玩！
1: 大头儿子，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朋友呢？
4: 天才不需要朋友，
1: 可是
4: 天才和普通人是无法交流的。
1: 可是你这样开心吗？
4: 我，
1: 儿子看我，大本营准备起飞，你是谁呀？你是谁？
4: 幼稚，我在工作，你不要打搅我。
1: 以前我们多快乐呀。你干嘛呢？给孩子过生日不用这么隆重吧？
3: 明天大头儿子的大型演出，全世界实况转播，是儿子的大日子。
1: 可明天是儿子的生日啊！
3: 这场演出是大头儿子的人生巅峰。
1: 现在就上了人生巅峰，那10年后呢？20年后呢？
3: 一个接一个的巅峰，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1: 可是，儿子跟我们都不亲了。
3: 好像是有点。
1: 陪伴孩子成长的精力都没有了，你真的觉得这样好吗？让大头儿子变回从前好不好？
3: 人只能往高处走，怎么能回头呢？
1: 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去。
8: 爸爸妈妈。
1: 大头儿子。
3: 大头儿子。
8: 我要跟妈妈睡。
3: 谁说儿子跟我不亲了？
1: 儿子已经很久没有和我们这样亲近了。大头儿子，看，大本营准备起飞。
8: 要飞喽，要飞喽。
1: 你是谁呀？你是谁？
4: 我是成功之子。我怎么会在这里？太幼稚了。

0: 下面连线，请世界各地的专家谈一谈对大头儿子这场演出的看法。
1: 就我医疗团队的测试，大头儿子的智商高达1000，这已经大大突破人类的极限。
2: 大头儿子破解了黑洞的秘密，人类文明将因此走向宇宙。
3: 大头儿子的设计开辟了建筑学的奇迹啊！
4: 今年的世界成就文学奖、化学奖、医学奖、物理奖全部由大头儿子获得，这是史无前例的。
5: 大头儿子预示了人类进化的方向，我很期待他未来的表现。
6: 大头儿子，演出即将开始，请问你有什么感想吗？
0: 感谢博士。
6: 你今天开心吗？
0: 非常开心。
6: 三位合个影吧，请靠近点。
7: 王博士，他怎么是隔壁吗？
0: 感谢博士。
6: 你今天开心吗？
0: 非常开心。
6: 你今天开心吗？
0: 非常开心。
6: 大头儿子，
8: 大头哥哥生日快乐，我们和好吧。哦，是叔叔。哦，大头哥哥呢？
6: 你今天开心吗？
0: 非常开心。

0: 快乐，永远快乐，快乐。
1: 我最喜欢跟爸爸一起玩了。
2: 叔叔，
0: 那种也许的。
2: 叔叔，你看，大头哥哥其实一点儿也不开心。
3: 谢谢三位接受我们的访问，最后合个影吧。三位请再近一点。好的。
0: 他。
3: 儿子，笑。
0: 他很久没有笑过了。我去把他找回来，咱们一起过生日，一起吃蛋糕。

0: 是我儿子，是我儿子。哎呀，
1: 我一直在等待寻找。
2: 大头儿子在哪儿？
1: 终于等到完美的成功之子。
2: 我不要退出，我要带儿子回家。
1: 我给了他崭新的生命，我比你更适合当他的父亲。
2: 你做梦，你在毁灭他的天性。大头儿子，大头儿子，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1: 大头儿子的天性不就是爱玩吗？你们每天都在为这个发愁，不是吗？
2: 求求你，把儿子还给我。
1: 是我改造了他的天性，成功带来的荣耀、快感和真金白银，才是真实的快乐。只有我才能给你们真实的快乐。
2: 那并没有让我儿子快乐呀。
1: 别再骗自己了，比让孩子快乐，你们更渴望让孩子赢在起跑线，赢得人生。
2: 我的错，开始我就错了。
1: 错就要付出代价。
2: 所以这次我不能再错。还我儿子，我要我懂得爱的儿子。我儿子在哪儿？
3: 放开博士。
2: 儿子，咱们走。
3: 我要跟博士在一起。
4: 直播倒计时准备。
2: 儿子，你听我说。
3: 你只有30秒。
2: 跟我回家吧，儿子。
3: 25秒。
2: 儿子，咱们一起玩大本营的游戏。小本营在哪儿呢？啊？
3: 幼稚，我早就不玩游戏了。还有10秒。
2: 记得吗？你说过想跟爸爸一起飞上天。
3: 没有你，我也能做到。
2: 儿子，你看，以前咱们一家人多快乐呀！
3: 5、4、3、2、1，
4: 有请我们的成功之子大头儿子。
1: 时间到了，
2: 儿子，别！儿子，别离开爸爸，求你了。儿子，
1: 你的愚蠢会阻碍我们的成功。等演出结束，我就带着大头儿子离开，你不会再见到儿子了。

0: 我，谁敢欺负你？嗯嗯嗯嗯嘿
1: 不是要带走大头，咱们得赶紧救回儿子。
0: 带走？什么意思？
1: 走这个门。
2: 今天你们看到的是身为成功之子的大头儿子才能做到的奇迹，请大家屏住呼吸，接下来要给你们一个惊喜。

0: 智能成长。
1: 他的学习能力和速度、记忆力还有计算能力都相当于高级人工智能，已经不是人脑可以企及的，代表了完美天才的诞生。
2: 人生巅峰没有最高，只有更高。这句话激励着我，一直追寻着我的梦想。这是我新建的天才之岛。
3: 快！他要把我儿子带哪儿去？
4: 我去哪儿？咱们都再也见不到儿子了。
3: 什么？绝对不行！
2: 你们的孩子，每一个都可以成为完美的天才，变得和大头儿子一样成功。我宣布，完美天才计划正式启动。
3: 这个破球我来搞定，你快去救儿子。
4: 放心，我一定要把儿子带回来。
2: 今天我们来了一位特殊嘉宾，这就是成功之子的父亲。他妄图破坏我的计划，让你们的孩子都无法成功，只让他自己的孩子成为天之骄子。大家看到了没有？就算是失败者的儿子，使用了我的产品，一样会成功。

0: 要不要打药？
1: 大头儿子是我的孩子，每次下班回家，他都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妈妈烧过的红烧肉，他仍然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他会认真的照顾小鸡阿花，一家人在一起总是很开心。那才是我们的大头儿子。我会委屈妈妈，很爱大头儿子，希望他学得越多越好，得到最好的未来。可是当他学得不如别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开始焦虑，担心他笨，担心他比别人差，担心他失败。现在他是成功之子，样样完美，可你们看，他站在舞台上这么久，笑过一次吗？其实那个最笨的人是我，生活里任何简单的事情都能成为他的游戏和乐趣，那个大头儿子才是真正的天才。儿子，妈妈错了，我们对不起你，我们把自己的焦虑强加在你的身上，忘记了快乐成长比什么都重要啊。
2: 这叫什么完美天才？
1: 我本来应该陪伴你度过这美好的成长时光的，希望现在还没有晚。儿子，咱们回家，回家吧。儿子，回家吧。
2: 回家，回家吧。
3: 回家，
2: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4: 小头爸爸，
2: 儿子，
4: 不用再说了，我要去天才之岛。跟博士在一起，我的未来会更成功。你自己回家吧。
5: 你和儿子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以后也不需要再见面了。失败者。

0: 亲爱的家长们，
1: 后会

0: 吗？
1: 哎，换个角度看，儿子也实现了愿望。
0: 是啊，我是成功人士的妈妈了。
1: 那也算是安慰吧。
0: 是，我高兴。嗯我今天真该带儿子跟你在家一起过生日的。
2: 飞行日志定时播放。
3: 飞行七日记研发成功了，而且明天就是我的生日。开心是什么感觉？我忘了。不是，我要找爸爸妈妈。
4: 你不再需要他们了。
3: 我不要做成功之子了。
4: 我是为你好，新的隐形眼镜会让你彻底完美。
3: 爸爸救我！
4: 由不得你，你是属于我的。
1: 我一定会把儿子带回来过生日的。
0: 快去把儿子救回来！
5: 遵命，救回来。
1: 放开我！
0: 老公，
1: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大家快来帮忙！
6: 不要碰我们的爸爸妈妈。

0: 老公，我爱你。
1: 就不回儿子不准吃饭。

0: 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物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施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施五色果泥。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1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

0: 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最完美的试验品。你会成为新世界的巅峰。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下一个实验材料。失败的父母和低智商朋友，只会成为你的障碍。以后我们。
1: 切蛋糕啊！
0: 大人，你真烦。

轻松搞定。哎，

下去！别动！没用的东西，我来。

0: 来了，爸爸带你回家。
1: 咦，小头爸爸，
2: 你怎么在这里？
1: 快让小头爸爸进来呀！啊，大头哥哥，小头爸爸这样太危险了，你快救救他！
3: 下去吧。

0: 是，你是坏人。
1: 大本营准备起飞。
2: 有飞了。
1: 你是谁呀？你是谁？
0: 起飞！我飞了！
1: 你是谁呀？你是谁？

0: 少人梦寐以求的成功，你却毫不珍惜。
1: 我才不稀罕做成功之子呢！
0: 我还是能把你变回去。
1: 放了他！呀！
0: 变回普通人，你就太弱了。

0: 还太嫩。
1: 阿花准备发射。小手环控制球球。
2: 手环，
3: 快去去救我爸爸。
0: 把控制盘拿过来，球球还是得听我的。到了天才知道你还是我的。
4: 前面有山。
5: 我认输，我认输。君子动手不动口。不不不，君子动口不动手。
0: 大头儿子，我很伤心，你被淘汰了。
6: 我才是最后的赢家。
7: 警报警报，操作系统故障。警报警报，操作系统故障。飞机即将坠毁。飞机即将坠毁。

0: 本来我有个幸福的家，贤惠的妻子，可爱的儿子，但很快我全部都要失去了。
1: 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强迫大头儿子，不该嫌弃小头爸爸，都是我的错。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回来呀。
2: 爸爸，
3: 大头儿子，
2: 妈妈，
3: 大头儿子，
2: 妈妈，
4: 哈哈哈哈哈哈！
5: 你们看，那是什么？
3: 妈妈，
2: 这才是
3: 大本营，准备起飞，
6: 要飞了，要飞了！嘿，
3: 你是谁呀？你是谁？
2: 我是小笨鹰，和你们一起飞！
6: 飞了！
7: 一起飞！
2: 大头爸爸，等等我！
8: 成功是什么？成功就是变得完美，就是把你们从平庸的毛猴变成齐天大圣，你们就成功了，
9: 成功了。
10: 妈妈，能让我出去玩吗？
11: 爸爸，我想出去玩。
12: 爸爸，能让我出去玩吗？
13: 爸爸，我想出去玩。
14: 妈妈，能让我出去玩吗？
15: 爸爸，我想出去玩。
16: 爸爸，我想出去玩。
17: 爸爸，我想出去玩。
18: 爸爸，能让我出去玩吗？

0: 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月长龙动物大越野，重

0: 望登场，七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8: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溪，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啦，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我是大头儿子，您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

0: 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杜卡世界的瓦达车。
1: 我是嘟嘟当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达车带着瓦卡杜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瓦卡卡，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瓦卡卡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瓦卡杜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瓦卡卡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瓦卡卡。
2: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3: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0: 瓦卡卡会藏在哪儿呢？
4: 出发！

0: 就来和我们会合。我们现在先得想个办法控制住一手龙才行。
1: 当务之急是先把我们变回来，这小朋友的身体实在是太不灵活了。
0: 哇咔咔，你能把他们变回大人吗？
2: 哇咔咔
0: 啊
1: 怎么办？没路了，快找找还有没有别的路。

0: 有缝隙，去那里。乖妹，我们去那里躲起来。来，乖妹，你怎么不进来呀？快进来呀！
1: 乖妹，
2: 大头儿子他们呢？
3: 好像往另外一边去了。我们赶紧去支援，大头儿子他们可对付不了一手龙了。别再等了，龙宝，快回去。

0: 车修好了，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情况危急，嘟嘟大，快来帮忙！
0: 啊！马上来！
1: 哇咔咔，快停下，方向错了！
2: 哇咔咔！
3: 大头儿子！
4: 大头儿子危险！
3: 爸爸，
4: 不用管我，快去帮大头儿子他们。
3: 大头儿子，你们没事吧？龙宝，去撞他，冲！好样的，龙宝！
2: 敢敢！
1: 哇咔咔，这次可别弄错了。
3: 哇咔咔，
4: 先别蹦了，快把我们变回来。
2: 哇咔咔。

0: 啊？
1: 嗯，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2: 先把异手龙的化石放回原处再说。
3: 那龙宝和乖妹呢？
4: 马克哥，
1: 我们就把他们留下来吧。
5: 有人靠近。
1: 马克哥，
4: 马克哥。
6: 来，快吃，多吃点。
3: 这不是之前博物馆讲座的教授吗？
1: 都不会把龙宝和乖妹抓走吧？
6: 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亲眼看到活着的恐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两只恐龙是你们带来的？
3: 我们是迷路的游客，没想到云阳真的有恐龙啊！
2: 恐龙蛋里孵出来的，
6: 怎么可能？那些都是化石。
3: 那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刚刚看到有东西，砰的一声，砸下来的。
6: 那更不可能了。可是这两只恐龙是怎么来的呢？
1: 龙宝乖妹，快去呀！教授，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恐龙生活下去吗？这样我就可以和他们一起玩了。
6: 走，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1: 还有乖妹刚刚吃的竹子，
6: 这不是竹子，叫木贼，最早出现于枣泥盆室，到石炭二叠纪最为繁盛。在这里，除了木贼和你们认识的梭罗、苏铁，还有中国水杉、拜拉银杏，这些都是云阳为了打造恐龙公园正在培育的侏罗纪时代植物。我想这些应该可以给两只恐龙打造出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
1: 他们真的可以在这里生活吗？
6: 我们云阳古生物研究所和云阳恐龙博物馆愿意为这两个小家伙的生存提供一切帮助，倾尽全力打造一个属于他们的家园。
1: 太好了，乖妹和龙宝可以留下来了。
6: 乖妹，龙宝。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1: 教授，我不能告诉你，但是请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总会有奇迹发生的。乖妹，龙宝，
6: 这座公园是由云阳古生物研究所、云阳恐龙博物馆和某神秘科技研发机构联合打造的，一比一复刻了云阳地区侏罗纪时代的样貌。今天还要特别介绍大家眼前的这两只恐龙，是我们云阳人的骄傲：磨刀溪三峡龙乖妹、普安云阳龙龙宝。乖妹和龙宝已经被授予了云阳荣誉市民的称号，他们头顶的云纹和阳纹就是证明。
1: 来了！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龙宝乖妹，
7: 家人们快看，我就说云阳有恐龙，我是第一个发现的，我是第一个。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9: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准备好了吗，孩子们？
1: 好了，
0: 我听不见。
1: 好了。

0: 海绵宝宝农家乐。
1: 加油，希望可以玩到永远。
2: 好，到了
1: 贾金斯伯伯农场。
3: 手串落掌。
2: 好了，贾金斯，快放下干草叉，我们是来还食材账单的。我们蟹堡王的新鲜食材都是贾金斯农场提供的。
4: 希望今天可以收到钱。
2: 真的很爱说笑，海绵宝宝会来当你的农场帮手，让他帮我抵清债款。
1: 帮手，好棒！
3: 不要以为你可以。
2: 时间很晚了，我先走了。哎，小子，这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
1: 马铃薯，
5: 马铃薯，
1: 太棒了！我们都是农场好帮手。
4: 小朋友，给我等一下，我不能让任何小朋友在我的农场工作。
1: 我们不是普通小朋友，
5: 我们是合格小朋友。
3: 好吧。你们的动作最好快一点，因为在今天晚上的谷仓舞会登场前还有好多工作要做。
1: 真棒，要先做什么？
4: 我们现在要先开始捡珍珠蛋，就在这间蛤蜊屋里捡。秘诀就是想办法让蛤蜊把壳打开来。
1: 闪亮亮，
4: 我等一下就会回到这里，看你们两个的工作表现怎么样。
1: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好吧，那招没用。
5: 海绵宝宝，你一定要温柔一点。

你们连一个蛋都没有捡到。哦，真是弹无虚发。下一个工作就是喂虫虫。

0: 吃。
1: 啊，可爱詹姆小虫猪，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呀？啊，好痒啊！走。
2: 帮老贝斯挤奶要很温柔。
1: 放心吧，我的动作会轻柔的跟小果冻一样的。
2: 你们在做什么？
0: 小鸡丝果冻三明治。
2: 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收割我的海草田。
1: 一下子就搞定。
2: 不是那座，是那座。
1: 那要收很久了。
2: 用我的农耕机就快了。
1: 可是我没有农耕机执照。
0: 我有一大堆的执照。驾驶执照，钓鱼执照，结婚执照。找到了，农耕机执照。
1: 行，你真的好有才哦。
0: 秘诀是要酷得像个大酷哥一样，我绝对不会分心。蜜蜂，水母蜂，快赶走，快赶走，快赶走，快赶走。
1: 蜂兄弟不要动，看我的。逮到了。
0: 好，哎，别放他走。
1: 啊，真好玩啊。变成草包了吗？都太好了，工作都做完了，我们准备参加
3: 工作舞会。
2: 没有谷仓要怎么办谷仓舞会呢？
1: 你的小皱脑袋不要担心，因为我们很会抚养小谷仓长大的。A 就是阿米巴， B 就是碧波鱼。恭喜你完成谷仓成年礼，今天就是大谷仓了。
0: 你真棒！
1: 哦，他们长得很快。

0: 是舞会
1: 时间。
2: 大家都去哪儿了？
0: 贾金斯伯伯，其他客人什么时候来？
3: 你什么意思？谷仓舞会没这么热闹过。

0: 好像结束了。
1: 结束了，欢欢舞会才刚开始。
0: 你们怎么会来参加谷仓舞会？
1: 我们接受你们热情邀请。
0: 什么邀请？谁邀请你的？
1: 今天晚上有狂欢谷仓舞会，欢迎外星人。
0: 派大星是你的疯狂农耕机邀请他们的。
2: 我还有麦田圈之咒。
1: 老伯伯，谢谢你的热情邀请。好了，我们该回去守卫我们的星球了。
3: 欢迎随时来看望我们，
0: 一路顺风。
4: 你好，贾吉斯，海绵宝宝帮我还完债了吗？
3: 老谢，你不欠我了，有空常回来农场玩。海绵宝宝，
2: 再见，贾吉斯伯伯。
0: 我们捡了珍珠蛋，喂了虫蛛，帮贝斯挤奶，还认识了好心的外星人。
4: 外星人？你疯了吗，小子？你可能工作得太累了，你得了农场热，所以才会出现幻觉。外星人根本不存在。
0: 哇，那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吗？
4: 对呀，有可能。哇，外星飞船！
0: 谢老板不要怕，这世上根本没有外星人。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

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啦，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哎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小窝与点点，
14: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山迪，在比奇堡这里为你们报道真实故事。好漫长的一天又结束了，比奇堡的居民们准备上床去睡觉了。就连海绵宝宝和小窝也要乖乖一觉到天亮。
15: 小窝晚安。
14: 蜗牛是很喜欢睡觉，不过他们也很喜欢玩乐。我们聪明的小窝也没两样，利用替身代替它的位置，小窝准备去逛大街啦。但是第一件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可能饿了。我们可能觉得垃圾没什么，不过这可是蜗牛的5星级大餐。好，小窝不介意遇见老朋友，可是派大星好像不太想分享他的美食。小窝现在觉得自己快乐得不得了了，但是他马上就会知道生命中不只有玩乐，尤其是捕兽大队在追捕你的时候。
16: 不要动，粘粘虫。
17: Ah!
14: 然小窝很喜欢疯狂追逐的刺激感，但是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这里就是皮老板的餐厅海之霸，不过小窝不是来用餐的，谁都不会来海之霸用餐。那就是点点，皮老板的阿米巴原虫宠物，小窝最好的朋友。点点可爱，不过他就是单纯到了极点，小窝反应要快，不然他们可能还没开始玩就结束了。哦，小窝和点点常在夜里溜出去玩乐，因为他们的主人都挺呆的。他们很爱一起玩各种不同的游戏，不过他们最爱玩的就是摔跤。这是蟹堡王的厨房，他们也太幸运了，小窝和点点大玩特玩了之后，肚子一定饿得什么都吃得下了。蟹堡王冰柜上的锁锁得也太结实了。好棒，用餐时间到。小窝玩得开心极了。哦，场面有点难看，不过小动物什么都会吃。
10: 出来出来，原来你在这儿呢。这回逮到你了吧。
17: 捕兽大队，老百姓，我在追捕流浪蜗牛。
18: 我才不管什么流浪蜗牛，你启动了我的金银警铃了。看这里一团乱的，看招破坏吗？那见招见招见招见招见招见招见招。
14: 看样子两个小朋友又成功溜之大吉啦，他们可能会需要找个地方先避避风头。

0: 哦，看来他们的藏身之处已经被占据了。幸运的是，小莫和点点早就跟大家混得很熟了。
1: 狂欢舞会现在开始。嗯。
0: 可惜捕兽大队没有那么容易放弃。
2: 是我的主题曲。
0: 听说音乐连野兽都可以疗愈，而且有时候对呆头也挺有用的。
2: 我转，我转，转转转。那个，你们这些动物全都被捕了。
0: 好疼，一定很疼。哦天哪！这个聚会现在真的结束了。幸好海绵宝宝的小窝永远都能变出厉害的法宝。门锁这种东西难不倒小窝这种蜗牛的。多数动物都觉得收容所简直比怪物异形还要恐怖，但小窝和点点决定要救出他们的朋友。
1: 你可以抓到比基堡所有蜗牛，可是你唯一真正拥有的只有孤独。
3: 还有不停的咳嗽。
0: 这个马文跟小窝非亲非故，不过那不重要。小窝最受不了看到有人这么难过，
1: 还需要擤鼻涕纸。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 嗨，你们是怎么溜出来的？
3: 怎么回事啊？这是？
5: 上菜。
1: 她真漂亮。
6: 真恶心！
3: 哇哦，画的真好！
1: 我愿意。我太感谢你们大家了，你们为我的孤独生活带来了真爱，你们都可以回家了。
7: 我为什么在跑？
0: 他们的朋友获救之后，我们的小朋友们终于要回家睡觉了。到处探险玩乐整夜之后，小窝累得跟连续工作一整年似的。
8: 小窝快点，你这贪睡虫，起床时间到了。好吧，再赖个五分钟也没关系。
0: 没错，赖床是最棒的事，下回再来听更多精彩的比奇堡真实故事。
9: 脑空空联谊社，
10: 各位顾客请注意，海绵宝宝现在出现在第六排。

0: 现在左转。我们到了。
1: 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我戴着眼罩呢？
2: 我因为我不想让东西跑进你眼睛里。你看。好了，谢谢兄弟，我要去参加社团会议了。
1: 什么社团？
2: 就是脑空空联谊社。像我这种海星，在那里可以让我强有力的智慧好好休息一下。
1: 哇，我也想让我的智慧休息，我可以加入吗？
2: 当然，谁都可以加入，它是会员制的。哦，不是那样开的，你要踩在自动门脚踏垫上。叮！你？
1: 哇哦，他们看起来都好像脑袋空空的哦。哎呀，
2: 等等。你得要在入口寄放你思考的东西。
3: 你好，老师。
2: 你好，伙计，来个脑空空握手仪式吧。
1: 什么声音？
2: 那是会议开始的信号，快来！很好，我看到大家都已经各就各位了。联谊社秘书会开始读分钟。
4: 现在开始读分钟，一分钟，十二分钟，等一分钟，给我一分钟。
2: 成功！今天晚上是不是有新社员加入？海绵宝宝，快上台！你一直想加入联谊社的。你确定你的脑袋空空吗？完美，你赢得了你的第一个徽章。装罐子的时间到了。

0: 怎样？我都喝了。
1: 哼，柠檬汁。我们会存下今日口水，不过你待到又赢得新徽章了。好了，现在我们应该走到社区之中去，帮助比奇堡所有的好朋友做好我们的社区服务。管他什么意思。
0: 我们要去做社区服务，
1: 我们称为耍呆呆。
2: 我们呆，我们很呆，呆得像个呆瓜，因为我们呆就耍呆呆。你看到我的袜子，
3: 正像迷你船，
4: 正像迷你船。
0: 派大星，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也不知道。
3: 先生，你的球掉了。

0: 些红绿灯需要笑脸。我有种感觉，你们好像有点搞错了社区服务是什么意思。
1: 我不觉得，社区服务就要利用你的背后。我没有搞错。为什么大家要把他们的臭垃圾丢进这个美丽的桶子里？
0: 可能是他们的口袋塞满了。
1: 口袋塞满，看来你没有跟我们一样脑袋空空。我什么都看不见。
0: 好吧，我觉得我可能不是脑袋空空的料。好了，再见兄弟。
1: 我现在叫兄弟嘛。
2: 兄弟
0: 真奇怪，我好像迷路了。我会想出来的，我脑袋里应该还残存一点点脑干。那什么是脑干呢？我知道，我只要倒着走，应该就可以走回今天早上的时候。走着倒要直，走着倒要直。我现在比刚才还要迷路了。我去路问好了。问路就好了。胖女士，请问，我是个不知身在何处的小女生，请帮帮我好吗？我真漂亮。
3: 放走。
0: 好像不太顺利。我忘了怎么做了。
4: 显然那不是工具箱里最敏锐的工具了。
1: 你在这里，你忘了你思考的东西了。兄弟，我不太确定哪个是你的。
0: 我现在叫兄弟了？
1: 不是，我才叫兄弟，应该吧。
0: 不对，拿错了。不是他，就用这个方方正正的好了。
1: 试着说第一名。
0: 第五名，然后第十名。我真棒，流很多汗，我湿哒哒。我准备好了，来击下掌吧。派大星，我知道你和脑空空联谊社是好意，可是我们今天把笔记包搞得乱七八糟的，所以我要修复我们在耍呆呆的时候搞的破坏。
1: 你最好快点，因为你变得越来越小了。
5: 他好棒。
1: 坐在椅子里边最舒服了。
0: 好奇怪，一切都已经修复好了。哇哦。这里还是一团乱的。Sandy，是你在清理一切吗？
6: 那当然，海绵宝宝，因为我是补脑社的社员，也就是弥补脑空空搞的破坏社。我们的社区服务就是修补脑空空们每个月造成的破坏。你领带上有个污渍。
0: 这是个徽章。
6: 海绵宝宝，你想不想加入补脑社？
0: 不了，多谢。自从让我的脑袋去放大假之后，我需要休息。
6: 提到了脑袋放大假。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桥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桥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牛奶给你。
7: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14: 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4: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号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

Oh.

0: 麦大星，你有多久没洗澡了啦？
1: 哦，我的记忆记不了那么久。
2: 这真是我闻过最臭的臭味了，
0: 不过闻起来挺特别的。
1: 嗯，谢谢你。
2: 可以让我再闻一下你吗？
1: 让你闻个够吧。
3: 臭的刚刚好。
4: 喂，我什么臭味这么臭？没把自己洗干净前不准再来，
1: 是吗？好，要是我一直都不想洗干净呢？我管你呢！我在这里宣誓拥有臭味独立权。

哟。

0: 隔天早上，
1: 好丑不可闻！
2: 王雷大马虎心，
3: 谢谢妈妈，
4: 太神了。
5: 鼻涕堡居民的鼻子，
6: 我的老天爷呀！

0: 你这大满，二叔出现了什么恶臭怪，我才不相信。
1: 哼，恶臭怪，你吓不到我，我闻不到。我的鼻子从50年前的臭味大战后就没用了。嗯，你哎呀，你看什么看呢？
2: 哦，我认识他，他是派大星。恶臭怪就是派大星。可怜的一大坨恶臭东西，孤零零的，没半个朋友。我要找到他，我要帮助他，
3: 我要爱他。
1: 太棒了，真感人。
4: 看吧，比奇宝是个爱护宠物的城市。
5: 散散步。

0: 哇！派大星，你在里面吗？
1: 真香！
0: 哦，派大星。看来你被恶臭立场团团围住了，我没办法穿透。也许一点点垃圾污泥可以中和臭味，让我的鼻子习惯一下。成功了！我要叫你派大星还是恶臭怪？我就叫你恶臭怪吧。你可以叫我小恶臭哦。
2: 如果你没闻过没洗澡的小狗狗，或是闻到恶心排泄物味道，就算你有闻到过臭臭的味道，朋友那都没有恶臭怪来的臭。恶臭怪，恶臭怪，跟他恶心兄弟小恶臭一样，他们穿着臭臭袜跟臭臭鞋，他们全身上下都臭到最高点，过着臭兮兮恶臭的生活，他们最爱各种恶心臭臭的味道。恶臭怪，恶臭怪，已经没有臭味比他们臭，臭到没天理没天良，因为他们就是恶臭怪，更小恶臭。
3: 号外号外，快来看号外，恶臭怪找到玩伴了，小心你们的鼻子。
4: 这太可怕了，
3: 救命，
0: 大家都丢下食物盘了，不敢浪费。
5: 我不在乎你们有几个，你们吓不到我，我闻不到。
0: 大家都丢下乐器逃走了，不该浪费。
5: 嘿，我闻不到，你们真差劲儿！
0: 哇，我都不知道臭味会这么好闻呢，不管什么恶臭都好好闻。贾金斯伯伯，你在后面还好吗？
5: 我没有。
0: 知道了，你没有怕，因为你闻不到。我们爱你哦。派大星，今天真是太美好哦。哎呦，是臭怪才对哦。你看夜空里的星星多美丽哦。再看看地面的星星有多漂亮。不是星星，是大家的火把。大家好，你们在夜游吗？
6: 夜什么游？我们要把你跟你的恶臭朋友赶出去。
0: 是我，海绵宝宝，以及宝最高人气厨师。不是，
7: 好吧，只要你全身洗干净就可以留下，
6: 但是他不走不行。
0: 我求求你们，我发誓会把他洗干净。不行，还是很恶臭。
8: 你带火柴来了吗？
7: 没有，我一根火柴都没带。
9: 去买火柴。
10: 我们没办法完全洗干净，
0: 还是多谢了。派大星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拜托快放下火把，去拿刷子和香皂来，你把它给洗干净，那问题就全解决了。
6: 我可以非常用力刷它，表达我的愤怒吗？
0: 应该可以吧。
6: 很好。
0: 他真是奇怪哦，白大星。
11: 那是我的名字，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0: 难道恶臭怪不是你吗？
11: 应该不是，我回家去洗澡了，因为蟹老板说我不洗干净就不准再进蟹堡王了。
0: 可如果不是你，那是谁？
5: 现在我怕了，我是真的害怕，我受不了了。
0: 我以为你说你闻不到臭味的。
5: 没错，可是我看得见。
2: 因为有臭味比他们臭，臭到每天里每天凉，因为他们就是恶臭怪，更像恶臭。
4: 太神了。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5: 蟹堡王监狱，
6: 太棒了，我的计划成功了，现在大家都知道老蟹是个讨厌鬼了，耶、
1: 现在被捕了，
6: 被捕了？为什么？我这次根本就没有偷东西啊！
7: 破坏公物也是犯罪，皮老板，你被逮个正着。
6: 早知道就早点溜走了。
7: 平常我都会一路笑到银行去，但是为了要欢送你，我会一路笑到监狱去。
1: 糟糕，监狱人满为患。看样子我们只好重新想办法了。
7: 啊，人满，监狱还能人满？
1: 是的，人满了，不能收监，可以想想其他办法。
6: 嘿嘿，你失望了，真是老天助我呀。嘿嘿，
1: 可惜我们比奇堡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关刑满释放的罪犯，为此我们会多付出很多金钱。
7: 那我们就成交了。我们可以把他关起来，就关在蟹堡王。
1: 那好吧，囚犯就交给你了。
6: 姐，
1: 这些钱都归你了。
7: 感谢你，女警大人。
6: 气死我了，太烦了，真讨厌。
7: 旅途愉快吧，皮老板。嗯，哦，章鱼哥，抱歉，我没看到你。
8: 蟹老板，皮老板来这里做什么？我以为他会去坐牢。嗯，
7: 他是现在蟹堡王就是监狱了。
9: 哦，真的？假的？
6: 那又怎样？我被囚禁在这里好多年了。
7: 谁让你敢，章鱼哥先生？你们快回去工作，我会在我的办公室看管皮老板。皮老板，进你的牢房去。
6: 好吧，我要走了。
10: 不好意思，典狱长，地上是不是有一个美丽的硬币呢？
7: 哪里？我先看到的。
6: 完美的逃狱。呀！
7: 哦，你想都别想。想逃狱就已经够坏了，还骗我说有硬币，你要给我进洞。小子，借用你的一个洞。
8: 没问题，谢典狱长。
6: 哎，不要做任何会后悔的。
7: 绝对不能放他出来。
8: 遵命，长官。
11: 谁把灯关掉了？
8: 抱歉，长官，皮老板弄得我很痒啊。
7: 他会得到教训。
12: 早安，典狱长。
7: 哦，我最喜欢的女警大人，来给我带更多的钱吗？
12: 对，关更多的囚犯，就有更多的钱。
7: 更多囚犯。
13: 哦，是蟹堡王，我在这吃过东西，
14: 真是太巧了吧！我抢过这里。
12: 蟹老板，你会怎么说呀？
7: 我说关起来，海绵宝宝。为了迎接我的新客人，装修一下监狱。我现在要去数我的钱了。
8: 我会尽力的，谢典狱长官。
15: 那么棒。
7: 漂亮，小子，非常的监狱。
16: 哎，这里怎么关了这么多囚犯呢？
13: 他们让我有点紧张。
7: 哦，这里变成监狱主题餐厅了，享用我们新推出的监狱蟹堡吧，还附有很可爱的牢房盒，盒上还有囚犯的编号，甚至还附赠玩具脚镣。
17: 看起来很好吃。
7: 没错，在蟹堡王监狱，你可以封锁你的饥饿，把钥匙丢掉。危机解除了。好了，该把皮老板放出洞了。小子，快打开。喵喵喵。嗯，给我振作一点，囚犯。我为你准备了新牢房。
18: 祖传秘方，很接近了，我几乎能摸到它了。
11: 不要不要不要啊！
7: 真开心，真开心。
8: 好了，各位发邮件了，我看看有谁的信。雅雅，
19: 啊，四眼哥，
8: 阿佐，胖胖，直多多，爱因斯坦，深深落落小苹果，布莱明伦哥布奇，红爷崔普温克，史基特臭臭奇，
20: 谢谢海绵宝宝，
8: 大家不客气。
7: 早安，警官。
12: 我是来监督皮老板释放程序的，他服刑期满了。
7: 什么？但我还特意为他们准备了很多酷刑。
19: 哈哈，阿金，享用你的无皮老板监狱吧。希望你赚的钱够你开销的。
7: 够我开销？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8: 热巧克力还要加上棉花糖球，对吗？
7: 海绵宝宝，你在做什么？你知道你搞出这样的人道监狱要花我多少钱吗？居然还有羽绒被，还是双层。这里不是五星级饭店，电视不是免费的，按摩椅也不是免费的。不准吃花我最多钱的蟹堡。从现在开始不准再招待囚犯了。
13: 你不能这样对我们，这不公平。
7: 不准再供应番茄了。
12: 走吧，我们去其他监狱用餐吧。
21: 黑心监狱。
12: 走吧。
7: 别这样，不要早回来，我不能失去会付给我钱的客人。哦，我毁了。
15: 了。
21: 没有监狱了，全部出去，你们去哪儿都好，就是不能待在这里。
22: 终于蟹堡王又变回一家我最喜欢的会赚钱的餐厅了。哎，问题解决了，完全问题解决了。
23: 当天晚上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哇哇、哎哎哎！
4: 凤梨房车，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好快乐的一星期，可以不必受那两个的气了。讨厌！
6: 你好，章鱼哥。
5: 好。
7: 哦，章鱼哥，等一等。啊啊！你应该更小心一点。
8: 小心，小心，小心！
5: 你们两个人走开，不要毁掉我的假期好吗？
7: 假期吗？我不认为谢老板会给我们任何假期哦。
5: 我已经找人帮我代班了。
9: 先生，一份美味蟹堡马上来。
7: 章鱼哥，请问你打算去哪里度假？
5: 跟你说吧，我要去远的要命峰，满心喜悦的领赏美妙天籁，艳红睡莲的美妙天籁。艳红睡莲每隔500年才会开花。我要独自前往。
7: 我知道了。我和派大星可以一起去，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
5: 不行，你们不可以毁掉我的假期。闪一边去，我要再不出发就会错过花开。
7: 哦，让我们来帮你吧。
5: 不行，你们两个只会弄坏。一切。哦，
8: 等等，你忘记这个了。
5: 什么？不行，停啊！住手！嘿嘿。
7: 啊！
8: 你要气炸了！
5: 你们为什么？我不敢相信！我看不到美妙天籁艳红睡莲开花了。
8: 章鱼哥好可怜。
7: 我有个好办法了。
8: 真的？什么办法？
5: 两个小怪物应该要关起来，把钥匙丢掉，再把它关起来，把钥匙丢掉。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

0: 幸好只是在做噩梦呢。
1: 早安，章鱼哥。
2: 请离开我的房间好吗？
3: 章鱼哥，我们不在你房间。
2: 什么？我怎么来的？
3: 我跟派大星把你绑。
2: 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再见，海绵宝宝。呀呀，我怎么还都不敢跟客人讲讲？海绵宝宝，为什么你的家在马路上行驶？
4: 因为我们把它改成房车了。
3: 我们不希望你错过开花时间。
2: 好吧，等等，谁在开车？
4: 是蜗牛司机。喵，
3: 过来吃点早餐吧。
2: 哎，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4: 你还要吃吗？
3: 那派大星让小蜗休息一下。
4: 现在解放，蜗牛司机。嘿嘿，看这颗凤梨会什么绝招？一路畅通。
2: 我们必须离开这条路。
4: 没问题。
3: 你好，章鱼哥。
2: 我不在这里，这一切都没发生。美妙天籁艳红睡莲，它真美丽，我要独享这一切。我的背。它哪儿去了？
4: 你们大家在找这个大大水梨花吗？
2: 要我一个假期永远再也不见了，还是回家去吧。
3: 啊，我们还要开好久的车。最后呢，先解放一下，你懂我的意思吗？
4: 不太懂。
3: 章鱼哥，不要丢下我们哦。
2: 哪还用说，只有禽兽才会丢下你们。我是禽兽怎么样？他们没事儿，孤零零待在山顶上，在荒郊野外的。我办不到。
3: 哎，派大星，你真的越来越会使用卫生纸了。
4: 下星期我要用双层的。
3: 我再去房车里拿一卷来。房车去哪了？
4: 也许他们看到了。嘿嘿，他没看到我们的凤梨。
0: 惨了，来不及了。你敢吃那两个家伙试试？
3: 章鱼哥，他们没在吃我们，
4: 我们只是在玩挠痒痒。
3: 海熊熊最喜欢你挠他的肚子了。
4: 不过，他们很讨厌你用手刀砍熊屁股。
2: 啊，咯吱咯吱，咯吱咯吱。

0: 来，这个有帮助，接着。
1: 再见，保持联系，你们有我号码。哇哦，这趟好玩的自驾游真是好玩的自驾游。
0: 好玩的，
2: 最惨自驾游才对，望维英林赏美妙天籁，艳红睡莲的机会被你们毁了。哎呦，
1: 章鱼哥，你真的确定吗？嗯，哦，小可怜很需要爱。
3: 美妙天籁，艳红睡莲，真美妙。
1: 好为你开心，章鱼哥！
0: 快开车，我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 小米鹏程。
11: 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啦，
13: 海是大大的，
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芝麻哥哥、兔月姐姐，我来了。
1: 那画儿，欢迎你哦。今天呢，咱们要一起帮助布鲁伊他们家呢装饰新家。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啦。
2: 店长，我有个问题啊。布鲁伊一家的新家，那在哪儿呢？
1: 别着急呀，大家一起来看，就在那里。
2: 店长，这个房子做得非常精致，就是我发现呀。里边空荡荡的，你看。
1: 啊，那是因为咱们要根据布鲁伊提前藏好的线索，解锁各种小游戏。哎，我们这样就能够把家具一件一件归位，然后让他的小家变得又温暖又漂亮啦。
2: 哇，有这么多的家具，那还等什么？咱们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好，那我们先来看看布鲁伊留下的第一条线索啊。来，第一条线索是什么呢？就是它。花儿，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0: 是木琴。
2: 对了，这就是布鲁伊动画片当中会施展神奇魔法的木琴。
3: 布鲁伊，你看。啊？
4: 哦，不！啊！哦、
3: 快，冰果，找找小木锤。
4: 放开我！放开我！我要出去。
3: 拿到了，
4: 快
3: 枪。啊啊！冰。哦。啊！耶！神奇的木琴。
1: 那木琴呢，给我们解锁了第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木琴一响，就变成小木头人，不许动喽。哎，哈哈，木琴再一响，魔法就解开了。
2: 怎么回事啊？谁动了？
1: 那咱们得趁着魔法解开的时间啊，赶紧行动起来，把家具摆对位置啊。
2: 花儿，你看啊，这里有一个门，打开就可以通向屋里。然后这儿有一个标志性的奇异果地毯，那这个区域就应该是
3: 客厅。
2: 对了，
1: 花儿说的没错，布鲁伊一家呀，平时呢就会在客厅聊天玩游戏。
2: 哎，花儿，那咱们把沙发摆到正确的位置吧。
3: 好。哎，
1: 吼吼，哦。
0: 怎么变成椅子了？
2: 啊，我的沙发不见了，这怎么回事？
1: 哈哈，你看看在哪里？
0: 我知道了，是神奇木琴发挥作用了，真的跟动画片一样。哦，
2: 还真像动画片里一样啊！那画儿，咱们趁着魔法解除了，赶紧把布鲁伊家一楼的家具摆好吧！
1: 快！

0: 傻住了！
1: 哎呀，怎么回事？
2: 这个厨房怎么怪怪的？
1: 按照生活常理来说的话，家里的冰箱啊，如果是左边靠墙的话，那就打不开了。应该呢，把他们俩换个位置。哎，这样的话呢，冰箱门就可以正常打开了。
3: 对呀，芝麻，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你。那就算你们通关了。现在你和花儿赶紧把厨房恢复原样吧。哦，
2: 好。
1: 你看，是我刚才这样摆的啊。
2: 这个厨房好漂亮啊！
3: 在二楼的房间还有更多有趣的玩法哟。
1: 哎，店长。那这儿怎么多了个气球啊？哎，
3: 这个气球啊可不简单，它是我们解锁二楼的神秘线索。
4: 嘿，哎，打得好，孩子们！
5: 我现在是冰球达人。
6: 是的，但不像刚才那么好玩了。你能把它变难一些吗？
4: 不行啊，我正忙着呢。
3: 这可有点难度喽！我们的画儿要一边玩一边把二楼的家具给摆好哦。哇，
1: 听起来就很好玩。画儿店长，咱们一起来玩好不好？画儿接球！哇哇，
3: 好厉害！
1: 快摆，快摆！

0: 球没落地，房间也布置好了。布鲁伊的新家温暖又漂亮。
1: 哇，太棒了！你看，布鲁伊家的成员都开心极了，他们全来喽。
0: 哎呀，不好了，花儿，你看，鲍勃啊被大风吹到了屋顶上，怎么也下不来了。咱们赶紧跟班底特一起加入社区消防演习，变身成为小小消防员，把鲍勃从屋顶上救下来，好不好？
1: 好，救援行动马上开始，咱们的救援神器布鲁伊消防车闪亮登场。
0: 哦，消防车来了。请问是谁需要救援呢？
1: 这辆消防车呢，用的是惯性滑行的设计啊，不用装电池，只要用手轻轻的哎往前一推，就能稳稳当当的跑起来，既安全呢又好操作。
0: 而且这辆消防车啊，还自配了可升降的云梯，小朋友们在自己玩的时候就可以自由的升高降低、旋转角度，模拟真的消防车执行任务哦。
1: 那花儿，现在啊，冰果站上消防车的升降云梯，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升降云梯呢升高，让冰果慢慢的靠近鲍勃，好不好？
2: 嗯，
1: 来，轻轻的退了，稳一点哦。
0: 那现在鲍勃就可以顺着房顶滑下来，那冰果就在云梯上接应他。哦，
1: 哇，回到地面，哇，
3: 鲍勃安全了，鲍勃安全，真好。
0: 嗯，救援成功。
1: 那其实除了可以升降的云梯呀，哎，我们这辆消防车上还有特别有意思的可以拉出来的水管，大家看到了吗？哎，还有可以拿出来的攀爬梯，所以不管是自己还是小伙伴一起玩都很有趣。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啊，不管是我们的消防车套装还是我们温暖的小家，这里面都是不包含爸爸班底特和妈妈奇力的。那如果小朋友想要解锁很多有趣的玩法呢，就需要自己单独准备玩偶哦。
0: 哦，那花儿，我想请问，经过这一天的体验，你的感觉怎么样呢？
3: 感觉很好。
1: 我们一边玩一边学，一边变得勇敢，更有爱心，这就是布鲁伊一家教会我们的生活魔法。感谢慕斯和瑞华航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把布鲁伊的欢乐游戏搬进现实生活。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请您千万不要忘了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在置顶视频下方留言布鲁伊一家，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超级玩具店送出的精美礼物。我们下期再见啦。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0: 长青楼的奇遇。
1: 放开我，放开我，你这个臭和尚，放开我，不然我告诉我爹去把你们都抓起来。
2: 进去吧你。
1: 武明，放我出去。臭和尚，我要吃饭，我要拉屎。
2: 饿了桌上有干饼，拉屎有马桶，师傅说了先关你三天。哎，这里藏的可都是经书，别乱动啊，不然弥勒佛派天兵天将来抓你。
1: 喂，不放我出去，我就把你的大黑狗烤着吃了。
3: 敢关我，快放我出去，不然我叫我爹把你们抓起来。臭和尚。

可都是经书，别乱动啊！哼，管我！老严德，我让你管我，看我怎么让你的藏经阁你朝天！我看你们还念什么经？我看你们还怎么阿弥陀佛？哼！你，坏了！ 好像闯大祸了，这可是弥勒佛的书，他不会派天兵来抓我吧？谁让你们关我的？这回知道我的厉害了吧？不会跑得这么快吧？管你什么妖魔鬼怪，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0: 这是什么书啊？该不是什么武林秘籍？新城全图，原来又是棋谱啊！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棋谱。求求你，大恩大德的弥勒佛，饶过我吧！我会把你的书摆好的。
1: 谢谢你把我放出来，谢谢教主啊！你就是弥勒佛。啊！
0: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我是弥勒佛。哦，不对不对不对，你就是弥勒佛。
0: 你刚才叫我江流儿。
1: 对啊，你是叫江流儿呀。
0: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的？
1: 就是知道呀，还知道你很多事情呢，比如你父亲是都什么使，是什么都、
0: 那叫督察御史、
1: 对对对对，反正是大官。还有你3岁打败元德大师，5岁打抱不平，替小猫教训小狗，6岁成为家门口的孩子王。
0: 说说呀，继续说下去。
1: 你不喜欢下棋，把你父亲给你的棋谱当柴烧烤排暑。还有你喜欢当武侠，你不会爱骗那3个小和尚。还有你偷吃包子馅儿，还有你之前还
0: 停停停停停停，此处跳过，说后面。
1: 没了，后面没了，
0: 没了。你跟踪我，你到底是谁？
1: 我其实是，
0: 你不会说是一本书变的吧？
1: 我是书中的人，想听吗？
0: 听着呢。
1: 听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讲。
2: 从前有一座山叫青城山，它高入云端，离天很近，各路神仙就特别喜欢来这里对弈。从此山上到处都记载着神仙们对弈过的棋谱。山上住有狐狸一族，他们自古以来都居住在这里，因经常观看神仙们对弈，也慢慢学会了下棋，这就是后来的野狐派。还有外来一族，他们本是山下的围棋棋手，听闻此山有神仙对弈，故群来而求弈，这是后来的青城派。
1: 后来我爷爷的爷爷又告诉我爷爷，
3: 几百年来两派为了争夺先人们留下来的围棋法典而针锋相对，你说你是正宗，我说我是真传。终于有一天，青城派和野狐派做出了一个了断，3盘棋定胜负，赢的那派成为青城山正宗棋派，继续下棋，而输的那派只能抄写棋谱，守护棋谱。经过3天3夜的大战，最终青城派取得了胜利，而野狐派也就成了棋毒。
0: 还是人厉害。
1: 那可不一定，听我爷爷说，
4: 又是100年过去喽，青城派没有了竞争对手，也就没了斗志和信念，而野狐派经过几代的消磨，大部分棋手都离开了青城山，只有少数坚持守护棋谱。
1: 后来有一位守护神的后代，他最大梦想就是重振青城山当年的辉煌，但按照规则他不能对弈，就想找一位青城山的棋手共同完成梦想，但青城派的棋手们整天消沉颓废，无所事事。这天从山下慕名而来一位棋手，长发飘飘，目光炯炯，本想上山学棋取经的他，没想到横扫青城派，他以一打10，青城派无疑胜局。他失望 望至极，准备下山。突然，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椒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

0: 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现了什么？
1: 他发现了曲谱。
2: 难道这就是对天上神仙们来此地下棋的记载？啊，精彩，真是太精彩了。啊，这些图案会不会就是传说中野狐守护神的标志？

太好了，这就是传说三国时期孙策与吕范第一次用的十九路棋呀、啊！感谢野狐守护神对这些棋谱的收藏与保护，才让我看到如此精彩的棋局。谢谢。谁在哪里？

0: 准备出击。
1: 江流儿，你又搞什么鬼啊？
0: 爹爹。
1: 我的好儿子。
0: 爹爹你看，我用旗子摆的小哪吒。哼。
1: 我让你每天学围棋打谱，你天天用棋子摆弄这些有什么用啊？
0: 这是武侠，专打坏人，小围棋有什么用啊？
1: 你这孩子评书听多了。
2: 孩子说的对，围棋确实没什么用。给，这是刚才你掉的一颗棋子。哦，你的黑白侠客很厉害呀。
0: 你也是侠客吗？
2: 就算是侠客吧。
0: 我也要做侠客，打坏蛋。
2: 好样的，有志气。
0: 这是什么？
2: 这个呀叫缘物，谁和他有缘，他就和谁在一起。
0: 我能摸摸他吗？
1: 江流儿，别闹了。犬子不懂事，见谅。请问侠客尊姓大名？
2: 鄙人姓林。
1: 林大侠气度不凡，在下姓江名灵运，不知是否方便到毕舍用些粗茶淡饭。

0: 顺便一叙啊。
1: 谢谢，不必了，我还要赶路。不过我和孩子倒是有话要叙。来，带上他。有缘无缘都是缘，孩子，有时围棋没用，有时围棋还真有用。后会有期，再见了。
2: 爹爹，看，
3: 不许随便要别人的东西，赶紧还回去。这画的呀，是一条狐狸尾巴。
4: 几年以后，大明围棋已十分兴盛，东南西北四大棋派为争夺大明棋坛第一门派称号展开了激烈争夺，同时五大国手也为争夺棋圣称号而展开了一系列竞争。而此时江南沿海一带倭寇横行，大明朝廷为抗击倭寇而建造的神机大炮神秘失窃，为查清此案，朝廷派督察院左副都御史江灵运为钦差前往江南彻查，为掩人耳目，江灵运特带独子江流儿随同前往。

0: 弟兄们，为国杀敌的时候到了，
1: 冲呀！
2: 神机大炮准备，
3: 老爷，又该您落辞了。
4: 我走神了。
3: 老爷，最近江南海匪猖獗，老爷您为何这时出来访友啊？
4: 此行目的有二，一是假借访友之名调查神机大炮案。
3: 那么二呢？
4: 二是真访友，这次把江流儿送到凌云寺元德大师处，请他调教调教。
3: 什么？调教？
4: 正是。记得江流儿3岁那年，元德曾到我府上跟江流儿下了一盘九路棋，他让江流儿两次，没想到竟然输给江流儿了。
5: 我赢了，赢了！
6: 站住！什么人？
2: 毛贼，看刀！
7: 疯了！

0: 走，爬墙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伊斯。奥运同款峭壁上的芭蕾，不少小朋友啊选择在攀岩当中挑战极限。攀岩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它能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平衡感、柔韧性。
1: 不过感受向上的力量之前，一定要注意攀岩安全，
0: 选择正规的攀岩场地，接受专业的教练指导，学习正确的攀岩姿势，
2: 戴好安全头盔，穿好攀岩鞋，系好安全带等专业设备，才是打开攀岩的正确方式。
0: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啦！
1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

0: 虚招。
1: 撤手吧。
0: 我的剑。
1: 别动，大胆狂徒，竟敢行刺。
2: 老爷，这么小的个子，会不会是倭寇奸细？
3: 抓活的问口供。
4: 是。啊，是公子啊。
0: 你赔我的剑，你赔，你赔。
3: 别闹了，
0: 他把我的剑弄丢了。
3: 住口。蒋刘儿，你整天装神装鬼胡闹很有意思吗？
0: 爹爹，我练剑总得找个人过招吧。
3: 哎，下来回舱里陪爹下盘棋。啊啊
1: 这是我的神机大炮！
5: 冲啊！快冲啊！
1: 哼！发！撤！快撤兵！
0: 爹，那打雷喷火的东西是什么？这么厉害？
3: 这就是神机大炮。唉，此案不查明，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周参将，让士兵后撤！妖刀王不是承诺助我们一臂之力的吗？为何不来？
0: 哎！快看，妖刀王！爹爹，这就是妖刀王啊！我可见到真人了。
3: 真是一条好汉。嗯。
1: 神机大炮，本来是我的神机大炮，居然落到倭寇手里，岂有此理！
3: 请福王殿下不要着急，这正是下官来江南的目的。
1: 我能不着急吗？来来来，你看。倭寇不光盗窃我大炮，还跟我摆开阵了。
3: 哦，从复盘上看，倭寇直接打入我们的后方了。
1: 哎呀，自打丢了神机大炮，我是远不能攻，近不能守。

0: 好玩。
1: 你说什么？好玩？
2: 江流儿，不许胡说。
3: 这白冰的阵型并不牢固嘛，这黑冰在此一挤，就可以让白冰的大军一分两段。
1: 什么？对呀，这招可行，只要妖刀王和我联手，把倭寇前后断开，就能破神机大炮。你儿子真聪明啊！
2: 小孩子瞎想的，不值一提。
1: 后生可畏呀！
2: 哪里哪里，还是查一下神机大炮是怎么丢失的。
1: 对，查查谁私通倭寇，盗走我神机大炮。
2: 是。
4: 哇，这就是青龙偃月刀啊！
0: 妖刀王，
5: 孩子，这玩意儿可不能随便玩。
0: 妖大侠，我想跟你学武功，你收我为徒吧。
5: 小兄弟，请问贵姓名谁，为何来这里？
3: 在下江流儿，人称小旋风，来自
6: 福王殿下，有请妖刀将军。
5: 好一个小旋风，后会有期。
3: 没想到给自己编了一个江湖名字就给妖刀王镇住了，从今以后我就是江湖小旋风。
7: 江施主别来无恙呀。
2: 打扰大师念经了。
7: 善哉善哉，心中有佛，何来打扰，这都是佛缘呀。
2: 大师，这是
7: 我猜猜看，这位小施主就是当年打败我的江流儿吧。几年不见，长这么高了，气也更高了吧。
2: 见笑，这次来正是想让江流儿在此住上一阵，请大师调教围棋。
0: 什么下围棋？爹爹，我不想住在这里。
7: 是不想下围棋呢，还是不想住在这里呢？
0: 我不想下棋，也不想住在这庙里，我要跟妖刀王学武功，

0: 才帅呢。
1: 那个耍刀的妖刀王呀，他也是我凌云寺的高徒。
2: 什么？妖刀王也在这儿学的武功？嗯。
0: 爹爹，要不我先住在这里试试？
1: 好，武明、武智、武能、武绝，这是我的徒弟们，以后你们就住在一起。
0: 怎么都长成这个样子啊？没有一点练武架势。不对，评书里经常说，真正的大侠都是深藏不露。哼，我就悄悄盯着你，别想骗我。这个悟明难道没睡觉吗？
2: 天啊，不会练了一宿功夫吧？
3: 快点快点，这边。
4: 好的。
2: 怎么着，这是背着我练功啊？

0: 救命啊，别追我啊，救命啊。
1: 江公子爬树真快，
2: 猴子还快。

0: 好。
1: 嘘，别叫，别叫。我今天已经从雾明那里偷了三个馒头给你了，你还叫？我在树上埋伏了一个时辰了，他们在哪儿练功呢？这是诚心想躲我呀！
0: 看招！
2: 看我的！
0: 顶上！
1: 好啊，还真不拿本少爷当根葱了！
0: 点穴，
3: 飞燕走起！
1: 好家伙，练的都是绝招啊！

0: 犯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终于听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提去博物

0: 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主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0: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徒弟。
1: 谁呀、啊、谁呀、啊？
2: 嗯，你干什么你？
3: 我还以为这里能和少林寺一样，每天练功，个个武功高强。现在除了念经，就是扫院子、劈柴、种菜，最可气的还下围棋。
2: 下棋怎么了？少林寺再厉害，可围棋比不过我们。上次少林寺的方丈来凌云寺做客，还败给了元德大师呢，对吧？
4: 就是
5: 就是。是啊是啊嗯、
3: 元德三岁那年我就打败过他。
2: 三岁真牛，笑死我们了。
3: 不信是吗？
2: 你要干什么？
6: 重新找茬是不是？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你们不服是吧？那我就用围棋告诉你们。
2: 你要干什么？
3: 清空棋盘，我要一打三。
2: 什么？
5: 你也太狂了，还一打三？

0: 敢不敢吧？
1: 谁怕你呀？来来来，咱们上！
2: 开心吧！
0: 把你们手张开。好，都摆在棋盘上吧，不用猜先了。让子，一打三，明白吗？
1: 听说当年林心成就以一打五，大战过七剑五雄，难道你也要？
0: 什么林心成、林旧成的，我没听说过。我只想让你们知道什么是一打三，快摆子吧。
2: 江公子已经摆好了。
0: 好，开始吧。

0: 不就常考啊？
1: 这也太快了吧！你的玉佩，
0: 它怎么又发光了？那什么，这是我的宝物，当然会发光了。别废话了，快下棋吧。哦。
2: 为什么江流儿的玉佩上也有虎尾图案呢？林老弟，这次到青城山取经学道可有所收获？
3: 哎，青城山找到了，可是青城山的棋魂却没有了。
2: 哦，竟是如此。
3: 对了，你看这个，
2: 这是虎尾呀。
3: 是啊，这就是围棋守护神的标志。据说500年前野狐派败给青城派之后，野狐派祖祖辈辈不能下棋对弈了，只能当棋谱守护神。我这次在青城山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他们守护上千年的经典棋谱，太精彩了。如果没有守护神守护这些瑰宝，青城山也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0: 围成了个大草莓，
1: 一点机会都不给人家留啊！
2: 我们以后再也不和人家一起，
1: 不带你这样玩的。下棋呀、
3: 啊！我娘送我到这里学棋，怎么和我娘交代、啊？
2: 学棋还不如回家学山猪呢。
4: 对对对，围棋没什么好学的，一点也不好玩。
5: 其实我们早不想学下棋了，还不如劈柴草和燕子好玩呢。
4: 哎，你们想学功夫吗？
5: 想啊，我们来凌云寺就是想学功夫。
1: 没想到这儿不教功夫，只教围棋。
4: 哎呀，想学功夫，我教你们。
6: 你也会功夫？
4: 我的功夫可比围棋厉害，
3: 比围棋还厉害，
2: 还厉害。
4: 说吧，想学什么？
1: 你昨天爬树真快呀，比猫还快，我想学。
3: 我也想学。
4: 你要是屁股后面被老虎追，比我爬的还快呢。瞧你们这点出息，不学真正的功夫，怎么保家卫国、护理寺院啊？整天想着翻墙爬树的。
5: 那我们学什么？
4: 学挨揍。
5: 什么？练功是为了揍别人，怎么还挨揍？
4: 这就是功夫的第一关，先要锻炼自己的筋骨，后面才能刀枪不入。
2: 有道理，有道理啊。
4: 那我们现在就练吧。
2: 我困了，我想睡觉。
1: 我也累了，今天劈了好多柴，我饿了，再不睡觉就更饿了。
4: 好好好，那明天一早就练功啊。起床啦，起床啦，起床了，练功啦。
3: 干什么？
1: 早啊，
4: 这叫练成功，懂吗？啊、来，站好队，排一排。大黑，你也站过去。哎，好，

0: 现在向着厨房前进。
1: 这么早，无名师兄还没做好早饭呢吧？
0: 就知道吃，我们去厨房拿武器练功。走吧。无能，你拿那个瓢。
2: 是大哥。
0: 武觉，你拿那个灰铲子。
3: 好。
0: 物质，你拿那个罐子。
4: 大清早的，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不关你的事。
5: 这可是秘密。
0: 大黑，叼着他。
4: 那可是擀面杖，哎，被狗叼了还怎么用啊？
0: 一根擀面杖算什么？我们在干大事呢。我们走。
2: 走
1: 走。
0: 站好，现在我们就练第一步。拿自己手中的家伙往自己身上打，开始。起来起来，继续啊。
2: 好的。嘿嘿，
0: 大黑你也要练，我来帮你。嘿嘿嘿。
6: 第五集，小狐狸的梦想。
4: 师傅，师傅，不好了，要出人命了！香姑子带着小师弟们在后院闹翻天了，说是要练什么功。
7: 练就练吧，出家人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出家人应该走路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像你这样哪行？出家人应该心中有佛，普度众生。出家人一
4: 师傅你快师傅呢？
7: 让师傅看看，起包了吧。我觉你的脸又胖了，
5: 胖的。
7: 大黑今天也化了妆。
2: 我不是。
7: 好，不要说了，我都知道，没事了。
2: 无名，那是我
7: 带江公子去反省三天。
2: 你放开我，放开我！
6: 到此为止，这就是我知道的一切。那个想携手林大侠一起复兴青城山当年为其辉煌的狐狸的后代，其实就是我耶。你们有听吗？
2: 好痛。
6: 你为什么要掐自己呀？
2: 我想知道是不是在梦里。
6: 你不相信我？
2: 相信相信，只不过这个好像评书里都没有这样的故事啊。
6: 有的，这本书里有。
2: 这只是一本棋谱啊。
6: 这本书里的棋谱都是吸收青城山岩画上记载上千年的经典棋局编制的。是我的梦想，希望在先人们的基础上再创辉煌。江流儿，我们一起干吧。
2: 别算我，别算我，你有你的梦想，我有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是做天下英雄豪杰。
6: 有啊有啊，这本棋谱都有各路神仙和古代英雄豪杰下过棋的影子呢。神仙呢，有太上老君、吕洞宾、汉钟离下过的棋；豪杰有刘邦、曹操、李世民。关公刮骨疗伤时下过的棋，他们可都是本领强大的英雄豪杰呀。
2: 真的也是啊。我也觉得这本书比我以前看的棋谱有意思多了。
6: 对吧。来，我们一起看。

0: 这本书为什么能把围棋讲得如此神奇奥妙，让我看到了一个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围棋世界。书里好像有人在跟我下棋，以前我从没觉得围棋这么有趣。
1: 阿弥陀佛，林星辰，你的书终于有人看懂了。

0: 王爷，浅川被人劫走了。什么？谁劫的？好大的胆！
1: 有人看见是妖刀王把人带走的。
2: 妖刀王？
3: 反了他了！给我把他抓回来！
4: 王爷息怒，消息确切吗？
5: 兵将大人千真万确。
0: 哎，
4: 将大人还考虑什么呢？人证俱在，本王发兵将他抓来不就结了？
0: 可我总是觉得……
1: 哎，将大人不用想了，本王立刻发兵。来人呢？
0: 在。
1: 带人去给我把妖刀王抓来。
0: 是，
6: 且慢，王爷，万一妖刀王动起手来怎么办？
4: 那就杀了他。
6: 王爷，我倒有个办法。
4: 哦，
6: 如此这般，

0: 藏起来，别让他们看见你！快醒醒！有人看见来了，还是个当官的呢。那什么，你们先出去，我给这里收拾一下，这太乱了。何止乱呀，简直就是天翻地覆。是我不好，对不起大家。啊！
1: 哎呀，想出来你呀！
0: 别人是看不见我的。江公子，福王和江大人让我来接你了。
2: 你看，你看，你看！
0: 大哥，你可别记仇啊，是师傅管你的，你可别叫官府抓我了呢。
2: 等你办事回来，我们带你下山去吃好吃的去。
1: 公子，咱们走吧。
3: 等我回来再一起玩。
4: 好啊，我们等你回来。这个狮子可真威风啊，比京城里的狮子还大。
3: 好个意气风发的小公子，
1: 狮子会说话。
3: 你这几天又到处惹麻烦了吧？
1: 臭狮子，你是谁啊？

0: 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2: 好的，
11: 去吧。
1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所限。

0: 天，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盘没有下完的棋。
1: 你这几天又到处惹麻烦了吧？
2: 臭狮子，你是谁啊？
1: 你说呢？
2: 爹爹，
1: 江流儿，我的好儿子。
2: 爹爹，我再也不回凌云寺了，我要留下来保护你。
1: 好，咱们下完这盘棋再说吧。
2: 怎么又是下棋啊？
3: 下棋有什么不好啊？连当今圣上都喜欢下围棋呢。
1: 等下完了这盘棋，带你去少林寺玩怎么样？
2: 真的？

0: 王爷，江大人。
1: 妖刀王，本王平时最爱看棋，知道你是高手，本王特请了江大人的公子跟你下一局。
0: 跟他下？
1: 别小看他，十年前凌云寺的元德大师跟他下寿子棋，可输给了他。
0: 哦，有这等事？
2: 九路棋让良子，不作数的。
0: 那也非常了得，小伙子有出息。
3: 连妖刀王都夸我。妖刀王，你教我刀法好不好？就是那种扔出去可以自己飞回来的刀法。
2: 江流儿，
4: 那还是下棋吧。
0: 你先落子吧。
3: 要是我赢了，你就教我刀法。
0: 先下完再说。
3: 那你可要说话算数哦。
0: 下棋。
3: 武功比不了你，让你知道我围棋的厉害。接招吧。
5: 天地大同，
6: 你这第一手天元好像是新城全图里面的。
3: 没错，
5: 当年李新城初创天地大同时，第一手也是下天元。
3: 怎么样，怕了吧？
5: 这小家伙被称为围棋神童，第一手能下这里，想必也不是胡乱下的。
6: 江流啊，是不是你的第一步天元有点不尊重对方了呀？这可是一种挑衅的下法，妖刀王是不是生气了？
3: 他不理我，直接站脚。看我的妙计。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6: 啊，你要下东坡棋呀？
3: 看他怎样破我的妙计。
6: 东坡棋就是模仿棋，这下妖刀王要吃亏了。
3: 这局棋赢定了。

0: 你和谁学过棋？怎么样，怕了吧？嘿，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脸红。嗯，我和你都是江湖中人，不要下不过就脸红嘛。你是哪个江湖的？小江湖，我姓江，人也小，所以可以叫我小江湖。嗯，小江湖，下得不错。
1: 江流儿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快乐的下棋。从棋品看，妖刀王是个光明磊落之人，怎么会？

0: 杨幂要干什么？为什么拿着刀？
1: 今天要治你的罪，来呀！给我把妖刀王压下去！是，
2: 拿下去！
3: 走，快走，
1: 快走，
3: 我这一手应在北伐东时。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走，快走，快走，快走！
2: 我也觉得这个妖刀王不像是坏人。
0: 小狐狸，你今天怎么不出来了？
2: 唉，看到妖刀王被抓，心情不好，不想出来。
0: 我心情也不好，不过妖刀王临危不惧的样子真令我钦佩。
2: 他的眼睛里充满正义，跟我父亲的眼神一样。
0: 你也有父亲？
2: 当然有啦，你以为就你有父亲？我父亲和妖刀王一样，文武双全，
0: 也会使飞刀。
2: 我父亲他，反正我父亲告诉我，不论年龄大小都要充满正义。
0: 不论年龄大小都要充满正义。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一天不吃不喝，生病了吗？
4: 怎么问这么不吉利的话？大哥怎么会生病？大哥，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
5: 说不一样是废话吗？
4: 大哥，父王请你去干什么了？
6: 一定是去吃好吃的东西了吧？嘿嘿
0: 嘿。哈，我们谈大事去了。对了，你们可还说要请我吃饭的？
5: 正好，明天是十五，每到初一和十五，师傅就让我们到山下化缘。要不一起去吧，
6: 大哥，我们到彩珍姐的面馆里去吃大碗面，彩珍姐做的面可好吃了，尤其是素鸡面，天下第一。
0: 自打来了凌云寺，每天不是青菜萝卜就是萝卜青菜，这么长时间我都快忘了肉的味道了。
4: 大哥，肉是啥滋味啊？

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

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啦，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嗨，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1: 恭喜你闯关成功！
1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

0: 国家植物园北园有一个神秘的蜜蜂王国，中国蜜蜂博物馆。欢迎来这里围观一只蜜蜂的斜杠人生。工蜂采集期寿命只有50天左右，他们的甜蜜任务进度条是这样的：出房3天左右就开始清扫巢房，慢慢开始解锁四位幼虫、筑巢等新技能。青壮年正是出巢采蜜的年纪，随手完成了全球大约75%的农作物授粉。成为老龄蜂之后，依然可以采水、守卫巢门，站好最后一班岗。业余时间，勤劳的蜜蜂还勇闯街舞赛道。跳舞是蜜蜂之间的秘密语言，当发现百米之内的蜜粉源后，回到蜂巢的蜜蜂会跳圆舞。如果蜜粉源在百米之外，蜜蜂们就会跳八字形摆尾舞。它们可以根据摆尾幅度和头部朝向，准确地把蜜源植物与蜂巢距离和方位表达出来。前方高田预警，蜜蜂还是自然界的好物种草官。蜂蜜、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每一件都是蜜蜂甄选天然营养品。其实中国的家养蜜蜂起源于东汉时期，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的蜂箱长什么样子，还能近距离欣赏来自2300多万年前的古老蜜蜂化石。透过放大镜，它的颜色和身上的条纹依然清晰可见。如果你也想和蜜蜂们成为好朋友，快来中国蜜蜂博物馆看一看这件镇馆之宝吧。奇趣博物馆，
1: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香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牌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侠阿飞。
1: 白花了五颗糖，那根本就不是我的缩小器。
2: 就是，还不如给俺买点吃的，吃饱了才有力气找缩小器。
1: 好像有点道理啊。哎呦！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把你撞成了这样。
3: 完了，俺们可没糖赔了。
4: 不用赔，我的伤不是你撞的。
1: 那你怎么伤成这样的？
4: 都是那个大哥侠，他莫名其妙的就把我打成了这样。
1: 大哥侠？不会吧？我们认识他这么久，没发现他会这样啊。
3: 对呀，蛋壳侠可是大英雄，俺相信他不会这么做的。
4: 什么不会？我可是亲身经历，亲自体验，亲眼看见，
5: 差点下半辈子就在轮椅上度过了。
6: 他说的没错，就是蛋壳侠。
3: 小瓢虫，蚂蚁爷爷，
6: 昨天我辛辛苦苦过了桥，还没来得及歇会儿，他又把我送回对岸了。
5: 还有我，你们看呀，
1: 蛋壳侠。这
5: 我放学回家路上撞到了蛋壳侠，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在我身上签名，害我洗都洗不掉。
7: 这件事有点奇怪，咱们不如找蛋壳侠问问。
1: 你们放心，我们帮你们找到他。如果是蛋壳侠的错，就让他给大家道歉。
5: 他好像在西边的小竹林那儿。
8: 好，你们等俺们的消息。
3: 找了半天，连个蛋壳侠的影子都没看见。
7: 刚才碰到好几个身上被签了名的昆虫，他们都说是蛋壳侠签的。蛋壳侠咋可能会变成这样？
1: 难道是有谁在冒充蛋壳侠？
7: 有可能。
1: 那我们就把他引出来。
8: 别跑！
1: 救命啊！救命啊！
8: 交出糖块！
3: 没错，把你身上的糖块都交出来。
8: 站住！
1: 谁来救救我呀？
7: 你喊破喉咙也没用。有，
1: 熊大，你来真的。
7: 识相点，再不交出糖块，俺就
5: 住手！蛋壳侠蚂蚁。
1: 出现了，出现了！
5: 不准你们欺负弱小！哎，等等等等等，有我蛋壳侠在。
7: 果然是假冒的。
9: 再来。
1: 等等。我们这是在演戏。

0: 你怎么睡着了？他心可真大。
1: 俺看不会是他不好意思了吧？故意？
2: 谁不好意思了？不知道蛋壳侠看到月亮就会睡着。

0: 俺们是让你不要败坏蛋哥侠的名声。我才没有！本大侠干的都是行侠仗义的好事，别乱说，不然我告你们。那你说说，你对瓢虫、飞蛾还有蚂蚁爷爷都做了啥好事呀？嗯，走了半天，终于过来了。蚂蚁爷爷这是想过河，我去帮帮他。
1: 不用谢，再见。怎么又回来了？
0: 圈，项链送给你。
2: 谢谢。<笑>
0: 冷冷乾坤，居然大白天的欺负弱小，抢东西，别怕，我来了。有我蛋壳侠在，你休想得逞。
2: 今天又帮了不少虫。小朋友，你是来找我要签名的吧？记得不要洗哦。你们说，我做的哪一件不是好事？哼！
1: 原来他到现在还以为自己在做好事。
3: 那也是好心办坏事，没了解情况才把事情搞砸了。总之，你以后不要顶着蛋壳侠的名义做事。
2: 就是，你这一身蛋壳一点都不合身。
0: 你们都什么？这叫致敬，致敬！别多管闲事儿。
2: 哎，你不能走，你得跟着俺们回去向大伙道歉。
0: 还有什么玩笑？熊大熊二，猫头强。嗯，
2: 是小瓢虫。
0: 嘿嘿嘿嘿。
4: 嗯，
0: 是大哥侠。
2: 你别怕。
0: 他不是有意的，那都是误会。
4: 小瓢虫发生什么事了？
0: 蚂蚁爷爷和飞蛾遇到危险了，你们快去救救他们吧！
4: 啥？快跟我来！行侠仗义怎么能少得了本蛋壳侠？谁来帮帮我们？
0: 我的翅膀，他们就在那儿。
4: 大家别急。
0: 我们这就来救你们，走，我们下去。大侠别怕，智勇双全的蛋壳侠来救你们来了。
4: 阿飞，你别捣乱。
0: 我只是救虫心切。
5: 一时疏忽，
0: 救命啊！大家别怕，我来了。老人家，我这就救你出来。
5: 谢谢你救。
0: 不用客气，这是本大侠应该做的。大哥侠，别那么激动，我能体会你们看到我激动的心情。谢谢你们，大哥侠，见到我就大呼小叫的。
4: 真拿你们没办法，我就是要签名嘛，排好队哈，我帮你们签。你在这自恋啥呢？没看出来他们是在怕你吗？
0: 你胡说什么呢？我可是蛋壳侠，他们怎么可能怕我？
4: 啥蛋壳侠？你叫阿飞，只是穿的和蛋壳侠一样的蛋壳而已。
0: 你
2: 阿飞，
4: 是的，他在假冒蛋壳侠，行侠仗义，结果好心帮倒忙。
0: 不好，你们别说了，
2: 那个人要过来了。
4: 大家赶紧爬上去！
0: 我的签名你们还要不要了？真是的！等等我！
4: 小心！
0: 抓紧了！好险啊！
4: 阿飞，你还是把蛋壳脱了吧，太碍事了。那可不行。
0: 蛋壳是蛋壳侠的标志，
4: 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不需要变成别人。
0: 啊。

0: 你救了大家。
1: 不客气，不客气。
2: 不过你是谁呀？
3: 我是阿飞啊。
2: 阿飞？
4: 差点没认出来。
1: 我是真诚不露相。我已经不需要他了。
5: 阿飞，谢谢你救了我这把老骨头。
6: 还有我们，谢谢你。
3: 我该先向大家道歉的，之前的事很抱歉。
5: 没关系。
7: 没有蛋壳的阿飞看起来果然真实多了。
4: 就是，你再也不用顶着蛋壳侠的名义行侠仗义了，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阿飞大侠。
3: 阿飞大侠，以后我就做阿飞大侠了。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5: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6: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4: 京东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6: 是吗？
1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

0: 妹比我强。
1: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3: 金童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所以，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拯救蛐蛐。
1: 没想到蛋壳侠还有这么崇拜他的小迷弟。
2: 俺们也帮助了不少虫，为啥就没有呀？你们笑啥嘛？嗯，
3: 大光头。
1: 大光头，
3: 你居然还敢回来。你怎么变小了？还带了俩帮手。
2: 帮手？
3: 我可不怕你们，把我爸爸还回来。
1: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3: 你别过来。
1: 什么情况？
4: 豆豆。你
5: 大光头，离我还远点。
1: 你们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5: 你抓走我的丈夫，还破坏我们的房子，现在还想抓我孩子，我跟你们拼了。
1: 别冲动啊，快跑。
6: 这力量太大了吧。
5: 我那么强吗？再来。
1: 发生什么事情了？
5: 想到了，
6: 有三只。
3: 救命呀，救命。
6: 光头强，熊二，
1: 抓到了。
3: 我的眼镜。
6: 真倒霉，
3: 不好，要被认出来了。
7: 光头强咋办呀？
1: 三只胖蛐蛐打丰收。
3: 他把我们误认为蛐蛐了。
6: 不好，大光头要走了。豆豆吗？
5: 对不起，我错怪你们了。先别管我，快去救他们。
6: 放心吧，俺一定会救出他们。
5: 豆豆就拜托你了。

0: 上个厕所回来，就让你们痛快地打一场。
1: 爸爸妈妈，
2: 别哭别哭，我们想办法一起逃出去。
1: 之前把你当成坏人，真对不起。
0: 没关系，强哥习惯了。
3: 这不能怪你，俺看着都觉得像。
4: 哼，光头强，熊二，
5: 是熊蛋。
4: 等着，俺马上救你们出来。
0: 门？
4: 不好，他回来了。
0: 水杯在哪儿啊？在这儿。
4: 熊大，

0: 有的，
1: 试试这两只新的。你们斗一斗，输的那只我就拿去喂鸡。
2: 喂鸡？
1: 哎，我盆子呢？
3: 我昨天还不想被喂鸡。
4: 别慌，等会我们打成平手就好了。
3: 开始吧。哎，
4: 对，四肢着地更像蛐蛐。看我的铁头功。
3: 哎，蛐蛐是用头撞的，
4: 快倒下就对了。
3: 哦，哎呀哎呀哎呀，
4: 哇、哦、居然轻而易举中飞那么大只，不错，以后就叫你铁头罗汉。光头强才适合我的气质。熊二、哎、快咱们接着演。
3: 哦哦，
4: 还会鲤鱼打挺，这么胖还这么灵活，你以后就叫胖将军吧。
3: 上，对对对，
4: 上。
3: 好，光头强，好累呀、啊！
4: 我也是，打了这么久都没分出胜负，一点都不然。看来得请他出场了，
5: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大将军。嗯。
1: 让新来的见识一下你的厉害。
4: 他怎么回事啊？熊二，呼，还是我的大将军厉害。
6: 喂，你冷静点，我们都是打工的，不至于这样。
4: 大哥跟你拼了！
1: 精彩精彩，两位爷，你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直播的时候再接着打。
7: 爸爸？
4: 什么？他是豆豆的爸爸。豆豆，别担心，你爸爸刚才吃了太多的咖啡粉，现在只是太累了。
5: 喂，老张，别忘了八点开直播，准备好下注啊，我坐庄。
1: 这次必须把上次赌输的赢回来。
5: 至于你嘛，喂鸡。好了。
6: 熊二，你不要过来。熊二，
3: 熊大，熊大，
4: 熊二，你没事太好了。
1: 豆豆，
3: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都救出来了，俺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4: 不行，他在利用蛐蛐做违法的事，我们必须阻止他。哎呀，又错了。手机密码到底是多少啊？
3: 光头强，你之前不是说可以面部解锁吗？你跟大光头那么像，要不试试看？
4: 对呀，我这就试试。
3: 成功了。
8: 熊二，你可真聪明。
3: 你光头强，赶紧报警。
4: 我跟那个大光头真的有那么像吗？
1: 待会儿直播，我再狠狠地赚他一笔。
7: 啊！大光头回来了，
1: 饭来了！
9: 再赶紧确认一下地址。
5: 哎，喂，谁啊？
9: 你报的地址是幸福路13号吗？
5: 啊，是我家。
9: 好的，警察10分钟后就到。
1: 警察10分钟后到，这速度可真快。
5: 不愧是警察呀。
4: 这手机怎么还自动报警啊？太智能了吧！得赶紧离开这里。
1: 我的蛐蛐呢？怎么，其他几只也不见了？
4: 算了，先不管了。哎呦，哎，这些都得带走。
1: 不好，
4: 他要把证据带走。我们兵分两路，阻止他。

0: 队长，这才过五分钟，不是说好十分钟来的吗？窗户。去那边看看。糟了，要被发现了。
1: 不好，还有逃走了。
0: 幸好之前没有补这个洞。
2: 怎么这么痒啊？
3: 这大光头臭脚的味道太重了。
4: 你好，我们是警察，请开门。
0: 糟了，他要钻出去了。
1: 各位，俺有个主意。
5: 大故事，
1: 散开。
6: 晚上好啊，警察同志。
7: 警察同志，我坦白，我有一个共犯叫张。
8: 幸亏有熊大，要不然就让他跑了。
9: 是、
8: 啊、
10: 光头强，熊大熊二、啊、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11: 不好意思，刚开始还错怪了你们。
12: 没关系，认错人在所难免，谁让强哥长了个大众脸呢？
8: 这样谢谢的话，不如请俺们吃顿饭好了。
1: 熊二，你就知道吃。
13: 小小心愿。
14: 俺饿了，想吃东西。
1: 不行，先把你埋错的垃圾都挖出来。爱护环境，熊熊有责。像这样的电池要分类，扔到有害垃圾桶。
14: 哦。
8: 啥声音？
14: 弄错了。
2: 嗨！
1: 熊二，熊二，咋了？
14: 那儿？
15: 你们好，我叫洋洋，是一只蝈蝈。对不起，吓到你了。
14: 没事。
15: 那个，我听不夜城的昆虫们说，你们高大、威猛又帅气。而且还非常热心帮助大家。
12: 大家过奖了。
15: 我这次来是想请你们帮我搬一朵花给我的朋友。
1: 搬一朵花？
15: 就是这朵花。
8: 真漂亮。
15: 这朵花是我种来给朋友的，本来想过几天送的，可是他今天就要离开这儿了，下午五点就出发。我想在他离开之前把这朵花送给他，但我搬不动这朵花，所以想拜托你们帮帮忙。
12: 那你的好朋友是谁呀？
15: 她是一个人类小女孩，叫琪琪。
1: 人类小女孩？
15: 那是我刚到这边的时候被一只鹦鹉盯上了。就在这个时候琪琪出现了，是她救了我。从那开始，我和琪琪就成为了好朋友。我们一起演奏，一起放学回家，一起吃饭，一起玩。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光真的很开心。
12: 没想到还有昆虫跟人类成为了朋友。
8: 这有啥稀奇的，俺们也是好朋友呀。
12: 快放手熊二，我喘不上气儿了。没问题，交给我们了。动物就是动物，看我的。耶，完成了。
16: 谁呀、啊、打扰我睡觉，笑什么笑？
8: 耶耶耶。
16: 好大胆，好大胆。
1: 干嘛？
12: 哎呀，哎呀，重呀！
16: 这么重。

0: 熊二，咱们可要心狼心放啊！
1: 放心吧，熊大。
2: 这么小心翼翼，
3: 不会是缩小器吧？
4: 洋洋跑哪儿去了？
5: 一剑，收拾好了没？要来不及了。
4: 马上好了。
0: 可算搬过来了。
6: 琪琪，琪琪呢？糟了，我们来晚了，琪琪走了。
7: 琪琪，快一点，
4: 来了。
8: 琪琪，
9: 琪琪，
8: 琪琪，琪琪，
3: 快跑！
1: 别咬我！
6: 又是那只鹦鹉！
3: 大家分开跑！哎呀，
2: 有情况！
1: 救命呀！
2: 好机会，只要拿到缩小线，我们就可以回到贝贝乔老板那儿了。
1: 熊大，快救我呀！
3: 有了，卡子。小聪明，他们在拿咱们的花。
0: 这两个坏虫，看到什么都拿。
10: 洋洋，你去叫琪琪，我们去追。
6: 好。 琪琪，琪琪，我不是叫你，琪琪。
2: 啊！

0: 好大胆，你好帅呀，琪琪，你怎么又回来了？妈妈，我们再多等一会儿好不好？
1: 琪琪，我们赶时间呢。
2: 杨洋，
3: 没事了，杨洋。
1: 小心，
4: 花别横着搬呀！
5: 别跑！
2: 行吧，我会亲手把缩小器交给贝贝乔老板的。太危险了，还是走为上策吧。
0: 好大胆！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
2: 我肯定会救你啊！你欠我一顿糖啊！
0: 必须的。
2: 咱们总算跑出来了。
6: 这事没完！
1: 我们一起去吸引琪琪的注意力。
2: 好。
7: 有鬼！
0: 爸爸，我忘拿东西了，想回去拿。
8: 要出发了，爸爸下次帮你带过去。
0: 哦。
2: 对，
3: 得想个办法救洋洋。有了。熊大熊二过来，鹦鹉的胆子小，把玻璃瓶推下去吓跑它。
2: 好，
3: 琪琪，
7: 琪琪，
1: 琪琪，
3: 好大

0: 雅雅那么喜欢琪琪，为啥不跟他一起走呀？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呀，为了各自的目标，说不定哪天就分开了。只要他们心里彼此挂念，迟早会见面的。
0: 分开多伤心呀！哎，希望熊大、光头强、吉吉、毛毛、萝卜头、棒棒、图图、黑风，还有团子，永远都不要离开呀！
2: 总算挖出来了，
3: 俺把之前爆花的叶子带回来了，用它装垃圾吧，环保又好用。
1: 弄完就回家吧。
4: 苏小细，听我的没错吧？
5: 跟着他们就能找到苏小细。
0: 哎，终于弄完了。
4: 这是我们的。嗯，
6: 是小聪明跟好大胆，记得分类呀。
5: 老板，我们拿到苏小气了。
7: 苏小气，
8: 我们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来的。
7: 没错，
9: 太好了，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靠谱，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了。
5: 老板
7: 怎么样？
10: 这你们竟敢耍我，拿臭垃圾糊弄我，把他们赶出去。
5: 这是为什么呀？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

0: 揽山河，神兽有你，宽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信，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9: 恭喜你闯关成功！
8: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投降。
1: 好饿呀，都两三天没吃东西了。你咋就坐下了？快去找吃的呀！
2: 要找自己找，要么就饿着。
3: 真好吃、
1: 是吃的。
2: 是熊爸爸们。
4: 今儿摘的果子真好吃啊。
5: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6: 熊啊，你慢点。
3: 修成圆满呀，
1: 好多果子呀，
5: 待会儿把果子也分点给瞎说他们。
2: 把吃的修成。
3: 小聪明好大胆儿。这是俺的果子，别想拿走。
4: 想吃自己摘去，别想不劳而获。
1: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3: 好臭呀！
7: 熊大、熊二，你们跑哪去了？我在这儿。
5: 受不了了，太臭了。还好强哥我练过。
2: 大风叔呀！
1: 真有你的小聪明，还是你的臭屁管用啊。
2: 那当然，这可是我们臭屁虫家族祖传的绝招。
3: 还是新鲜空气好。
4: 熊二，
3: 熊蛋，俺在这儿呢。
4: 熊二，熊二，你没事吧？
3: 俺没事，就是俺们的果子都没了。嗨，
4: 熊没事就行，果子没了咱们再摘。对了，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3: 好像刚才隐约听见那边有光头强的叫声。
4: 光头强，
3: 光头强。
5: 好痛啊。这是谁呀？什么声音？
8: 别过来呀！救命啊！救命啊！
2: 你怎么回事？光知道跑，不知道躲呀！
8: 我，
2: 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
8: 我
2: 什么呀？你是谁？叫什么？
8: 我。
2: 你家在哪儿？
8: 我不知道。
2: 连家都不知道在哪儿？看样子是只傻虫子。
8: 我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2: 那你不会连自己是谁也不记得了吧？真是个可怜虫。我叫苏二虫，你跟我走吧。我还有两个好兄弟呢，我们正在四处闯荡，你可以加入我们呀。
8: 真的？
2: 好。
8: 对了，你刚才说的家是什么呀？
2: 这你都不知道？
4: 光头强，光头强，
3: 光头强。
9: 真奇怪，俺记得光头强的声音就是从这边传来的呀，咱找不到他呀。
4: 别急，咱们再找找。光头强，光头强，
10: 快闪开！
4: 快闪！
11: 谁拿到就是谁的。
12: 你们怎么回事？都叫你们闪开了！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食物都被拿走了。
4: 明明是你们不管不顾的横冲直撞。
3: 就是把俺都撞疼了。
12: 我不管，是你们害我们弄丢了食物，得十倍赔给我们。
3: 你咋不讲道理呀？
4: 熊二，找光头强要紧。 呀，郭队长。
12: 嗯，俺们先走啦。
0: 别跑，站住。你们给我等着。
11: 一加一等于二。
13: 一加一等于二。
5: 真倒霉。
11: 你们回来了，找到食物了吗？
0: 哼，别提了，
7: 如果那两只奇怪的虫拦住了去路。
11: 啊，什么奇怪的虫子？你们没受伤吧？
0: 我们没事。嗯，这是谁啊？
11: 啊，忘记介绍了。来，阿乖，这是一只不记得自己是谁，也不记得家在哪儿的虫子。我看他怪可怜的，就把他给带回来了。要不让他加入我们吧？他们好啊。
13: 你们好，
0: 正好要找那两只虫子算账，多个帮手也好。你就留下吧。我们虫虫家族的原则就是有理走遍天下。
11: 我就说你能留下吧。
0: 嗯，
11: 别看我大哥长得凶，心地可好了。
0: 我是大哥，叫黄大黄，孙二虫是老二，你们已经认识了。这是三弟，小三子。欢迎你加入虫虫家族。
5: 谢谢谢谢。
13: 嗯，
0: 光头，你就叫光头四吧。
5: 太好了，我有名字了，我是光头，排行老四，这名字真好记。
0: 欢迎你成为我们虫虫家族的一员。
14: 光头强，
15: 光头强，
14: 光头强。
0: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是他们。
15: 光头强，
14: 光
15: 头
14: 强，光头强不会遇到啥危险了吧？
4: 熊二，不要老往坏处想吧，也许光头强先回不夜城了呢。
3: 嗯
4: 嗯，
5: 站住。
4: 那是啥？光头强？
0: 什么光头强？我是光头四。
4: 啥？光头四？

0: 那两只怪虫就是你们吧？
1: 是你们？
2: 光头四，干得漂亮！
3: 光头强，咋回事呀？你咋跟他们在一起了？还叫光头四？
2: 你们这两只坏虫子，害我们丢了食物，快赔给我们！
1: 那，你们对光头强做了啥？
2: 哼，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别想扯开话题，快赔我们的食物！大坏虫，尝尝我的铁头功！放开我！
3: 光头强，俺是熊二，你不记得俺了？
2: 熊二。
3: 是呀是呀，俺是熊二呀。
4: 熊二，
3: 光头强，光头强快过来呀！
1: 这边，
3: 光头强，光头强，你咋的了？
2: 我的头！
3: 光头强，
0: 光头四，
2: 光头四，
3: 光头强！
2: 哎哎哎，什么的？
1: 哎呀哎呀！光头强，
2: 小孙子，大毛毛虫，快赔我们食物！
3: 我是熊，
0: 吃我一拳！ 光头强，
1: 俺不是故意的。
3: 光头强，你没事吧？
0: 四弟，你怎么样了？
1: 光头强，要紧吗？
3: 光头强。你上哪儿了？
2: 嗯，熊啊，熊大，整件事情就是这样，都是误会。
5: 原来你叫光头强，还是个人类。
2: 嗯，真的太感谢你们的照顾了，谢谢你们。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就不跟这两只怪虫子计较了。
3: 啊，是俺们不跟你们计较了。还有，哼，俺们是熊，不是虫。
2: 你
0: 哎，好了好了，光头四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嘛，哎对吧？哎对吧？
2: 哼，对对对，我们都是朋友。
3: 嗯，那行吧，
2: 不打不相识，不如我们聚餐庆祝一下吧。
3: 太好了，
0: 那就去我们那儿吧。有了这些吃的，我们就不用干活了。
1: 什么声音？
6: 害羞的朵朵，
1: 分头行动。
7: 嗯，朝中爷爷，您有没有见过大概这么粗、这么长的圆柱体机器？
8: 这么粗？
7: 对对对对。
8: 这么长？
7: 对对对对对。
8: 没见过。
7: 您先喝茶。
8: 好嘞，
9: 我见过，
2: 我也见过，是街角的垃圾桶。嗯，
9: 我知道了，是厕所的水桶吧？
2: 不对，是门口的灯柱子。
9: 不对，是厕所的水桶。
2: 灯柱子，
9: 水桶，
2: 灯柱子。
3: 你好，请问你有？呀，这不是美食街的蛋糕吗？出新口味了。
10: 对呀，车厘子口味的。
3: 车厘子呀。俺还是觉得街角蟋蟀大妈家的苹果口味好。
10: 行家呀，那你吃过东大街屎壳郎家的红烧球吗？最近很火爆的。
7: 怎么样，有消息吗？
1: 没有。
3: 俺也没有，但是俺吃饱了。
11: 你们是在找圆柱体机器吗？嗯，
2: 你有见到过吗？
11: 嗯，我在小镇的幼儿园见过。
2: 真的吗？
11: 嗯，幼儿园就在。
10: 出发。
12: 哼，看我听到了什么。要是我把缩小器拿给老板，看谁还老实我办不成事儿。
7: 这里就是幼儿园了。
13: 妈妈，我不要去幼儿园，我想跟你在一起，好不好嘛？
14: 朵朵，幼儿园里面有好多好玩的，还有好多小朋友呢。朵朵乖，第一天上学别迟到了，来。
3: 他咋哭得这么伤心呀？
2: 第一天上幼儿园怕生。

0: 那你上幼儿园的时候哭了吗？
1: 强哥，我可是乖宝宝，才不会哭呢。
2: 真的吗？
1: 那是当然。哎，玉雄啊！
0: 雄
3: 儿。啊！妈妈，你看，小熊小人。
4: 朵朵乖，快走吧，别迟到了。
3: 我真的看到了。
5: 还好俺躲得快，不然就被发现了。
0: 快走吧。

0: 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
1: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2: 是在做小戏吗？
0: 熊二，原来是块花生糖，又白忙活了一天，就找到了这个。
3: 俺把糖包起来。
4: 他咋还在哭呀？
5: 我不去，我不去，我要回家。
0: 小朋友需要适应新的环境，要不我们帮他认识一些新的朋友，让他融入进去，这样他就不会哭了。
4: 可是他见到俺们会不会被吓到呀？
2: 那可咋办呀？
6: 包得这么严实，不会是缩小器吧？看来这次没白来。
7: 嗨，
8: 你好啊。
9: 是你吗？我没看错。
8: 我是小精灵光头强，他们俩是吉祥物，他叫熊大，他叫熊二。
9: 小精灵你们好，我叫朵朵。
0: 朵朵，你刚才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5: 我不想上幼儿园，我想妈妈，我想回家。
0: 朵朵，你别哭了，幼儿园里面其实可好玩了，还可以交到好多好朋友呢。
9: 好朋友？
0: 对呀、啊。
9: 我要画一只会飞的小猫。
10: 猫咪怎么会飞呢？
9: 我给它画一对翅膀，它不就能飞了吗？
10: 你真聪明。
8: 朵朵，你按我刚才教你的，上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就行了，别怕。
9: 你好，我是玲玲，她是甜甜。你要和我们一起玩老鹰抓小鸡吗？
10: 我，
8: 朵朵加油，告诉他们你的名字。
10: 我，
11: 他看起来不想去。
10: 是吗？
11: 你都邀请他了，他都不说话。
10: 走了走了，
5: 我，
8: 朵朵，等会儿我们再试一次，勇敢一点，别忘了说魔法暗号。
6: 东西给我！
2: 金刚狼，快跑！
0: 熊大熊二，
6: 把东西交出来！
9: 一、二、三，我叫朵朵，我想和你们冲！
11: 没事了。
2: 奇怪，他咋来抢你的糖？他不会以为这是缩小器吧？
4: 那么得小心点，别让他拿走了俺的糖。
11: 来，老师带你去那边玩。
6: 这个叫老师的人太可怕了，好痛啊！为了缩小器，
8: 朵朵，刚才只是个意外。按照我教你的魔法暗号，心里默数三个数，然后就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们。加油！
9: 我的小猫嘴里会喷火。
10: 小猫嘴里怎么能喷火呢？
9: 因为它吃了火龙果呀。
11: 一、二、三，
9: 我叫朵朵，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画画吗？好啊，朵朵就是我们的管家。
8: 太好了，成功了，朵朵这回可算认识新。

0: 朋友了。
1: 警长，
2: 缩小器是我的了，
3: 不能让他过去打扰朵朵。
1: 有了。
2: 外交，看来只有先解决你们了。砍手！站住！
4: 明天再玩。嗯，成功了！
1: 快跑啊！
2: 给我消失吧！
3: 刚才掉下来的是啥？
0: 有点眼熟。
5: 那是俺的头。
0: 朵朵，交到朋友了吗？
4: 嗯，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我明天还要来幼儿园。那你们也愿意当我的朋友吗？
0: 那是当然。
4: 太好了，我这里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吧。
5: 糖果。
0: 真拿你没办法。
6: 光头强，你怎么哭了？老师告诉你个魔法暗号，可以认识好多小朋友。
2: 老板，我把缩小器给你带回来了。
1: 缩小器，太好了，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的目标终于可以实现了。
7: 切，居然被他抢先了。
8: 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1: 就是。
2: 老板，你可不知道我这次经历了多少磨难。
9: 花生糖
2: 啊，
9: 怎么回事？怎么会是块糖呢？
7: 啊，这就是你辛苦夺回来的缩小器啊。
10: 这缩小器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啊。
2: 哼，你是把我当幼儿园的小孩子吗？竟敢戏弄我！你这个月工钱没了。
9: 我的工钱，
2: 老板，你听我解释。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0: 改食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改食空心烤山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贺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一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拯救封城村，
2: 哇，真香呀！
3: 你好，你们点的懒虫全席上齐了。你好，你们用免费券点的餐来了，按你们的要求切成三份，请慢用。
4: 大家就别客气了，赶紧吃吧。
2: 真香！
5: 啊，真的是太惨了。
3: 他怎么又来了？
5: 你好。
6: 都说了，你的任务我们接不了。
7: 啊！你们能不能？
3: 哎呦，我肚子不舒服。
5: 我也是，我也是。
3: 我家里还有事儿。
5: 真的是太惨了！你们能来救救我们吗？
2: 你咋的了？
8: 就是这儿了，请进。
9: 你不是说他们都疯了吗？这不很正常吗？
8: 不是这样的，二哥他会不停的吃，他
2: 不停的吃咋了？爱吃东西有错吗？算倒了。
9: 这是
8: 啊，二哥别吃了，

0: 样太不卫生了，万一闹肚子怎么办啊？那个，我也是怕你不舒服。
1: 这吃饭吃出新花样了。哎，下次吃饭也这么试试，也许能吃得更多。
2: 这分明是不正常了，好吗？
1: 哎呀，不怕的，不怕的，有啥伤心事可以跟俺们说。突然又笑起来了。
2: 你怎么这样？帮助你还笑话我们？这情绪变得也太快了。
1: 包头强，你咋把他说哭了呀？
2: 是他自己情绪不稳定。
1: 情绪不稳定？那是啥？
2: 可能是一种精神疾病。
1: 啥又是精神疾病呀？
3: 真是一个爱学，一个爱教啊。
0: 二哥，小心点，你这样会摔倒的。快想想办法呀，帮帮我，帮帮我。
2: 冷静冷静，我们既然答应帮你的忙，就一定说到做到。相信强哥，准没错。
0: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这个，
1: 得休息一下，饭都没吃饱，站着都累。
2: 这是彻底疯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对了，是纽扣掉下来，他们才不正常的。纽扣
1: 不停地吃咋了？爱吃东西有错吗？
2: 原来如此，是声音。只要声音过大，你两个哥哥就开始有症状。至于声音的源头，熊二，熊二，走，我们去外面找找看。外面这么安静，没听到有特别的声音啊。
4: 俺也没发现。熊二，
1: 俺也没发现。熊大，俺找了半天，啥吃的也没找到。
4: 熊二，咱们不是要找吃的，是找声音的来源。
2: 哎，现在毫无头绪了。
1: 熊大，要不俺们先休息下吧。
4: 熊二，
2: 那是。会不会是因为这个？
5: 哥哥，
0: 快停下来！
2: 没错啊，一定是这个声音造成的。
6: 新鲜的果汁、茶饮，快来瞧一瞧啊！
2: 走，过去看看。好。
1: 等等哎！
7: 老板，买饮料。
8: 哎，您好，请问需要什么口味的呢？
7: 蓝莓这个，给你钱。
8: 谢谢光临，慢走啊，放着音乐声音就是好啊。饮料就到点
5: 儿。好吵啊，
2: 这也太大声了，
8: 我去跟他说说。
2: 太吵了，我们要绕到后面去看看。
7: 你说啥？
2: 跟我走。
8: 您好，需要点什么呢？
5: 不用不用，你这音乐实在太吵了，我家宝宝都被你吵哭了。
8: 什么？您大点声！
5: 音乐太吵了。
6: 这么好听的音乐，你懂不懂欣赏啊？
5: 这是公园，公共场所，那边有禁止噪音警示牌。
6: 就你事儿多，别打扰我做生意，快走开！
5: 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我要投诉你！
6: 我才不怕呢。老板，来杯特饮。
8: 好的，有哪种口味呀？
6: 我推荐这个，全新哈密瓜口味，可好喝了。
2: 这边，音响的开关应该就在上面，赶紧关掉它，不然瓢虫会越来越疯狂。走，
6: 这款呢是夏季限定，特别适合现在喝。
2: 开关在那儿，
6: 这款是咱们家的招牌，买的人可多了。
1: 好像是瓢虫兄弟。
0: 光头强，

0: 方强，我哥哥们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
1: 小瓢虫，你没事吧？
0: 没事，就我哥哥要紧。
2: 慢走，万一下次再来。
3: 哪来的虫子？
4: 走开，走开！熊大熊二，你们去救小瓢虫的哥哥。
5: 好。
4: 小瓢虫，我们去关掉开关。
2: 往哪儿跑？
5: 熊二，咱们用这个吸引老板的注意力，把瓢虫兄弟救出来。
4: 好嘞。
5: 好。
0: 我的鼻子。
1: 他们又撞上了。
0: 珍珠。
5: 瓢虫兄弟。
1: 小心。
5: 熊二，咱们快离开这儿。
3: 臭虫子，哪儿去了？
0: 在这儿。
1: 往哪儿跑？
4: 踩下去。不行啊。
1: 往哪儿跑？
4: 这是吸管，我们可以利用它。
1: 找到你们了。
4: 不好，他们有危险。
3: 看你们往哪儿跑。
4: 小瓢虫，快带我和吸管飞上去。
0: 好。
4: 你没事吧？
0: 我没问题。
1: 小虫虫，我来了。
0: 反正
3: 没有这个，也没有。
1: 一定在这儿了，又被发现了。
0: 可以了吗？已经很高了。
4: 可以了。
3: 行了，
4: 成功了，
0: 太好了！
4: 真是的，
0: 哥哥，哥哥，你们没事吧？
1: 他们晕过去了，不过应该没事了。
5: 放心吧，
4: 太好了，小瓢虫，他们休息好，肯定就没事了。
3: 换一首歌。
4: 不好，他又要放音乐，
0: 这可怎么办呀？
4: 我们得阻止他，不然瓢虫兄弟又会陷入疯狂。
6: 我是公园管理员。
4: 管理员来了。
6: 我们接到投诉，说你制造噪音扰民。
3: 大哥，没有没有，我就是摆摊而已。
7: 才不是，都一个星期了，每天都很吵。
6: 我们公园有规定，这里禁止制造噪音和摆摊。
3: 是。
6: 而且要摆摊的话，需要去北区固定的摆摊点，一定要注意，不要再扰民了。
3: 好的，同志，我这就去那边。
6: 谢谢你的理解和配合。
4: 这下再也不会吵到你们了。
0: 太好了。
8: 终于可以恢复正常了。
4: 我们先离开这吧。
9: 原来噪音会产生这么大的危害呀。
4: 是啊，不只是砍树，光和声音同样会对周围的人和环境造成影响。爱护大自然要从每一件事做起，你说对吧，熊啊？
9: 觉得非常正确。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

0: 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醒狮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

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族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藏高手枯叶蝶。
1: 有消息说，类似缩小器物品在西边快递站。
2: 光头强，
3: 你这消息准不准确呀？
1: 放心吧，靠谱。
3: 这句话俺都听你说过无数遍了，
1: 这次我敢肯定。
4: 哎，熊大，别回去，你想吃啥呀？
5: 咱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缩小器呢。
6: 不要！
7: 这糖是我们的了。
8: 好痛啊！谁让你们使那么大劲儿的？看把我翅膀弄的！
7: 你不是说要真实一点吗？
8: 还顶嘴！这次任务我可是全权负责。啊，他们来了。
7: 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用，
9: 住手！
5: 又是你们这些苍蝇在欺负弱小！
8: 啊！上钩了！
6: 大英雄要为我做主啊！
10: 放心，俺会保护你的。
7: 熊大、熊二，你们少管闲事。
5: 啊！
3: 今天俺们就管上了。
7: 上！啊，真没用。
5: 看你们还敢不敢欺负弱小，还来吗？
7: 你们给我走着瞧。
5: 啊，这是你的东西吧？
8: 是的。
1: 熊大熊二，我们赶紧走吧。
5: 俺们急着去西边快递站，这个你拿好，俺们先走了。
8: 等一下，大英雄，我也往那边去，可以跟你们一起吗？
10: 哎，好呀好呀。
8: 太好了。你们好，我叫枯叶蝶。
10: 俺是熊二，他是熊大。
8: 你饿了吧？这个给你吃。
10: 这都不好意思呀。
8: 别客气，放心吃吧。
10: 谢谢。
3: 真好吃。
8: 果然贪吃。熊大，你刚刚救我的时候身手真厉害，你能不能教我一招呀？
5: 你确定要学？你细胳膊细腿的，还是算了吧。
8: 你可别小看我。哎，
5: 你出拳的力气不够，速度也太慢，应该这样。
8: 哇，好厉害呀。
5: 对不起，打疼了吗？
8: 不疼不疼，我皮厚。痛啊，等完成任务得让贝贝小姐报仇。光头强，你车开得真不错。
1: 这才哪到哪儿，系好安全带，抢得再给你们露一手。
6: 真倒霉，我刚才怎么那么多话呀？
8: 开得真好，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强哥安全意识可高了。
3: 你咋了，枯叶蝶？
6: 看到你们这么要好，我就想起自己最终泪下的悲惨身世了。其实

0: 一个不堪回首的童年，从我有记忆起就没有见过爸爸妈妈。
1: 还有熊大跟光头强陪着，你可太可怜了。
0: 我从小流落街头，无依无靠，走到哪里都被欺负，他们都叫我流浪孤儿。
1: 真可怜，俺的眼泪都止不住了。
0: 真希望有你们这样的真心朋友。
2: 俺们就是你的朋友啊。
3: 对，我们就是你的朋友。
0: 你们不嫌弃我，认识你们真是太好了。
4: 完美的演技。
5: 哎，熊二，你们去那儿干什么呀？
6: 俺们是去找郭小七。
5: 反正我今天也没事，我帮你们一起去找吧。
6: 哎呀，太好了。
7: 小蜜蜂说，类似苏小七的物品放在一个红色的纸箱里，咱们分头找。

0: 色的箱子在哪儿呢？
1: 太好了！
2: 啊，
1: 我拿到缩小器了，
3: 真的在这儿。
4: 啊，
0: 包好了，免得路上撞坏了。
3: 哎，这次总算没白跑。
2: 阿莱拿，
5: 我也想出一份力，还是我来拿吧。
0: 嗯，终于可以复原了，
3: 难等这一天都好久了。俺变回去以后，一定要把这次经历讲给团子听。嗯，
0: 胡叶蝶，这边，你走错了。
5: 简单介绍下，我是拜拜乔老板聘请来的，重送外号千面虫的枯叶蝶。
2: 你是拜拜乔派来的？
5: 没想到吧，为了得到缩小器，我受了多少苦，这都是你们害的，你们太狡猾了。再见了。
1: 站住，
2: 上车。你跑，关门缩小器。
5: 没门。
2: 站住！抓稳了！
5: 那帮苍蝇下手也太狠了，翅膀受伤了，根本飞不高啊！啊！有用了！
1: 站住！
2: 明明看着朝这边飞的，咋不见了？
0: 熊大熊二，枯叶蝶是个隐藏高手，它的翅膀和枯叶极其的相似，它肯定是躲在落叶里面。咱们分开找找。
1: 快出来，枯叶蝶，哎，看到你了。
2: 哎，熊二，找到他了吗？
1: 没有。他，
3: 熊蛋，哎呀，熊蛋，你不要紧吧，熊蛋。
5: 我在这儿呢。我劝你们还是别白费功夫了，想要缩小器，门都没有。
0: 熊大熊二。你不讲武德，搞偷袭！
5: 我在这儿呢，来抓我呀！
2: 郭德强，
5: 游戏结束，不陪你们玩了。
2: 别跑！站住！把缩小器还给俺们！
5: 没门！大笨熊，这狗熊岭就没有能抓到我枯

0: 别的。
1: 这落叶啊，真是天天扫，天天有。
2: 苏小七，快躲起来！
1: 满了，
3: 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哎呀，好险！苏小七差点被枯叶蝶拿走了。
2: 这拜拜桥太狡猾了，咱们以后要更加小心一点。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2: 博弈，
0: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1: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至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0: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嗨，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4: 不如大家一

0: 趣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外星人。
1: 大家看到了吗？这肯定是外星人的飞船，说不定这里就有他们的基地呢。
2: 这里就是外星飞船出没的地方，穿上这身外星伪装服，外星人一定会把我当成同类，这样就可以混进他们里面，学习更高的知识来研究我的发明了。
3: 终于可以变回去了。
4: 是啊，终于拿到缩小器了。
2: 啊，什么声音？那是人形，还那么小？难道说是外星人？太好了，拍照留作证据。怎么拍不清楚啊？不管了，直接过去来个第四类接触。
3: 怎么有个小男孩在这儿？快跑！来不及了，这边。
2: 啊！怎么不见了？跑哪儿去了？

0: 这是
1: 外星人的物品，我有第二类接触了。这个机器我得带回家研究研究，也许可以帮助我的发明呢。
2: 什么？他要拿走缩小器，快跟上！
1: 今天可算没白来。哟吼！这个会是做什么的呢？
2: 好晕啊！
3: 好可怕呀！
2: 熊二，那些都是外星玩具，
3: 就是可怕嘛。
4: 咱们还是赶紧拿回缩小器吧。

0: 心。
1: 太精细了，外星科技果然不一般，看起来像个核心装置，安到我的时光机上试试。
2: 时光机？这小孩的想象力真丰富。
1: 刚好合适，有了外星科技我就可以穿越时空了。打开开关启动。没反应，难道我的时光机有问题？
2: 这是缩小器的核心，根本就不兼容。
1: 我得查查资料。
2: 机会来了。就是这了，
3: 快去拿缩小器。
4: 好可怕。
3: 熊二，
1: 什么声音？
4: 又被发现了。
1: 张小明，妈，
5: 开门呢。张小明，
1: 等会儿马上就来。妈，有什么事吗？
5: 敲半天都不开门，在干嘛呢？
1: 我在学习呢。

0: 我还不知道你，八成又在搞什么不切实际的东西。
1: 哎呦，我真的在学习。
0: 哎，又把书包乱丢。哦，
2: 糟了，
0: 这是我的毛衣，还有我的平底锅。张小明，
3: 是有何吩咐？
0: 说，这些东西都是怎么回事？
1: 这个，
4: 光头强，这场景是不是像你小时候一样呀？
5: 哪有，我和我爸关系好着呢。
0: 你说说你啊，天天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小学五年级了，还不用功读书呢？这成绩一天比一天差。我就说最近家里怎么老是不见东西，原来都是你弄的，一天天的就知道浪费这些没用的东西。
3: 才不是没用的东西呢，我研究的发明可是大有用处。
0: 发明？你整天说什么要发明时光机，为了时光机技术要找外星人学习他们的科技，这也太不切实际了。我让你找外星人，我让你找。
3: 不要啊。
0: 不行，这个太贵了。我让你找
3: 妈。
0: 这个不好清扫。我这样容易踩坏地砖。还说在学习，
3: 我的时光机
5: 不好。
3: 我
5: 苏小气。
3: 妈，您别激动，您消消气，消消气，生气对身体不好。来，我来给您揉揉肩。
0: 少给我来这套，
3: 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0: 你要是再让我发现乱拿家里的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妈，您舍得吗？我可是您的宝贝儿子呢。
0: 就知道跟我贫嘴，我说到做到。
3: 是，母亲大人。
6: 他妈妈咋就是不理解他呀？
5: 每个人成长的环境和观念都不一样，父母也有他们的难处。
3: 知道哪儿去了？
4: 刚才啊，趁他不在，把苏小七拿回来了。
7: 好样的，熊二！
3: 怎么没了？
4: 只要有俺在，拿到苏小七轻轻松松。
8: 苏小七！
7: 啊！不好，被发现了！
3: 啊！
7: 光头强，咋办？
3: 是刚才的外星人！
5: 快跑！
3: 让妈妈看到，她就相信真的有外星人了。在那儿，外星朋友，你们好啊！怎么没了？
7: 好险的，
5: 熊大，你抓住了！
6: 熊大，光头强，
3: 这里还有一个。快出来，外星人！到底躲哪儿去了？找到了！
8: 不要呀！
3: 这一下被我抓到了吧？
7: 糟了，熊二被抓住了。
5: 等等，别着急，你看，
3: 啊，怎么没了？
7: 太好了，熊二没事。
4: 还好俺反应快，太惊险了。
3: 你们快出来吧，我只是想跟你们学习知识，不会伤害你们的。我不过是想请教一些科学知识而已。哎呀，我的发明！
0: 小明，给我睡觉去。
3: 哦，我的时光机永远也造不出来了。

0: 睡觉去了，咱们赶紧走吧。
1: 王独行，你还愣着干啥？快走啊！
2: 熊大熊二，你们等我一下。哎，
3: 搞定！小明同学，你的时光机想法很有趣，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再来地球的时候，你能依靠你自己的力量造出这么有趣的机器。加油，光头星人！

0: 光头强，你为啥要给那个小孩留个纸条呀？
1: 还冒充外星人，这不是骗人家吗？
2: 我不是要骗人，我是想鼓励他去发明创造。
1: 可是发明时光机听着也太不靠谱了，不切实际。
2: 很多发明往往都是从不切实际的想法变成现实的，例如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3: 哎，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像以前没有蛋糕、冰淇淋、面包、披萨。
4: 啥声音？
2: 是吗？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苏小西，快起来，这边。
5: 啊！苏小七又丢了。
6: 二狗的春天。
7: 好热呀、
8: 好渴呀！
9: 香甜多汁的野生苹果，三块钱一斤，要不要？慢走。要苹果吗？很甜的。
8: 不是不是，我是想问问，狗熊岭百货怎么走？
9: 往这边走，转个弯就到了。
8: 这边吗？
9: 不是，是那边。
8: 哪儿啊？
9: 就那个超市对面，看到没？
8: 啊，看到了，谢谢啊。
9: 哎，小伙子，是那边。啊，我的苹果。哎，你们俩站住，还我苹果。
8: 还捡什么？快走啊。
9: 别跑。
8: 差点被你害惨了。小熊强，快看，是小熊强，还愣着干嘛？快追！
7: 我的鞋带。
3: 虽然没找到苏小七，但是俺们帮助了小蚯蚓。
2: 什么声音？
10: 是大马猴！
8: 咱别跑！啊，
10: 坐稳了。
1: 快躲起来！
8: 哎，小熊强呢？
2: 又跑了！
8: 都怪你，关键时刻又掉链子，真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咋也长这么大个了呢？多好的机会啊，全让你搞砸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天天的也不知道你在想些啥。不是我说你啊，你，你知错了没？
7: 我错哪儿了？啥事都怪我身上，我受够了。
8: 咋的？你还想散伙啊？
7: 哼，散伙就散伙。
8: 好啊，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
7: 你才叫独木桥呢！哼，总是把事情怪在我身上。
11: 我要买999朵玫瑰。
12: 好嘞，到账6666元。
7: 真老多，开花店这么赚钱吗？如果我是这个店的老板该多好啊。
13: 大狗老板好。
8: 老板，这里有几个大单。
14: 朱先生，你也要买999朵玫瑰吗？
7: 不不，我就瞅瞅。
2: 没想到大马猴二狗他们两个自己吵起来了。
1: 挺好的，他们散伙后咱们就安全了。
7: 你是这花店的老板吗？
1: 二狗。
14: 对呀、我是。
7: 真的呀？嗯。
1: 小兰。小兰是谁？
2: 是大舌头的表妹。
7: 我是二狗，想来应聘花店店员。
14: 太好了，我们正缺人呢。
2: 应聘店员？
7: 第一步计划成功，接下来我得先干出点成绩，到时候小兰一定会喜欢我的。不久后这家店就是我的了，没有大马猴，我二狗也能发财。
1: 好你个二狗，居然打这个坏主意，我们要阻止他。
7: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先生，买花不？

0: 但今天有活动哦。
1: 不买，我单身。
0: 这位先生，单身就不能买花哦。宋老板，宋同志，宋知己，不行吗？
2: 宋自己，
0: 快！哪来的易拉罐儿？这可值一毛。哎，哪儿呢？买个花送自己都不行，就不能对自己好点吗？
3: 有我们在，你别想成功。
4: 二狗，回来一下。
0: 来了。
4: 先这样，然后再这样。
5: 二狗，请你收下我当你的员工吧。
0: 你叫我什么？
5: 二老板。
4: 二狗，二狗，二狗。刚刚的剪花学会了吗？
0: 会了，不就是剪花吗？太简单了。
4: 那好，你剪好后叫我，我就在隔壁。
0: 好嘞，我办事，你放心。这咋剪来着？哎呀，不管了。不就是剪短吗？先这样，完成。嘿嘿，长短刚刚好。
4: 二狗，记住了，要按照花瓶里的长度剪。
0: 完了，我剪短了。不行，不能被小兰发现，不然他会赶我走的。
6: 二狗这是干啥？
7: 这位客人。要来束999朵玫瑰吗？
6: 原来是去偷花。这花的包装上面有对面花店的名字，咱们可以拿给小兰看，拆穿她。
4: 二狗，剪得怎么样了？
0: 剪好了，你看。
4: 还不错嘛。
6: 包装纸。
0: 嘿嘿，我有天赋。
4: 这个是
8: 太好了，小兰发现了。
0: 不好，打扮打扮呢。等等，谁乱丢垃圾啊？太不文明了。
6: 二狗这回变聪明了。
4: 没想到你还挺讲卫生。接下来你去进货吧。
0: 好的，老板。
9: 二狗这个没良心的，但我一夜暴富，我一分钱都不给他。哼！
6: 抓住我熊二！
9: 你会不会骑车呀？啊！笑声响！一夜暴富，一夜暴富！
4: 小兰花店的花都在这儿了，你拿走就好了。
0: 好嘞。
9: 停车！停车！
8: 是你！
0: 你跟着我干啥？既然我有工作，这不对我好是不是？
9: 光头强他们在你车上！
0: 你少骗我啊！我二狗可不笨，肯定是来抢我工作的。
9: 我没骗你啊！喂，等等！
0: 我告诉你啊，再捣乱我就不客气了。
9: 给我停车！
6: 是大马猴，
9: 你们谁也逃不掉。
0: 大马猴，居然想抢我的花！
9: 给我站住！
10: 我的苹果！
9: 这背影，
10: 又是你们俩！
9: 这什么东西啊？
0: 就说每次都是你犯错，还老怪我，看吧，拜拜。终于甩掉大母猴了，现在谁也阻止不了我了。等我接手花店，我二狗的春天就要来了。
3: 怎么办呀？完全没机会阻止二狗的计划。哎
11: 呀，实在不行，咱们就当面拆穿他。
3: 好，强哥拼了！
0: 小兰，我把花拿回来了。小兰，你咋了？
4: 姥姥，是不是他？
0: 姥姥，
10: 就是他。他和一个瘦子偷了我的苹果，刚才在路上还差点撞到了我。
0: 他 居然是小兰的姥姥。
4: 好啊，你这个小偷。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4: 给我站住。
12: 真是世事难料。
0: 我的致富捷径没了。
13: 别哭了，丑。
0: 他们好，还是你好。
13: 鼻涕，别粘到我衣服上，快松开呀！
4: 你
14: 让他们跑了，我在监控里看到就是他偷的我的花。
13: 二狗，你到底干了什么呀？
0: 我错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6: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1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

大宇的智能机器。

0: 连接成功。给我拿一杯水，另外再把地面清洁一下。完美。我要的是一杯水，不是水杯。
1: 滴水杯，一杯水，滴水杯，一杯水。
0: 看来识别系统还是有问题。喂，你拿我拖鞋干什么？
1: 清理垃圾，清理垃圾。
0: 你们给我出去，在外面待着。
1: 滴雨。
0: 看来只能把识别系统再升级优化一下。

0: 总算到了，
1: 就是这。
0: 咱们走了这么远，可别又白跑一趟呀。
2: 小蜜蜂说，类似缩小器的物品就在里面的桌子底下。
0: 哎，
2: 这是，是他。
3: 我跟你说，我这智能机器人完美声控，自动识别，高精度。
2: 万一失控，有没有紧急措施啊？
3: 什么？不懂不要乱说啊！我的控制程序没有任何的问题，怎么可能会失控呢？
2: 可是，
0: 光头强，你认识他呀？
2: 认识。他叫大宇，是小镇上小有名气的发明家。有可能缩小器真的意外被他收到了。
1: 那咱们快去找吧。
2: 这边，
0: 啥声音？
3: 熊二，
2: 你瞅啥呢，熊二？
0: 俺听那边好像有怪声。
2: 我怎么没听到？去找缩小器吧。
4: 不，
2: 熊大
1: 啊，俺在这儿，里面不是缩小器，
2: 不是缩小器，
1: 你看，
0: 又白跑一趟。
1: 啊，王德强，后面，
0: 啊、后面，
5: 发现害虫。清扫害虫。
1: 光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0: 你又被吃掉了。
2: 这边，转弯，快！低头。快跑！挡住了。好险啊，又快好了。
5: 热茶已准备完毕。
2: 我的键盘。
5: 慢用，停，
2: 键盘失灵了。
5: 清理，
2: 又怎么了？
5: 垃圾，发现垃圾。
1: 咋了？
5: 清理害虫。
2: 我不是害虫。
5: 清理害虫，
2: 救命啊，我不是害虫，你不要过来啊。

0: 冷啊！快住手！救命啊！
1: 你这机器人像疯了一样，咋会成这样呀？啊！
2: 清理开车。
3: 我猜应该是机器人发生故障失控了，我早就和他说过要注意防范，
4: 咱们得帮帮他，不然他会有危险。好，
2: 清理垃圾，清理垃圾，发现害虫，
3: 是那个扫地机器人。
2: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
0: 救命啊！
2: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消灭害虫，
4: 是控制系统，
2: 消灭害虫，
0: 救命啊！哎呦，不要啊！
2: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
0: 好可怕，机器人要吃掉它了，
4: 咱们得引开机器人。
5: 俺们在这儿，
0: 俺们在这儿，在这儿，
5: 还转呢，来呀来呀，
2: 消灭害虫，
5: 娟儿快跑。
4: 这是怎么回事？反应，键盘也坏了，这可怎么办呀？对了，把电脑关了，系统就会停止了。我真是个天才呀！啊，它还在，只能拼一下了。
2: 消灭害虫，消灭害虫，
4: 啊，玩具飞机有办法了，起飞。
2: 消灭害虫，消灭害虫，消灭害虫，消灭害虫，
5: 救命啊！
4: 穷大双有危险，差一点儿！哎呀，
2: 消灭害虫！
4: 还有最后一枚飞弹！一定要打中！
0: 不是害虫，还是熊！不要吃掉啊！
2: 消灭害虫！
4: 怎么办？怎么办？对了，还有最后一招，用机头撞开关。

0: 才差一点就被他吃掉了，真不知道发明出这些东西干啥，真危险。
1: 嗯，熊啊，人们发明这些科技产品是为了造福大家，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也提醒我们要注意潜在的风险，所以有利有弊吧。
2: 比如缩小器。
0: 是呀，这些发明害的俺一直这么小。哎呦，他醒了。

0: 好，停下来了。看来我真的要设置一个安全指令才行。
1: 熊大熊啊，我们回去吧。我想大禹应该意识到安全问题了。
2: 好。
3: 哎呀，
1: 又是充满冒险的一天。
3: 每次冒险完，俺都饿得浑身难受。哎呀，这次运动量太大了。
2: 运动量大，但是你吃的多呀。
3: 吃的多，但是俺运动量大呀。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也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4: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嗨，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7: 旺，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哦，

0: 城大营救。
1: 最近拜拜乔老板是越来越不看重我们了。
2: 都怪那个二护法，总是在老板面前说风凉话，竟然说我们好吃懒做，只知道混日子。这怎么能是混日子呢？这明明是劳逸结合呀。
1: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
2: 对什么对？我们得证明自己才行。
1: 那得怎么证明啊？
3: 要是有缩小器的消息就好了。
4: 真的？
1: 熊二，
5: 那当然，就在那边。我知道光头强在到处找。
4: 那太好了，谢谢你。俺这就回去。
3: 他们说的
2: 难道是缩小器？
1: 真是想杀来杀。我正经去把那蚂蚁抓来问问。
6: 你会算弄吗？
1: 不会。
2: 那还不赶紧去抓熊二。
4: 啦啦啦啦啦啦，光头强跟熊大知道了以后一定很开心。
1: 小聪明，
7: 什么好消息啊？
2: 跟我飞翔飞翔。
4: 哎，才不会告诉你呢。哎呦，
1: 想跑门都没有。
4: 好大胆。哎呀，
2: 站住！
4: 不要追呀！哎呀，
2: 小刘，
1: 小聪明，等等我！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5: 不要！这声音是熊二。
2: 这什么东西？熊二呢？
1: 等等我，小聪明！小聪明，怎么都在动啊？哪个是啊？小聪明，你在哪儿？
5: 熊二有危险，我得去告诉熊大光头强。

0: 王爷小黑说熊二就在这边。这些是捕蝇草。
1: 捕蝇草原产于南美洲，它的每个叶瓣有三根鞭毛，昆虫碰到了叶片就会关上，接着分泌出消化液，一段时间后夹子里就只剩下一个空壳。
2: 我们得赶在天黑前把熊二救出来，不然熊二就危险了。
3: 啊，到底在哪儿啊？
0: 是好大胆，好大胆！你把熊二弄哪儿去了？
3: 什么我弄哪儿去了？都怪熊二，害得小聪明都掉进去了。
4: 你还恶虫先告状，
0: 熊二出啥事儿，俺绝对不会放过你。
2: 熊大小心！当务之急是把熊二救出来，先别理他了。
0: 熊二，
2: 熊二，
0: 熊二，你在哪儿？
5: 我在这儿。
0: 熊二，熊二别怕，俺来救你了。你是谁？
5: 我是虫儿，你不是在叫我吗？
0: 俺叫的是熊二。
5: 没关系，我们都带二。
3: 对啊，我也大声喊，小聪明应该能听到。
0: 熊二，熊二，
3: 小聪明，
0: 熊二，
3: 小聪明，
0: 熊二，
3: 小聪明，
0: 熊二，
3: 小聪明，
0: 熊二，
3: 小聪明，小聪明，熊二，我来救你了。小聪明，我终于找到你了。
0: 这里明明是熊二。
3: 什么熊二？明明是小聪明。我这突然就回应了。小聪明，我来救你了。你谁啊？
6: 我叫大聪明啊，你不是来救我的吗？
7: 小聪明，怎么是你？
3: 小聪明，小聪明，
7: 又白忙活了。
3: 小聪明，你快醒醒！小聪明，你快醒醒！没反应，小聪明，你快醒醒，快醒醒啊！虽然这一天迟早要来，我连准备都没有做好，你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离我而去了呀？我生命里最好的朋友小聪明，你放心，你私藏的糖果我会好好珍惜，一颗我会掰成两颗来吃。
8: 你怎么吃了我的糖果？
3: 小聪明，
8: 我的脸怎么这么痛啊？好大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3: 这个可能是不小心摔的吧。
8: 刚刚是你把我救出来的。
3: 是啊，你不知道我刚刚吃了多少苦。
8: 苏大胆，你可真是我的好朋友啊。
3: 那是，我们肯定不是泛泛之交啊。
0: 一个一个的找不是办法，而且还有这么多昆虫被困住。
9: 救救我！
10: 我们要加快速度，时间越久，他们越危险。我们把它全部割掉吧。
0: 好，然后把大家全都救出来。
7: 没想到强哥我又重操旧业了。
3: 他们在干嘛呢？
8: 还用说吗？肯定在找熊二啊。
3: 啊，那我们得赶在他们之前找到啊。
11: 不着急，我们可以坐享其成。

0: 都不是熊二。
1: 熊二到底在哪儿？啊，熊大，还剩最后一个。
2: 这个里面肯定是熊二。熊二是我们的啦。
1: 他们要熊二做什么？
0: 那可是俺弟弟，不能让他们带走。
1: 熊大，把我弹射过去。

0: 什么？哼！闪开！哼！我！哼！
1: 快把熊二带走！
2: 住手！
1: 啊！
2: 放开熊二！
1: 啊！快呀！
2: 休想！呀！快松手！
1: 你可以松手吗？
2: 快松手啊，
3: 熊大！
1: 走
3: 啊！快走
2: 啊！快松手啊！把熊二放了！
4: 啊，没事，快追！
3: 你们给我站住，把熊二还回来！
2: 站住！
3: 啊，熊大，
4: 不用管，快去追！
3: 追不上了，
2: 熊二！
5: 谁叫俺呀？是不是晚饭时间到了？
2: 熊二！
3: 哎呀，熊二，你怎么在这儿？
5: 之后就不记得了。
4: 没事就好。
3: 哎呀，对了，蚂蚁小黑找到了你修东西要用的胶水。
6: 哎呀，那些都不要紧。
5: 啊，
7: 熊大，光头强，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4: 嗨，不客气。以后有啥困难尽管找俺们。
8: 对了，怎么没看到我的无敌大力士健身教练呢？
3: 健身教练？难道说
1: 这回咱们可立大功了，我看谁还敢说咱们光吃饭不干活。
2: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9: 给我老实点。
2: 等我出去了一定叫你们好看。
1: 这么嚣张？想出来那就好好交代，再好好求求我们。
9: 你们是谁呀？还想让我求你们？
1: 哎，不是熊二。不好意思，搞错了。
9: 一句搞错了就想打发我？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1: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2: 不是。
11: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的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哇，去清远长喽，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喽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9: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小朋友们好，你们都是来听故事的吗？好，今天呢，我给你们说一段武松打虎的故事。
1: 嗨，这算啥？这故事我听过。后来武松在酒店里喝酒，后来嘛，你干什么你？
0: 哎，你别捣乱。我说的哪儿来着？啊，我今天呢，要给你们说一段武松打虎的故事。这武松啊，是咱们古代的一位英雄。这一天，他来到了一座大山，山名叫做景阳岗。因为在山下酒店里边喝足了酒，有点醉了，想找个地方歇一歇，就在前面大青石上一躺，呼噜呼噜就睡着了。忽然呐，刮了一阵大风，紧接着就听见嗷一声，从山上跳出一只大老虎。
1: 谁让你乱动的，我还要看吗？
2: 嗨，这算啥？这故事我知道，后来老虎让武松给打死了。
1: 哼，人家武松能打老虎，你这个孙武呢竟会捣乱。
2: 嗨，这算啥？假如我是武松啊，我也能打

0: 呀，五二爷您倒好，您可是老没来了。
1: 咦，你怎么认识我？
0: 嗨，瞧您这话说的，嘿，就凭您这一身打扮，我还能不认识您武松五二爷？
1: 我，
0: 您是当代第一英雄，这方圆几百里是哪个不知，谁人不晓
1: 啊？嗨，你弄错了，我不是武松，我是宋武。
0: 嗨，得了您嘞，您呢就别拿小人开心了，您先请坐，小人我给您打酒劝。

0: 您呢，先慢慢喝着，解解渴。
1: 阿嚏！这酒，
0: 这酒就是当年您喝过小店的名酒三碗不过岗啊，如今香味丝毫没变。当年呢，您一口气儿连喝了30大碗，真是好酒量啊。自那以后，小店这酒也就随着您出了名了。哟，二爷您可坐好，您呢先别急，小人我再给您打酒去。嚯，您喝得好快呀。
1: 嗨，这算啥，不过我今天胃不大舒服，不想再喝酒了。我想
0: 奶油冰棍没见过。
1: 嗨，连奶油冰棍都没见过，上面是个奶油做的冰块，下面是一根棍儿，吃在嘴里呀，又凉又甜，嘿，解渴极了。
0: 这玩意儿大概还没发明呢。
1: 那这老碗酸梅汤也行啊。
0: 酸梅汤，小人更是没听说过。
1: 嗨，你们这服务态度太差了，一间板有没有，非给你们提一间不可。
0: 二爷爷，请您多包涵，您要的这几样东西小店从来都没卖过。
1: 算了，天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0: 二爷，您呢慢慢走，下回路过呀，再请您赏脸，到小店来喝几杯。哎，二爷，您再往前走可得留神，当年二爷在景阳岗打死那只老虎，可养过小老虎，现在长大了要替他妈妈报仇，这会儿啊，兴许就在前边等着您呢。要不啊，您就在这儿住上一宿，明儿个再走。
1: 嗨，这算啥？

0: 我就是当年让武松打死那只老虎的儿子，你不认识我，哈哈，我可认识你。你叫这个宋武，对吧？你还说过，假如你也是武松，你也能打死老虎，对吧？武松是个大胆的英雄，你叫宋武，你见了我就成了个胆小鬼，对吧？宋武，你现在怎么不说嗨啊？这算啥呀？啊，
1: 我
0: 哈哈，你是怕我把你吃了？好，我现在就要吃你了。噗噗噗噗，胃口都倒了，我现在不想吃你了。
1: 不吃我，那咱们再见了。
0: 哎，慢着，我来问你，你会做游戏吗？
1: 做游戏？嗨，这算啥，我什么游戏都会做。
0: 好，咱们先来玩踢毽子。
1: 行，不过你得让我穿上鞋。
0: 行啊，这儿还有你的帽子呢。

0: 小孩说大话，前踢后踢左踢右拐，剥了皮儿就露馅儿。怎么样啊？
1: 这
0: 算啥？对吧？
1: 不，这踢毽子是女孩玩的，不玩这个了。
0: 玩什么？你说吧。
1: 玩捉迷藏。
0: 谁先捉？
1: 我先捉。

来。

0: 这只老虎是你打死的？
1: 这儿除了我，那还有谁呀？
0: 那你可是大大的英雄啊！
1: 嗨，这算啥？
0: 请。请。

个小孩真威武哎，他一个人打死个大老虎哎，咱们大伙儿抬着他走哎，摔了个跟斗你可别哭。

0: 是你让他们把我抬走的，对吧？你说我是让你打死的，对吧？
1: 不，这是他们问的。
0: 他们问的，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我说这算啥？
0: 哈哈，看起来你这个孩子爱吹牛，我这个老虎就最喜欢吃爱吹牛的孩子，因为他们皮厚不塞牙。
1: 那你别吃我，你不说你肚子不饿吗？
0: 我刚才是不饿，现在活动了这么半天，我的肚子有点饿了，想吃东西了。
1: 那你吃别的东西，我不吹牛还不行吗？
0: 不吹牛？那我问你，你的功课做得怎么样？
1: 马马虎虎，还可以。
0: 那我出一道算术题给你做，你要是能够做得出来，我就不吃你。听好啊，我要出题了。假定我一小时能跑100里，哎，
1: 哎呦，
0: 哈哈，一看见算术题你就想溜，对吧？

0: 下，好好听着啊。假定，听着啊，我一小时能跑100里，你呢一小时能跑50里，
1: 十二十三十
0: 问，
2: 别问了，你比我跑得快。
0: 哎，别打岔，听好啊，我因为刚才撞伤了头，需要休息休息，先打个瞌睡，让你先跑一小时以后，听清楚啊，一小时以后我再追你。
2: 150，50，100，
0: 什么时候能追上你？
2: 我做不出来。
0: 哈哈，怎么样，这回不说，哎，这算啥？几年级了？
2: 5年级。
0: 5年级，这么简单的算术都做不出，一定留过级，对吧？
2: 我
0: 这样吧，既然这道题你做不出来，咱们就做个实验吧。现在你先开始跑，我呢在这儿打个瞌睡，等一小时之后我睡醒了再去追你，看什么时候能把你追上。
2: 嘿嘿，
0: 咱们现在就开始。
2: 好嘞，
0: 注意了，各就位，预备。

0: 小时之后，我死了再追你。过一小时之后，我醒了再追你。我醒了，我醒了。老虎啊，早让武松给打死喽。
1: 那小老虎睡醒了没有啊？
0: 嗨，你睡醒了没有啊？小朋友们，

0: 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好身手，专做家务小帮手。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2: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4: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
5: 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6: 超级武力侠永不言败。
7: 在我们打败特靠谱后，苏小七不知所踪。
8: 听说那个苏小七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9: 光头强？
10: 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我是光头四。
11: 跨越山海，当中国熊猫遇到法国高卢鸡，每一次全力以赴都是对自我的超越，每一次击掌也灌溉着珍贵的友谊。我是和和，我是利奥，一起看流星从天空滑落，一起探索这个世界的奥秘，彼此支持，共同成长，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12: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7: 鹿鸣夜，风雅无比。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冲啊！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您儿子来当兵的？呀，
1: 我家儿子都在当兵呢。我家老大早就牺牲了，这老二啊也在前线，这老三还小，这个不用给我，我不识字儿，都看不懂。哎，
0: 大阿婆，那你家老三今年几岁了？
1: 11了。
2: 可以参加我们儿童团啊。
1: 哎，早就是儿童团了。
0: 那他让他多帮我们宣传宣传，推广革命精神，宣传布尔斯维克嘛。哎
1: 呀，同志啊，你说那什么课我不懂，那孩子在列宁学校上学呢，这下学回家还要吃饭，这现在柴不够烧，米不够吃，还买不着，你能帮我解决这些问题吧？哎，
0: 阿婆，咱们汀州市民要提高觉悟，不能贪图享乐。
1: 啥？享乐？国民党，我想了啥了？这毛主席还说工农都要翻身，咱城里人没地，靠做工都吃不上饭，这买不着米，拿什么革命啊？
0: 什么觉悟？一看你就不是贫农
1: 工人，咱一家人都是穷做工的。
0: 这位阿婆，你什么态度啊？
1: 你说我什么态度呀？这工人怎么了？哎，工人怎么了？
3: 莫要吵了，莫要吵了。
0: 哎，这位同志，哎，
3: 小同志，我跟你说啊，有话要好好说。你先去忙，你先去忙。哎，阿婆，莫生气，莫生气。来，我们坐着喝碗水。来来来，莫生气啊。哎，坐。老板，讨碗水喝。阿婆，莫生气啊。怎么，你家的粮食也不够吃啊？
1: 是啊。这红色市场都没得卖，你说这抢米还得10天半月的。今天呀，我起了个大早，我这老太婆拼上这老命，我在这排队，还不知道能不能买着呢。你说买不着米，我吃什么呀？
3: 阿婆，像这种事情，应该去找市苏政府解决。
1: 政府都在搞扩红，哪有人管我们这些吃喝拉撒的小事儿啊？哎。
3: 这老百姓的事情可都是大事儿啊。
1: 是啊，这人人一张嘴，这条条都是命啊。哎呀，你说这，
4: 主席，咱们先过去看看扩红的情况吧。
3: 先去市场看看。
4: 先喝点水。
3: 先生同志，你们汀州没有米的现象已经多久了？
4: 也就这10来天。
3: 这刚10月份，不是刚收了稻子，怎么会没有米呢？
4: 今年秋收的时候，刚好就赶上了几场暴雨，导致周围的农民是颗粒无收。这一没有粮食，周边的农民都进城抢购。才造成了今天的状况。哎，
5: 老板，你不是说没有米粉了吗？这是什么？
6: 没有了，
5: 没有了，没有。这是什么？我刚刚点的时候你告诉我说没有，现在就上出来一份。
7: 真没有了？哎，你拉着我干嘛呀？
3: 乡亲们，乡亲们，
7: 你这边开始吃的，
3: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别冲我挤眉弄眼的，说到底怎么回事？
7: 他们非要吃米粉，就这么一份啊？这还是张主席特意交代的，专门给领导的。
5: 好啊，我说我们怎么没得吃？
7: 对呀，
5: 原来是这些东西给领导备着呢。
8: 是啊，凭什么他们领导有的吃
5: 啊？是啊，
9: 凭什么准备的？
5: 不给我们准备？
3: 乡亲们，你们平时就吃这个？
8: 对呀，不吃这个吃啥呀？我们家里没粮了，到了饭店花了钱，却只能买点米汤喝。
7: 是
10: 是啊，
3: 你们体力工作这么辛苦，光吃这些能吃得饱？ 大米饭总能吃得上吧？
8: 荆州现在的米又贵又少，我们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吃得上米的？
2: 是啊，吃不起啊！
9: 是啊，吃不起
10: 啊！吃不起啊！
3: 真是没想到，这么大的汀州城，你们工人连米饭都吃不上，我实在是不知道原因。在这里啊，我向你们道歉了。
5: 你道歉有什么用？你到家不能吃饱饭了？你谁呀？
4: 哎，可不能这么说话，这是毛主席。
11: 毛主席
12: 啊，毛主席。
11: 哎呀，哎呦，毛主席，
5: 毛主席，
12: 这是毛主席。
5: 我不知道是您，真是对不起，我跟您道歉啊。
8: 啊，毛主席，
3: 不用，
8: 对不起，我跟您道歉。
3: 我呀，确实就是毛泽东啊。不过你们不应该说对不起，真正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8: 毛主席，这不能怪您，
5: 不能怪您。
3: 作为主席，我们所爱的干部有任何的错误都是我毛泽东的责任，我愧对大家。这说到底，咱们工农大众才是真正的主人，所有苏维埃的干部都是为了大家服务的，谁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我毛泽东第一个就不答应。
5: 好
8: 好好
5: 好好
8: 好
3: 好。这份米粉啊，你们拿去吃，就当我毛泽东请客了。
8: 不不不，主席不要，
3: 你们听我的，你们先吃了解解馋啊。
8: 啊不，主席
11: 主席
8: 主席
11: 主席，不能要，
8: 就我们
4: 主席，主席让你们吃，你们就踏实吃啊。
8: 谢谢主席，
13: 谢谢主席。
8: 哎，去拿碗，
3: 快拿碗，
8: 拿碗，
3: 来，
8: 拿碗过来，
13: 拿碗过来。
4: 主席，
3: 过来。李坚贞同志。

0: 我真没想到你会犯这样的错误。
1: 主席，这事儿我事先真的不知道，我也是被临时安排过来的，是张碧发主席交代，我就领你过来了。
2: 你要记住，无论是你管理的长亭县，还是他张碧发管理的汀州城，红军要想打胜仗，苏维埃政权要巩固，工农大众才是根。
1: 是主席，我记住了。
2: 真没想到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一年了，这城市的老百姓那生活还这么苦。去把张碧发给我叫回来，让他来找我。

0: 提问提问。
1: 张主席，
2: 可算来了，主席等你呢，快。
0: 主席，对不起，白天实在太忙了。这是我专门给您熬的鸡汤。嫂子坐月子，你也辛苦一天了。
3: 我不跟你握手，把这鸡汤拿走。
0: 主席，今天看见确实是看晚了，你白天太忙了。
3: 你看不看我无所谓，关键是你心里装没装着听州的老百姓。
4: 李发同志，主席上一次的听州调研报告早就下发给你们了，你们研究的怎么样了？

0: 主席，您的民生工作指示我早就看到了，我也确实派人做了些工作安排。可是最近中央局一直在催新一季度的听众扩红工作，还有就是一直在督促，一苏打一周年的篝火晚会活动，还有，新一季度的歌咏比赛、马列主义宣传月，还有市苏门口列宁像的建筑，
1: 都是一些务虚的工作。
2: 我问你，人民的粮食、市民的柴火、吃的盐、住的房，你都管了吗？你就是这么干工作的。

0: 这个荆州的问题，我来跟你说一说。市民们没有柴烧，没有盐买，好米跟盐都让奸商和柴米贩子偷着藏起来了，红色市场都没有得卖。我听一个阿婆说，抢米都得提前十天半个月，拼了老命早起去买，还不一定买得到。用脑子记。 我们的人民群众希望我们的政府解决人民的根本问题，可你们政府的人呢，却说这些都是小事儿。我亲眼看到你们阔红的宣传员说这个老阿婆革命觉悟低。那我想替荆州的老百姓问一问：这城里没有地种，靠做工吃不饱饭，买不到米，还怎么干革命啊？
1: 主席，我的工作没做到位。
0: 这鸡汤，哪来的？谁送的？主席，
2: 这鸡汤可是我自己掏腰包的。我是码头工人出身，贪污受贿的事，我要是干过，我天打五雷轰，我以共产党员的党性保证。
0: 天天就做一些溜须拍马的事情，不关心群众生活，净搞这些乱七八糟的面子工程。
2: 我问你，阔红状况如何？
0: 的确很难。我再问你，你们汀州工农代表会议是不是选举了100多个代表？可每次开会就来十几个代表啊？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就没有积极性，你们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方法出现了错误。赵明发同志，你要记得，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人民的生活起居、衣食住行。

0: 各地的苏歪都不能去解决，我们还是人民的政党吗？平城的老百姓如果饿瘪着肚子，那工厂谁来生产啊？码头谁来搞航运呢？我们苏歪共和国的经济贸易怎么运转？我们红军的后勤物资保障怎么进行？张必发同志，民生大如天。
1: 主席，你批评的对，我的工作的确有问题，
2: 我一定改。
1: 主席，我向你保证，
2: 2周之内，汀州市的所有奸商必定全部铲除，
3: 市政府所有没有必要的务虚工作，能停都停。
2: 我要是不把汀州的民生工作基础变个样，您撤我职，您枪毙我。
0: 枪毙你也不管用。记住，我们要切实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们革命靠的就是人民群众，只有帮人民群众解决根本的问题，革命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4: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而打天下的。
0: 把这鸡汤给商云送过去。

0: 你们麻黄整了？麻黄整在2楼呢。
1: 二哥，大哥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2: 啊，泽堂，我们正在核对一笔很重要的账目，你稍微等一下啊。
1: 哎，我等不了了，大哥的事儿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2: 啊，泽堂，走，跟嫂子出去，等着。
1: 哎呀，我就在这儿说，他们都这么欺负人了，你别一句话不说呀。
3: 你能不能小点声？
1: 我，
3: 菊若，你先下楼。最后这几笔啊，一定要算好。这个账今天我们必须算清楚，算不清楚咱们可谁都吃不了晚饭啊。
4: 放心吧，毛行长，
3: 我一会儿就下来。哎，何谈，大哥的事你别管，更不要多说。
1: 我不管，你还是不是毛家的人啊？大哥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自己不去也就算了，你还不让我管，你心里面还有没有这个大哥？
5: 毛泽民，我最后再问你一句，你去还是不去？
3: 不去。
1: 行，你不去，我去。
2: 泽坦，泽坦，泽坦，泽坦，泽坦，泽民，你明明知道泽坦就是这个脾气，你不能跟他解释一下吗？
3: 解释什么？赶紧下楼。

0: 对，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记得前两年你来送过伤员对吧？
1: 对。
2: 看哥哥嫂子来了。哎，啊，
0: 我这还有个急诊，小杨，你带他们去贺子珍病房，让他带你们去。
3: 行，那您先忙着。
1: 好好好，
0: 我忙完就过来。
1: 谢谢夫人的。
2: 别客气。
0: 二位这边请吧。
2: 好，
0: 走吧。
1: 闻着都香啊。
3: 是啊。

0: 就是这个房间了。哦，好。谢谢您，
1: 谢谢您，小杨。
2: 别客气。姐，嘘，刚睡着，贺爷，哎呦，呛死我了。
3: 大嫂，辛苦了。
2: 走吧，快来，快来坐。哟，
1: 睡着了？
2: 刚睡着。哎呦，姐，你气色不错呀，那不都是你大哥养的好啊？哎呦，
1: 这蛮子也长挺胖。 你别说啊，我是跟你大哥结婚之后啊，从没吃过他做的饭。这段时间趁着坐月子，那给他忙前忙后的，又是煲汤又是熬粥，可给他忙坏了。
2: 学着点，听到吗？
1: 是学着学着。
2: 可爱。
1: 哎呦，真胖了。
2: 哎，对了，
1: 哎，你二哥他们最近怎么样啊？嗨，别提了，说一句来气。
4: 怎么了？这是？
1: 我之前好心的请他们过来看看你们，人家倒好，自己不来也就算了，还不如我们俩来。怎么回事？姐，二哥也是为了大哥好。你看，二哥二嫂还给带了橘子呢。什么叫为了大哥好呀？大哥在宁都会上 IP。 那总政委的职务都被取消，他毛子没连个屁都不放。再说了，大嫂，您这儿生了孩子了，我好心好意让他们过来看看你，人家就回答我们两个字儿，不去。你胡说什么呀你？我胡说什么了？宁都会已决已经下了，全军都知道了。
5: 毛子坦，你胡说什么呀？
6: 别去。
2: 太欺负人了！泽坦，泽坦，泽坦，泽坦，姐，周大夫，你和大哥别生气，我去劝他。我就说你怎么突然有时间跑回来看我们？ 骗我说什么？随着部队转移路过，如果不是泽坦刚刚告诉我，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我也知道你是为我好，怕我担心，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你的妻子，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也想要跟你一起承担。 这些年风风雨雨，我们不是都一起走过来了吗？可是现在倒好，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就想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了，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7: 子辰。

纸。你答应我，不管以后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许再瞒着我。

0: 咱们一定要了解群众的实际需求和困难，做好服务工作。像一些耕牛、农具、种子、人力等等，这些咱们都得考虑到，不能因为咱们的疏忽造成群众的损失。
1: 放心吧，邓书记，之前古柏书记在任的时候也经常教导我们。
2: 所以我们会上的干部都在学习毛主席的调查研究。
0: 好，另外这个基层的教育工作咱们也得抓起来。古柏书记不是建了好多列宁小学吗？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邓书记，你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列宁小学。
0: 啊，
1: 还有孩子们玩这些跷跷板、小推车，还有小木马，这全是古柏同志在时候做的。
0: 啊，
3: 科长，科长，我这有事要找你呢。
4: 小石老师，发生什么事了？
3: 学校有几个孩子突然生病了，发烧还一直呕吐。
1: 快带我们去看看。
0: 走。哇，大夫，孩子情况怎么样？
1: 啊，这是咱们会昌新到任的邓书记。
5: 啊，孩子们一直在发烧、呕吐，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太清楚。
0: 发烧、呕吐，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3: 三个孩子肚子饿，上学路上抓了几只田鼠烤了吃，所以就这样。
0: 田鼠？嗯。
5: 邓书记，咱们崔卫生所条件有限，我建议还是把孩子送到县医院吧。
6: 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我家孩子发烧了，你给我去家看看吧。
7: 大夫，上我家看看，我丈夫一直在咳嗽，停不下来。
5: 哎呀，不好，会不会是鼠疫啊？
8: 鼠疫？
9: 国家银行培训班正式开班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非常的高。
10: 好啊，那我们的金融人才后继有人了。哎，怎么样啊？吴晃现在怎么样了？
11: 自从我们实行公司合营和股份分红制度以后，吴晃的产量得到大大提升。
12: 嗯，另外呢，我们还在赣州地区建立了商贸关系，可以说我们的吴晃现在是供不应求。
10: 好啊，吴晃只要卖得好，就等于我们政府抓紧了钱袋子呀。
12: 是，主席，还有一个好消息，国家银行新发行的纸币在中央苏区流通之后，各种的杂币都已经陆续退出了市场，我们苏区的货币终于得到了统一。
10: 这纸币的发行啊，要根据比例的原则来，根据准备金有多少来确定发行量，要保证纸币的充分兑换，还要保证我们苏区币值的稳定，千万不能盲目的滥意超发。
12: 放心吧，这一点我会一直注意的。
10: 你办事啊，我向来是放心的。减息减租、贴息贷款，对工业、农业的金融支持，必须要实实在在的落在实处上。
12: 是啊，主席说的很对啊。啊，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的。主席，您要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我就先走了。我还要去趟福建省财政厅呢。
10: 哎，吃完饭再走吧。
12: 不了，他们都还等着我呢。再说下午我还得和泽民赶回瑞金呢。那你们聊，我先走了。
10: 好。哎，等一等，等一等，拿上两个橘子路上吃啊。
12: 哦，好嘞，谢谢主席。
10: 好，走吧。
12: 好好好，
10: 路上慢一点啊。
12: 好好，
11: 我也不在这儿吃饭了
10: 啊，
11: 这次来的匆忙，没给你们一家三口带东西，等下次再找时间，我和细菌一起过来看看你们。
10: 哎，我这儿有你的东西。前几天啊，泽谭从你那儿拿给我的橘子。
13: 小弟来了，他都好几天没跟我说话了。
12: 这臭小子没说我坏话吧？
10: 咱们兄弟三人啊，
14: 在不同岗位，各负其职。
10: 其中啊，这管财的是最难的，因为你管的是党的财、苏维埃的财、人民的财，如果他办点疏忽，这管钱的人必须要理性，千万不能感情用事。
14: 我相信这一点，小弟啊，早晚会明白的。
13: 大
11: 会儿啊，我去找一上水山行长。哦，对，我刚来的时候看见小明同志，他本来说要一起来看你的。
8: 他现在是调到会场了吧？
11: 对，我听说会场那边出现了鼠疫，而且还挺严重。
8: 鼠疫？确定吗？
11: 确定。军医处的贺处长已经带着医疗队赶过去了。
8: 军医处都去了，这么严重？那你赶紧去吧，我就不留你吃饭了。
11: 好，
8: 哎，记住啊，你们一定要配合好小平同志的防疫工作，在金融和财政上给予足够的支持。
11: 好，
8: 快去吧，
11: 多保重身体。
8: 好。

0: 傅医生，傅医生，抱歉，是在冒昧过来打搅你一下。您请说，这个鼠疫如何能够快速的控制下来？鼠疫？你怎么突然问这方面的问题啊？
1: 是这样，现在会昌县出现了鼠疫，有很多人都已经感染了。
0: 哎呀，这鼠疫可是死亡率非常高的传染病啊！
1: 这么紧急的情况，我应该立即赶来医院。
0: 傅医生，我们红军呀，已经有很多事情麻烦你了，这件事就先不叫扰你了。
2: 不，主席，作为一名医生，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是我的战场啊，这是我的责任。还有，主席，我不光要到疫区去抗疫，我今天还正式向您提出一个请求，
0: 请说，
2: 我请求。
0: 医生，可你是个基督徒，你这信仰，
2: 主席，这并不矛盾。这段时间以来，我看到您在那么忙的情况下，依然惦记着徐阿婆的演技。我看到那些红军战士
0: 身负重伤，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手术，却依然一声不吭，还互相搀扶着，互相帮助着，为革命去牺牲。
2: 我看到那些老百姓发自肺腑的去拥护咱们红军，看到这些，我不得不思考，我除了虔诚的祈祷，是不是也该用行动去做些什么呀？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贫苦大众他们愿意参加红军，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在捍卫自己的家园，创造自己的家园，他们知道自己的信仰是真实的，他们知道用自己的行动能够改变自己被剥削的悲苦命运。
0: 主席，圣经里边讲父爱众生，
2: 你们红军也是真正的普爱众生啊。
0: 魏医生，谢谢你，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我们红军就是为了天下劳苦大众而打天下的，也是为了天下劳苦大众而普爱众生的，这些可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主席，我知道做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不是那么容易的，我愿意用自己的行动去证明自己的决心。
0: 傅医生，我毛泽东代表红军欢迎你。
2: 谢谢你，主席。我准备一下，立刻赶往疫区。
0: 我也准备一些相关的工作。
2: 好，走，
0: 来，请。
3: 文明同志，
4: 哎，
3: 文明同志，
4: 主席，
3: 这样，小明同志会场那边出现了疫情。我刚才询问了一下副连长医生，像这种情况必须准备一些口罩、消毒水这样的医疗物资。这样你看看汀州这边有没有什么消炎解毒的中草药，备一些，能备多少就备多少。副医生出发的时候我让他一并带过去。
4: 好，我马上去通知落实。
3: 好，一定要抓紧时间。我去处理别的事情，抓紧时间啊。
4: 好，小李，你去把张碧发还有李坚贞同志叫过来。
5: 是。
6: 乡亲们，今天大家领取的口罩啊，一定要及时戴

0: 好，咱们这口罩是为了防止鼠疫的传播，以及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1: 乡亲们，大家都排好队，不要拥挤。
0: 哎，我手里
1: 保持好距离啊！
0: 大家拿回家以后，一定要擦拭咱们经常触摸的地方。
2: 老霍，这后面的队伍还挺长的，怎么样？
3: 发病的人越来越多了，物资也快发完了，您看该怎么办？
4: 邓书记，邓书记，
1: 副院长，
4: 邓书记，
1: 副院长，哎呀，你来了太好了，真是太及时了，感谢感谢。
5: 邓书记，毛主席啊，非常担心你们这边的情况，所以马上让我带着物资赶过来了。哎呀，
1: 太感谢了，主席身体怎么样？
5: 哦，你放心，主席现在很好。邓书记啊，和我说说这边的情况吧。
1: 好，目前被确定感染的病人有32个人，都集中在列宁小学和水口村，已经在治疗了。
5: 这水口村一共有多少人口？
1: 总共有353个人，有62户人家。
5: 哎呀，这鼠疫啊很麻烦的，它有一个潜伏期，所以现在的病患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还有隐形的感染者。
1: 隐形的感染者？
5: 嗯，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5: 为了防止鼠疫进一步扩散，我建议啊，封闭水口村和列宁小学。
1: 封闭？
5: 对，人员只准进，不准出。另外啊，我带领医疗队啊，挨家挨户的清查，如果有呕吐的、发烧的，特别是淋巴结肿大，一旦发现，马上隔离治疗。
1: 好，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
5: 好，
1: 走
5: 走，跟上。

0: 哎呀，你这忙活什么呢？啊，这不是要开运动会了吗？哎，来来来来，好，快坐快坐，我给你倒水。哎呀，这次红军学校在瑞金举行的运动大会呀，啊，是我们苏维埃中央政府举行的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来，湘英副主席。
1: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嘿嘿，相信我这个老头子，我得把他办好啊！啊，你看看我列的这些项目，嗯，啊，军事比赛、武术比赛、跳高、跳远、赛跑等等吧，到时候人呐会来的很多，这个组织工作和安保工作更要再做好。人家相信咱们，咱得给人把事办好，到时候政治回来，他肯定会高兴的。
2: 哎呀，石头啊，你现在这精气神啊，让我想起了当年马日事变。当年国民党杀害了我们那么多的共产党人，毁了我们那么多的农会，好多党员都离开了。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你坚决要求加入共产党，那个时候润之就问你，你不怕杀头吗？
1: 我不怕。
2: 当时我就跟润之说：“革命成功了，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要是革命失败了，我跟着你们干，这就是我的信念。”所以啊，运动会这么大的事情不交给你，交给谁？我们不替润之抬轿子，谁来抬轿子？
1: 说的对吗？
2: 哎呀，走，石头，哎，您都回营以后啊。
1: 真担心润之啊！我这次到长亭去办案子，我想去看看润之，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啊？你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润之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他吗？他是个性情无惧的人，他不会怕想。我给润之写了首诗，
2: 我看，
1: 你替我带给他。
3: 你是老师的话呀，
2: 他是最爱听的了。太乖了，向润之，向润之啊，润之是老毛，这小家伙就是小毛。
3: 石王就是这儿了。
2: 子珍，
3: 哎，
2: 你去忙孩子吧，我自己去找他，好吧？
3: 行，石王，那您快进去吧，
2: 快去忙，哎。

0: 雪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1: 时称国手图维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2: 哎呀，
0: 润之，
2: 叔峰，哎呀，你怎么来了？
0: 我去长亭办个案子，顺便来看看你。
2: 你来的正好啊！我正在写庆祝一苏大周年的总结报告啊，你正好帮我参谋参谋。
0: 好，哎，
2: 就屋里坐，屋里坐。
0: 好，哎，好，来来来来
2: 来，哎呀，哎，坐坐坐坐坐，
0: 我来我来我来。
2: 哎，你看，我的报告在这儿啊。啊，都在这儿。
0: 好好好，给我给我，
2: 给我指点指点，指点指点啊！叔啊，哎，这许久不见，
3: 这是想你啊。
4: 怎么样，最近身体还好吗？
0: 好着呢，就我这身子骨啊，再干30年不成问题。
2: 叔峰，哎，你的精神啊，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啊。咱们苏埃政府成立1年了，你呢，作为我们苏区的铁面包工。为苏区的法治工作贡献颇多啊，就这一点我啊就得感谢你。
0: 润之啊，咱们哥俩就不用这么客气了，要说辛苦，你这个中央政府主席那才是最辛苦的。哎，
2: 你刚说了我们兄弟俩的感情，还说这么客套的话。
0: 哦，对了，润之，我本来啊想约着世涛一块儿来看你，但是他现在忙着运动会的筹备，来不了。哦，这是他写给你的诗，你看看。哦，
5: 丈夫落魄纵无聊，壮志依然忆九霄，非同则柳行子若，偶受春风寄折腰。
2: 哎呀，这首诗里包含了太多老师对我的牵挂和鼓励，真是心里颇为感动啊。你回去之后一定把我的感动之情向老师好好的转达。
0: 好，润之，你给我看你写的庆典报告。我有几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咱俩这个关系，但说无妨。
0: 一苏大1周年庆典在即，我是在代表名单里看到你的名字的，但是，我听说有些人不想让你回去。说你必须要承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才能回。但是润之，大部分同志都是希望你早点回来的。
2: 哎，叔王，我看右倾机会主义这顶帽子我毛泽东还是继续戴着比较好。无论我回去也好，不回去也罢，麻烦你回去啊转告一下老师，这封信我润之收下了。
0: 好，
2: 我呢还要回诗一首。哦，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0: 经得一番寒彻骨，梅花自然扑鼻香。

0: 一周年庆典，没有让润之参加。
1: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2: 博古同志要从上海赶到苏区来了，这路危险重重啊！这个交通险可算是我们苏区的命脉。
3: 都别动了，查！
4: 看谁敢！
5: 为了三姨太的安全，小的愿意亲自带人护送这批货。
6: 怎么还没到？
7: 没我的命，谁都不容下船。
2: 请看《大道心火》第16集。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1: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五色英雄。集结！
1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1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蒋介石结束了对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的进攻以后，把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了中央苏区。这就说明我们的策略起作用了。看来鄂豫皖跟湘鄂西可以暂时的松一口气了。
1: 敌军已经在寻找我军的主力部队作战，我们必须严加防范。
2: 嗯，
3: 资溪只有两个团的兵力，敌弱我强，可以一举拿下。
2: 嗯，老总。
3: 如果我们可以攻下光泽，资溪、金溪的三线，就打通了与赣东北的联系。这样，闽西北、赣东北和中央苏区就可以连成一片了。
4: 我们的主力打到了外线，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我们利用运动战歼灭敌人，牵着敌人的牛鼻子走啊！
2: 那就让我们的部队尽快到达指定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5: 报告，中央几级几电？

0: 中央局让我们攻打南丰城，这苏区中央局根本就不了解我们现在的情况。如今敌人在南丰城已经集结兵力，采用堡垒战。如果我们现在去打，敌人是以逸待劳，我们是疲惫作战，这绝不是一个上策。绝不能让敌人以逸待劳，我们现在应该集中全力把敌人吸引出来，在运动战当中消灭敌人。
1: 霍城同志，你的意见呢？敌人已经集结了重兵等着我们，更何况南丰城地势险要，这个时候强攻，于我军不利啊！我建议将计就计，
2: 我们可以命红三、红五军团各派一支部队。
3: 按照中央的作战任务，对南丰城外围阵地发动佯攻，而主力部队呢，则秘密转移到东韶洛口一带隐蔽待机。一旦外围阵地战斗打响，陈诚肯定会命南城的24师驰援南丰城。这个时候，我们命红十一军从新丰南街以南东渡府河，吸引敌人向黎川方向前进。一旦他们进入到我们预设的战场，我们就两翼合围，打他个措手不及。
2: 定能大举歼灭。
4: 霍城这个主意好，既不违背苏区中央局的命令，也不违反我们的战略部署啊！
5: 把我们的意见电告中央局，原定作战计划不变。

全体选民同志们，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自成立以来到今天已有一周年了。临时中央政府当周年的时候，根据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之规定，将自己这一年里的工作与行政实施情形向全体选民做简要的报告，并听取全体选民对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过去

0: 芝。
1: 子珍，你怎么来了？
0: 披着。天气这么凉，山上风又大，你一个人站在这儿不怕生病啊？
1: 我没事，主要是你跟孩子。毛毛呢？
0: 睡了，小吴看着呢。

0: 我知道，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1: 常叹息，一眼涕兮，爱民生之多艰。
2: 余虽好，休快以及饥兮，
1: 见朝岁而夕惕。
2: 夕惕于你会攘心，又深知你懒谄。依于心之所善兮，
1: 虽久死，其犹未悔啊。
0: 自打认识你以来，我就从没见过你受这么大的委屈。可你倒好，跟个没事人一样。这些天我也想通了，你现在待在这儿挺好的，至少能少受点气啊。你知道你每次出去带兵打仗，我这心里头就提心吊胆的。
1: 子珍，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现在你能这样陪在我身边，我挺知足的。

0: 我们一想到这么快就拿下了光泽县，
1: 是啊，老总，我们下一步的作战方向你看？
2: 下一步我们可以放心的把主力放在府河一带，用全力消灭府河之敌，冲破崇仪之线。
3: 好，我马上就去布置。
1: 好，
0: 有尽快实施啊。
1: 好嘞。
2: 哦，嘉祥，老总，来来来，你看看，好好看看。
1: 苏维埃一周年庆典，居然不让中央政府主席参加，有这样的道理吗？这也太过分了，怎么这样对待我们的同志？
2: 文莱，
1: 一周年庆典，没有让润之参加，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我知道，没有人跟我商量过。
2: 再怎么说，文莱同志，你也是临时中央的常委，他们问都不问你一句，就这么私自做主了。这件事情我一定得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
4: 嘉祥，不仅这件事情我们要提意见，我还要向中央反映，让泽东同志回来继续主持政府工作。
1: 我同意。
2: 文莱，
4: 连庆典都不让他参加，能让他回来？
2: 不行，我就直接致电共产国际。
1: 文莱这个主意考虑的周到。
5: 主席，哦，何明同志，哎，你怎么来了？
6: 我是来跟您辞行的，我的身体好的差不多了，是时候该回去工作了。
5: 哦，这么快就走了？怎么，你的腰伤已经痊愈了？
6: 谢谢主席的关心，没有什么大碍了。
5: 好啊，哎，走。那你回去之后。

0: 准备怎么开展工作呀？我正想听听主席您对我的建议。<笑>哎，我是在问你，你倒反将我一军，问请我来了。<笑>好啊，那我呀就来说说我的看法。嗯，眼下就现在的形势，蔡廷锴已经南下入闽了。这个蒋介石呢，想让这个蔡廷锴从泉州、漳州。 对我们形成进逼之势，这样呢，就让这个不受待见的十九路军给我们打消耗，这是他的一石二鸟之计啊。可我觉得呢，这个蔡廷锴也不傻呀，一定能看得出这是老蒋的计谋。
1: 所以我猜呀，他一定会和广州的陈济棠联合起来。
2: 哎，我们正好可以利用十九路军和蒋介石的矛盾，好好的做做文章啊。哦。<笑>
3: 罗明同志，你现在进步很快嘛？啊，<笑>
1: 这都是跟主席您学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听主席您对我讲，让我受益匪浅，获益良多，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主席能够在如此的情形之下，还能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这让我深受鼓舞，由衷的敬佩。
2: 罗明啊。 你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笑>主席，这是我的真心话。我们呀，无论干什么工作，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切不可脱离群众，要真心的去关心群众的生活，这才是我们苏维埃立足壮大的根本。
1: 主席，我明白。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主席汇报一下。
2: 你说，
1: 我想跟省委的领导。
2: 商量一下，还是想继续坚持游击战，扩大苏区，巩固我们的政权建设。你这个观点啊，我十分的赞同。现在发展壮大我们自己，才是我们的第一目标。嗯，千万不可主动出击。另外呢，在工作之余，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笑>好了，我祝你一切顺利。
1: 谢谢主席的关心，要走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
2: 我觉得我们很快还会再见面，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1: 好。

0: 侯同志，
1: 陈同志，怎么样？票买着没有啊？
2: 船票已经买到了，明天下午就能启程。
1: 太好了，这次临时中央前往中央苏区，上海这边呢已经另行成立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作为我们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派出机构。陈同志，一会儿上海这边的负责人会过来，你还有什么要对接要交代的，一定要对接清楚啊。
2: 好，
1: 行。
2: 你快给我介绍介绍，路上是怎么安排的？哎，不过同志，请。
1: 是这样的，我们先由上海出发，坐船到香港，到了香港后，我们坐船到汕头，到了汕头，我们就转乘小火轮，沿江北上，一路到大埔，到了大埔，就会有我们同志接应，并沿路护送我们经永定、长汀，最终到达瑞金。这一路。
2: 危险重重啊！你可都要安排好了，一定要确保安全。放心，都安排好了。
1: 好，那就让他们过来收拾打包一下，像咖啡、配套的工具都要带上。
2: 这些都要带上，路途遥远，带这么多东西会很麻烦的。
1: 哎呀，我听说苏区的条件非常的艰苦啊，能带的都带上吧。

0: 我们这些货已经启程运往广东了，但是对方只接受一货一货，正好盐、石油、药品也是我们需要的，所以我就按照上回的清单让他们准备去了。这些货现在在哪儿？在赣州，接下来就是把货运回来就是了。
1: 谢雪，你有什么计划？我有
2: 个朋友在赣州认识当地保安团团长的三姨太，我准备利用这个三姨太的船，把广玉兴的货运回苏区。
1: 你的这个朋友可靠吗？
0: 你放心，我可以担保，绝对可靠。
1: 都联系好了。好，那到时候我安排人接应你们。
0: 好，那我先去准备。
3: 注意安全！哎，抓点紧，抓点紧！
4: 快快快，抓点紧！哎，怎么样？还剩多少？
3: 就剩这一袋了，
4: 装完立刻开船啊！抓点紧，抓点紧啊！
3: 船上的都别动了，
4: 快快，快叫三姨太！
3: 好。
4: 哎，这位官爷，不是官爷，这。
5: 我们是保安团稽查大队，今天这船我们得查。这位官爷，
4: 您看啊，我们做的都是合法买卖，这就不必大费周章了吧？来，您抽根烟。是不是合法买卖，咱查完再说。
5: 查！
4: 哎哎，官爷，哎，这位官爷，官爷，官爷，咱不必大费周章了。
5: 看谁敢！
4: 三姨太，小的惊扰到你了，不知道您在船上，小的在这儿给您。
5: 赔不是了，这船货是您的。你说呢？
6: 小的也是，奉团长的命令。
7: 大胆！知道是三姨太的船，你还敢查呀？
4: 大表哥，这里面好像没你什么事儿吧？
7: 好你个马四儿，我今天就给你几个勾当。
4: 三姨太，您的货我们自然是不敢查。可是，小的听说了，这附近啊，
7: 共军泛滥，
4: 所以为了您的安全，这船我还是得查查。
ni: 什么查？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私藏共军了？
4: 不是，小的就是担心您啊，所以咱还是查查比较好啊。查！
7: 我看你们谁敢！
8: 住手！
7: 哎呀，亲爱的，你要再晚来一步呀，你就见不着我人了。<笑>
8: 怎么会呢？你不是我的心肝宝贝吗？再说了，你不在家好当团长夫人，你跟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7: 我这不最近手头有点紧，想挣点零花钱嘛。就这马三。
8: 居然怀疑我私藏共军，
7: 我要真那样，你把我铐了，快快快快快！
8: 哎，
7: 亲爱的，我这还压着货呢，对方说了。
8: 必须亲自见到我人，才能给我钱。要不然，你等我拿完钱回来再好好看我。嗯，那就辛苦宝贝亲自跑一趟。嗯，
9: 报告团长，为了三姨太的安全，小的愿意亲自带着护送这批货。
7: 那就不用了吧？
8: 哎，你的安全最重要。三儿说的对，要不我也不放心，是不是？
9: 老三，哎，我告诉你啊，一定要保护好三姨太的安全，要不然叫你狗命。
4: 是，
9: 走了。
4: 三姨太，停。

0: 啊！报告，麻将准备好了，三姨太在等您了。
1: 行，我知道了。<笑>
2: 二位，今天就陪你们好好玩玩。好啊，今天咱们好好玩几把。加快速度，中间尽量不要停。
0: 好，知道了，老板。
3: 哎呀，西风。

0: 五桶，九桶。三儿啊，不就几把没开壶吗？不至于。
1: 二十万，
0: 大表哥，这把我一定胡个大。
2: 妖姬，
1: 喂，别动！不好意思啊，糊了，清一色，哎，
0: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
2: 胡个大的，
1: 给钱给钱，来来来来，给钱，
0: 来来来来来，哎呀，这三姨太的手气旺啊，
1: 那快来吧，
0: 哎。哎呀，来来，继续。
3: 来，时间差不多了吧？怎么还没走？
4: 别着急。咱们再等等。

0: 面条，一半。面条，北风。
1: 各位，子墨，哎，丹姨太今天手气真是太好了啊！给钱，玩了。
2: 哎，婶儿，牌可以不玩，钱你得给我呀。
1: 马队长，我知道前面有一个镇子，你看这天都快黑了，要不咱们今晚就到岸上。
2: 好好放松放松，
1: 我一个朋友在岸上开着一家客栈，咱们晚上啊也可以好好的喝一杯。
3: 没错，
4: 反正这牌也打腻了，正合我意。<笑>
2: 也罢，那咱就上岸休息一宿。
1: 好，
3: 走。
5: 不行，
6: 这里是匪区，如果纯靠了岸，恐怕有危险。
3: 三儿，你要是怕死，你可以在这待着，我们反正是要上岸的。
1: 马队长。
6: 就一个晚上，不至于。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能下船。
3: 三儿，你这可有点嚣张了啊！这可是三姨太的船。
1: 我知道这是三姨太的船。
3: 可我来的时候，团长也跟我说了，让我这次来就是为了保护好三姨太的周全。这批货出了什么事儿，都没什么。 可是三姨太万一有什么闪失，团长，
1: 我得要我脑袋了！
2: 马三儿，
1: 当着三姨太的面你敢掏枪？
2: 好你个马三儿，我今天就要靠岸，看你敢不敢毙了我！

0: 继续看。
1: 果然没看完，我们就该好事负责了。
2: 我撵回去。

0: 先停船，这
1: 不好，有危险，有枪声！停停船，靠岸！
2: 快停，继续开！
0: 马队长，听这枪声，估计对方人不少啊！
2: 我告诉你啊，你要死你自己死，你不要拉着我们。
3: 三儿，这船必须靠岸。
2: 我要是有什么危险，你看马团长要不要你脑袋？
3: 先靠岸。

0: 咱们见机行事。王兄，
1: 元兄，
2: 恭候多时，
3: 恭候多时啊！
1: 元兄辛苦啦，
3: 这次呀，还是要感谢三姨太。
2: 三姨太，感谢感谢。饭菜都已经备好了，各位，咱们这边请。
4: 马队长，请吧。
5: 我就不用了。
3: 哎呀，马队长，就是吃个便饭而已。走了，走了，走了。
1: 哎呀，马队长，便饭了。
0: 马队长，您和兄弟们一路辛苦，我这好酒好菜都已经备好了。
2: 您赏个脸，
3: 赏个脸啊！
5: 对不起，公务在身。
4: 马队长啊，刚才在船上啊输了点钱，还气着呢。那个，你们先吃着，我在船上啊陪陪马队长。
0: 那就辛苦王兄了。
6: 小红子，替我照顾好马队长和各位兄弟。
7: 放心吧，袁老板。
2: 三姨太，对不起。
3: 哎呀，走了，马队长。
1: 消消气啊，消消气，不就输点钱财吗？图他点的事，来，消消气，消消气。
7: 马队长，这钱输了还能再赢回来吗？
3: 哎，
7: 来，喝口水。
3: 对。
7: 那我给您放松放松。哎，
1: 对对对，给马队长好好按摩按摩。
4: 哎，给我点。
1: 马队长，
3: 消消气。
4: 在你马上。

0: 李慧，你看啊，你带人守住前面，这有一个土匪子，这个我出去。
1: 红了，
0: 苏区中央局的急电。
1: 怎么了？
0: 郭谷同志要从上海赶到苏区来了，苏区中央局命令我们前去接应。
2: 苏局长，
1: 到！
0: 你立即组织部队。

0: 把这个土围子里的白狗子全给我收拾了。
1: 是。
0: 姥姥，我们走。

0: 罗明同志，罗明同志，陈云同志，
1: 罗明同志，好久不见呀！是啊，
0: 你比上海时候可瘦了不少啊！
1: 还好，还好。
0: 罗明同志，罗明同志，终于见到你们了。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罗炳辉同志。
0: 你好，炳辉同志，你好，
1: 陈云同志，
0: 你好，
1: 罗明同志，你好。
0: 一路上你们辛苦了，不辛苦，只是你们福建这蚊子跳蚤特别多。把我们俩咬得一身的包啊！罗明同志，炳辉同志，非常感谢你们这么老远还特地从福建省委赶过来接我们。
1: 我们正好在附近这一带打游击，组织安排我和罗炳辉同志特意迎接你们，顺便向你们汇报一下我们福建的工作。
2: 好啊，好啊，好。
1: 先进村休息一下吧，为你们准备好了饭菜，等吃完了饭，我再安排你们去长亭省委。
0: 太好了，
2: 行，
0: 走，
2: 先吃饭。
1: 伯
2: 伯同志，我们这里的条件很艰苦，比不过上海。尝尝我们福建的沙茶面，啊，这是鱼子鲍，你要尝尝这个白斩鸡，都是现杀现做的啊。来，我给您夹一块。
1: 谢谢，
3: 你先尝尝。
2: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3: 这几天我们累坏了又。
2: 谢谢，一路辛苦了。
3: 味道怎么样？
4: 好，不错，不错，
2: 好好好。伯伯同志，您再尝尝我们闽西的茶。我们苏区在困难的时候啊，毛主席一直鼓励我们，让我们大力发展贸易，我们拿茶换了不少东西啊。嗯。
4: 刚才见面的时候，你说你们一直在这一带打游击？
2: 啊，是。最近我们。 攻克了永定县城，一共消灭了敌人一个营的兵力。这段时间呢，我们还攻克了上杭县城。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很适合我们闽西的革命斗争。我们还在杭、永延开展了游击战，成效显著啊。嗯，
4: 福建的茶，
2: 对。嗯，
4: 这茶比咖啡还苦啊。
0: 伯伯同志，这茶越苦越清热解毒啊！来，辛苦了。现在我们兵工厂有多少人？
1: 兵工厂现在有1000人左右。哦，
0: 都生产一些什么武器？
1: 主要生产各式各样的枪支弹药、地雷、手榴弹、迫击炮也能造，
0: 不错嘛。我们兵工厂真不错啊。像这种迫击炮，还有重机。

0: 这种威力大的武器啊，我们要多生产一些。伯伯同志，您现在看到的呀，是我原来的这个老车间啊。我们还有一个新车间啊，那都是毛主席带领我们红军东征漳州大获全胜置办的这个新车间。我们呀，还缴获了不少的这个军工器材，使我们这个兵工厂的实力啊大增。
1: 有成绩是好事儿，但是不能骄傲。对了，你们福建的同志对于我们中央最新的指示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我们还在深入学习中。
2: 中央制定了进攻路线，我们汀州兵工厂一定全力配合。
1: 这位同志说得好啊，保证中央进攻路线的实施，攻打几个大省，争取一省乃至数省的主要省，你们兵工厂可是非常的关键，还要再努努力，加把劲儿，加大生产，为日后和国民党的决战做好准备。
0: 是，我们一定再接再厉，保证前线的弹药供给。伯伯同志，这里离福音医院很近，毛主席就在那里养病，您是否要去那里看看毛主席？
3: 那这样，等我参观完被服厂和医药厂，看看时间再说。
4: 哎，吃橘子，吃橘子。
5: 您今天高寿了？
6: 84了。哦，
4: 身体很好啊。
6: 托风军的福。
4: 您平时还种地啊？
6: 不种地。在住在城里，
4: 我住在城里。罗密书记，
6: 我的
4: 您吃橘子，我这边有点事情，一会儿再聊哈。
6: 好，
4: 你们聊啊。
7: 主席，
4: 罗明书记，你不是下边开展工作了吗？怎么回来了？
7: 我刚刚奉命去接应博古等中央同志来咱们苏区，本来啊，他们是想来看看您，但是时间紧，他们直接赶回瑞金了。
4: 怎么样？他们还好吗？
7: 地下交通线的同志们沿路护送，还算是有惊无险。
8: 这个交通线可算是我们苏区的命脉。虽然默默无闻，但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7: 是，博古同志对我们闽西的工作十分的重视，马不停蹄视察了我们汀州的兵工厂、被服厂还有医药厂，给咱们福建的工作提出了不少指导建议。最后呢，博古同志还想让我写一份这段时间在福建工作的汇报。我想，既然让我写，我就写的全面细致一点。主席，您觉得呢？
8: 冷门同志，你说的很对，要写就要写的全面细致一些，让新来的同志对我们苏区了解的真实实际一些。所以我认为啊，你这个福建的工作汇报就要实事求是的写。
7: 好，主席，我明白了，我先回去了。
8: 好。
9: 今天啊真的是太开心了。我来之前呢，王明同志从苏联特意发来了电报，让我转达一下他对你们的问候，希望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奋勇向前，坚决地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啊。
10: 王明同志什么时候才能回国呀？
9: 哎呀，暂时还回不来。这不让我和洛甫同志先到瑞金主持一下工作吗？
11: 博古同志、洛甫同志是我党马列主义理论的大家呀。你们来了，我们的工作好开展多了。
12: 哎，这个理论大家呀谈不上，主要是我们想把我们所学的这个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啊运用到整个的苏区，让我们的苏区啊都受益。
13: 罗武同志，
9: 对对，
13: 我敬你一杯。
11: 来来，博古同志，
9: 来来，
14: 陈云同志，
9: 来。
15: 在座的各位呢，有的是我们苏联时期的同学，有的同志呢今天刚刚认识，不大熟悉，但是没有关系，

0: 今天开始，我们都要在同一个战线一起奋战。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的工作。这杯酒我敬大家。
1: 我们敬你。
2: 好，
3: 来，小云同志，来，小云。
4: 酒劲儿还挺大呀。
3: 不错不错，来倒上。
0: 夏云同志，
3: 是不是应该尽快的召开一个会议啊？
0: 把苏区的主要干部都召集过来，我想听一下工作汇报啊。
5: 这个
6: 博古同志，这个会能不能缓一缓再开啊？因为朱老总、恩来还要驾祥他们在前方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呢，恐怕抽不开身回不来呀。
0: 哦，对对对对，没错，这个会呢可以先不开，但是工作报告得听啊，让各苏区各根据地先写一个书面的报告，这个怎么样？
5: 这个没问题。
0: 真的
3: 好，
0: 来
3: 来来来
0: 来来来。

0: 到基层去看过吗？你了解人民群众和苏区的真实情况吗？
1: 别急，都能买到米。
2: 为了革命卫生事业，我愿意奉献出我的一切。
3: 你们的使命无限的光荣啊。
4: 对共军金融秩序的破坏计划，现在就在等一个机会。
5: 老板找你。
6: 找我？
7: 想和你单独聊聊。
8: 请看大道心火第十七集。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书记，快劳动了。
1: 知道了。行了，就这么办吧。你要他们赶快把鱼运走。
0: 好，
1: 好。你看，这上面又写错了几个字啊？还屁呢？好了好了，我们也该去劳动了。提前完成这个厂的任务，我们说到了，一定要做到，也一定保证不妨碍生产。我看大家回去再好好安排一下吧。
2: 行了，能做到，您放心吧。您放心吧，您放心吧。好，我们快点
1: 上。你也该去了。
3: 哎，我交代几句就来。
4: 大队长，大队长，
3: 哎，来了来了。
5: 红军五一，今天纪委张书记要亲自带队到我们工地来参加义务劳动，我们要热烈的欢迎他们。哎，同志们，你看呐，张书记他们来了。
6: 张经理。
7: 哦，小彩。
6: 你好。
7: 哎，小彩你好啊。
6: 你们这么早就来了？
7: 你们也去劳动啊？
8: 来来来，
6: 大
8: 风，
7: 哎，小彩，
6: 你也来了，
7: 哎，
6: 你好，
8: 你好，
3: 哎，张爷爷来了吗？
6: 他们到工地去了。
3: 啊，
1: 张伯很关心我们的计划呢。
6: 妈，爸爸，
3: 啊，
6: 张爷和大伯他们都来了，
1: 都来了，
3: 来了，
1: 我们走吧。
9: 妈，爸爸，
10: 哎呀，哎，
9: 我要义务义务。
3: 什么？
9: 义务义务？
1: 什么义务义务的啊？
6: 他说的是要去义务劳动。
1: 哦
3: 哦，小鬼，
1: 哎，调皮，带你去看张爷爷啊。
6: 啊。

0: 你们完成任务啊，没有问题了啊。
1: 是啊，丈夫，没问题了。
0: 哎，你这个小家伙，叫我呀，
2: 老爷爷
0: 啊。还有呢？啊，
2: 没有了。
1: 你看你怎么又忘了呢？叫老爷爷，好爷爷，好极了的老爷爷啊！
2: 老爷爷，好爷爷，好极了的老爷爷！
0: 你这个小家伙呀，吊的我呀，浑身都是劲儿啊！
3: 杨书记，
1: 哎，来了！
4: 张伯就别跟咱们一块劳动了，不行。

0: 你说上去，
1: 我说。
0: 哎，好，你们弟兄两个偷偷摸摸的搞什么鬼啊？怎么想跟我老头挑战呢？啊？
2: 张伯啊，你那么大年纪了，我看就算了，别跟我们一块劳动了。
3: 是啊，
0: 你说什么，金水？你以为你年轻，又在海军里有锻炼，厉害是不是？这不行。今天咱爷儿俩就来比个高低，走。

0: 参谋，您让金喜来吧。哎，
1: 要你来干什么呀？
2: 咱们
1: 来，行行行行。

0: 哎，我挖到个饭锅，我们把它洗一洗好吗？
1: 好。
2: 哎，小喜。
3: 哎呀，小喜啊，你在搞什么呀？
0: 妈。
3: 哎，
0: 我挖到个饭锅。
3: 哦。哎呀，小喜啊，这不是饭锅，这是萝卜头的缸帽。
0: 妈，什么叫萝卜头啊？
3: 萝卜头啊，就是日本鬼子。
0: 妈，为什么有日本鬼子啊？
3: 这话说起来啊，可就太长了。呀，这上面还有枪洞，一定是抓何贵那次打的。
4: 啊，对了，我看是的。
5: 张爷爷，你看，妈就是不肯跟我们讲这些个。
4: 这个什么？
6: 哦，南湾的故事资料小组。啊、哦，怎么？你们的资料还没收集完呢？
5: 妈妈还没讲给我们听呢。
3: 不是我不讲。
4: 哎呀，阿彩同志啊，讲吧，讲吧。
0: 妈妈，妈妈讲故事。
3: 好，我给你们讲。
7: 好。
3: 哎，我还想起了一个鬼东西，我去拿。
7: 好好好。
3: 你们看，这是什么东西？
5: 我看，我看。
0: 妈妈抱，
5: 是个手杖头。手杖头，
0: 给我看。咦，难看死了。
3: 你说它像什么呀？
0: 像个老狗头。
3: 对了，它是个老狗头。它是我们这里一个大坏蛋的手杖。这个坏蛋叫高仁利，和国民党勾结在一起，可厉害呢。我们大家背后都叫他老狗头。这个啊，是我们在大海里打死他的时候捞到的。
5: 哦，捞到的，
8: 捞到的。
3: 好，我们坐下来，好啊。
7: 好。
3: 好，好，好，我们快点坐好，坐好，
5: 快点坐好。
3: 怎么讲呢？哎，我们先从张爷爷讲起，好不好啊？
7: 好，
9: 好吧，
3: 好。好，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有些事情想起来啊，也真叫人难受。1927年啊，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到处在杀共产党。我们广东地区的共产党就领导了5-6万武装工人、群众和革命部队，在广州城里跟反动派

0: 在啊，当了我们地委书记的张爷爷也在打仗的时候受伤了。
1: 我们是打不进的，
0: 那个时候很多很多好同志和革命群众都英勇地牺牲了。

0: 但是啊，共产党是杀不完的，他们也没有被吓倒，他们继续在和敌人做斗争。张爷爷啊，就是那样一个共产党员。
1: 老张，哎呀，你也受伤了，情况很不好啊，组织上要你马上撤退。

0: 从那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张爷爷啊就到我们南湾来做党的地下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敌人防备得很严，不能公开活动。张爷爷啊就在我们这里当了一个铁匠来做掩护。
1: 哎，张铁匠，怎么今天搞得完吗？
2: 哼，差不多了，头家。
1: 喂，明天我的船都要在这儿起货了，你不要拖拖拉拉的误了我的事儿啊。
0: 这就是于霸跟地主高人力，他横行霸道，大家都恨死他了，当面都叫他头家头家。可是啊，背地里都叫他老狗头。这个老狗头啊，他最多的就是渔船，他有好几十条渔船租给渔民。那时候啊，我们爷爷一家租的也是老狗头的破渔船。大伯和爸爸都还是小孩子，但是他们也要跟大人一样干着很辛苦的劳动。不过啊，有时候他们也是很淘气的。大伯伯故意打了爸爸一下，你们看，哎呀，爸爸捡了一条鱼想送给我。
3: 又想干嘛？
0: 可是他老人家呀还在生大伯的气呢。
3: 又是送给阿彩的。给我，不给。

0: 好，给你。刚才打疼了吗？
1: 谁疼了？
0: 那你干嘛哭呢？
1: 你赖皮！
0: 哎呀，喂！

0: 哎，精神惊喜！哎，
1: 张伯，张伯，
0: 哎，呵呵，
2: 老郑他回来了。
3: 是，
0: 老郑回来了。
4: 张伯回来了，
0: 今儿个鱼打的可不少啊。
4: 是啊，
0: 能卖个好价钱了吧？啊，
4: 哎，是不少啊。我就想把债还清，要不可怎么得了啊？
0: 是啊，有空到我铺子里去聊聊吧。
4: 哎，
0: 啊，
4: 好
2: 好。哎，何贵啊，
3: 坐下。
2: 老郑这家伙呀，进来不大听话了，咱们要把他掐紧一点，他就老实了。
3: 是啊，我明白。
5: 你看多好的鱼啊。
3: 好，
5: 哦，走看看去。哎，对，弄两条来。
3: 喂，老黄，
5: 哎，
3: 你看
5: 这么好的鱼你都没看见呢。走，咱们弄两条去。
3: 好，
0: 走走，滚。
5: 哎，乡长，
0: 别乱，给我滚。
5: 乡长，乡长，
3: 干什么？
5: 好鱼啊。
0: 哎，好啊，好鱼。
3: 今天不少啊，
0: 可真少。
3: 哎，我要挑一条大的。
5: 哎，老郑，你今天打的不少啊。
0: 哎，这就好。
5: 哎，哎，
6: 张伯，有人找你
4: 啊。
2: 老郑回来了。
4: 哎，
6: 爸爸，我去玩了啊。
4: 啊，
6: 爸爸，
2: 怎么了？
6: 我要钱买气枪。
2: 买气枪？回头何贵送你进城念书去了，还玩枪？
6: 我要。
2: 我不管，找你妈去。
6: 嗯。

0: 条鱼给阿彩了，当心有海豹。
1: 阿彩，你又跟水上孩子玩啊？啊！回来回来，给我回去！啊！又拿你的东西了，扔了它！
2: 给我！别扔，别扔呢！
1: 好，不扔，那就拿回家喂猫吧。
0: 这么好的鱼喂猫？嗨！哦！
1: 熬什么呀？走吧你！
0: 推什么？馋死你了！哎，你们是出

0: 娶新娘子，
1: 我们就娶新娘子。哎，让金喜娶阿彩做老婆，好不好？
2: 好。
3: 不，我不娶阿彩。
1: 娶吧，娶吧，我做你老婆。
3: 你爸骂我出水像人。
1: 我没骂你啊，我叫你金喜哥。
0: 我也没骂你啊。
4: 我也没有骂你啊。
1: 我也没骂你啊。
5: 嗨，你这小子，你们干什么呀？
6: 我们要办喜事呢，金喜要娶阿彩做老婆。
5: 哦，好啊，这水上人跟岸上人配亲家了，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啊！好，你们要什么就拿什么吧啊！哦，你什么也没有。好，来。
6: 张伯，我们办个白胡子老爷爷。
5: 那好啊，老爷爷。哎，那你不就是阿彩的公公了？

0: 秀子里，你老在背地里叽里咕噜，说我收你的鱼，杀你半价，又是压一半秤，罪名可不小啊。嗯，
1: 五十六。
0: 其实价钱跟市面上的都一样，秤呢，我进出就是一把秤，这能作弊吗？真是笑话。
1: 四十九。
2: 四十九。
3: 总得讲良心，你祖祖辈辈都靠我们头家过日子，你欠了那么多的债，要是头家不可怜你，你拿什么来还？你怎么活得下去？嗯，钱债不算，这一次就欠24.7。
4: 啊，可是
0: 什么啊？
4: 没柴没米了，再赊点给我吧。
0: 到头来你还得求我，是不是？你们这些水上人呐，我告诉你，要老实一点了，共产党已经杀的杀，逃的逃，早完蛋了。到如今你还信他们的，这对你没有好处。我跟你说，我全是为了你呀。啊，要什么就上我铺子去拿。嗯，不过可别又说我铺子的东西卖得这么贵呀。啊，哎，老郑，你怎么居然穿起鞋子来了？你啊，好大的胆子啊！你这是怎么了？你疯了吗？你
4: 头家，我的脚烂了，这鞋是我捡来的。
0: 嗨呀，捡回来也不能穿的，你睁开眼睛瞧瞧，你看你们水上人有谁敢穿鞋子的啊？瞧见没有，就是脚烂了也不能穿鞋子啊，这是老规矩了吗？你不知道？快脱下来，脱下来呀，快脱，脱了就算了，还解他干什么？嘿，
5: 老郑，你碰见我算你运气呀、啊，要是别人看见了，连你的腿都给你打断了。哼，你这水上人。
6: 臭水上人，你这狗种，我们被你们欺负够了。

0: 怎么了？
1: 他们打我。
0: 啊？这还像话？是谁呀？是哪一个？
1: 是他，他打我，是李现打人的。
0: 啊？你这穷小子，臭水上人，你还行？我打断你的狗腿，我打断你的狗腿，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快跪下来，磕个头认错。
1: 跪下，跪下。
0: 什么？你还硬？我砸碎你脑袋！
2: 头家，不成啊！这样要打死人的，
0: 打死了就像臭咸鱼一样，扔到海里去。哼！
1: 丈夫，
3: 不要哭了啊！不哭了，不哭啊！不要哭了。
4: 好好歇着，少走路，过两天呢、啊、就不疼了。可别忘了，是谁打咱们的？
1: 他们都是坏蛋。我长大了，一定要找把枪把他们杀了。
4: 哦，你上哪儿找枪去？
1: 问共产党要。
4: 问共产党要？为什么？
5: 我知道，老狗头他们就是怕共产党。
4: 嗯。
1: 爸爸说，去年县里就闹过共产党，他们就有枪。
4: 哦。
1: 张伯。可那些头家跟狗腿子们常说，共产党早杀完了，革命也闹不起来了，是真的吗？
4: 我看呢、啊、他们是杀不完的，这样的事啊也是闹不完的，就像这大海一样，一个浪头过去，更大的浪头又涌上来，总不会完，也永远不会完的。
0: 你不想一想，你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人？怎么跟他们打架呢？
6: 我看见他们那样就讨厌。
0: 好了，到了城里之后要好好念书，要是念得好的话，说不定将来送你到日本留学呢。
7: 好好念书吧，等你留学回来当上个大官，还怕那些臭水上人，那些种地的不听你的摆布吗？
0: 是吗？人就是要有志气嘛。
7: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好，上省城了。好，咱们走吧。
1: 臭水上人，狗种，打死你！
5: 不要脸的，你看那神器，
1: 神器什么？有种给下来！
3: 回去回去。
5: 惊喜！
3: 快点回去啊！

一眨眼睛过了十年了，爷爷一家子还是在海上打鱼，可是啊，什么都不一样了。爷爷比以前可老得多了，大伯伯是当家人了，因为欠老狗头的债老是还不清，他总觉得很难受。大伯伯已经成了亲，大伯母的人呐可好呢，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爸爸喜欢一只小猫，大家都叫他猫仔。喏，小妹妹啊还不会走路，还在吃奶呢。你们爸爸长得很结实，在渔民里头啊，他打鱼也算是一把好手呢。

0: 嗯，二叔，我要那个螃蟹。
1: 哎，猫仔，还是我挨脚的，走开。
0: 爸爸，我要那个螃蟹。
2: 哦，
1: 这是个老虎蟹，会咬人的。
0: 我不怕。
1: 拿好了。
0: 老虎蟹。二叔，你看我像不像个老虎？
1: 你像个猫。
0: 嗯。
1: 你爸爸才像个老虎呢，你看。嗷、
0: 哦！像
1: 像吗？
0: 像。
1: 好，我是老虎，那我就把老狗头啊给吃了。
0: 阿叔，爸爸要吃掉老狗头。
3: 猫仔，
0: 哎，
3: 猫仔，你又在搅和爸爸他们了。
0: 妈，你看，老虎蟹。
3: 好，老虎蟹，别闹，妈妈做饭啊。
0: 爷爷，老虎蟹，爸爸是老虎，他要吃掉老狗头呢。
4: 老狗头还在吃我们呢。
0: 嗯，哎呦！
5: 除了今天收你的鱼还没算，这十年的债你看看，父债子还是天经地义啊。不过口说无凭，你得打个手印儿。你娶老婆的债也都算在里头了，连本带利。1642元。
6: 啊，这么多呀。这我们一辈子都还不清啊。
5: 哎，我是将本求利呀、啊、还不清嘛，还有你儿子你孙子嘛。
6: 这叫我们怎么活下去？
5: 什么啊，不是我的钱，你们一家早饿死了。真是忘恩负义，你混蛋，你敢，你们是死人呐。
7: 上
8: 子浩，这儿子浩，子
7: 浩，妈的你捣蛋，老子揍你，揍你，你他妈的，
5: 哼，打不打，不打给我滚，叫你老子来，真岂有此理。
7: 打吧，打吧，要是头家真的生起气来，把你们全家都卖了，那就更糟了。
5: 怎么样？嗯，哼，打不打？不要给我滚！叫你老子来，真岂有此理！
7: 金水，打吧！
5: 打不打？到底打不打？嗯，
7: 去打去！哎，
5: 你这穷小子，你真不知好歹，好心当成驴肝肺！
9: 打吧，
7: 快打
9: 啊！打吧，
7: 啊！按这儿，以后得老实点啊。

0: 老狗头啊，跟国民党勾结在一起，是越来越凶狠了，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得我们穷人连气都喘不过来。
1: 唉，这种日子一定要变，要不我们穷人怎么活得下去？
0: 我看他们长不了，我们穷人兄弟就像这海浪一样，总有一天要把这块大石头砸得粉碎。你带他们从后面树林子里走。
2: 好。
0: 到了天海角，先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展开斗争。
2: 好。
0: 你们学校是乡绅出面办，可以展开公开合法的斗争，可文件书记要特别小心，不要让敌人找到任何借口。

0: 老张，醒醒！
1: 什么事啊？你有没有看见有两个人跑过去？什么时候？就是刚才嘛。
0: 我在睡大觉。 这个酒可是真美呀！这共产党真不好惹呀！我听人说呀，共产党个个都是神枪手，这打起枪来呀是百发百中，特可厉害着呢。我看你们两位呀，还是学学我老张，没事就喝上点，怎么样？来两杯吧。
1: 啊，这道地的天津五加啤呀！你这可是真玩意儿！我老张卖的全是叮叮当当会响的，我什么时候卖过假货呀？
0: 来。

0: 帽仔，帽仔，你在干什么呢？
1: 阿叔回来了。
0: 哎呀，你看你老掉老掉的，嘿嗯呢，嘿嗯呢。

0: 去看阿彩姑了。
1: 小孩子不许多事。
2: 猫仔，猫仔，回来，回来呀！

0: 你在这玩啊？哎，在这玩。
1: 什么玩意儿？

0: 你为什么扔鱼给阿彩姑啊？
1: 没什么，你小孩子你不懂的。
0: 我懂我懂，我什么都懂。二叔，阿彩姑跟你笑呢。
1: 小鬼。
2: 猫仔。
0: 二叔，你看阿彩姑啊。
2: 猫仔。猫仔。你这孩子啊，又在淘气了，过来呀。
1: 去吧，去吧。
2: 来。快过来呀。
0: 妈，你老叫老叫人家，
2: 叫你到脚不叔叔他们吗？
0: 不能不能，
2: 小孩子听话呀。
0: 不能不能不能。

0: 哪来的鱼啊？
1: 怕是海风吹来的吧？
2: 啊？哼！
0: 海风？怕没那么大劲儿吧？
1: 那就拿回家去喂猫吧。
0: 呵，岂有此理！我可没你那么开心，你妈去世的时候花的钱呢，一辈子都还不清。这点谷子，加上咱们自己弟弟收的，都还不够交高家的地租呢。

0: 哎，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少爷，可到了家了。
1: 我知道了，叫轿子回去吧。
2: 是。
3: 子孙。
2: 你们都回去吧。
1: 走，咱们看看那边。怎么样？我说这儿的风景还不太坏吧？啊？
4: 哪有香港的浅水湾那么好？走吧，走吧。

0: 哎，你这垫的也太高了嘛！
1: 去你的，真倒霉！我说不要回来，不要回来，你总不听。
0: 好了，走吧，走吧。

0: 是少奶奶，咱们这个路高高低低，可真不好走。
1: 他妈，他回来了，狗种。
0: 这十多年呐，头家的买卖越来越发达呀，今天晚上要大请客呀。
2: 爸爸，
3: 子端，你们回来了。
2: 哎，爸。

0: 哎，算了算了算了，老亮，又欠五斗
1: 啊！又欠五斗啊！
0: 啊，干嘛？来，我这边看看，这都是交租的，这是咱们过去住的老房子。
2: 老廖又欠五斗，
1: 哎，老廖，你是怎么搞的？旧债还没还清呢，又欠上新的了啊？
3: 今年雨水多呀，收成不好，我连自己地的收的都……
4: 爸爸，别说了。
5: 嗯，你？哦，这不是阿彩吗？长相还不坏嘛，啊？怎么？你还想嫁给那个臭水上人吗？嗯？
4: 这就是做面包和麦片的麦子吗？
1: 不，这是谷子，放在那。
4: 我看是差不多的样子。
1: 哎，见见，子端小的时候你是见过的呀、
6: 啊？见过。
1: 他刚从日本回来，你这个县党部的书记得多指教指教。
6: 哎，自己人嘛，啊？
1: 子端兄留学日本，又是士官学校的高材生，恐怕我们这小庙堂装不下您这个大菩萨呀！
7: 哎，哪里哪里。
8: 人力先生惠存，蒋荣赠赠。
7: 要搞到这张照片呐，可真不容易哦，嗯、要花好多钱呐！啊！
1: 哎，你们笑什么呀？啊，
7: 徒家，我看你呀，可真是有通天的本领哦！
1: 啊啊，这本领嘛，不如你呀、啊，老弟、啊，你做生意是不用本钱的啊！啊
4: 这个人是谁呀、啊？
9: 他自称是什么挺进军的司令，他是干这个和干这个的。这家伙杀人不眨眼，渔民看见他都怕得发抖。
1: 子端兄，我有点小事，先走一步了，再见。
7: 这儿多半都是我父亲的事业。
10: 这是做好事，不要把我的孩子卖了。
11: 徒弟，
10: 滚开！
11: 别把我的孩子
10: 再还。
7: 快快快快滚开！
10: 好，徒弟不行啊，
7: 滚开滚开！
10: 徒弟，
4: 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人不是？
7: 是啊，他也是个开鱼篮的。
4: 那他也跟你爸爸？
7: 哎，他怎么能跟我爸爸比呢？
10: 徒弟，你做做好事吧。
7: 是。
10: 周家，
4: 周家，
12: 好，干个声响。
7: 可得先说好哦，你们子端要是高升了，当上个什么官儿，可别忘记有我一份啊！
1: 啊，老弟，你是实力派。找个时间咱们一块谈谈嘛，啊！
7: 我小的时候啊，见的可多了，你要见怪不怪才行哦，啊！
4: 吵死了！几点了？
7: 九点了。
4: 九点了，嗯，我也该起来了。吵死了，真是吵死了。
12: 了。

0: 地方，连个抽水马桶都没有，连倒盆水都得自己断出断进。
1: 要个人伺候你，那还不容易？你看，这个阿才，你来看，那个老家伙还欠我爸爸几百块钱的旧债，就让他的女儿阿才来抵债，让他做你的丫头，专门伺候你，怎么样？
0: 可以吗？
2: 呸！你说什么？
3: 我说什么？高老太爷的意思就是这样，叫你去抵债，叫你去当丫头，
2: 让我做那个狐狸精的丫头。
3: 哎，只要你有福气，高老太爷还打算收你做姨太太呢。怎么样？
2: 我死也不去，我死也不去。
3: 啊，老廖，你好好想想，不还债，我就叫警察来抓你。
2: 啊！

0: 在一看，我们的事怎么办？怎么办呢？
1: 我们跟他们拼了，谁也拆不开我们。要死，我们也死在一起。
0: 别说那些泄气话，你到哪，我跟你到哪。我死也不到高家去，可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啊。
1: 你先回去，我去找张伯和大哥。
0: 好。
2: 不要说我们没钱还债，就是有也不能还这种八辈子的冤枉债。就算你有钱还了他的债，老狗头还是不会放过阿才的，
3: 这简直是逼人造反。
2: 债不还，人不去，有什么事儿咱们大家来想办法。
3: 是啊，现在你着急也没用啊，走吧，等出海回来再说吧。啊，
2: 出海的东西都预备齐了？
3: 哎，齐了，就等起风了
2: 啊。去吧。

0: 我心里难受，你借点钱给我。
1: 你要借？少喝点倒不要紧，可是你自个儿要当心呐，不要给老狗头唬住了，他们长不了。去告诉阿才，对付像这样的人，可就是不能向他们低头啊，懂吗？
0: 嗯，
1: 对吧？
2: 先生，点个唱吧，点个吧。
0: 不要不要。
3: 龙呀，三条龙啊，一赔一百二啊。
4: 好，给你200，给你。
5: 老杨啊，这下你可发了财了啊！
3: 哎，买了买了，有买趁手。
6: 哎呀，不要不要。
3: 买得大，赢得大，一赔一百二。
5: 谢谢。
7: OK，
5: 来了。
3: 来吧，我一双三个一啊，七点少，长牌鹅仔都有。
6: 哎，买得大就赢得。

0: 宝哥，卖给你怎么样？多少钱随便你给嘛。
1: 长排五仔都有，
2: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买定离手，
3: 买大啦！
2: 哦，开又开啦，
3: 买大啦！
2: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久了。
1: 别提了。
0: 那你衣服呢？
1: 输了吗？
0: 你为什么要去赌钱呢？
1: 我还不是，还是张伯说的对。
0: 张伯怎么说？
1: 他说那种八辈子的冤枉债有钱也不还。
0: 对呀。
1: 他还说对付老狗头那样的人就是不能低头，不能低头。
0: 是的，就是不能低头。你以后别再干这些傻事。
1: 我不过一时。
2: 阿才，叫你到我家去，为什么不去啊？啊，
0: 我就是不去。
2: 哼，你还跟着水上的穷小子在鬼混？啊，你这不丢尽我们安省人的脸吗？真不嫌丢人呢你？哼，真是无耻！
0: 你太无耻！
2: 什么？我打死你！
0: 你打
2: 我！
3: 您不知道，都是这个穷小子在里边作怪吗？
4: 桂树，告诉你，我京西可不是好惹的。
2: 什么？你想造反吗？真是岂有此理！我不打死你，我
4: 别打了你！
5: 京西，京西，快走，快走，就要开船了，快走吧！
4: 我不走，
5: 快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你给我回去！
5: 走吧，走吧，走吧。
2: 老六啊，是你要她嫁给这穷小子吗？

0: 没有这回事啊，头强。我求求你，你走吧，这没你的事啊。
1: 快走吧，快走吧。
2: 金喜，我不怕他，你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啊，原来不是你父亲的主意，是你自己要嫁给这穷小子。
2: 我就是要嫁给他，你怎么样？
3: 我说你是贱货，
2: 你是个吃人的老狗。
3: 好啊好啊，你们这忘恩负义的臭东西，我再可怜你们，我是王八蛋。好，欠我的债快还来。
0: 我
3: 没什么说的，何贵，把给他种的田你全都给我收回来，把他自己的那点地和房子都给我拿来抵债，真是岂有此理。
0: 哎，头家快说。
3: 你这臭丫头，
4: 走。
0: 贵叔，贵叔，不行啊。
2: 爸爸，爸爸，爸
4: 爸。哦，怎么？
5: 已经干什么？
2: 爸爸。
5: 老廖，老廖。
0: 张伯，你看，我后悔呀、啊。那会儿大家闹革命，搞农会，我就是害怕，不敢跟他们。可是现在呀、啊，哎，
5: 老廖。不要这样，我已经跟袁先生说好了，他们学校里正缺一个打杂烧饭的，你和阿才就先到学校里去安顿一下再说吧。啊，
6: 是啊，老娘，我叫学生给你搬东西去啊。
0: 好，谢谢大家。
2: 阿才，阿才，警察来了，警察来了。丈夫，我爸爸要您照应。爸爸
0: 啊，
2: 我要走了，
7: 快走。
0: 哎，阿才，阿才。

0: 快艇船，我去接他去。哎，
1: 不，这老骨头的事惹不起。
0: 不，你。哎呀，爸爸，您别急，金喜应该这样做的。哎呀，
2: 回来！
0: 阿才，
3: 金喜，金喜，
4: 到底回来不回来啊？
0: 傅里长，走。
5: 哎，
6: 喂，
7: 回来了，妈，回来了。嗯。
0: 张爸，怎么办呢？
4: 这像话吗？
0: 太不像话了！
4: 哎，回来！你要不回来，我就开枪了！
8: 哎，不能啊！我的房子给地都叫高家拿去抵债了，你们还……
9: 哎，老廖，老廖，老廖，你不要着急嘛。啊，老总，你不能开枪，他没有犯罪。
4: 他没犯罪
9: 啊？他要嫁给水上人，却犯了什么罪了啊？大伙儿说说看。
4: 可是我不能白白出一趟差呀、啊。
8: 是吗？
9: 哈、啊，嘿，好办。
1: 大家都是熟人嘛，啊，喝两杯。
4: 就这么一点儿，
1: 哎，
9: 行吧，
4: 我算卖个面子给你了啊。
9: 嗯，
4: 走，
8: 走走走，有什么好看的？
4: 去你妈的，看什么？
0: 我看没什么了，爸爸，阿彩是个好姑娘，咱们就成全他们的亲事吧。
1: 嗯，
10: 猫仔叫阿彩姑，
11: 阿彩姑。
10: 阿彩，猫仔，大嫂，
0: 来，拉着我。
12: 阿姐，
10: 来，来，快跟我来。
0: 过来吧。
10: 下来换换衣服啊！
12: 不，哎、阿姐姑，
10: 你冷了，你看你的手指打哆嗦呢，啊？不，大嫂，我不是冷。
0: 大哥，爸爸已经答应了。
1: 哦，
0: 好，你就留下来吧。啊，
10: 你不要担心，到了这儿啊，就像是到了自己的家一样。啊，
11: 阿彩姑，阿彩姑，
10: 别，不要这样，别哭嘛，不要这样嘛，啊，别哭，啊。不要这样啊！

0: 我真是越想越气，越气越睡不着觉。
1: 你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可得保重点身体哦。
0: 哎，你不知道的啦，我呀，这是我高家这么一个门户，多少辈子都没有过这么丢人的事儿啊。哎，
2: 我爸爸也真是太老实了，像阿才这样可恶的丫头，不毙掉他一两个，往后怎么能管得住他们？
1: 要毙他一两个人，那还不容易啊？
0: 哎呀，现在明着干不行的啦。
1: 哎，这有什么？明着不行，咱们就来暗的嘛。
0: 哎，那就看你的了。
1: 行啊，要怎么干？子丹，你就说吧。
2: 我看这样，你叫几个弟兄摸到老郑的船上去，装作抢东西，把阿才那丫头给毙掉，其他的人挨个的砍上几刀，让他们知道点厉害。
0: 这个好办。哎，你可别把他们都砍死喽，他们还欠我于兰一大笔债呀。哎，
1: 知道了，亏本买卖你是不做的。好了，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0: 哎，你可别嚷嚷出去哦。
1: 哎，错不了，上船去动手的时候还一定要说是我这号人干的，怎么样？
0: 那还差不多。
1: 哎，你们借了我的刀，可也不能忘了我的事儿哦。这份名单你也看看。
0: 蛇王岛挺进军名单，司令王大炮。什么鬼司令王大炮？谁不知道你王大炮啊？
1: 知道就好办。子丹，咱们一言为定哦，不管是你说的那些日本人来了，还是国民党那边，我的队伍都可以拉去。
2: 哎呀，知道了。
1: 哎，没什么，老太爷，你真是人老心不老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想收阿彩做这个
0: 胡扯，这是谁说的？
1: 当然有人说喽，你的何贵。
0: 何贵？嘿，这混蛋，头家，何贵干嘛？
3: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一封警告信呢、啊。
0: 警告信啊？哪来的？
3: 还不是共产党扔进来的。
2: 给我看警告信，交高仁利、高子端父子。警告信，他妈的真是无法无天。告渔民和农民群众书，并警告高仁利父子，反对压迫，反对通匪，反对卖国，反对内战，水陆弟兄团结起来，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这还得了？
1: 哎，你

0: 哎，何必呢？何必呢？让他们警告吧。走，帮我找人去。
1: 好啊，
2: 老张，你出去啊？
0: 没出去
2: 啊？你还忙着？
0: 哎，是啊，这个活老是干不完呢。啊，怎么样？两位进来坐坐吧。
2: 不坐了，
0: 还没歇着呢。啊，
2: 倒了霉了，还歇？
0: 坐。哎，二位，好走啊。
3: 老袁，你回来了。张波，怎么样？传单撒出去了，怎么样？
4: 群众的反应很好，很强烈。
3: 哦，
4: 对老狗头父子简直恨透了。他们自发的扔石头、喊口号，闹得连警察都毫无办法。
3: 刚才那两个坏家伙又来过了，幸亏早料到了。现在要进一步把群众团结起来。
4: 是的，我去布置一下明天的会。
3: 好，
5: 张博。
3: 啊。是金水哦，金水，
6: 哎，张博，校长也在这儿啊？
4: 啊，是啊，
3: 哦，
4: 两个亲家还在学校那边喝酒呢。哎、张博，我先走了。
3: 好，
6: 我爸爸说他要回去了。
0: 哎，我没事了，我去看看他们家。怎么样？两个亲家还谈得拢吗？
6: 谈得可好呢。对了，把您那五家皮都快喝光了。
0: 啊、好，咱们再带一点去。
3: 哎，
0: 走。
3: 好。
0: 来，
3: 老郑，来，
0: 哎，老郑，你坐下，
3: 老廖
2: 啊，
3: 来，
0: 我们把这瓶五加皮都给喝了，
4: 亲家喝，
0: 来，
7: 张波
3: 啊，
7: 我说头家会不会找麻烦嘞？
4: 嗨，他再找麻烦了，我老廖准跟他拼了。
0: 还有啊，听说外面大伙儿要揍他，我看呐。他不敢了、
4: 啊、
0: 来喝吧。
4: 亲家喝。
0: 好
4: 喝。
0: 喝。
6: 爸爸您少喝点，您喝醉了。
0: 我没醉。张伯
3: 啊，
0: 您的酒真好啊。
4: 来亲家。喝了这点吧，喝了它。
0: 好、啊、喝。老廖哥
4: 啊，
0: 亲家，
3: 嗯，
0: 你放心好了，金喜是个好孩子。
3: 是啊，
0: 我家是穷，可是不会亏待你闺女的。
4: 是啊，亲家，这会儿我放心了。

0: 好，我们回来了。哎，再坐会儿啊！这些鱼竿你留着，这个给校长。哎呀，
1: 这怎么好意思？
0: 张伯，这个给你，
1: 这我可不敢要啊！
0: 这不行，这不行！哎，这个，哎，亲家，你要当心呐！啊，没什么，没什么，这我可不能要，老郑，张伯。 这是我一点小小心意，你要是不拿我，好，我拿着啊！
1: 共产党真太可恶了，
0: 你又不敢动手了？
1: 他妈的，真是个共产党！

0: 跟我一块去打日本鬼子吧。
1: 不行，你得留在船上，水上怎么搞还得商量商量。
0: 丈夫可以走了。
1: 好，走吧。
0: 走。
1: 哦，你们要留神，老狗头会有什么，反正我会很快就回来的。

0: 算了吧，你连阿才也拿他没办法，日本人来了你还能替我保什么险？
1: 哎呀，是真的吗？到华南来的日本人有我士官校的老师，有的是我的同学。你不信？好，我这就到广州去，等我搭上了关系你看着。
0: 你少吹，我还是要到香港找妈妈去，我吓都吓死了。
1: 倒霉。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既然这么害怕，你就先走吧，我是一定到广州去。哎，你先到香港去也好啊，可以给我留条后路吧。啊，
0: 这个鬼地方我原来就住够了，我就走我就走。
1: 哎，我到广州一定写信给你啊。

0: 张国还没回来呢。
1: 还没回来啊？他妈的，老狗头又在逼大伙出海，还叫来了一群黄狗。
2: 哥哥，哥哥，他们叫了啊！
1: 好，走吧。怎么不出海了？啊？可你们吃什么呢？哼，要我来养活你们？哼，哪儿那么凑巧碰上的呢？就是碰上了也没什么嘛。日本人又不是老虎，只要你们肯说几句好话，那就不会出什么事儿的了。日本人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真是。哎，你们就是不为我高人力的血本着想，也要为你们自己活命想一想嘛。啊，出海。啊，谁不出海要谁还债？
2: 这不明明逼着大伙去送死吗？
1: 啊，你们郑家老跟我高人力作对，好啊，现在营长也在这儿，有什么话就跟营长说吧。
3: 哎呀，他不懂事，头家你就
1: 不懂事。嘿嘿，你这穷小子想鼓动大家造反。
4: 你们不要听共产党胡造谣言，扰乱人心，你们谁不出海我就毙了他。出海，押他们出海。
5: 走，
4: 押他们出海。被听见了没有啊？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爸爸，我怕。别怕，别怕，跟着妈妈。你要好好的看着孩子。这是向我们开来的，爸爸怎么办呢？
1: 看来欲望逃走吧。看吧。
2: 好，哎。

0: 来了来了，咱们不能等死啊！万一不行，就跟他们拼了！你拼不过他们，他们总得讲理呀！我求求他们，下凡下凡，停船停船！
1: 太君，我求求你，不要带走他们啊！
0: 哎，老混蛋，
2: 爷爷，
0: 妈妈。

0: 没有。
1: 怎么没找到爷爷、大嫂、金喜他们呢？
0: 全都找遍了，金喜也没找到。

0: 以后怎么活下去？再怎么样，我们都要咬着牙活下去。我们的亲人不能白死。你们的爸爸受了伤，昏昏沉沉的跟着同伴，飘到一个很远很远的海边。
1: 碰到了郭明党的军队。哎呀，怎么回事？建奇，建奇，老总，他昏昏沉沉的，已经一天一夜了。啊，没关系，喝点热的就好了。我们这儿有，走走走。哎，哎，嗯，哎。
2: 谢谢你。哎，日本鬼子太可恶了。嗯。哎，我们是特地来欢迎你们去打日本鬼子的。嗯嗯，我是要跟日本鬼子拼的。老总，我得回家去，我家里的人死活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走。
1: 嗯，慢慢再说吧。啊，排长，这里有三个。
3: 好，三个大夫了。
1: 好，老总，我家里死活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哎，这就跟我们走吧。
2: 不行啊，老总。
1: 快走吧。不行啊，老总，不行啊，老总。
3: 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把他绑起来。
3: 是是。
1: 哎，干什么？我要回家。
3: 我要回家，
1: 你嚷什么呀？
3: 你叫啊！
1: 叫什么？你们怎么不讲理的？
3: 怎么不讲理？哎，你他妈的要打日本，让你去当兵，这还不好？这还不讲理吗？
1: 可也得人家愿意吗？
3: 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不愿意也得愿意。
1: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3: 你们快点带回去交差。
4: 是，
1: 走，
3: 走走走走走。
0: 你们怎么不讲理呢？不讲理啊！你们怎么不讲理的？你们，我们在海上漂流了三天三夜了，真是受尽了苦痛。最后一天，我们在大雾里头，听到一个很亲切、很熟悉的声音，远远的叫唤我们，那是谁呢？ 是张博，
1: 这是张博。

0: 可找到你们了，我们出海来找了你们三天了，忍住点啊，怎么不见亲家了啊，怎么不见亲家给接济他们了啊，阿才。
1: 丈夫，
0: 阿才。

0: 阿才，你要当心自己，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阿才啊，南湾已经被鬼子占了。
2: 啊，鬼子也进了南湾了。
1: 啊，
2: 张伯，那我们上哪儿去啊？
0: 我们去天海角，那儿是游击区，有我们自己的人。

阿伯，可怜一家老小，敌人，血债总要用血来还的。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

0: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时，因爱而生。
1: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要问翱翔蓝天的感觉吗？那可真是美妙，风在耳边吹，云在眼前过，蓝天就是舞台，飞翔就是舞蹈，扑啦啦扑啦啦知道了吧？
1: 简直太美了。
0: 翱翔蓝天，那是自由，是欢畅，是心灵的释放，无忧无虑。再见了，孩子们。

0: 喂，李奥。
1: 伯父，我也想跟雀婶一样飞上蓝天，在天空翱翔，自由欢畅，无忧无虑。
0: 看出来了，但是李奥，你们家族里有没有会飞的？
1: 我可是一只高卢鸡，我的太爷爷太奶奶，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没有一个能飞的。但是这并不能阻挡我翱翔蓝天的梦想。你看，我有一对大翅膀，是不是比雀婶的大，比雀婶的宽？还有我这一身漂亮的羽毛，是不是比雀婶的多，比雀婶的厚？
0: 确实是哦。
1: 对嘛，所以我觉得我的飞行基因一定是隐藏在身体里，只要开发出来，那我利奥就能一飞冲天。呵呵，你愿意帮我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吗？翱翔蓝天。
0: 没问题。练习开始，第一目标5米。哎，
1: 呵呵，你太小看我了，远点远点，6米。
0: 好吧，6米。预备，跑。还差那么一点点。
1: 我的嘴已经碰到线了，6米。
0: 原来翱翔天空还可以用嘴帮忙啊。
2: 呵呵，利奥。
0: 雀婶，你快教教利奥怎么飞吧。
2: 雀婶觉得呢，你应该把高度提起来，向天空的方向飞，就先以我脚下这根树枝为目标吧。
1: 好嘞。这次不算，再来。
2: 孩子，你的挥斥速度可能有点慢，看我，练习挥斥速度，应该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
1: 好嘞。
2: 放松，感受快乐，像我一样。
1: 6米，2米，怎么回事？练了这么久，成绩一点都没有提高。
0: 六，也许，可能，就像我们熊猫一样，这个体型吧，即使长出一对翅膀，似乎也不太适合飞行。
1: 我不会放弃的，呵呵，你看，中国字的鸡，右边可是一只鸟，这说明我就应该是一只会飞的鸟。
0: 好吧，加油。
2: 李奥，你一定行。孩子，放松，保持微笑。
1: 李奥，你是最棒的高卢鸡。
0: 李奥，
1: 放松，保持微笑。我明白了，我和我的太爷爷太奶奶、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样，就是一只普通的高卢鸡。也许他们每个人也都有过翱翔蓝天的梦想呢，可是鸡再努力也是飞不上天空的。这应该就是我的极限。

0: 害了，永远没法突破的。
1: 哎，要是雀婶我个头再大点儿，利奥呢个头再小点儿，我就带他飞上天空去玩一圈了。
2: 是啊，要是……哎，雀婶，我想起一样东西，利奥自己不能飞，我可以带他飞。
1: 你带他飞？
2: 嗯。呵呵，靠这个木头翅膀真的能飞上蓝天？
3: 当然可以，我也是忽然想起来，树屋还有一个滑翔翼，有了这对大翅膀，不仅是你，连我都可以陪你一起翱翔蓝天。
2: 呵呵，谢谢你。
3: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一二三，以后我们每天都飞一次好不好？利奥，我们飞起来了，你睁开眼睛看看啊。
2: 快降落，哥哥降落。快啊，哥哥落地了吗？
3: 我们早就在草地上了。李奥，你到底怎么了？
2: 我可能恐高。我只是一只高卢鸡，还是一只恐高的高卢鸡。看来我真的永远也没法体会翱翔蓝天的感觉了。
3: 你去哪儿？
2: 睡觉去。从今天开始，我要多多睡觉，多多做梦，说不定哪次在梦里我就飞上天空了呢。
3: 梦里就是一种感觉，又不是真的。翱翔蓝天的感觉。有了。

0: 梦到飞翔了吗？
1: 没有。
0: 那就跟我来吧。你马上就能体会到翱翔蓝天的感觉。准备好了吗？要起飞喽！
2: 我这是到哪儿了？哇，
0: 风呼呼在耳边吹，云围绕着我。
3: 碧奥，不错呀，你跟雀婶飞得一样高了。
2: 啊，太阳，
1: 我飞得跟太阳一样高了。
4: 谢谢，谢谢大家。飞不起来又恐高的莉奥，终于体会到翱翔蓝天的感觉了。
5: 别忘了，这些云都是可以吃的大棉花糖。

0: 口哨峰的风景真是太美了。呵呵，谢谢你安排这次春游。
1: 不客气。刘，你这块怀表还真是闪闪发光呢。
0: 漂亮吧，这是奶奶送给我的怀表，平时还舍不得戴呢。

0: 今天我要带着怀表好好拍几张照片寄给奶奶。嗯。
1: 哇，太美了，
0: 呵呵，快给我拍几张照片。
2: 没问题。
0: 我再来一个原地跳跃。
1: 奶奶送我的怀表，我必须得找回来。
2: 等等，这么深的山谷，这么密的树，怎么找啊？
1: 那怎么办？
2: 别急，我想想。哎，望远镜，我们带了望远镜。在那
0: 儿。哎，看起来完好无损。
2: 走，我们马上去拿回来。

0: 怀表呢？明明就在这儿啊。
1: 放心，之后让皮皮他们来帮忙找，一定能找到的。
0: 在那儿。
2: 我的，
3: 还给我。
0: 那是我的。
1: 等等我。
3: 好啊，跑到这儿来了，把怀表还给我。
2: 我的，
3: 不是你的，那是我的。
2: 我的。
3: 好啊，耍赖是不是？那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刘，
3: 来的正好，何况咱们一起上。
1: 刘，不要。
4: 那只乌鸦可厉害了，你们两个肯定不是对手。
1: 我可没想出手。
3: 对不起，呵呵，是我连累了你。但是那明明是我的怀表，可那只乌鸦还总是我的没完，真是气死我了。
1: 他那尖尖嘴啄起人来还真挺疼的。
4: 乌鸦呀，就是喜欢收集一些亮闪闪的小玩意儿，一看见亮闪闪的东西就想方设法要叼回家。
0: 那我的怀表难道再也要不回来了？
1: 亮闪闪的东西。我倒是有一个调虎离山之计。
0: 调虎离山之计。
3: 呵呵，你把这个勺子磨得更亮了。
1: 乌鸦不就是喜欢亮闪闪吗？越亮越好。刘，我用勺子吊乌鸦离窝，你趁机去找回怀表，成功以后你就打鸣报信。

怀表，怀表哪儿去了？快快现身！哎，在这儿。

0: 呀？
1: 怀本还没找到。
2: 乌鸦收集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1: 我暂时用勺子拖住了乌鸦，咱们得抓紧时间。这是小猴子皮皮的玻璃球啊。
2: 小梳子，好像是雀色的。哎，
1: 甜甜的发卡，这是他最喜欢的款式。
2: 这还有把钥匙呢，好像是兔子的吧。
1: 乌鸦怎么全都捡回家了？
3: 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4: 亮闪闪。
1: 找到了。
2: 太好了，谢谢你格格。
5: 我的我的
1: 里奥，门窗都关好了吧？
2: 所有的都
6: 不好，我阁楼房间的窗。
5: 我的。
2: 乌鸦喜欢灯。
3: 我的怀表终于安全了。
1: 我明白了，其实只要是亮闪闪的就行，乌鸦并不在乎东西具体是什么。
2: 就是啊，你看它窝里那一大堆，在他眼里都是一样的嘛。
1: 里奥，我有一个想法。应该说是一个交换计划，这还要看乌鸦愿不愿意。
5: 我的我的
1: 这么说你同意这个交换计划喽？
3: 咱们赶紧回书屋把好消息通知大家吧。

我以前只是喜欢收集，不知道这些闪亮亮的东西是大家的，对不起。现在我们可以开心的交换，真棒。啦啦啦啦啦啦啦，谢谢和和、利奥，我的树屋朋友们，你的、我的、大家的，哈哈哈哈哈哈。

0: 开得起
1: 去观赛。
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0: 一起看
2: 还有趣。
0: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刘，你看那是什么？好像是个鸟蛋。哇，它会动哎！蛋，这是谁的蛋吗？首先呢，这肯定不是雀婶我的蛋，太大了。其次呢，雀婶也真的看不出来这到底是谁的蛋。
1: 找了一圈也没结果，到底是谁的蛋呢？
2: 啊，哥哥，它又动了，里面的小生命已经着急了，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一只小鸟破壳而出了。我想。
1: 再找到他妈妈之前，就由我俩临时照顾他，好不好？
2: 好主意，我双手赞成。小生命破壳需要一定的温度，那就来张温暖的床盒。玩具，呵呵，你说这个小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啊？
0: 这个。只能问他自己喽。

0: 刘，看来小家伙把你当成妈妈了。
1: 妈妈，我可是……好吧，乖。
2: 乖。

0: 不想睡是不是？那肯定是饿了。啊，快快快！
1: 来了来了。味道不错吧？
2: 真是个淘气的小家伙。
3: 小家伙长得真可爱。
1: 雀婶儿，你能认出小家伙到底是什么吗？我们得帮他找妈妈。哎，
3: 还是认不出来。我问过好多人了。喜鹊、夜莺、老鹰都不是啊，不过我能确定它肯定是鸟类。你看那小翅膀扑扇扑扇的，多有劲儿啊。
0: 小家伙，既然这样，干脆你以后就留在这儿吧，我们跟和和一直在一起，你愿意吗？你是说愿意？我就知道你愿意。我要把你培养成最棒的，学画画，学唱歌，还有我要教你做法国面包，学法语。
1: 刘，它是小鸟，最重要的是要学习飞翔。
0: 好好好。哎，我有一个灵感，我给你起了个名字，小奥。兔子你好啊，我带我家小奥画画去了。
4: 小奥可是越来越像你了。
0: 那当然，看小奥画的不错吧。
4: 这是什么水果？
0: 你呀就知道吃。这是太阳，太阳。咪咪咪妈妈妈，咪咪咪妈妈妈。
1: 刘，小奥快变成一只小公鸡了。
0: 那当然，树屋的人都说小奥就是缩小版的利奥，像我一样多才多艺的高卢鸡。
1: 可是他现在连飞都不会呢。
0: 不会飞怎么了？我就不会飞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可他是鸟啊，如果不会飞他就不能在天空翱翔了。我已经约好雀婶教他飞行了。
0: 好吧，小奥，就算学习一种本领吧。
3: 真棒！
1: 刘，你看，小奥多认真，多努力呀、啊。
0: 那当然，我的小奥嘛。
3: 哎呀，这小奥一分钟都不想休息，进步神速，天生的飞行能手。
0: 小奥，别太累了，该休息、吃东西、喝水了。小奥，别飞远了，快回来！小奥，快去找小奥！刚才有多危险你们知道吗？万一……小奥回家，我们再也不飞了。
3: 孩子们，这次我100%确定小奥是一只雁。
1: 对啊，它的叫声还有它的颜色。
0: 原来小奥是一只雁。
1: 他想回到雁队去。
0: 回到雁队？可可，我想把小奥留在树屋，一直照顾他，保护他。
1: 可是利奥，这样下去小奥永远也长不大，永远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大雁。
0: 可是
1: 他不该在树屋，他应该有属于他自己的天空。
3: 孩子们别吵了，雀婶觉得呢，这件事情还是让小家伙自己选比较好。
0: 小奥，你愿意留下，对不对？
1: 李奥，我知道你喜欢小奥，我也喜欢，不过它毕竟是一只雁，对吗？

0: 刘，大雁听到哨声，很快就会找到这儿，这样就能赶在他们迁徙之前带走小奥了。
1: 我真的舍不得你走，小奥，以后这儿就是我们的新家，就我们俩，好不好？看，风光多美，我可以天天教你画画，画太阳，画月亮，还有唱歌，咪咪咪，妈妈妈，现在就练。哦，咪咪咪，妈妈妈。那咱们画画，画太阳，画月亮。小奥，我知道你还是想回到雁队去，我也知道以后你一定能成为一只在天空中翱翔的大雁，你应该。

0: 我们去南方吧。
1: 小奥，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吧，告诉他们你会画画，你会唱歌。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盖师苏里小金碗。

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松梨小金丸。

0: 14集，以电制电。为了解决风暴，我们离开了中英镇，开始了在五英群岛的旅行。
1: 莫先生，你确定是这个方向？
2: 当然，我的书上写着呢。五英群岛的鸟类大部分生活在木英岛。
0: 木英岛？
2: 对，木头的木。听说那座岛上有一棵很大很大的万年巨树，名叫通天木，是鸟类的天堂。
1: 原来如此，那这个呢？
2: 这个嘛，我吃不准。
0: 那我们就先去木英岛。
2: 飞船航线我之前就设定好了，趁这段时间我们……
3: 皮皮，干什么？
1: 说了多少次了，你别碰船舵。
3: 我就是看看。
1: 真的吗？
3: 真的，这船你们三个都能开，为什么我就不行啊？

0: 我到现在都觉得后怕，
1: 可这一路上也太无聊了。你可以找点别的事情玩，
2: 比如，
0: 我
1: 教你做竹子乐器怎么样？
2: 没意思，我就睡觉了。
0: 哦，何何，
1: 你能教教我吗？
0: 当然可以。

0: 试试。嗯。
1: 哎，为什么能量上涨得这么慢？
0: 是我演奏的不对吗？
2: 不会啊，您演奏的没问题。

0: 难道是乐器的问题？
1: 很有可能，我们快试试。
2: 你们这是？
0: 根据我们的观察，不同的乐器充能的效率也不一样。
2: 你是说？
1: 没错，只要找到对的乐器，就能更好地给飞船充能。
2: 有道理，皮皮，快来帮忙。

0: 看来在充能的时候，我用口琴的效率更高一些。嗯，
1: 真想不通，明明声音那么小。看来音乐能量的高低并不是单纯依靠声音的大小和强弱来界定的。
2: 试来试去，我会的乐器里面还是笙最好。
3: 反正我就会小提琴。
1: 我演奏黑管的充能效率跟和和的笙差不多。既然如此，也许我们应该再多试验一些乐器。
0: 可掌握新乐器并不容易，如果学完后效率不高，就太浪费时间了。
2: 对，
1: 如果能搞清楚原理就好了。
3: 这是什么？这是
0: 你又做了什么？
3: 我也不知道啊。
1: 这是个什么装置？
2: 好奇特啊！
0: 太神奇了，我得仔细看看。
3: 我总会给你们证明，我才是最合格的船长。我看看。
0: 别啰嗦了，快来帮忙！

0: 行，再这么下去，飞船能量不够，保护罩又撑不住了。
1: 我已经在努力了。
2: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别说了，抓紧演奏。
3: 看上去很危险。

0: 么回事？
1: 看来这个装置吸收了乱音风暴的能量。
0: 那这个乐器又是？
1: 这是电吉他。
2: 电吉他？
3: 这属于电子乐器，可以演奏出特殊的声音。不过因为需要消耗音乐能量才能演奏，所以现在很少有人用了。
1: 没错，这也是我爷爷留下来的，因为怕浪费音乐能量，就一直没用。没想到
0: 他居然能利用风暴里闪电的能量。
4: 没意思，又不是只有甘敏有爷爷，我怎么没有给我留下一堆宝贝的爷爷呢？
3: 嘿嘿，你忘了吗？我可是重音镇最好的收藏家。
0: 你的意思是？
3: 嘿嘿，那当然。
1: 看来我们要组建一支电音乐队，
0: 这就叫电视电。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3: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第15集，不飞村。
3: 我也看到了，别在我耳边喊了，影响我驾驶。
4: 好神奇的树，如果能把它收藏起来。
2: 莫先生，你
4: 开个玩笑，世界之大，我心飞扬。
2: 这是什么旋律？
5: 我也不知道，就是突然想这么吹一下。

0: 去哪里找那只鸟呢？
1: 书上说，木阴岛上有很多不同的鸟类和爬行类，鸟类主要集中在通天木上，爬行类在密林里。
0: 那不就是皮皮？
2: 我才不是爬行类，我是站着的。
3: 不过这到处都是密林，飞船没法降落呀。
1: 要不去海边看看？
0: 对，海边比较空旷。
2: 哎，快快快快，快降落！哎，船上的食物我都吃腻了。哎呀，憋死我了！
3: 皮皮，别乱跑！
1: 看来他真的憋坏了。
0: 我们也快走吧。皮皮，你慢点。
2: 哎，你们快点，好吃的不等人。
1: 等等，你们看这里。
0: 这是
2: 这边。
3: 脚印到这里就断了，
0: 这个痕迹看起来很新，我们分头找找。
3: 好，有什么发现就喊一声。

0: 我跑得最快，找到人还得靠我追。我先歇会儿，养足精力。
1: 这个品种我从没见过。

0: 和和呢？
1: 老太远没听见吧？
2: 你们是谁？抓我干什么？抱歉，你没事吧？
1: 你们是谁？我不好吃，也不会飞。
2: 我们想解决乱音风暴，需要你的帮助。
1: 你在胡说什么？发烧了吧？
3: 哎，是真的。我们都是要驱散风暴的英雄。
4: 我们需要找到这座岛上的鸟族。
2: 有翅膀，腿很长，嘴很大。你看，就像这上面画的。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才不要帮你们。

0: 你们在这里？怎么了？不要吵架。你好，你这是？
1: 我第一次见到跟我一样颜色的动物。你有翅膀吗？你会飞吗？没关系。
0: 什么情况？
2: 他什么都不肯说。
1: 那是跟陌生人不能说，跟朋友当然没问题。
3: 那你快告诉我们，去哪儿能找到这只鸟呢？
0: 我也拜托你。
1: 好吧，你们要找的鸟我没有见过，它可能住在树上。我和其他不会飞的鸟一起住在山洞里。
3: 书上说这个岛上的鸟都应该在通天木上啊。
1: 那些住在树上的坏鸟从来都看不起我们这些不会飞的，也不让我们靠近那棵树。我们为了躲避风暴，只好……
0: 这怎么行？有困难时大家应该相互帮助才对。
2: 可是我们必须得找到壁画上的那只鸟才能解决乱音风暴。
1: 根据我们的传说，只有山壁浮现凤凰之影，风暴才会消失。
2: 凤凰之影？我怎么没听说过？找齐壁画上的所有人才是解决风暴的正确方法。
0: 他说的是真的。我是被一个发光的小石头带到五音群岛来的，我也看到了这张壁画，上面居然还有我。
1: 真的？
0: 你看，他叫多多，就是他从壁画里使出了飞船，我们才能来到这里。
1: 我可以相信你，但是山洞里的其他人，那是我们在岛上唯一的家了，所以……
4: 一个破山洞，我们又不跟你们抢。
1: 我知道，可是洞里都是失去家园的鸟类，他们不喜欢外面来的。
3: 你说的凤凰之影是什么？
1: 我听大人们说，凤凰是所有鸟类里最伟大的。当山洞前的石壁浮现它的影子时，风暴就会消失。
0: 如果凤凰之影出现，他们会不会帮助我们？
1: 有可能，可是凤凰之影从来没出现过。
4: 这还不简单，用咱们的皮影造一个就好了。可是这凤凰长什么样？
3: 我的藏书里一定写了。
1: 不行不行，这不是欺骗村民吗？
4: 反正我们也要解决风暴，结果是一样的就行了。
0: 没错，我们一定会解决风暴的。
2: 可是壁画才是。
0: 在我的家乡，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传说故事，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信仰。
2: 好吧，等解决了风暴，所有人都会知道壁画才是对的。
0: 可以吗？
1: 试试看吧。
5: 好吧，你们想做什么？
0: 我们想跟大家打听一只鸟。
2: 怎么会这样？竟然没有一只鸟见过，
0: 也没人知道怎么去通天木。
3: 难道是他们还不信任我们？
4: 那就再来一次，这次我弄个更大的。
2: 也只能这样了。
3: 是啊。
4: 哎，不对呀。
0: 怎么了？
4: 那些道具我刚才明明都放在这儿了，怎么都不见了？
2: 你不会认错地方了吧？
4: 才不会呢。
1: 村长。
6: 喂，都跟我来吧。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0: 您说什么？
6: 凤凰之影？
0: 对不起，我们不是有意要欺骗您。
6: 那只是我为了让大家有新念想所编造的故事，没想到你们替我圆了谎。
2: 您是说那是假的？
6: 乱音风暴摧毁了我们的家园，而不能飞行的我们也没有能力躲避危险。大树上的会飞翼

0: 族又不接纳我们，但是我不能让族人失去希望。希望你们能替我保密。这个洞穴是我们最后的藏身之处了。真神奇，我还不确定你是什么，也许你真的是解决风暴的关键，也许你不是。你们跨过大海来到这里是个新的预兆，我能为你们做什么？您见过这样的鸟类吗？没见过。 这些长腿的鸟一般都住在通天木上，他们都很傲慢，看不起我们。虽然我们从不和他们来往，不过既然是你们要去，我倒是可以帮忙。
1: 真的吗？谢谢您。
2: 再见。
3: 甘米，接下来往哪儿走啊？
4: 接下来去找。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脾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第十六集，固执的老人家。
3: 根据渡渡鸟先生的说法，要去通天墓必须要先到桃园村，而桃园村的位置只有乌龟先生知道。

0: 哥，你还有多久？
1: 到了，你们看，
0: 这就是渡渡鸟先生说的地方。
2: 一个人住在这种地方，一看就不太好沟通。
3: 这些气
2: 氛干什么？
0: 我们先去看看。乌龟先生您好，
4: 你能告诉我们桃园村怎么走吗？
5: 桃园村？你们去桃园村干什么？
0: 我们想解决乱鹰风暴，
4: 为此我们需要去通天墓找到壁画上的英雄。
5: 解决风暴？你们凭什么解决风暴？
0: 当然是靠演奏啊。
4: 音乐就是答案。
5: 演奏？你们温血动物懂什么演奏？
2: 这话太武断了。音乐是不分物种的，
5: 那是因为你们的水平太低了，根本就没听过好音乐。
6: 我是冷血动物总行了吧？不瞒您说，我确实是我们之中最擅长演奏的。

0: 不错不错，你确实是个演奏的好苗子。
1: 那你愿意告诉我们了吗？
0: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快走开，走。
2: 那我也告辞了。
0: 哎，你不能走。把你培养成最优秀的演奏家的，
3: 救救我啦！
1: 这是什么情况？
0: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不准靠近！孩子，别怕。
4: 那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你知道桃源村是什么地方吗？
4: 这什么地方？
0: 很久很久以前，母音岛上有很多乐队，美妙的旋律不绝于耳。当然了，雨林乐团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乱音风暴一来，房子都被吹倒，很多音乐人没了住处，就都离开了。雨林乐团为首的一批动物留了下来，隐居在桃源村。
4: 他们为什么不走啊？
0: 为了让木音岛美妙的音乐保存下来。
4: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本来也是桃源村的村民，以前我想看看外边的音乐，寻求突破，没想到那些温血动物根本就不懂音乐。
4: 虽然他们演奏的不如我，但也不至于。
0: 孩子，我老了，我想把我传承的音乐知识全部交给你，可好？
4: 真的是那么厉害的音乐吗？
0: 当然，你愿意学吗？
5: 皮皮，你的演奏太厉害了，解决乱云风暴只能靠你了。
1: 你就是我们的大英雄。
6: 大英雄！
4: 我愿意学。
5: 现在怎么办？
1: 我们得救皮皮。
5: 怎么救？乌龟先生根本不讲道理。
1: 至少他对音乐很执着。
5: 对，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音乐。
7: 恐怕他是不会承认别人的音乐的。
5: 难道你不生气吗？他居然瞧不起我们的音乐。
7: 我也咽不下这口气。
5: 就这么办。
0: 不对不对，明明是一首优雅的曲子，你为什么要加这些烂俗的变调？
4: 可我一直都是这么拉的。
0: 不对不对，这都是外边那些温血动物瞎琢磨，完全失去了音乐该有的高雅。
4: 但在合奏的时候这样更好配合。
0: 跟谁合奏？他们根本不懂音乐，拿什么跟我们合奏？
4: 哥，
0: 当年我离开村子走遍了木音岛，结果呢，跟他们合奏只会毁了我的音乐。你听，这都是什么？你在这等着，我去赶走他们。
8: 乌龟先生，
0: 你们还敢过来？我可要动真格了。
5: 有话好说。
1: 太吓人了，一开门就动手。
5: 就是，比莫先生都难相处。我的意思是，
3: 我可算逃出来了，多亏了你们吸引他的注意。
1: 皮皮，你没事吧？
3: 太可怕了，我第一次遇

0: 这么固执的人。
1: 小家伙，小家伙，你在哪儿？
0: 快走！我可不想再被他抓住了。这下应该安全了吧？
2: 可现在该怎么办？
3: 我也没办法了。
4: 只要桃源村真的存在，我们总能找到。
3: 真要那么容易找，渡渡鸟先生早就告诉我们了。
2: 皮皮，他有没有跟你透露什么？
1: 他倒是说了些往事，但完全没有提桃源村的方向啊。
3: 你跟我们说说，也许会有办法。
1: 好吧。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3: 毫无头绪。
4: 我好像能理解他一些了。真实的东西得不到他人的认可，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1: 可他现在这样，完全没法沟通啊。
2: 如果我们能够演奏出乌龟先生认同的音乐，
3: 估计也没用。除非你能变成冷血动物。
5: 好好的一个音乐苗子，可惜了，太可惜了。这是
6: 嘿嘿，乌龟先生，这些都是我的朋友，他们都是冷血动物，正好大家一起合奏，你也一起来吧。

0: 您好，我们是皮皮的朋友，我们
1: 你们真当我老眼昏花不成？
0: 不是的，您听我解释。
1: 好了，别解释了。多久没与人合奏了？原来是这种感受啊！
2: 您不怪我吗？
1: 我以前看不起岛上的其他动物，是因为他们的水平太差。但你们的协奏明显不一样。
0: 我们来自其他岛屿。
2: 这座岛屿的生存条件太恶劣了，确实很难专心做音乐。
1: 你们想去桃源村对吧？我会告诉你们方向的。
0: 不跟我们去吗？
1: 我就不回去了。以前我受不了村里的古板，擅自跑出来，想要和外界交流，做出更好的音乐。可现在没脸回去了。
2: 我们来的路上也遇到了很多动物，他们都还在坚持研究音乐。
3: 这么久了，他们的水平也会提高的。
1: 我生活在雨林，倒还能躲避一下风暴，可外边的生存条件，音乐技巧不失传就算不错了。
0: 乌龟先生，请相信我们，再过一些时间，您一定可以和更多优秀的演奏家交流的。哦，
2: 对呀，我们旅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乱音风暴。
4: 哎，等我们成功了，整个五音群岛的音乐交流都会恢复的。
0: 到时候您就不用一个人隐居在这里了。
1: 那我就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了。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3: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2: 第17集，另一只鳄鱼。
11: 奇怪，应该是这个方向呀。
13: 地图都不会看。
11: 还不是你看到野果就乱跑，我们已经绕路好多次了。
13: 关我什么事？莫先生也到处收集东西啊。
14: 我可没有一下子跑没影过。
12: 别吵架，别吵架。迷路了。没关系的，我们慢慢找。
14: 野外乱走会有危险的，我们需要辨认清楚。
13: 嘿嘿，还得看我大英雄皮皮的。我之前就在野外生存，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困难。
11: 你厉害，你会看地图？
13: 当然。你们要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11: 他能行吗？我觉得他会找很久。
12: 那我们趁现在来练习电音乐器吧。
14: 这样倒也不错。
11: 好吧。
13: 这个地图这画的什么呀？这应该是个水池。这，哎呀，

0: 皮皮，
1: 他肯定又想吓唬我们，我去把他抓回来。

0: 极品。
1: 我知道了，肯定是跟莫先生学了化妆术。
0: 什么化妆术？
1: 还装傻？看我！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不是化妆，你不是皮皮，
0: 当然不是，我叫点点。
2: 事情就是这样，对不起。
0: 你不需要道歉，我藏在这儿也有错。
3: 你为什么要藏在这儿？
4: 电子乐器。
0: 我是偷偷从村子溜出来练习的，却听到了你们的演奏。
1: 你会演奏这些？
0: 我最喜欢电子音乐了，但是村里人都很固执，不接受这种音乐，我只能偷偷出来练。
1: 村子？
0: 我来自桃园村。啊，
3: 太好了，我们正在寻找那里。
0: 你们去桃园村干什么？
1: 我们想去通天墓。
0: 这个村子里的人不会同意的。
3: 我们会想办法让他们同意的。
0: 那好吧，等我练习完我带你们去。
3: 能让我们听听吗？
0: 当然可以。
5: 累死我了，这地图上的标志根本看不懂啊。
1: 你演奏的太棒了，
3: 能教教我们吗？
0: 没问题。
3: 皮皮，你回来了。
6: 什么情况？他是谁？
1: 他叫点点，是桃园村的村民。
3: 他的电音演奏水平非常高，可以指导我们。
0: 你也喜欢电子音乐？
6: 我？
7: 当然，我们是一个乐队。
0: 这真是太好了，我第一

0: 大英雄皮皮来啦！
1: 大英雄，你
2: 点点才是壁画上的鳄鱼。
3: 同样是鳄鱼，你们的演奏差距也太大了。
0: 不可能！不行，不能这样。我想想，鳄鱼最了解鳄鱼，根据我今天看过的路，有了。等他出尽洋相，我再闪亮登场救助。
4: 嘿嘿嘿嘿。
1: 皮皮，你又睡懒觉。
0: 我
2: 皮皮昨天探路那么久，肯定是累了。
0: 对呀，关键时刻还得靠我。
1: 可你也没找到路呀。
3: 快来吃饭，待会儿要出发了。
0: 来了。我吃饭最快。
1: 皮皮，你怎么能这样？
5: 哼，没关系的。
1: 你别在意，他就这样，尝尝吧。
2: 皮皮，你干什么呀？
1: 你太过分了。
0: 我就知道。
2: 皮皮，你怎么了？
1: 莫名其妙，
0: 你们都喜欢他，你们想带他去解决风暴，不需要我了。
2: 皮皮，

0: 放我！
1: 这里怎么会有陷阱？
2: 先救皮皮！皮皮，你没事吧？
3: 这里居然有陷阱！难道还有其他人？
1: 这明显是针对我们的。
2: 我们没惹别人啊，
1: 难道是桃园村的人？
4: 抱歉，是我。我做了个梦，梦到点点才是大英雄，你们都不要我了。我本想着让他出丑，我没想到，对不起。
2: 皮皮，梦里的事儿都是假的，我们可是一起从重音镇出发，历尽艰难才来到这里。
1: 没错，我们可是合力演奏挣脱过风暴的。
4: 可他确实比我擅长电音，而且你们更喜欢他。
2: 乐器是可以练的，我也是才刚接触啊。
1: 至于性格，我觉得你改不了。
4: 你什么意思？
2: 有什么关系，你就是你啊。
3: 不过现在
2: 我们陪你一起去跟点点道歉吧。
4: 好吧，这次确实是我错了，
3: 知错就改，
2: 这是皮皮一直以来的优点，
1: 就是贪吃改不了。
4: 啊，点点，对不起，我，你这是。
5: 抱歉，我第一次遇到也喜欢电音的朋友，我就想表现得好一点，但是我真的不是想抢你的朋友。
4: 不，都是我的错，都怪我。
3: 这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大家重归于好。
2: 没错。
5: 那这么多果子，
6: 那当然是大家一起享用，
1: 吃饱了就出发。
2: 第十八集，隐居桃源村。
7: 光荣而伟大的工作，
8: 光荣而伟大的工作。
7: 每天我们都要巡逻，检查是否有洞口。
8: 每天我们都要巡逻，检查是否有洞口。
7: 为的是什么？你说。
9: 在围墙里，万一风暴就找不到我们了。
10: 万一风暴神出鬼没的，当然能找得到我们。
11: 老师问的是为什么要巡逻，
9: 还不是因为鳄鱼叔叔带着那些人天天想偷跑出去，丢下你一个人。
12: 我会看着你的，你可别想跑。哎呦！
11: 要这个招数就完了。
4: 我就说应该正大光明的走正门。
11: 不行，被村长知道就糟了。
1: 我数一二三，一起使劲儿，一二。
13: 谁在那
10: 儿？怎么办？怎么办？
1: 吸毒的！

0: 你们为了对抗乱音风暴想去通天墓，点点是你们的朋友，却被你们撞晕了，
1: 这是意外。
0: 我看起来好骗吗？点点从来没有出过村子，怎么可能跟你们成为朋友？
1: 我们不是坏人，
0: 不是坏人，干嘛不正大光明的从这门进来？
2: 那坏人能傻乎乎的不跑，等着让您抓吗？您的速度可比蜗牛快不了多少。
0: 你，
3: 陆龟先生，您别着急，村长现在不在，点点也在昏迷中，这么找不是办法呀。不如
0: 他们是你从外面找来的吧？别想着用奇怪的乐器来诱惑大家跟你离开村子，你怎么就是不明白？桃源村才是最安全的，出去只有死路一条。
3: 那倒也不至于。哎呦，
1: 哥，你们没事吧？
0: 你认识他们？你跑出去了。点点，你怎么对得起村长？哎，都先散了吧，一切等村长回来再定夺。让我们喊一遍村里的口号：安全桃源村，平安就是福。
4: 安全桃源村，平安就是福。

0: 还真好听。
1: 我们确实不应该钻洞的。
2: 对不起，我实在不敢让村长知道。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村长就是我的师父，他最好的朋友因为出去寻找新世界就再也没有回来，所以他坚信要躲避乱阴风暴，桃源村才是最安全的，村民一律不能外出，大家都害怕跟外面有关的事情。
1: 这样是不对的。
4: 没事，只要我们打败乱阴风暴，村民自然就不用在这儿隐居了。
2: 今天抓住我们的人就是道路主管，你们想要去通天墓必须要他同意。啊，
3: 看来莫先生的藏品又要派上用场了。
2: 没用的。
3: 他喜欢什么？
2: 喊口号。
4: 我们去跟他沟通，真诚的沟通。
3: 怎么做？

0: 陆龟先生，
1: 对
2: 不起，
3: 我们把墙修好了。
0: 这么看，他好像走的也不慢呢。
4: 陆龟先生，我们真的没有恶意，我们就是想去通天墓找一起对抗乱云风暴的伙伴。
2: 陆龟先生，我们在这儿等你。
0: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等着？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2: 因为陆龟先生和师傅一样，刀子嘴豆腐心，他们都是喜欢默默付出的人，让我想起了学小提琴的时候，不管春夏秋冬，他都会来照顾指点我。
4: 那你为什么喜欢电子乐器？
5: 谁说不能都喜欢的？
2: 鳄鱼叔叔。
6: 好厉害，
5: 谁不喜欢酷酷的音乐？

0: 两种音乐我都爱，我还是第一次听呢，真好听。
1: 所以才要接触外面，不能因为是外面的音乐就说不好。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有人在村口演奏村外面的音乐，严重破坏祖训，村长指示相关人员速来广场集合。
0: 师傅回来了。
1: 别怕，我们一起去。
3: 我妈喊我了。
0: 那个我也先走了。
1: 你没有错，勇敢一点，不能总钻洞吧。
0: 哎，你们过来，我有了一个主意。
4: 你们是真的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险恶。
0: 村长您好，我们希望有个解释的机会。
4: 那就给你们一次机会。
5: 桃源村的朋友们，大家是因为乱音风暴才隐居于此，而我们正是为了对抗乱音风暴而来的。现在我想跟大家玩个游戏。
6: 游戏的名字叫做猜猜谁是点点。
7: 简单，我能猜出来。
5: 游戏当然没有那么简单。请大家先听他们的演奏。

0: 现在请大家猜一下，谁是点点？
1: 大家选好了，就站在相应的双手前面就好了。
2: 揭晓答案吧。你不是点点，你本来是只黄色的鳄鱼吧？为什么要涂成蓝色？
1: 我们只是想让大家破除成见，

0: 假设不分村里村外，就是两只蓝色的小鳄鱼。请问村长，您看到这两双手有什么区别？
1: 没有区别，上面全都是练琴的痕迹，都是热爱音乐的手。
2: 师父，我……
1: 但钻洞还是不对的，下不为例。孩子，你叫什么？
3: 皮皮。
1: 你的笑声和他真像，能让我看看你的小提琴吗？
3: 怎么一模一样啊？
1: 老伙计，别来无恙啊。你和你爷爷真像，这鼻孔简直一模一样。他还好吗？
3: 我没见过他，但我知道他一定是帅气的大鳄鱼。
1: 没错，是帅气的大鳄鱼。
2: 师父，钻洞是我不对，但我是真心喜欢这两种音乐，音乐不分村内村外。
1: 你们给我上了一课，帮我解开了对外面世界的偏见。
4: 村长，我们真的要去对抗乱音风暴的。
1: 这不用愁，我一定能帮到你们。
0: 我的逻辑没有错吧？鳄鱼不分村内村外，都是鳄鱼。
4: 音乐不分村内村外，都是音乐。热爱音乐的心更是一样的。
5: 但钻洞一定是不对的。哎呀，下次我可要堂堂正正走正门进来。
1: 跟我讲讲你们的经历吧。该做出改变了，咱们不能被这些小娃娃比下去。
6: 村长，我们能出村了？
1: 出村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太好了！
1: 加油吧，孩子。

0: 特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英雄出少年，小勇士争霸赛总决赛已经拉开序幕。
1: 大家好，这里是英雄出少年之小勇士争霸赛。
0: 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勇士们即将登上他们朝思暮想的擂台。然而在戴上拳套之前，小勇士们将来到户外的训练场，迎接他们的将是一次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里，他们需要直面内心的恐惧，他们需要历经汗水的洗礼，他们需要突破身体的极限。只有完成了这场定义拼搏和勇敢的试炼，他们才能获得站上擂台的资格，向着冠军的荣誉发起冲击。准备好了吗，小勇士们？你们的挑战即将开始。
1: 挑战无极限，英雄出少年。大家好，欢迎收看《英雄出少年之小勇士争霸赛》，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怡姐姐。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勇士们齐聚山西霍州，在这里，我们的小勇士将经过三关的挑战，来决出最后的优胜者。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的小勇士们。
0: 陈柳岩10岁，来自江苏；王成瑞9岁，来自山东。阿布杜扎叶尔10岁，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李佑9岁，来自山东；张浩晨8岁，来自山西；王家润7岁，来自山东；魏征8岁，来自江苏。
1: 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小勇士训练营。那在这里呢，陈怡姐姐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教官，有请。
2: 大家好，我是山西省霍州市公安局特警大队中队长郭佩欣。
1: 好，我们欢迎郭教官。那在第一关的挑战当中呢，郭警官给我们安排了什么样的训练内容？
2: 今天的训练内容有一个仰卧起坐，抱木的一个仰卧起坐的一个训练，还有一个拉沙袋，锻炼大家的一个腹部的肌肉群，以及他们团结能力，以及他们的毅力。
1: 也就是说，在我们第一关的这个任务当中，您是首先让他们来展现一下自己的体能，
2: 对，
1: 然后通过这个呢，再让他们体验一下什么是团结协作，
2: 是，
1: 一共是两项内容的这个挑战，是不是？
2: 是。
1: 好，那孩子们，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了。
1: 有没有信心完成今天的挑战？
3: 有。
1: 好，我们开始第一关的训练。好，现在呢，我们让教官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训练项目是什么样的。
0: 第一项训练为仰卧起坐训练，小选手需要在原地躺平，通过腹部肌肉的收缩，让肩膀腰背部抬离地面，使整个身体弯曲，让双肘贴到膝关节，完成一个标准的仰卧起坐动作。小选手们在完成个人的仰卧起坐训练后，即可进入到合作训练环节。合作训练中，小选手们需要同时抱起重物，共同完成20次标准的仰卧起坐动作，即可完成训练。

0: 虽然在速度上有快有慢，但他们都没有选择放弃。在炎炎烈日下，他们用仰卧起坐展现出了不怕苦、不怕累的拼搏精神。
1: 17、18、19，最后一个20，好样的！
2: 我以前做的仰卧起坐和今天跟特警叔叔学的仰卧起坐相比之下，特警叔叔让我学的仰卧起坐比较专业一点。
3: 你们三们看到没有？刚才1号在做的那个动作很快很标准，双手抱头，说你们在换你们的时候，你们要这么去做。开始做，
1: 一手抱着头。
0: 有了上一组小选手的动作示范，这一组的小选手们动作姿势明显更加标准了，动作完成的也更为迅速。从他们的眼神里，我们也看到了浓浓的斗志。
1: 加油啊！18、19、20，
3: 来往前走，看到他了没有？
4: 看到了。
3: 拿起来抱到手里，再坐下，听我口令，坐。慢点。好，扶住，双肘往前伸，预备，开始。
2: 一个人不起来，全体都起不来。
0: 在合作训练当中，木头的重量又大又沉，在抱起木头的同时，小选手们还需要完成仰卧起坐动作，训练的难度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 我觉得加上木头之后非常难。
0: 通过这项训练，相信他们也体会到了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在以后的体育运动中，希望小选手们可以增强主动合作的意识，增进集体的凝聚力。
1: 好，不错啊。好，现在我们的这项训练呢已经结束了，我们请郭教官呢来点评一下孩子们的表现。
3: 今天这个仰卧起坐和俯卧撑，一个个人的和团队协作的，大家做得特别好，超出了我预期的一个极限。原木的时候这个协作能力稍微差那么一点，咱们随后在这家训练中再去磨合一下，好不好？
5: 好，
3: 给自己点掌声。
1: 好，那我们整理好自己的状态，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的训练，准备好了吗？

0: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对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对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0: 好，现在呢，我们将进入第二个训练内容啊。我们请郭教官来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个训练内容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 训练环节开始前，小选手们将按照自身体重的40%对沙袋进行称重。称重完成的沙袋会与绳索相连，小选手可以调整绳索的长短以及身体与沙袋之间的站位。在此基础上，小选手可以通过任何方式将沙袋拉起，并保持沙袋在空中稳定悬挂。沙袋拉起后开始计时，悬挂时间超过2分钟即为成功。
2: 来，第一列放入。
3: 1、2、3、4、5、6、7。
2: 你好，2号，一左一右上。拉。好。好，保持不动。
4: 把这个拉到底上，手可以卷一下，不让这个绳子比较滑。
0: 看他们的动脑筋的这个方法，哎，有没有这个反应能力。好，我们看这边这个沙袋就差一点儿，他的挑战失败。
2: 坚持住，拉住，
0: 加油加油，其他的选手可以跟我们这个小勇士加油
5: 加油
0: 加油啊，加油。好，来，做好准备啊，我们这组选手
2: 拉。
0: 好，这个项目其实在我们成人的这个特警训练当中，是为了让他在日后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呢？
2: 协助咱们同事去拉一些伤员也好，拉同事也好，还有等等一些比较考力量和毅力的东西。嗯，
0: 这一组呢，小朋友就稍微动了脑筋啊，我们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控制自己的沙袋不落下来。
3: 加油加油加油，
2: 这就是考验他们的反应能力。
0: 好，
4: 我就学会了技巧，把那个绳子的底下给踩住，然后呢把身体后仰，然后呢把它提了起来。
3: 9、8、7、6、5、4、3、2、1。
2: 好
0: 好，不错啊，
2: 准备拉。
0: 好，走。第一步拉起来很简单，
2: 对
0: 啊，只要让它上去，但是我们难的是如何去控制它，
4: 脚踩到另一个绳子的下面，然后使劲的踩，再用两个手抓住绳子往下拽，
0: 不放弃啊，坚持啊，坚持。
2: 10秒，最后10秒，拉起来了，拉起来了。
0: 9、8、7、6、5、4、3、2、1。好，
2: 准备拉。
1: 最后一位小选手来到了沙袋前，最晚登场的他能否借鉴前面几位选手的优秀表现，将沙袋悬挂时间持续到2分钟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4: 拉绳子的时候，那个绳子比较滑，比较有挑战性。
0: 加油啊！
2: 最后5秒啊！
0: 其实，在我们这个选手当中，他的体力是稍微弱一点的。
2: 好，
0: 非常不错，来，大家把掌声送给他。
2: 飞升
0: 啊，非常不错。好，现在我们的训练任务呢结束了，我们请郭教官来整个点评一下孩子们的表现。
2: 本次挑战3号、5号、7号是获得成功的。
0: 好，请举手，3号、5号、7号是谁？好，大家送给他们掌声。
2: 力量的悬殊啊，肯定是不一样，用力的方法也不太一样。但是赶到3、5、7号，今天表现特别好啊，尤其是7号，我一直认为好像可能你上不去，没想到最后坚持到最后。
0: 因为在这个任务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他们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 啊。
0: 首先是这个身体力量上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意志品质，我是否能够坚持下去，我克服这样的困难。那么在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我相信他们遇到困难也会有这样的这个心。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刚刚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好，接下来进入的是我们第二关，我们要完成一些挑战任务啊。在第一关当中呢，我们只是一些体能上的训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完成一些项目上的挑战了。那在这一轮当中呢，我们有请新的教官哈，我们的李教官给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临汾市消防救援支队临福路特勤站战斗员三级消防士李正。
0: 欢迎李教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挑战的这个项目啊，大家跟我一起看，就是我们的高空跨越。那我们请教官来介绍一下，这个高度是大概多高？
1: 这边这个高度的话，大概是咱们的三层楼顶，也就是10米左右的高度。啊，
0: 平时你们有爬上过三层楼吗？
2: 我爬上过。
0: 敢往下看吗？
2: 敢。啊，
0: 那一会儿我们要完成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呢？我们请李教官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3: 本轮的挑战环节是高空跨越。在这项挑战中，不仅考验小选手的高空攀爬能力，还考验小选手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决心。小选手在穿戴好安全护具后，需要徒手爬上10米的高台，在高台中央的断桥处迈步跨越，随后安全员用绳索将小选手从高空带回地面。完成挑战的小选手们将获得勇气徽章。如此惊心动魄的挑战，小选手们是否能够完成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记住时间是1分钟，看看你们能不能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完成这个高空跨越。看好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小勇士们出发吧。好，第一位选手陈柳岩呢，已经在起点做好准备了啊。妈妈就在现场来给出发之前呢，给我们柳岩一些鼓励。
5: 陈柳岩加油，英雄出少年，一定可以的。
0: 现在呢，我们的教官来发出口令，我在这里计时。